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5: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五月三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4: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悠闲时光。
5: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正在举行，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海外采购商关注。
4: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5: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亦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日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好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面，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好似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快递员刘阔：
1: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深空，到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红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陆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住无数劳动者的智慧和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住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管益辉：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

0: 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董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1: 中交职工局集团夏金大桥项目桥梁工程师左右神：
2: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夏津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企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自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员崔石：
3: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1: 洛阳轴承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智能制造青年工匠杨福云：
4: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1: 青海柴达木盆地严简地改良与自草栽培关键技术集成项目成员傅云杰：
5: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和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俊：
8: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6: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亦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山文：
9: 下一步，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6: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周磊：
10: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令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日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化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和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0000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券，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令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6: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纪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台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

0: 能应急补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乡乡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各地为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2: 启程1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啱啱过去嘅4月，香港国际金融盛事不断，亚洲及大洋洲证券交易所联会年会、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汇丰全球投资峰会，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表示，香港稳定安全、资金与人才汇聚，再加上资本和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健全的法律体系等独特优势，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正不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发展势不可挡。
3: 背靠经济稳步发展、科技创新不断突破的强大祖国，加上一国两制的突出优势，开放自由并且对接全球最佳标准的市场环境，稳定和预期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环球资金与人才汇聚等优越的竞争力，以及持续开拓新市场、开创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懈努力，香港成为国际资金与投资者的安全港。
0: 今年三月以来，港股日均成交额超过2800亿港元 ，IPO 发展势头强劲，股市交易量高企，不单止印证了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坚定信心，亦进一步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业内人士认为，在当今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香港的重要性越发凸显。香港金融界正积极抢抓机遇，持续创新，开拓合作，开发合适的产品和平台，构建更丰富的产品生态圈，回应市场最新需求。近期上市的香港规模最大的黄金 ETF 支持实物黄金申赎，实现在港交易、在港存放，有助香港逐步构建完整的黄金产业链和价值链。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领域亦备受海外资本关注。目前香港已有3384家单一家族办公室，两年间增加约680家，升幅超25%。汇丰集团主席聂志恒预测，香港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目前香港已同全球20个交易所签订互认协议，便利企业双重上市，构建更广泛的市场协作网络。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提出金融加发展策略，加快推动金融、创科与产业发展的相互赋能，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为自身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陈茂波，
3: 在15规划下，我们将会积极对接好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突出优势，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日进入第三日，展会上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在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着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衣服的版型和面料。参展商梁志健，
4: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主要面。

0: 对的是中东的一个市场，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 蕴含中国元素嘅商品正通过广交会将文化传播同全球商机紧密串联。与此同时，海外市场嘅旺盛需求亦为广交会展馆之外嘅外贸企业带嚟咗广阔机遇。目前，广州国际轻纺城集聚咗近3000家服装面辅料供应商，依托广交会嘅客商资源，轻纺城推出一对一商贸对接服务。已成功对接来自美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家国际采购商代表，并收获了大批意向订单。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作为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持续推动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2: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3: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广东多项交通数据创新高。假期首日，广东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约1156.83万车次，同比增长18.14%，创历史新高。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364.03万人次，同比增长14.34%，创历史新高。深中通道车流量约19.07万车次，同比增长4.99%，刷新历史纪录。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2.48万车次，同比增长19.41%。铁路客运量约283.54万人次，同比增长13.73%。刷新历史纪录。
1: 截至昨日，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8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
4: 湾区观察。
3: 今日嘅湾区观察，我哋将视线投向澳门。呢、这个五一假期，唔少嚟澳门嘅旅客都留意到咗一项全新服务。澳门特区政府日前协同6家综合度假休闲企业推出悠游巴士社区探趣计划，设有3个主题、6条路线、9个社区落客点。从氹仔多个站点出发，旅客可以免费搭乘悠游巴士前往澳门半岛，观光热门景点，打卡地道美食，探索澳门传统社区。在氹仔一处上车点，有旅客排队等候去往孖角的巴士。孖角塘片区不单只有澳门世界文化遗产景点孖角庙，还有现存较为完整的海事历史文化与工业厂房片区，可见昔日澳门工业发展的一角。5月1日至3日，孖角慢活节在这里惊喜登场。活动特登搭建巨型竹棚、茶席、茶宴、音乐表演等，在东方韵味十足的空间里面逐一展开，给人们留低深刻印象。除了孖角，这次悠游巴士社区探趣计划还涉及三盏灯、康宫庙、新口岸等地，串联景点、美食和社区商铺，令旅客不单止停留在传统景点，亦深入社区，带动社区经济发展。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旅游加跨界融合，澳门文旅市场涌现出诸多新业态、新场景。今年五一，除了人气依旧火爆的老牌景点，不少旅客常扬休闲市集、文博展览，参与演艺活动，解锁多面澳门。假期首日，澳门即现上客模式。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数据显示，5月1日入境旅客人次超20万。根据预计，五一假期澳门出入境总人次可达360万至370万。当前澳门旅游业正朝住高质量可持续方向稳步前进，有力支撑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今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

0: 最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日本历史学者深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0: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雷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2: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0: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勒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3: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4: 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日亦表示，伊朗已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表示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5: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雷阵雨，29到21度，澳门雷阵雨，27到20度，广州大雨转多云，27到19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1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8到21度，佛山大雨转多云，26到19度，惠州大雨转雷阵雨，29到19度，东莞大雨转多云，28到20度，中山中雨转多云，29到20度，中山、江门中雨转多云，27到20度，肇庆大雨转多云，25到19度。
4: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奋进新情》筑梦湾区第3集，敬请关注。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

0: 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直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申请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在粤港澳大湾区有这样一位通讯领域的大国工匠，从事无线通讯技术研究近20年，先后主导攻克通讯系统频谱资源利用率低、网络能耗大等行业难题，自然轮频合路器荣获第23届中国专利银奖、第47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首席创新官、网络研发中心总经理潘桂新。接下来我们请出潘桂新先生，来听听他是怎样带领团队冲锋在网络强国建设第一线，以匠人之心勇闯技术无人区的。潘先生，您从初入行业的新人，到如今牵头布局低空经济、5G加工业互联网等前沿赛道的创新领航者，是什么样的初心和信念支撑着您一路走到今天？
5: 作为一个技术工程师，其实支撑我一路走的信念呢，应该可以概括成三方面的内容吧。第一个是我作为做技术的，就有一个执念，就是说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无论是最早的我做网络的一些研发，还是运营商的网络优化，还是现在我开始牵头做 5G 工业互联网啊，做低空经济创新，我个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始终来自做技术的人喜欢看到真实世界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痛点啊，怎么通过技术的方法去解决一个生产难题，或者说我们社会的一项难题，或者说一个企业的一个难题，甚至开辟一个全新的产业方向，就是发自内心的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同时呢，也会让我的团队能够始终就觉得自有，就无论是付出是值得的，就是说我们，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整个也都是坚持需求牵引，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这种成就感可能比你简单的获得加薪啊，或者说升职，有时候会给人的愉悦感会更强。第二个是作为央企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始终觉得就是要敢于牵头，勇于担当的，勇于去拓展新的领域的这种责任吧。因为无论是在广东联通还是在集团，都是要求我们作为一个央企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也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必须发挥国家队主力军排头兵的一个作用，在一些前沿区或者说一些国家的一个战略区，我们要敢于率先去投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做相应的技术研究，乃至搭建相应的平台，构建相应的生态，然后解决社会或者说企业行业面临的一些问题，体现央企的责任担当。无论是从我们最早的 5G 工业互联网，还是到海洋，到现在数字低空，很多工作其实在行业乃至全球都是从零开始。也正是因为这种我们将刚开始或者说起步的，或者说从零到一，或者说这个应用的方向，我们从没有人做过或者行业没人做过，做成我们真正的一个主要的航道或者主要的创新赛道，这个信念支撑着我们去做各种探索和坚持吧。第三就是说，从一个大的层面来看，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技术能够报国，能够产业

0: 英国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吧，这也算是作为技术从业者的一个朴素的理想。我刚刚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006年，其实中国的通信产业真正从跟随走向并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我们通信技术应该说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连接人与人的工具，更多的希望通过这个技术能够参与整个社会产业的进步，提升国家竞争力。而且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啊，就是咱们这个通信行业确实在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也真正作为我们国民经济的一个基础吧，或者说一个关键基础设施。我也自己也很有幸啊，通过这些参与，能够做到了通过自己的技术助力国家产业的发展，通过技术能使我们整个的参与国家的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一个建设使命。
1: 那您带领团队率先布局低空经济这个全新的赛道，当时为什么会瞄准这个方向？有没有哪个项目让您印象最深刻？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奋斗故事？
0: 总体来说，无论是从我们技术可行性，还是到我们的国家的战略布局，还是从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在各个方向，包括我们的物流啊，包括我们的政府管理啊，包括我们的环境监控啊，还有应急啊等等，都会往这个无人机方向发展，它都需要我们这些数字低空技术的去赋能它，所以我们把低空经济作为我们团队攻关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正是基于国家战略、业务需求，还有我们的技术可行性几个方面综合来看，我们做这个是恰逢其时、义不容辞。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还是当时呢，我们接到这个项目第一的时候，其实整个行业是没有先例的，包括全球来说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低空网络的一个覆盖。没有标准，也没有可参考的借鉴经验。我们要做大概在全广东有5个区县的整个的覆盖，这个规模都接近有1万平方公里，这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一张低空网络。当时没有先例，也没有资源，我们怎么去建设这张网，甚至整个优化这张网，本身这个投资呢又没有特别大，我们还得通过我们现有地面的网络去复用。来实现一半，比如一部分的信号打地面，一部分打我们的空中去覆盖我们的空中，同时呢还不能影响我们地面用户的通信的效果，所以这对我们的技术挑战和这个工作量的挑战都是巨大的。我们自己去摸索、去研究，我们整个团队连续1个月东奔西跑，也包括结合我们的地势、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街镇去排查通信的问题，协同几个地势的优化人员一起参与，反复验证。正是这种创干的一个精神，支撑了我们攻克了整个行业的最大的一个难题，成功落地，支撑了我们整个百千万的低空专项的无人机专项的一个通信专项。后来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成为了广东的低空通信的标准。我们也通过这个方案形成了这个行业的一些规范，指导了全省乃至全国的未来低空网络的建设。
1: 好的，那您自己作为技术创新的带头人，以及广东联通工匠学院的特聘讲师，您希望把什么样的精神和技能传递给年轻一代的劳动者？
0: 从我的角度有几方面吧，第一就是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一定要具有扎根一线。以用立业的务实精神，我也希望年轻的技术工作者或者劳动者，他们能够养成深入场景、在一线发现和定义问题的习惯。真正的工匠可能双手沾满油污，但双眼始终能看到技术的星辰大海。我也会以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行为去影响我身边的人，比如说我会经常带着我们的同事去到工厂去车间。去我们的应用的场景里面去了解需求，去解决问题，去反复测试，能够把我们的技术价值发挥出来。第二个，一定要有系统思维、跨界融合的架构能力。随着我们整个的技术的进步啊，包括我们科技的发展，新时代的工匠或者说技术人员，他绝对不能是只是一个单一技能的专才。当然，我们也需要专才，但对更多的人来说，或者说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者来说，需要成为既要理解技术，也要理解业务的这种，甚至可能有时候还需要有一些沟通管理能力的梯形人才。 我也注重培养他们从系统的层面去思考问题。

你比如说做的一个技术或者开发的一个功能，怎么与整个系统去协同，适配不同的业务流，如何平衡，比如说我们的性能、成本与安全，同时呢，也要鼓励大家把这些技术跟行业应用、跟整个国家的大政方向去了解起来，你的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一个价值，而不仅仅只是说关切。

0: 创新，我们要鼓励现在做技术的年轻人，就不要迷信这个权威，也不要固守成规，对现有的方案或者技术方案又有批判性思维。尤其是随着 AI 技术的到来，我们很多传统的方案可能行，但有没有通过 AI 或者其他的新的技术手段有更好、性价比更高或者性能更优的方案？大家一定要去打破常规，去敢于质疑，用最新的技术以及放到最新的场景里面去解决我们最广泛的一个应用或者最高效的一个应用，在精益求精中不断的突破自己，在传承的基础上敢于定义新的标准，以便能够用技术创造更大的劳动价值。
1: 好的，那随着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您觉得未来几年这个行业会迎来怎样的变化？您和团队接下来有什么新的目标和规划？
0: 未来可能会发生这几方面的一个变化。一方面，我们的低空经济要规模发展，它的基础设施肯定会从现有的这个有到优，也就是说从点到线到面，甚至可能到更大规模的一个普遍覆盖或者普遍具备。当前我们数字低空需要的通信啊、导航啊、感知啊、网络还是点状的或者标杆状的。未来呢，通过几年的发展，将会转向全域、全天候、全可靠的数字低空融合网的演进，将可能会成为像我们地面的交通网、像我们的水网、电网一样的基础公共的服务基础设施。这也是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吧，或者规模发展的基础。第二，我们的低空经济可能会从点状的应用变成规模的应用。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低空经济，可能就是一个示范应用，或者说用过血液，或者说打造一两个标杆应用。未来随着整个基础设施的完善，随着场景越来越多，可能会成为我们各行各业的一个有力的工具。我们应用生态从原来的加无人机就变成加低空，无人机只会作为一个载体，将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催生出类似于城市空中交通啊、低空物流啊、低空文旅等万亿级的这个行业新生态。面对这些变化呢，我和我的团队的目标是从原来的低空网络的建设者或者通信网的建设者，升级为低空智能化与产业化的赋能者。具体来说，我觉得有几方面啊。第一个，深耕我们的网络的通信，这是我们的基本盘，就像我们的地面一张无处不在的覆盖网，随着这个低空经济的规模商量，也做到我们的空中有一张连续的低空的一个网络，跟地面一样连续的覆盖，能够实现智能化、规模化的部署来支撑它的发展。另一方面呢，整个的低空除了通信以外，包括我们的导航、包括我们的感知，还有我们的算力网，我们说的气象网，作为我们的低空通信的基础，是我们经常叫的无网。我们提的一个概念叫无网合一，作为我们低空自联网，打造一张无处不在的低空数字基础设施，赋能我们整个低空经济的发展。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孵化场景操作系统，我们将开放我们的网络和能力，打造一个统一的低空应用使能平台，让我们的物流、巡检、载人等不同场景的开发者能够像应用开发我们的手机 APP 一样，便捷地调用我们的低空的数字化能力，包括我们的通信，包括我们的数据，包括我们的算力，包括我们的 AI 算法等服务，快速开发我们的低空创新应用，繁荣我们的低空应用生态。我们的愿景是希望低空成为一种安全、高效、可计算、可应用的新的一个生产要素，融入我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场景，为我们整个的战略新兴产业或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贡献我们央企的一个数字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在全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广州南站，有这样一位客运值班员，扎根客运一线多年，立足岗位，聚焦运营痛点，研发客运调令智能自动分解系统、高铁生产指挥系统等多项智能应用，创新应用12306购票提示小程序，旅客购票时可以在小程序温馨提示

0: 中获取到站内引导信息，为旅客进站乘车提供最近最优线路引导。全国首创在车站引导大屏提供检票口对应车厢信息，为旅客进站乘车提供精准站内候车指引。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钟淼。好了，接下来等我们请出钟淼先生来听他用一项项创新成果破解大客流运营难题，用科技力量守护旅客出行平安的故事。钟先生您好，首先请问您，作为广州南站客运值班员，研发了多项智能系统，当初做这些创新的初衷是什么？
1: 我个人觉得还是因为高铁技术发展这个必然结果，因为我们上了很多新设备新系统，需要是更多的懂得这个技术，也我们去做这些创新的人还是挺多的。南站现在是大湾区交通的一个枢纽，客流也特别大，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先进的信息系统去提升我们的安全管控和旅客服务的这个水平。所以我们建设系统主要也是为了我们的运营安全，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旅客，用更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给旅客的服务提供的更好。
0: 那您研发的系统替代了大量人工操作，对车站运营来说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1: 一个是安全管控更高效更可靠，我们会根据这些系统来研判一些这个安全风险，来确保旅客在车站乘车各个环节都能够安全有序。因为像南站的这种大客流，安全和有序是最重要的。安全就是咱们的车要开得好，运营要安全，旅客在乘车的过程中间要安全。第二个就是温馨有序，有序是为了旅客的体验更好，这个也是安全的前提。那我们旅客来了以后，无论是平时还是客流高峰的时候，都要能够享受咱们车站带来的服务。像我们这些系统，第一个就是减少了我们作业人员一些工作量，提升了他们的工作效率。第二个呢，咱们这些系统也为旅客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体验。比如说咱们在这个车站那大屏提供了这个检票口的信息，就让旅客能够少走路，到了车站也可以更快的定位到自己的位置，可以安排更优的路径。包括咱们在1236的购票短信息上面提供的一些引导，来作为一个前置服务。从旅客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体验更舒适。从车站来讲的话，我们提前将这些信息提供给旅客，有利于我们对站内的这个秩序的安排，不至于因为信息公布不到位导致旅客在站内啊来回的流动，导致在站内进行一些对流啊或者是这个拥堵啊，我们都是通过这个智能系统来提前做一些安排。从日常的这种工作来讲的话呢，一个是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可以有更多的精力为现场的旅客提供服务。以前我们可能在指挥上面啊信息传递上面啊基本上都依靠人工去传递，那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系统进行现场的指挥，所有的信息流转都在线上，这样子就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就更高效了。为旅客服务的话，现场的这个作业人员他们因为有了这些系统以后，可以做出更多的安排，不至于忙中出乱。
0: 好的，那广州南站实现56秒精准接发列车，单日客流创历史新高，那智能系统在当中起到什么关键作用？
1: 高铁运行呢，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衔接的过程，其实我们车每一个环节都按照我们制定的规则完成。你比如说咱们车可以开得很准时，我们给定了这个时间，然后可以开得很密，但是咱们的车是为旅客服务的，你开新列车的时候，你需要旅客能够有序安全的乘降以后，咱们才能够把这个车开好。所以我们要把每一个细节做好，每一个环节做好，可能会产生影响列车开出的这种环节。你比如说这个检票进站过程中间旅客的拥堵、电梯沉降还有站台的这些安全，它都有可能导致列车开不出去，就影响我们的智能系统主要是起到这个作用。我们可以提前预判安全风险，提前分析现场的一些堵点，提前进行疏导，提前做好安排，动态的去发现一些作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去做一些这个预判，做一些适配的应急预案，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我们那个车按照56秒精准开车。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56秒，56秒它其实是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统计分析。我们的目标是开更多的车，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买到票，客流高峰的时候买到票，能够坐上车，能够完成自己的旅途。我们其实也一直在研究，有没有可能可以比56秒更短，因为每压缩一秒钟就意味着全天我们多开很多趟车，那就可以运更多的旅客了。这些系统就是确保这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准确的运行。
0: 那您的创新成果在广深铁路推广，那您认为交通客运行业的劳动创新的核心是什么？
1: 我想说的呢，就是

0: 这个核心的爱岗敬业。咱们交通行业啊，其实也是人力的一个行业，因为第三产业是服务行业嘛。我始终认为啊，一个就是要坚持终身学习，因为交通行业不管是高铁还是这个其他的交通行业啊，新的设备、新的技术投入很快，那我们不能就是吃老本，还是要主动学习，不能更新自己的知识，要跟上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我觉得要有创新意识，主动创新，不局限于按部就班干活。例如岗位找问题，我们不是主要的研发部门，咱们是一线的作业人员，研发的这个需求源自于一线作业的需求，所以我们要立足岗位，还是找问题啊，想办法，从这个小改良、小改革入手，优化流程，提质增效。第三个呢，就是要精益求精，不止完成任务，还要更高的是追求高标准、零隐患、零失误。以工匠精神守住铁路的安全线。第四个就是每一个岗位都要团结协作，不管是我们铁路内部的各个岗位环节，还有的就是现在是大交通概念，铁路与地方交通的衔接也很重要。我们在车站有设立特殊办公的，也有我们这个智慧交通项目里面的地铁啊、公交啊，还有我们的长途客运站呐、啊，这些信息交付，所以团结协作，以大局为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喺大湾区汽车电子产业嘅创新浪潮中，佢主导研发嘅电子后视镜项目成功打造国内首款前装量产方案，并参与电子后视镜国家标准嘅修订及行业标准制定。佢累计获得10项国家发明专利，用一项项技术突破，助力国产汽车电子产业高质量发展。佢就系2026年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汽车电子技术研究院系统工程师。杨青春，接落嚟，我哋请出杨青春女士嚟听佢扎根一线、潜心技术攻关嘅故事。杨女士您好，在踏入汽车电子这个行业时，您是如何快速提升技术能力、融入行业发展的？
3: 确实，汽车电子技术行业专业性比较强，标准很严苛，入门难度非常大。那我是坚持沉下心来，一方面系统的钻研专业理论。行业标准，补齐我的知识短板；另一方面是扎根研发一线，在项目开发、问题解决中积累经验。遇到难题时，积极主动地去钻研，虚心请教有经验的同事，日复一日，一步步地提升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这样就较快速地融入了行业，胜任了岗位。因为本科是应用物理专业，然后研究生学了智能仪器相关的专业，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基础。
2: 那您领衔主导的项目走在行业前沿，在研发过程中如何把握行业技术趋势，实现技术创新与突破？这些项目对惠州乃至全国汽车电子行业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3: 我们一直紧盯着智能网约汽车的发展方向。紧跟着全球的汽车电子技术的前沿动态，结合市场的需求和国产自主化方向来开展技术攻关，坚持破解技术的瓶颈，在电子后视镜、功能安全、智能辅助驾驶等领域持续的突破。相关的技术成果为惠州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惠州有两大产业集群，一方面就是石化能源新材料，另外一个就是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那我们属于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那尤其是在电子后视镜方面，我参加了国家强制性标准的修订，以前是没有电子后视镜这一部分的，所以我们国家修订了这个国家强制性标准 JB15084。还参加了国家行业的制定，这样推动了电子后视镜在我们国内合法化、规范化，为产业技术的升级提供了实践的参考和先行示范的作用。
2: 好的，那深耕汽车电子领域这些年，您觉得行业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您还想在汽车智能化技术研发上做哪些新的探索？
3: 这些年，汽车电子行业确实发生了翻天。

0: 覆地的变革，最核心的转变就是我们整车全面走向了智能化，车里的智能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以前的汽车电子大多数是集中在车辆的技术控制、硬件底层驱动，那现在的技术应用范围拓宽了很多，比如我们的智能座舱、车联网、高阶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越来越完善了，应用的场景也越来越丰富。汽车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代步交通工具，它正慢慢地转变为一个智能移动终端。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开始深入地融入了汽车领域。车载大模型结合了车规级芯片，它算力的飞速增长，汽车已经不再只是单纯按照指令去被动地执行。而是变成了可以自主感知环境、智能分析决策，并且实现智能的人机交互的一个智能载体。AI 技术也全面赋能了我们的自动驾驶的一个感知融合、路径规划决策，还有车内的智能交互等各个环节，既提升了我们的驾乘体验，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一个行车的安全。那整个汽车电子行业已迎来了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生态重构的一个全新发展阶段。在未来，我将会继续的深耕智能驾驶、预控制器的一些功能安全、汽车新技术等方面的应用，持续的将这些技术创新和安全融入到我们的产品创新上，推动更多的自研技术成果落地，来助力国产汽车电子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1: 那除了技术研发，您还主动编制专业教材，带教研发人才。做这份工作的初衷是什么呢？您觉得对于汽车电子行业的年轻技术人才来说，最重要的品质和能力是什么？您对他们有哪些成长建议？
0: 这个初衷是做好技术的传承，因为我也在这个行业快20年了，所以就是想把多年累积的这个研发经验、行业标准、工匠精神传递下去，为行业储备更多的专业人才。在我认为，年轻的研发人才最重要的是要严谨务实、潜心钻研、勇于创新，所以我建议年轻人能够扎根岗位，深耕细作，夯实自己专业基础，不惧怕困难，要脚踏实地，在项目实践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1: 好嘅，咁企喺15开局嘅新起点，湾区劳动者们以初心赴使命，以实干浅担当，喺数字经济、交通枢纽、先进制造等各个领域坚守岗位，锐意创新，用劳动创造价值，用奋斗筑梦湾区，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书写住新时代劳动者嘅壮丽答卷。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倪星，代表编辑翟峰，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正月。今天是5月3号，还是五一假期，祝各位假期愉快的。
0: 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内容。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厂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今天播出陈聪无人机巡检工程师的进阶之路。
1: 是，咁喺智能超链接环节啊，专访到香港浸会大学创新及转化研究院研究员张世平教授，关注人工智能啦，点样助力中医观舌辨识嘅诊断，即系睇条脷咧就可以俾你食疗嘅建议啊。
0: 喺数字生活环节，我哋将会关注 AI 如何重构从创作到消费嘅出版全链条，如何激活大湾区万亿级文创产业嘅协同创新。春潮涌动，脉动中国。今年一季度，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一季度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33亿人次，同比增长5.5%。一季度国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1.8亿人次，同比增长6.1%。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提升6.7%。一系列蓬勃的脉动，不单止勾勒出流动中国的盎然生机，更加折射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新动能加速集聚的发展人性。
1: 是啦，今年以来我国人员流动明显加快，铁路、民航、水运等领域客运量都是实现显著增长，交通运输活力持续释放。今年的3月中下旬，天津站站台人头涌动，京铁落游四省春日漫游专列缓缓启动，车厢里面洋溢住大家的欢声笑语。王阿姨和老友们就靠着窗坐着，就期待着即将邂逅的美景。
0: 是啦，提起这次旅行，王阿姨就连连点赞。她说以往出门旅游最愁的就是中转很折腾，路线又复杂。她说这轮就不一样了，上车就即是度假。这一趟车将安徽、湖南、贵州、湖北四省的山水画卷串联起身，六个 5A 级景区、八个 4A 级景区一路看过去，不用查攻略，倒换乘，一路上看下景、影下相，主打就是一个省心兼安全。
1: 咁似王阿姨咁啦，享受定制化出行嘅旅客不在少数嘅。咁记者了解到，今年嘅一季度，铁路部门精准对接旅客赏花、搭青等春日出行需求。咁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系627列。呢啲列车咧，唔单单系交通工具，更加成为移动嘅观景台，令快旅漫游咧成为新风尚。
0: 冇错嘅，咁数据都印证咗呢份热度噃。国铁集团数据就显示，一季度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33亿人次，同比增长5.5%。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2,072列，同比增长7.1%。
1: 咁民航市场咧，同样表现喜人噶，唔少航空公司都通过加大产品嘅供给，进一步激发咗旅客嘅出行潜能。咁春秋航空推出嘅想飞就飞春夏通用套票，就以灵活的票务方式降低了出行门槛，令说走就走成为了现实。而南方航空推出的一款结合春季赏花需求的赏花游产品更加是超级火爆。南航相关负责人就透露了，这个产品上线以来已经吸引超过4.2万人次购票出行。
0: 是的，据中国民航局统计，一季度国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1.8亿人次，同比增长6.1%。国际航线完成2,081.9万人次，同比增长10.0%。旅客运输量的加快恢复，折射出公众出行意愿的显著增强。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浪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和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是哪个在这定义新时代的职业？
7: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8: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9: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6: 新职业，新方向。

0: 神五开局之年，佢哋咁样流动。
1: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藤原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2: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3: 十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五一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厂，五一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湾区新工匠环节，十五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新兴职业。咁五一期间，我哋科创梦工厂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聚焦多位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湾区新工匠，从电力巡检员到无人机巡检工程师，从软件工程师到 AI 训练师标准起草人，从建筑工程师到碳足迹管家的故事，以劳动者与产业共同升级为主线，致敬每一次向上生长的劳动。今日播出陈聪无人机巡检工程师的进阶之路。
5: 是啦，咁十年前咧，无人机仲系一个新鲜嘢啦，有人用佢嚟航拍啦，有人用佢嚟玩竞速，但你有冇谂过咧？吓，有冇谂到咧？今日咧喺粤港澳大湾区咧，无人机正喺度守护住一条睇唔见嘅电力生命线，即系西电东送。陈聪就是这班空中侦察兵当中的一员，他来自南网产业发展集团南网通航公司，一家致力于将无人机技术与电力业务深度融合的低空经济科技企业。他不是普通的飞手，他是能源行业的无人机巡检工程师。2025年他拎到全国能源行业无人机操作员技能竞赛个人第一名，从爱好者到全国冠军，从单机飞行到智能巡检，他用十年的时间见证了一个新职业的诞生和进化。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孙杨一起走进陈聪的故事。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方电网产业发展集团的电力智能运维工程师陈聪。我们首先和陈聪打个招呼。你好。
7: 你好
6: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关于这个电力智能运维工程师，可能很多朋友还是第一次听说呢，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7: 哎，好的好的了。我平时呢主要工作呢是利用这个无人机对电网设备进行数据采集，然后通过数据分析进行对设备的一个缺陷隐患识别，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会利用无人机搭载一些特种作业的装置，比如说开展一些无损烫伤或者水冲洗这方面的一个检修工作，进行缺陷的消缺。然后呢，这整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从数据采集、缺陷识别，然后再到特种消缺的一个全链条闭环。
6: 什么叫特种消缺？
7: 特种消缺呢，它是相当于特种作业，因为我们电网目前运维呢，特种作业我们是利用无人机来开展的，因为它这种要求比较高，难度也比较大，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特种。消缺呢，就是对电网的缺陷进行消缺。
6: 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你每天的基本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吗？
7: 我们每天呢，就基本上是带着这个我们的无人机，可以就是到那个外面的野外啊，像输电线路啊，进行这个整一条线路的巡检，对线路进行拍摄，进行数据采集。
6: 最远的地方一般要去到哪里呢？
7: 正常呢，我们平时最远的可能会从出发点到目的地，可能要开车要两三个小时，还没有到这个爬山爬塔的时间，还没有算这个时间。
6: 哦，就是也要爬山爬塔，主要是在广州市区范围内，对吗？
7: 其实这个我们在全南网五省都有。
6: 那我们这个智能运维工程师的话，是最近才出现的吗？原来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流程是什么样？像原来是不是也没有无人机，可能机器人的这种联动也会少一些？
7: 对的，对的。以往的话呢，没有这个无人机，没有机器人呢，我们是纯靠人工进行巡视，
6: 就人要爬到塔上去看。
7: 对的对的。
6: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无人机，有这个机器人进入到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呢？
7: 无人机的话，我印象中应该是2016 2017，可能是差不多10年前
6: 就开始慢慢介入哈。

0: 对，对的。
1: 如果说把我们这个职业定义为一个新的工种的话，你觉得它的新在这2年体现在哪里呢？
0: 我觉得它的新呢，主要体现在一个是技术吧，技术这一块。它技术呢，就是让我感受最深的，应该是从这个人寻就过渡到这个机寻。对，如果说这2年的话呢，我认为呢，应该是融入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如果是要强调这个新的话，
1: 比如说，怎么融入了哪些人工智能技术？
0: 比如说呢，我们像以往呢，我们拍摄到、采集到的特别多的一个数据，它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庞大的。我们按照以往呢，我们可能是需要人工。是每天日复一日这个重复枯燥的这个看图工作，然后我们现在融入了这个 AI 缺陷识别呢，它直接将这个效率产生了一个质变，实现了这个从人工驱动到算法驱动的这个深刻变革。
1: 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0: 这个从工作上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效率上的提升。就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可能一个人平时一天处理只能处理2份的这个。工作量，但如果我们融入这个 AI 的一个新技术的话呢，它可以处理10份甚至上百份的一个工作量。机器人跟无人机的这个联动，是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这个可以非常明显的体现这个新。我举个例子，就是因为我们的电网的一些电力线路啊，它往往是架设在10米甚至是上百米的高空，比如说我们线路如果出现了一些细微的故障，需要人工进行。消缺，那这样的话，我们人工可能要爬到上百米的高空，对这个导线进行消缺。但是呢，我们现在是无人机跟机器人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我们在今年已经实现了这个无人机搭载的这个地线缺陷消缺机器人，来进行这个缺陷的这个消缺。就是说呢，这一个呢，应该是这2年。可能就是今年吧，才今年这个技术才逐步成熟的。
1: 那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职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比如说，没有无人机操作能力，或者没有机器人的这种数据的管理能力的话，可能就不能从事这个工作。
0: 对呀，对呀，像我们技能这一块，我们以往可能是更多的是体力跟勇气。像我们以往前辈们总是教我们，我们每天在外面，我们需要做到胆大心细。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新职业呢，其实更加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比如说，您需要懂得基础的电力运维知识，此外呢，您又需要熟悉操控这个无人机，而且要精通电脑各类的数据分析软件，因为它平时面对的是海量的一个数据。
1: 如果说一句话来形容我们这个职业的话，让大家都能听懂的一句话，你会怎么来形容
0: 我相信有一句我们南网的口号，咱们应该听的比较多，就
1: 呢？
0: 是万家灯火，南网情深。结合我们日常的一些工作的话呢，我觉得我总结为，我们是电力生命线的空中鹰眼，在看不见的高空守护万家灯火。我会这样总结这个，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是用翅膀守护万家灯火。
1: 很棒哈！
2: 系边个喺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3: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4: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5: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2: 新职业、新方向，15开局之年，佢哋咁样流动。
3: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主线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4: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6: 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51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51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湾区新工匠》系列报道，继续嚟听陈聪无人机巡检工程师的进阶之路。
1: 您在这个工作岗位大概几年了？
0: 我从事的岗位已经快8年了，
1: 然后本身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吗？
0: 本身是学电气专业的，就电气工程、电力方面的。
1: 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无人机？
0: 我大概应该是，对，也差不多8年了，要八
1: 就
0: 年
1: 是
0: 左右。
1: 一工作开始就接触到无人机了哈。
0: 对的，对的。
1: 那现在这个无人机应该也

0: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
1: 对，像现在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南网通航公司，我们也有自研一些产品跟技术。像您说的新的无人机的话呢，我们目前公司有研发一款最新的，像它叫做长航时无人机。其实顾名思义，长航时也就是它的续航更
0: 对。
1: 长。它这个续航呢可以达到100分钟，它是传统的市面上大多数类型的无人机的续航的3到5倍。
0: 续航能力，
1: 对，续航能力。然后第二个是载重能力。载重能力的话呢，现在我们市面上的无人机载重可以达到几百公斤。然后我们南网通航公司呢，目前也正在做这个大载重无人机的研发，这个有效载荷最大可以达到300公斤。
0: 那很厉害哈，就像一辆车一样了，对吧？
1: 哎，对的。
0: 就可以把这个物资运到山地里去了。
1: 对的，对的。然后其他的一些新技术可能就比较多，像打个比方，咱们刚刚提到的一个特种作业技术，就是我们现在是可以用无人机搭载的一个 X 光射线，可以在这个电网不停电的情况下对设备进行无损烫伤。这个作业效率呢，也是比传统的一个作业提升了十几倍以上。
0: 我记得在之前的报道当中看过您在2025年9月去参加了这个全国能源行业的这个无人机竞赛，拿了一个个人的第一名，是吗？
1: 哎，对的，对的。
0: 那这个比赛的话，主要比的是什么呢？
1: 我们这个比赛呢，它是分理论跟实操。然后理论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无人机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还有一些操控原理。实操呢，它也是分很多种科目，比如说像最传统的我们无人机的越障，就是穿越障碍。然后第二个呢是一个无人机的模拟输电线路的巡检，其实也就是我的这个日常的工作，然后第三个呢是对无人机变电站的一个巡检，变电站呢也相当于我们电网的设备，也是在我这个日常工作的一个范畴内。然后还有一个呢比较新颖的一个就是推出了一个团体项目，它团体项目呢是空中运输，空中运输的话呢它就是比较考验这个团队的一个配合。
0: 你在拿下第一名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需要的技术最高的、最难的地方是哪里？
1: 首先肯定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但是我觉得其实竞赛最考验的还是人的一个心理素质，就是我们面对大的场面，我们能够不慌不忙，能够拉得上打得赢，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
0: 很棒，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南方电网产业发展集团的陈冲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1: 哎，好的好的，谢谢孙老师。
2: 啱先播出嘅湾区新工匠系列报道，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智能超链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智能超链接。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中医现代化，带来很多新应用场景，将手放在脉枕上，机械手指轻轻扣住脉门，没几多一份健康报告就生成了。如今在医院、社区服务中心、养生馆等场所， AI 中医纷纷上纲，中医智能设备采集用户的面相、舌像以及脉象信息之后，通过 AI 智能识别生成体质分析报告。
3: 是啦，咁其中由香港浸会大学创新及转化研究院研究员张世平教授研发嘅舌像健康检测器，即系观舌辨识啊，简单嚟讲就系睇条脷就可以咧，俾你啲建议啦，即系你可以进行点样啲食疗啊，呢样。检测器咧就结合咗人工智能同中医诊断啦，使用者只需要将舌苔嘅影像啦上传至相关手机应用程式啦，系统就可以做远端嘅分析啦，以评估健康状况，而且提供食疗建议，有助及早预防或者系协助中医师诊断病症嘅。呢个项目喺第49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中系获得铜奖。人工智能点样助力中医观舌辨识诊断呢？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创新及转化研究院研究员张世平教授。
4: 好，呢期节目当中，我哋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创新及转化研究院研究员张世平教授参与到节目当中嘅。张教授你好。
5: 你好啊。
4: 首先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呢个舌像健康检测器，观舌辨食吓，就系观呢个舌头可以辨呢个食物。咁最初咧系基于咩原因研究呢个项目嘅咧？
5: 即系其实讲起都十年前噶啦，咁就即系开始有呢一个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嘅兴起啦。咁我哋就想睇下点样将呢一个新嘅科技咧融入我哋这个中医里面去，咁中医讲嘅望闻问切，咁其中呢个舌象咧系我哋中医嘅一个重要嘅睇病嘅一个指标啦，咁样，咁就当时咧就我哋觉得就系如果可以用呢个手机去拍摄舌象咧，就可以令到中医有一个客观嘅一个望诊望舌嘅一个记录。咁所以當時我哋就喺2016年咧，其實講翻呢個舌像咧申請咗呢個專利。當時其實推廣咧都唔係話一帆風順嘅。咁因為好多同行咧，佢哋覺得我都面對住個患者啦，點解仲要用手機同佢拍照咧？咁樣咁就直到咧呢個疫情嘅時候，如果即係你哋記得嘅咧，就係當時喺香港咧就

0: 公立醫院嘅嗰個負荷咧就經唔起負荷啦，因為咧太多病人咧湧去呢個公立醫院啦。咁就當時我哋中醫就企出嚟話，我哋都可以幫手嘅咁樣。咁當時就係呢一個陳永光議員啦，咁佢就知道我哋有呢個技術，就將我哋呢個技術咧就擺咗落去呢個中醫遙距睇新冠嘅服務嗰度咁樣。咁使用亦都幾好啦。我哋發現嗰個使用呢個技術嘅人，或者講即係佢哋參考我哋嗰個拍攝方法嘅人咧，使用嘅頻率係同嗰個發病率係呢個同步嘅嚇。即係我哋睇到多人用嘅時候，我哋知道啊，弊啦，今日嗰個發病嘅病人又多啦嚇。咁少人用咧，呢個疫情咧就開始舒緩啦咁樣。咁但係當時因為係嗰個疫情咧，咁即係你執藥啊、煲藥啊各方面咧都比較困難，咁所以我哋咧就諗下啊，會唔會可以通過呢一個手機攝像作為一個切入點咧，就教大家點樣通過一啲食療，即係我哋中醫裏邊有好多嗰種藥食同源嘅，譬如當病嘅嗰個魚腥草啊、無花果啊，甚至乎係蘋果啊、陳皮啊呢啲咧，其實都可以舒緩呢個症狀嘅啊，譬如講西洋菜啊等等。咁於是咧，我哋就喺網上咧都係做咗一啲嘅科普，教人點樣通過呢一個手機嘅攝像去判斷自己係屬於偏寒啊、偏濕啊或者係偏熱啊等等咧，去結合呢個食療去抗疫。咁所以就有咗呢個觀潮辨食呢一個咁樣嘅 Apps 出嚟啦。
1: 哦，
0: 亦
1: 系。
0: 都得到咗呢個浸會大學嘅資助啦，咁我哋就將佢整成一個 Apps。咁同時咧，喺呢個收集攝像嘅過程裏邊，我哋就發覺，喂，原來唔係淨係睇下中醫嘅寒熱嘅，原來咧，糖尿病都可以通過呢個攝像去做一啲初步嘅篩選嘅。咁我哋咧就亦都係同特區政府申請咗一啲嘅資助咧，就同伊利沙伯醫院合作。就做一個咧，通過手機嘅攝像去無創快速咁樣去篩查呢個糖尿病，咁呢個研究項目咧亦都係呢個完成。
1: 系，咁啱先你讲啦，就是、我哋观摄辨识下就可以系通过远程嘅呢个遥距嘅服务啦，就话手机可以睇见你个舌头呢、这个情况，睇有寒湿嘅情况，吓我哋可以系进行一个食疗一个咁样辅助吓，即系而家呢个项目喺香港嘅呢个应用情况系点样嘅咧吓？喺边啲医院应用啊，同埋边啲科室应用紧吓？
0: 就其實嗰個喺醫院嘅應用嘅推廣咧，就都係自發性嘅。咁我哋上咗線之後咧，就係免費咁樣俾呢個廣大嘅同行同埋市民去使用。喺香港嚟講咧，就係有一啲同行咧會話翻俾我哋聽話啊，好用喎咁樣。咁喺我哋都收到有喺嚟自中東啊、美國啊等等嘅一啲嘅即係電郵嘅諮詢啦，新加坡啊咁樣，咁佢哋都好希望咧，就係話即係可以提供俾佢作為一個穩定嘅一個軟件服務咁樣。咁我哋亦都係向緊呢一個方向去出發。
1: 嗯，系可以系将呢个检测器可以系推广到海外吓。咁另外啦，其实我哋都了解到呢个项目当中亦都系有科技嘅元素吓。科技喺项目当中佢发挥边啲作用吓，为呢个医生啊同埋患者啊提高呢个就医嘅呢个效率系点样嘅呢？
0: 其實咧，呢、這個拍攝攝像咧，佢有幾方面嘅啲瓶頸咧，係可以通過科技去解決嘅。第一個咧就係、是、關於嗰個光照嘅問題，因為我哋平時中醫睇攝像咧，就要喺自然光下邊去睇，咁樣佢出嚟嘅顏色咧，先係比較可靠嘅。咁我哋通過呢個科技咧，就係、譬如講我哋通過閃光燈嘅補光啦，同埋通過咧。拍攝兩張嘅相，一張有閃光燈，一張冇閃光燈咧，去判斷佢嗰個環境光，然之後咧就對佢嗰個光線進行一個調整，咁令到嗰個圖像咧係比較接近於響我哋平時中醫睇嗰條脷嘅光線，即係話一個自然光啊，或者係一個白光啊咁樣嘅情況。咁呢個係需要用到嘅科技啦。咁啊，第二方面咧就係話

0: 拍攝像咧，唔係個個拍嘅，啊，因為即係照下個鏡啊，咁啊，個個都可能出門口都會照一照啦。但係拍攝像咧，如果你冇一個即係專門嘅一個訓練咧，其實係好難拍得好嘅。因為我頭先提到咧，通過呢個攝像辨別係咪有呢個糖尿病嘅風險咧，佢其實係需要睇到一啲好仔細嘅，譬如講一啲攝乳頭啊，又或者係我哋中醫講嘅嗰個舌苔嘅厚薄啊，佢個分布嘅紋理啊等等，咁呢啲好微細嘅改變咧，其實我哋響中醫臨床嘅一般嘅望診咧，都冇去到咁仔細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係要通過呢個人工智能，去令到一般人都可以拍出一個好精細嘅攝像啊，咁咧就令到咧佢裏邊嘅嗰啲變化咧，可以咧就係一方面就係通過一般嘅嗰個中醫嘅知識可以解讀到，另外咧就係通過呢個人工智能咧可以分析得到一啲即係以前我哋都冇留意到嘅特點，咁啊通過呢啲高質量嘅攝像咧就可以分析到出嚟。咁啊除咗呢個糖尿病之外咧，我哋覺得其實好多嘅病，包括呢個胃癌啊、肝癌啊等等咧，當我哋有一個好精確嘅呢個攝像嘅時候咧，亦都係可以做出一個預警咁嘅效果嘅。
1: 是，所以使到呢、這個我哋嘅檢測係更加精準嚇，就係知道呢、這個攝像嘅呢、這個即係具體嘅情況，因為更加係通過呢個人工智能更加係睇個精細化嚇。
0: 冇錯啦，係啦，即係呢個通過呢個人工智能咧，一方面可以令到檢測更加精準，另外咧亦都係可以令到我哋傳統嘅呢個中醫嘅攝診擴大咗佢嘅適用範圍，咁啊令到咧就係我哋嗰個醫療檢測。特別喺防病啊，或者係我哋中醫講治未病啊嘛，上工治未病，即係喺早期嘅篩查嗰方面咧，係對呢個醫學咧係做出一啲嘅貢獻。
2: 我係一個香港土生土長嘅創業者啦，讀書嗰陣喺外國多啲。但是呢我創業香港呢就是先由數碼港孵化的，之後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註冊了分公司，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是一個大灣區的初創公司了。
3: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在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的元宇宙空間。
2: 我們其實理解呢所謂元宇宙呢是一種我們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們覺得元宇宙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區塊鏈技術，這些更加多是人的體驗的一部分。始終我們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都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找到在整個中國市場的一席之地。
4: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智能超链接环节啦，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浸会大学创新及转化研究院研究员张世平教授。
1: 咁呢个项目啱先就讲啦，就是我哋利用呢个人工智能吓，即系更加使呢个检测嘅精准吓。你觉得呢两者即系点样更好咁样去结合为我哋呢个中医去服务呢？
0: 其实好多方面都可以结合嘅，我头先。具體講咗有兩個結合點啦，一個咧就係對於嗰個光線嘅一個自動嘅一個糾正啦，或者講圖片嘅嗰個顏色啊等等，通過人工智能嘅糾正啦。第二個就係通過呢個自動拍攝去令到拍出嚟嗰個圖像係即係更加完整啊，同埋呢個更加精確啦。咁其實再進一步咧，而家我哋都做緊嘅咧，就係話通過人工智能去寫一啲嘅自動程式咧，去量化咁樣收集一啲嘅病人嘅嗰啲一啲嘅體徵啦。咁因為咧就我哋中醫嘅望聞問切傳統咧，都係有同埋冇，有同埋冇咧，相對嚟講咧就係一個比較粗略嘅一個信息收集。

0: 去到人工智能的時候呢，如果我們能夠將一些的症狀，就算它只不過是從病人的角度來講，能夠將它分級呢，那對於我們那個病情的監控啊、療效的評估呢，都是很有幫助的。那所以我們現在就用人工智能寫了一些問卷，那我問他呢，譬如說、你今天覺得怎樣啊，那他就覺得有少少不舒服，或者是都挺不舒服，很不舒服、啊、即是以前呢都有這些東西，但是呢要花費很多的這個資源去做，那用的人呢又不一定很多，但是現在呢就很容易了。我都是剛剛學識寫，我自己寫是啦，我寫了四五個問卷了，已經是即是兩三日就寫到出來了。咁我就希望咧，就係、是可以將呢啲嘢擺出去俾大家用咯。咁呢個就係、是、即係人工智能嗰方面。因為如果我哋能夠將一啲嘅主觀嘅體驗數字化、量化之後咧，咁當呢啲數據好多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判斷到啊，當佢出現呢個情況嘅時候，咁佢可能預示住係一啲咩嘅情況。咁就起到一個預測嘅作用啦。咁榕江社咧就喺香港專門服務獨居老人嘅。咁佢哋咧就有一啲嘅義工定期去拜訪。咁但係即係親身去拜訪當然係好啦。咁但係都係即係需要比較多嘅資源啦。咁我哋就寫咗一個軟件叫做 OK 嘛咁樣。咁就可以俾啲老人家咧去打卡。咁變咗嗰啲義工就知道，或者個中心就知道啊，佢哋關懷嗰啲嘅公公婆婆啊，佢哋嗰個情況係點？咁令到佢哋即係可以用有限嘅資源咧，即、就、係、是、提供更好嘅服務去俾佢哋嗰個服務嘅人群咯。
1: 系啊，我哋都可以了解一下，就系人工智能佢而家个发展下，就可以系通过问卷啦，同埋啱先所讲，我哋可以远程去了解老人社区嘅嗰啲公公婆婆嘅个身体嘅状况吓。咁我知道张教授咧，其实都系从事呢个中医教学多年吓，即系自己点样去睇呢几年吓科技对呢个中医嘅个助力吓？我哋应该点样去利用呢个科技嘅优势去推动呢个中医嘅发展啦吓？
0: 我睇佢係多個層面嘅，內地好多個初創公司咧，咁佢哋嘅主力咧就係做呢個大語言模型，譬如將我哋啲古籍啦嚇，咁啊從呢個《內經》啊、《傷寒論》啊，一路到可能呢個金匮啊、千金方啊，咁甚至乎成本《醫中金鑑》啊嗰啲全部擺曬入去啦，咁再有啲咧甚至乎將現代嘅一啲嘅文獻啊、醫案全部擺曬落去啦，咁樣咧去為嗰個中醫咧去提供一個助手啊，咁即係呢一方面係好嘅，但係大語言模型咧，佢係有一個局限性咧，就係話佢只係基於已經數字化咗嘅內容。咁而我頭先講嗰啲咧，就係、是、去收集更多實際嘅嗰個臨床嘅一啲嘅數據。咁呢個咧，我覺得係中醫需要加把油嘅。譬如講我哋呢個手機舌診咁，其中係一個啦。咁呢個中醫嘅脈診亦都係一個啦。咁甚至乎係聞診，即係聽下聲音啊，或者係聞下氣味啊呢啲啊，咁都係一個。咁所以呢啲咁樣嘅儀器咧，有 AI 嘅輔助嘅信息收集儀器咧，係我哋中醫欠缺嘅一個方面。咁亦都係咧需要加把勁去做嘅。系啦，咁呢个就系我睇到嚟紧就系需要呢一方面嘅更多嘅投入咯。咁我所在嘅呢个 IIT， 即系我头先讲嘅嗰个创新研究院，即系我哋浸会大学创新研究院咧，其实我喺嗰度亦都系做紧呢一个关于客观咁样收集一啲同中医相关嘅嗰个临床资料嘅一啲嘅工作。
1: 是，多谢，我们非常多谢香港浸会大学创新及转化研究院研究员张世平教授参与到本期节目当中的，多谢张教授。
0: 多谢晒。
2: 啱先播出的智能超链接，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数字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区块链、
2: 新零售、
1: 物联网、
2: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当传统出版业喺数字浪潮当中寻找新航向，一场由 AI 驱动嘅变革正喺香港悄然加速。作为出版 3.0 加计划嘅核心技术伙伴，商汤科技正以其领先嘅 AI 大模型能力，将一本200页嘅实体书转化为电子书或者有声书嘅时间，缩短到惊人嘅15分钟。咁呢个唔单止一场效率革命，更系体验嘅跃迁。高度传真嘅作者语音合成技术，令到文字喺声音当中复活。未来更将语言疆域拓展到阿拉伯语、泰语等多元市场。
4: 是啊，咁喺呢场转型当中啦，商汤科技香港及澳门业务总经理冯月就成为咗连接前沿科技同传统文化产业嘅人。佢嘅角色远远不止于技术提供者，更加以大湾区为舞台嘅生态构建者。冯月同佢嘅团队正喺度编织一张科技加文创嘅协同网络。今日嘅节目，我哋就同记者孙杨一齐关注 AI 点样重构从创作到消费嘅出版全链条，将会点样激活大湾区万亿级嘅文创产业协同创新呢？
5: 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商汤科技香港以及澳门业务的总经理冯玉先生，我们探讨这个数字出版哈。那么我们特别想了解的就是，冯先生能否和我们探讨一下，就是科技加文创，数字出版，我们香港有没有一些什么独特的优势呢？另外一个就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些互动，甚至是互补呢？
6: 其实香港是一个跳板啊，或者是一个同内地的一啲叫做交流的平台啦，我諗由呢個平台可以走出去啦，亦都可以走進去啦。調翻轉我就係話，如果譬如一啲唔同國家嘅語言可以將佢變成譯翻做繁體簡體嘅，咁喺大灣區或者係成個中國都可以睇到其他唔同地方出現嘅書籍啦，咁變成一個中文或者係一個簡體或者繁體中文字嘅書，咁呢啲都係坐落喺香港係出版業界喺香港發揮嘅優勢喺度嘅，咁我哋好強調就係我哋係幫出版界走出去，亦都幫出邊嘅出版界咧走入嚟我哋中國，咁希望成個平台變成一個交易嘅即係出版交易平台啦，咁啊會多啲唔同嘅即係 IP 嘅交流啊、exchange 啊或者係交易啊，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好想見到嘅軟件嚟嘅，即係見到係一個香港係攞住呢個跳板嘅優勢咧去做呢個出版業嘅。
5: 那之前就是我們關注到的，就是我們商湯的出版 3.0 加的這個計劃。目前有没有和大湾区内地的一些城市有一些互动呢？是否也会考虑

0: 内地的一些数字平台的这种合作，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了哈，内地的一些数字平台，包括大模型，这个发展也是非常的迅速。
1: 绝对有啊，绝对有。其实基于呢个司法三年嘅经验咧，其实我哋最有兴趣咧，就同一啲唔同嘅业界咧，唔同咧，去探讨一啲新嘅方向啦。咁呢个我希望即系都如果有兴趣嘅，咁揾翻商汤香港再同佢倾一倾佢哋嘅谂法咯。因为始终我觉得 AI 或者系 LLM 喺出版业嘅都算系一个非常新嘅一個做法，咁亦都喺呢個project 上面，我哋嘅成功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參考，令到內地或香港出版業界咧可以諗諗擴闊翻個方向，咁令到而家嘅一啲叫做即係傳統嘅出版業有個變身，我叫 transformation。
0: 好的，
1: 係啦。
0: 在我们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碰撞，比如说您提出了一些点，我也有一些互动，那这就让我想到，就是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计划也为一些中小企业的这种文化创业者也提供了一些可能性呢？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利用我们的这个出版3.0+，然后转化到自己的这个文创企业当中结合。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呢？
1: 有，亦都係我哋想幫助一啲中小企業咧，譬如話一個作者係咪？咁佢亦都唔係有咁大財力資源咁樣去即係出一本書嘅。咁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平台咧，就喺上邊可以即係接觸到唔同海外、海內嘅一啲出版社啊，同埋一啲受眾嘅客户。咁令到佢寫一本書出嚟，亦都唔會個成本亦都低咗啦，純電子版啦，亦都有機會喺上邊咧，即係收到一定嘅收入版權收入。咁跟住之後嘅變化係唔係佢寫嘅內容係可能係中文、英文嘅，咁亦都會變化到唔同語言。咁可想而知，成個即係我哋叫做ecosystem 咧就會形成啦，咁可能會再做一啲叫做互動性嘅嘢，咁你頭先講過嘅，咁會唔會有多啲其他會產生一啲短片啊，或者係一啲即係閱讀嘅 voice 嘅版權出嚟咧，都係希望幫到中小企或者一個個人嘅一個作者喺一個分享嘅平台上邊咧可以發光發亮啦，我咁講係啦。
0: 我们知道商汤是一家上市公司哈，相信您在这个业务进行的过程当中，肯定接触过众多的这种出版行业的从业者也好，创业者也好。您觉得像在这种 AI 工具日益普及的这种背景下，出版业这些从业者怎么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呢？是不是压力会越来越大？需要一些什么样新的办法吗？
1: 我好同意嘅，因為出版業係一個一直都係一個傳統嘅行業啦。咁我哋都見過唔少嘅一啲教科書嘅出版業啦，或者係一啲叫做普通休閒嘅出版社啦。咁其實佢面對嘅困難係好類似嘅。咁亦都佢哋係喺度積極咁樣睇下點樣去變革。我叫做 AI transformation 啦。咁所以我見到呢一 part 咧，亦都喺商汤喺上边，亦都可以做到一个好好嘅例子啦。喺出版3.0呢个平台上边，亦都俾到佢哋原来咧可以出版业可以咁样变化嘅。咁其实佢哋我见到啊，因为始终行得好快，成个AI 即系尤其是呢个我哋 Tensorflow、LargeLanguage Model 呢类型嘅大语言模型咧，个变化都好大。咁佢哋陸陸續續都開始已經係計劃緊啦，或者已經做緊 POC 啦，我哋嘅 proof of concept 啦，喺佢哋公司又好一啲細型嘅出版社都喺度嘗試緊，即係變身啊，即係 transformation 啊，睇下可以點樣係好好地運用到呢個平台啦，或者係 transform 佢哋而家現成嘅一啲叫做傳統嘅即係流程啊。同埋喺唔同嘅即係數碼媒體上邊攞到更加多嘅一啲客户啦，呢啲都係佢哋而家喺度準備緊。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新生活。

0: 数字生活继续等我哋同记者孙杨一齐关注 AI 点样重构从创作到消费嘅出版全链条，将如何激活大湾区万亿级文创产业嘅协同创新。
1: 今天也是很高兴和冯先生哈做一个探讨。那如果说我们跳出我们商汤的这个出版 3.0 加以及出版这个行业，我们来从整个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来看的话，您接触到的一些文化界的这样的一些创业者也好，出版界的一些公司也好，现在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比较深的一些比较特别的创业模式？
2: 其实创业模式就反而少见嘅，我反而头先讲翻就系一个变革嘅需求好大，大型嘅、中型嘅或者一啲初创嘅，佢或者一啲叫做即系叫做 writer 啦吓，作者啦，佢哋都系啲叫做用啲支笔、用个电脑咁去写套小说啊，写套书出嚟，但系佢哋最大问题就系佢要揾一个渠道，即系一个 channel， 究竟点样去将佢呢个呢系列嘅小说去摆到去个平台上面咧，令到全世界人都可以用到、买到同埋读到。呢啲位反而系佢哋因为资源有限啦，咁啊尤其是啲个别嘅一啲作者咧，佢哋可能真系得一两个人嘅啫。咁呢啲我哋见到呢个平台绝对系一个已经可以帮到佢哋。但系大型嗰啲唔系，大型嗰啲都唔系有好多即係AI 嘅 resources 或者 AI 嘅資源去用到，因為其實通常佢哋呢個 IT 部或者資源部咧，通常都係源於喺現成即係過去或者叫比較傳統嘅 IT， 去到 AI 或者 LLM 呢 part 咧，都係需要一個相當呢類型領頭羊公司咧去幫佢手助變出一個佢哋想提到第日即係叫我叫 business model 啊，即係營運模式。咁所以我見到呢個位咧，都係我哋係可以賦能到啦一啲現成嘅細嘅企業啦，同埋一啲大型嘅企業。
1: 其實現在在內地哈，就有很多的這種應該叫做全媒體時代。現在呢，每個人都成了媒體人，他們都可以自己發聲。那麼其實在這個出版業、閱讀業，是不是也是這樣？我有一個好的 idea， 我有一個好的這個寫作的一本書，我可能就可以在我們商湯這種科技的加持下，我就自己也成為了一個小的創業者。
2: 絕對可以啊！其實你見到，如果個平台擺咗上去之後咧，你變成一個有好多 idea， 有一個啱啱認識嘅就係佢係一本好似寫《哈利波特》啲小説類似嘅一啲作者，咁佢嗰個書嘅數目咁都已經去到20集㗎啦，一本好厚嘅書。咁其實佢係揾唔到地方可以即係英文版嘅，咁揾唔到地方可以令到咧內地嘅簡體版啦、繁體版或者甚至乎泰語啦、阿拉伯語版咧，係可以伸出去俾人再用嘅。咁你要揾一個成本上要揾人再翻譯，亦都好貴啦嚇。咁亦同時間源於都係得紙本嘅書嘅小説。要變成一個媒體式嘅有閱讀能力嘅，亦都係佢個人能力都做唔到。呢啲都係我哋見到係好多佢變成可以一個除咗佢正常出版嘅收入之外咧，就會變成一個創業喺媒體數字媒體嘅創業平台嘅啦。呢、這個會變成
1: 我還有兩個點想要和您討論一下哈。現在像在這個 AI 的時代啊，無論是我們的出版 3.0 加，還是一些大模型的運用，它對一些作者，就是寫書的人，可能會帶來很大的壓力。有的時候我們的想像力是不是能夠超過 AI， 是不是他們有可能會被 AI 部分取代？您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嗎？
2: 我自己咁睇啦，我哋都有個另外個 function 都有個諗緊，就係話一啲我覺得係幫助係多過取代嘅。點解咧？其實咧一個如果有用開都知，你可能有一個 idea， 跟住就或者去一個 idea， 你去寫一篇文章嘅時候咧，可能係唔夠。咁但係當一個大模型後邊賦能咗，你會有一啲再新啲嘅諗法咧，佢係可以再令到你成個本書嘅內容咧係更豐富、更加充實。而你睇完佢出咗嘅一啲想像一啲內容咧，亦都喺上面可以改啦，亦都可以增加、繼續加落去你自己嘅諗法。咁變咗，我見到成個係幫助咗業界嘅。咁我

0: 覺得係會取代，因為嗰個我哋叫 creativity 啦，即係嗰個創新力咧係人出嚟嘅。大語言模型咧，沿用一啲叫做歷史嘅數據，而佢創新咧都要靠人。但係人家內地一啲海量嘅歷史數據咧，可能會一個我哋叫 chemistry 咧，化學作用咧出嚟咧，會有更加多創新嘅一啲啟發。咁寫一本書嘅時候，就呢啲都係好緊要嘅元素。我自己就個人唔覺得係有取代，我覺得係賦能咗成個出版業界咧，係會更加令到中意寫書嘅人，可能以前寫得200頁，我而家有咗嗰一方案寫到1000頁或者10000頁嘅。咁其實係因為 train 出嚟多，係因為佢俾到好多新嘅唔同嘅 idea，令到佢再佢自己一啲新嘅 idea，即係新嘅諗法去擺上去啦。呢都係睇到嗰個 AI 係幫到出版業嘅地方。
1: 给了我们好多的信心哈。那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也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问题。您觉得未来的话，电子书和有声书会完全取代实体书吗？实体书的空间会不会越来越小？
0: 實體書可能個出版數目會少咗，但係對個我產量，即係會出現個電子書、有聲書或者變咗有畫面嘅書咧，我相信嗰個成個產業係會大咁咧，係比而家係多可能數倍以上嘅。咁我又唔覺得係一個問題啦，始終嗰個原用嘅 IPV 都係個作者啦嚇。咁可能咁啊 print 咗啲書，咁啊環保啲，唔使斬咁多樹啦，係咪？但係同時間受眾嘅群眾亦都多好多，我覺得係呢個方向。
1: 您觉得未来的3到5年，AI 会对出版业产生哪些颠覆性的影响吗？会让我们意想不到吗？
0: 一定會啦，一定會啦。顛覆性我可能我都提到少少我係咪叫等於顛覆性咧？我唔敢講啦。咁但係我相信有好多空間，我哋係而家仲未諗到，但係會係喺任何業界啦，或唔係淨係出版業啦。我哋商湯其實本身都牽涉嘅行業好多，咁啊由醫療啊出版業呢個叫或者車啊或者唔同嘅行業都有。我相信唔止出版業啦，係所有行業咧都係一啲顛覆性嘅發展嘅會。
1: 好的好的，那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商汤科技香港以及澳门的业务总经理冯玉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和我们分享了哈这个出版业乃至阅读这样的一个层面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引发一些思考，也会受益良多。那谢谢冯先生和我们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谢谢。
2: 啱先播出嘅数字生活，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再见。
4: 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陆凯。
3: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走向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5: 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的是周末月歌单了，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的好歌曲。
3: 系啦，咁大家喺收睇我哋节目同时咧，亦都可以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分享你对今日我哋音乐主题嘅睇法啦，同埋听歌嘅感受。
5: 快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最爱的音乐作品和独家的音乐故事吧。
3: 系啦，接落嚟我哋分享嘅第一首歌系嚟自周深嘅《光亮》。
4: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光亮》。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哈，京剧的唱段是采用了苏轼《定风波》的诗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来表达我们中国人在直面风雨及未知时的一种豁达的态度。
1: 是啦，咁成首歌咧可以讲系跌宕起伏吓，好似一场盛大嘅烟火表演。喺编曲入边咧，除咗有电子啊、鼓等等嘅流行嘅配乐啦，喺间奏嘅部分，制作人钱雷吓用咗有好多嘅传统乐器嘅打底啦，再配合咧周深嘅京剧嘅念白吓，令到成首歌可以讲系层次好丰富，亦都系律动感好强烈吓。
0: 听这首歌很有空间感啊，好像是用他的歌声带我们穿越古今了。当然在分享好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今天在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的好歌曲了。
1: 是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歌了，听到这首是黄霄云的《麦穗上的光》。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听到的歌曲《麦穗上的光》是来自黄霄云的演唱了，他是以金色嗓音织就光明图景，哈，用充满张力的声音演绎绝境中的信仰，也是展现了极致声音的控制力了。
1: 系啦，咁呢首歌咧描绘咗喺人生嘅征途上边咧，我哋以心火指引方向，用信念咧嚟支撑自己，喺逆境当中咧可以踏出啦通往成功嘅坚实脚步啊！
0: 其实区别于黄霄云在一些别的歌曲当中的演绎哈，这首歌曲当中，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能够更多的感受到他非常内敛的一种深情了。也希望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进入的是我们的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是啦，也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听歌的感受。而今天呢，我们继续听歌了，听到这首是刘宇宁的《黑夜一束光》。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刚刚一起分享的是刘宇宁非常走心的演唱了《黑夜一束光》，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人生就是不断的向前行哈，准备好了吗？我们继续追梦。
1: 系啦，咁喺人生前行嘅道路上边咧，难免会遇到一啲嘅困难啦、挫折啦，经历迷茫啊、困惑啊、纠结吓。当你需要鼓舞嘅时候咧，刘宇宁充满治愈能量嘅演唱，真系可以温暖大家嘅心灵嘅。
0: 所以赶快把这首歌哈加入自己的循环歌单吧。那当然，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的好歌曲。
1: 系啦，接落嚟继续分享好歌，听到呢首系金志文嘅《有光来过》。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陆凯。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准时守候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是的，今天陪大家进入的是我们的周末月歌单哈，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的好歌曲。那刚刚听到的是金志文演唱的《有光来过》，这首歌也是都市剧的片头曲。金志文用他非常深情的嗓音刻画出了男女主角相爱相知的动人画面。
1: 是啦，爱的力量就好像一束耀眼的光芒，在平淡的生活里面照亮大家孤单的那种感觉，也都让彼此可以温暖有勇气地陪伴一直走下去。
0: 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哈，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是啦，接下来继续听歌了，听到这首是张杰的《最美的太阳》。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最美的太阳是一首气势磅礴的抒情励志歌曲哈，加入了一些摇滚的元素，歌词也是表达出了梦想、坚持、勇敢和进取。
1: 系啦，咁将喺张杰嘅声音当中吓，你会听到坚持梦想，或者咧系一件好难嘅事情，因为会遇到好多困难。但系只要你系坚持怀揣住梦想往前行咧，你就会遇见最美太阳，会实现自己嘅梦想嘅。
0: 是的，也希望大家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陪你勇敢逐梦的好歌曲。
1: 系啦，我哋接落嚟听到呢首系嚟自陈子彤嘅《未来》。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要和大家分享好歌曲啊。那首先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陈梓童演唱的《未来》了。那整首歌表达的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当作是超级英雄，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从而是改变啊我们有可能会产生的懒惰啊、消极的一些态度了。
1: 是啦，毕竟好多时候呢，我哋经常会依赖外在嘅因素，呢个系非常之影响自己嘅判断吓。但实际上呢，我哋真实嘅能量系自己冇办法察觉啦，同埋不可估量嘅。咁只要俾自己多啲信心啦，其实梦想下就唔会好遥远啦。
0: 今天陆凯和佳韵就用好歌曲陪伴大家勇敢逐梦了，也希望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大家可以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系啦，接落嚟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许艺洲嘅《哼着光亮那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刚刚一起听到的歌曲《向着光亮那方》，旋律明快，热血向上，也是生动展现出了对自我的坚持和一往无前的信念感。
1: 系啦，咁喺艺洲嘅演唱呢，将青春力量同埋希望诠释得啱啱好吓，抒发咗啦青春嘅无畏同埋朝气。青春呢就系要做自己，年轻就系要有梦想吓，无惧迷茫，心向光亮。
0: 当然，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也期待朋友们在评论区给我们发来精彩留言哈，一起来说一说音乐主题陪你勇敢逐梦的好歌曲，大家喜欢哪一些？
1: 接下来继续听歌了，听到这首是黄明昊的《热血》。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陆凯。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守候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今天陆凯和嘉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我们的固定单元哈，周末月歌单，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的好歌曲。刚刚听到的是由青年歌手黄明昊演唱的《热血》，热血澎湃的这种曲风传达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无数的劳动者是通过辛勤的追梦、奋斗圆梦的不懈努力，一起奔赴梦想，并肩起航。
1: 系啦，就好似歌当中唱嘅一样啦，希望大家不负历史，不负韶华，让我哋咧一齐用勤劳咧嚟绘就多彩中国嘅美丽画卷啦。
0: 当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啦。
1: 系啦，接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嚟自张靓颖嘅《星光》。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破碎绝不代表脆弱，被撕裂过的肌肉重组后更加强大。刚刚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星光》，也是用歌声哈，让我们自由地做自己。
1: 系啦，歌曲唱嘅就系咧被伤害过嘅心愈合之后咧更加之坚定，被击败后咧又一次次重新起身嘅你啦，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啦，会接近自己嘅梦想再近一啲，而大家亦都可以啦，真系坚持自己梦想，相信咧都会可以实现自己嘅梦想嘅。
0: 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好歌，在今天的周末月歌单要继续听到的是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

0: 一连两首听到的歌曲是张碧晨《光的方向》和张韶涵哈演唱的《光芒》。那在张碧晨演唱的《光的方向》当中呢，他是用很扎实的声线和丰沛的情感带着我们哈离开迷茫，看到光的方向。
1: 系啦，咁张韶涵嘅光芒咧，可以讲佢嘅声音真系好大气啊，收放自如嘅呢种演唱技巧，俾人一种真系好空旷、好壮阔嘅感觉。而清亮有爆发力嘅声音，令到大家真系印象好深刻。
0: 看一看时间，要送出我们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最后一首歌了，要听到的是很经典的一首港乐作品了，林瑞恩演唱的《阳光路上》，送到各位的耳边。
1: 好了，听日同一时间我哋不见不散了啊，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3: 稳食艰难啊，稳得到先有得食噶。
4: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5: 稳食未必艰难，稳食唔一定辛苦。
6: 听稳食大湾区，一齐舒服稳，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稳食大湾区，继续呢就是五一期间的特别版面，今日呢有黎佳在节目里面的。咁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呢，咁首先同你预告一下啦，会有两大部分嘅内容嘅。一个呢就係、是、有湾区职人有片天呢一个专栏嘅出现下。咁话晒呢五一劳动节假期嘛。咁梗係要听下我哋湾区职人嘅故事㗎嘛。咁好耐冇见过呢个栏目啦。今期会系一位点样嘅嘉宾呢，留啲悬念下，一阵间就知道啦。咁而第二 part 嘅节目内容呢，亦都会有我哋湾区新工匠嘅呢一个六集的专题，所以大家也不要错过。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

0: 溝通的渠道和互動的法寶。首先歡迎大家添加我們的節目助理搵食飯團管理大醫的微信，他的微信號就是我們的節目名稱搵食大灣區拼音全拼加個阿拉伯數字2，就可以找到他的了。有什麼說話想跟我們節目主持人講和我們節目組講，都可以透過這個渠道講低下。另外呢，也都歡迎大家下載使用幾個 App 啦，一個就是雲聽啦，就是我們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的聲音新媒體客戶端。聽個名字都知道啦，雲朵個雲聽覺的聽，就肯定攞嚟聽嘢㗎啦。包括可以聽電台啦，咁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旗下所有嘅呢個電台頻率呢，都可以透過雲聽呢就係實時收聽得到。咁當然啦，亦都有回放嘅功能啦。咁尤其呢就係譬如你知道嘅節目名稱嘅話，直接搜索，好似我哋搵食大灣區咁，你打開雲聽，直接喺呢個搜尋欄裏面呢就係輸入搵食大灣區呢五個簡體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們的節目專輯的了。當中就包括呢按這個日期去分類的這個回聽的鏈接的專輯啦，也都會有我們節目片段的一些專輯啦，都非常歡迎大家按個關注它的，就一定不會錯過我們的精彩內容了。雲聽上面除了可以聽電台節目之外呢，還有非常之海量的聲音產品，囊括咧方方面面嘅內容嘅，包括啦文化啦、經濟啦、歷史啦、親子啦，仲有係軍事啦等等，都有非常之多嘅精彩內容咧，一定有你啱聽嘅嘢嚇。我歡迎大家下載之後咧，就得閒無事咧就係自己發掘一下啦。咁另外一個 app 咧就係央視頻啦，咁啊聽個名都知啊攞嚟睇噶啦，咁佢亦都係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呢一個視頻平台嚇，咁啊包括咧長中短視頻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嘅，咁啊當然我哋亦都係有生產短視頻喺上面啦，咁所以下載咗央視頻之後，記得就關注翻我哋大灣區之星嘅帳號，咁以及咧就係我哋一眾嘅節目號嚇，包括就係韻味嶺南啦、嘆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嚇，咁啊都可以。可以咧就係即係撳翻個關注嘅，咁同埋咧刷到我哋嘅視頻產品，記得俾翻個一件三年啦，非常歡迎。
1: 我叫做成年嘅挑戰咯，就自己可能離開熟悉嘅地方，係啦，離開屋企人，咁就自己可能可以獨立咁去成長、去生活咁樣，咁就所以就最後就決定就放棄Hong Kong U 嘅 offer， 咁雖然都係叫做我哋香港叫做 so called 半神科啦，就是、讀呢個計量金融學咁樣，都係比較好嘅一個專業，咁最尾都係決定。放棄呢個 offer， 咁就決定去清華大學嘅經濟管理學院去讀Econ and Finance， 即係經濟與金融咁樣咯。咁就覺得可以俾自己一個挑戰咁樣咯。
2: 哇！我算認識你好耐下噶啦，我而家先知道原來你係讀金融嘅喎。
1: 經濟與金融都有，係咯。
2: 經濟與金融，但我認識你咧係喺廣州南沙嘅時候認識嘅。咁但係你當時唔係喺工地
1: 嘅咩？係咁，呢個就係讀書嗰陣時啦。咁之後畢咗業之後，咁就係嚟到人生第二個交叉點啦。咁到底係係繼續啦？第一個係讀書定係做嘢？
2: 升學定係做嘢？
1: 係啦，咁呢個就比較冇咩猶豫嘅。因為我自己都係覺得可能
2: 唔中意讀書，
1: 係啦，唔中意讀書，咁自己都係比較想
2: 一個唔中意讀書，但係可以同時攞到清華同埋 Hong Kong U offer 嘅人，
1: 讀到但係唔中意咁樣啦，係咯，係咯，咁之後就都係決定做嘢嘅，呢、這個就冇乜猶豫嘅。咁、個交叉點咧就係在於咁，我到底係留翻喺北京或者內地啊，定係翻香港？咁嗰陣時都未考慮得好清楚，咁但係比較明確嘅一點係我。比較想就算翻留內地都係想翻翻可能廣東嗰邊，就畢竟氣候嗰啲係啦，畢竟太凍同埋太乾，即係雖然四年過咗去咁，但係都唔係特別習慣，所以就都係就算留內地都可能係喺廣州、深圳呢一片咁樣比較近屋企咁樣，咁但係嗰陣時都未諗清楚係內地定係香港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就都投簡歷啦，咁都面試，咁最尾又。比較好彩地攞到兩個 offer 都相對比較唔錯嘅，
2: 每次都有二選一個喎。
1: 係啦，二選一咁香港就係一間銀行嘅 MT 即係管理培訓生嘅 offer， 另一個就係內地喺深圳一間上市公司嘅一個都係管理培訓生嘅 offer 咁樣。咁最尾又係諗咗好耐，咁最尾都係覺得自己都係可能想試下喺。內地做嘢咁樣，咁最多唔得唔習慣，或者咁咪再翻香港咁樣咯。
2: 即係香港永遠係你一個保底嘅選擇。
1: 係啦，因為香港係永遠嘅家嚟噶嘛，係啦，咁隨時都可以翻去咁樣。咁所以最尾就選擇咗去深圳一間上市公司嗰度。
2: 係咩行業㗎？
1: 佢係做通訊行業，係做對講機嘅。

0: 製造業嚟嘅，咁但係我係就係都係喺財，因為我讀經濟及金融啦，咁所以就係喺入面嘅財務部度工作，就負責一啲資金上面嘅工作咯。咁最尾就決定咗都係放棄香港銀行嘅嗰邊嘅個 offer， 就留翻喺內地呢間公司度做嘢。咁呢間喺呢間公司做咗大概一年半嘅時間，
1: 當時係深圳係
0: 喺深圳嘅嗰陣時，
1: 當時就正式成為咗灣區職人，係
0: 啦，灣區職人嘅第一份工作咁樣，咁就做咗一年半之後，咁就嗰陣時就都有一個內地比較新嘅政策啦，咁隨住呢個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綱要嘅出台之後，咁就係喺呢個嗰陣時就應該係2019年嗰陣時，咁就有內地喺呢個廣州，咁就第一次面向港澳籍嘅青年去招聘呢個公職人員，咁呢個公職人員係喺內地做嘅，咁就唔係翻香港，咁就喺內地，咁呢個都係比較新嘅一個政策啦。咁嗰陣時自己都覺得見到呢個咁嘅信息，咁嗰陣時都有考慮想可能換一個工作環境試一試。咁嗰陣時呢、這個嗰陣時都比較有趣嘅。咁點解我會得到呢個信息呢？首先就係朋友 A 見到呢、這個，佢就轉發俾我。咁嗰陣時第一次嗰陣時，因為嗰陣時基本上係喺
1: 你已經在職啦，
0: 深圳係啦，係做緊嘢嘅嗰陣。
1: 但你已經有諗轉工，
0: 係嗰陣時係有考慮轉工嘅，
1: 因為唔中意做財務嘅嘢。
0: 係啦，咁嗰啲比較日常，應該咁樣講，就已經去到一個瓶頸位。
1: 你直白啲啦，你話比較悶啊，係啦，
0: 比較悶，相對露天少少咁樣，係啦。咁嗰陣時就有呢個考慮，但係都未去到主動去揾嘅階段。咁呢個時候，朋友 A 就發咗呢個喺南沙區呢個針對港澳籍去招公職人員嘅一個招聘信息俾我。咁我就打開睇，因為嗰陣時基本上係北京同埋深圳，咁廣州都唔係好熟，尤其是佢南沙係廣州一個區。
1: 系啦，
0: 所以其實好新嘅地方，亦都未聽過啦。咁嗰陣時喺南沙，唔知邊度，
1: 唔係南沙群島咩？好多人都先問到。
0: 誒，就係廣州一個區咁樣，咁我就大概見到，咁佢係一個招商引資崗就嚟嘅。咁我睇咗OK 啦，咁就嗰陣時唔係特別有感覺嘅。好啦，咁就打開刪咗佢咁啊。冇呢件事啦，
1: 之
0: 後結果過咗一兩日，又朋友 B 又再 send 多次俾我。
1: 點解咧？點解佢哋會覺得你啱咧？
0: 係咯，可能佢哋覺得我留喺內地，咁呢個又係針對港澳，可能內地嘅朋友
1: 新嘢上嚟，知你呢啲貪新厭舊嘅啲，
0: 可能呢啲唔係，可能係內地朋友，因為可能佢冇太多港澳嘅朋友，又咁啱見到呢、這個，咁可能
1: 哦，即係兩個朋友都係內地朋友，
0: 內地朋友嚟嘅都係，係啦，咁佢見到可能唔知喺邊度一啲
1: 新聞咯，
0: 新聞信息
1: 係一個好新嘅
0: 第二個朋友咁 send 咗俾我，咁我嗰陣時就第二個咯，咁我就好認真咁研究呢個工作崗位，同埋南沙喺邊度，係咩嘢嚟㗎？係
1: 啦，
0: 係
1: 啦，係
0: 啦。咁係一個新發展嘅地方，咁呢個亦都係
1: 一個新嘅戰略平台。係
0: 啦，咁呢個亦都係根據呢個政策第一批嘅港澳籍嘅公司人員，咁覺得咁可以試下喎。咁萬一我 OK 咧，咁樣咁之後就咁就準備簡歷啦，之後就去面試。咁面試嗰陣時，亦都係有機會親身去到南沙嗰度，咁睇下呢個環境咁樣。咁嗰陣時覺得都幾舒服喎，呢個環境。咁最尾都有幸咁攞到 offer 咁樣。咁最尾就決定咁就換個地方，咁就離開深圳去到廣州南沙嗰度去從事呢個港澳籍嘅公職人員嘅咁樣嘅工作咯。咁嗰陣時就係去到南沙產業園管理局嗰度工作。
1: 呢個係第二份工啦，其實
0: 係啦，呢個就第二份工啦。
1: 咁如果有聽我哋之前一啲節目嘅朋友，可能呢、這個名唔熟嘅，喺灣區 EDU 嗰度聽過喎。係廣東會大學嘅喎呢個人，咁即係其實而家係第三份工啦，係嘛？
0: 係啦，咁而家已經去到第三份工啦。咁因為喺產業園管理局嗰陣時，都係就咁啱好就係2019年至到2023年期間咁樣，咁就呢三年幾嘅時間都學到非常之多嘅嘢，咁但係最尾都見到香港都會大學呢度都係要有一個可能需要一個員工啦，咁樣就係負責一啲內地事務，咁自己覺得自己又喺內地做過嘢，又喺內地讀過書，咁都比較適合呢個工作，又可以繼續去，因為嗰陣時喺南沙產業園管理局亦都係做一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嘅一個項目，咁亦都係香港人咁樣喺內地做一啲香港相關嘅項目，咁叫做我哋叫做連接內地同香港嘅一個橋梁角色。咁我覺得做完呢一個之後，咁去到香港都會大學去做內地招生或者內地一啲合作，咁亦都係繼續延續呢個當初嘅呢份初心，咁所以就去到香港都會大學咯。
1: 又試下，又得咗，
0: 咁就係啦，係啦，咁又都 OK 喎，咁樣。
1: 哇，揾工幾容易係嘛？咁其實即係都幾有趣嘅一個即係。 過程啦嚇。咁而且就我有幾個位係想問嘅，幾好奇嘅。由一個公司即係一間企業嘅財務工作人員呢個崗位，咁變成一個即係內地嘅公職人員，其實你唔覺得你對公職人員呢幾個字會覺得更悶咩？因為你話你唔即係叫做即係想 quit 上一份工係即係唔希望過嗰種好即係日復一日咁樣嘅一模一樣嘅咁樣嘅工種，但係公職人員四個字其實更多人嘅概念都係啊，即係好固定嘅喎咁樣。做咗公職人員，好多人就唔會再揾新工嘅。咁但係你又有一個轉折，咁其實呢個過程對於你自己嘅嗰、那個個腦回路係點樣走嘅？
0: 係咁，首先。第一步啦，就係由公司去到做公職人員。咁當然有人可能覺得公職人員都係比較都係繼續日復一日嘅工作。咁但係因為嗰陣時佢呢個崗位係第一次面向港澳青年，所以佢都比較特殊啦。所以佢係我都提到係做招商引資崗。
1: 嗯，
0: 係咪咁做招商引資崗嘅話，咁嗰陣時我係覺得，哦，咁我就可以發揮自己嘅優勢，作為一個香港人、香港青年，咁喺內地去幫南沙區或者甚至乎去到大灣區咁樣去吸納一啲可能香港、港澳嘅一啲企業嚟到內地發展，咁嗰陣時候係抱住呢個心態去嘅，咁樣好啦。咁但係去到之後咧，就因為咁啱南沙產業園管理局就係負責呢個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嘅一個建設單位，咁樣咁領導可能見到我你係有香港背景，咁可能去做呢個項目就比較合適，咁就將我放咗喺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嘅呢個工程項目上面。
2: 我哋係新時代嘅勞動者。我哋是新征程上的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就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是潘鸿辉，我来自香港，在2018年同几个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我们这个项目主要就是生产一些生物医药里面最关键的原材料，细胞株和培养基。
8: 病毒感染的话是用
9: 对，就是可以用
7: 基因治疗，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细胞培养这个技术的。我哋剛剛嚟到嘅時候，第一句就係我哋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係培養基啊嘛。我哋其實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佢哋會話：為什麼要培養基啊？基就農業對嘛？但係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個係用嚟做細胞培養嘅。其實已經開始問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很好的目標，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0: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11: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12: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3: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
2: 搵食艰难，搵得早才有得吃，
14: 搵多一点就可以吃多一点咯。
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6: 休息翻嚟嘅。

0: 做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咁今日咧会系我哋五一假期嘅特别版面，咁今日安排到嘅内容咧有湾区之人有片天，以及稍后时间咧亦都有我哋系列嘅专题啊，就系湾区新工匠嘅，咁啊都同我哋嘅劳动者咧息息相关吓。咁啊湾区之人有片天咧，咁啱先亦都系揭晓咗啦，我哋嘅嘉宾就系香港都会大学内地及国际事务经理洪日希。咁啊，洪日希 Harry 咧，咁就系一位土生土长嘅香港青年啦，用咗七年嘅时间行出咗一条特别嘅职场发展之路吓。咁喺十八岁嗰年啦，佢就放弃咗去港大读神科嘅呢个机会啦，就北上清华求学。毕业之后咧，三度跨界吓。从第一份工喺一间企业嘅财务人员，到成为咗首批港澳籍嘅公职人员，再到而家香港高校内地及国际事务嘅经理，咁从佢睇嚟咧，湾区职人咧未必一定要喺某个城市扎根嘅，搭建一座连通内地同香港嘅桥梁咧，都系一个发挥自身所长嘅机会吓。咁所以呢一期嘅节目咧，我哋就继续听听佢到底点样喺湾区揾到自己嘅呢一片天嘅。咁上一 part 咧就讲到佢咧第二份工嘅时候吓，喺广州南沙区嘅产业园管理局，入咗去做嘢之后咧，就即刻安排去到当时嘅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呢个工程项目之中吓。咁都真系一个几超出预期嘅安排，因为咧佢唔系呢一个专业出身噶嘛。咁我哋继续同佢倾偈啦。
1: 我哋系新时代嘅劳动者，我哋系新征程上嘅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2: 咁啱南沙产业园管理局就系负责呢个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一个建设单位，咁样咁领导可能见到我你又有香港背景，咁可能去做呢个项目就比较合适，咁就将我放咗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呢个工程项目上面。
0: 喂，跨專業喎、
2: 啊，係啦，咁呢個我都有問呢個問題嘅，我學經濟學金融嘅喎，
0: 我唔識起樓，
2: 係咯，我唔識起工程起工地嘅喎，佢話唔緊要，咁工程都有要俾錢，要有財務上面嘅有預算控制呢樣嘢噶嘛，所以嗰陣時我嘅主要工作都係可能從事呢、這個
0: 睇住盤數
2: 喎、啊，係啦，之後睇住盤數，之後做一啲支付工作啊，之後控制一啲時間節關鍵嘅時間節點，呢、這個係我嘅。主要工作任務，
0: 我覺得呢個滿足曬你嘅要求啦，做一啲具有挑戰性嘅事情。
2: 係啦，咁但係呢個主要任務咧，咁你大家都知道，咁你話可能呢啲定期要做一啲款項嘅支付啊，或者做預算控制、節點控制呢啲咁，甚至乎合同管理，咁呢啲都係定期性，即係可能週期性，可能一個月一次或者一兩個禮拜一次咁樣，咁唔係日日有噶嘛，咁我。冇呢啲嘢做嗰陣時，咪冇嘢做咯。咁冇可能啦，冇可能冇嘢做，係啦。咁呢個時候，我亦都要去負責去協助我哋其他管理現場工程嘅同事，咁就去管理工地。咁頭先都提到講，我唔識噶嘛，我唔識起樓，唔識呢啲。好啦，咁唔識咁就學咯，因為由零開始學起咯，只能夠就係可能由一開始係咁問專業嘅同事，咁呢個係咩嚟㗎？嗰個係咩嚟㗎？
0: 因為即係我識阿 Harry 就佢喺南沙工作嘅時候識嘅，咁就我最記得當時係有一個新聞咧，就係話。他们拿到了这个首批的香港的、就是、人士拿到内地的一些工程师的职业职称大概是这样的
2: 那当时工程师咯那段时
0: 间 是就有他的名字我当时吓他是做即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他的专业背景的、我不知道他读金融的当时那我还以为他 是读工程的因为清华出来的嘛也都很 match 这个固定的、即黑板印象啦、但是再傾談之間，佢就話唔係，我從零開始學嘅啫。
2: 係啊，所以其實嗰陣時都係因為現場嗰陣時翻工就係直接喺現場個工地嗰度，佢有臨時板房，咁我哋嘅辦公位就直接喺嗰度噶啦，日日都係去嗰度翻工咁樣，咁啊爭在冇喺嗰度住嘅啫，其實就係咁樣。咁嗰陣時因為你平時睇一啲文件啊嗰啲，咁你現場亦都喺嗰度，咁其實好多嘢即係你喺嗰個環境嗰度，你就焗住要學，你唔學都唔得。咁當然我同學土木工程或者相關建築管理嘅同事比一定唔夠專業噶啦，咁但係隨住呢啲日復一日咁樣日子落嚟之後，其實我都基本上可能大概知道成件事嘅背後嘅一啲 邏輯啊，或者背後的原理咁樣咯。即係可能對於專業人士嚟講，可能佢睇圖紙咁，佢可以好清晰咁話俾你知具體嘅利

0: 論或者點樣，咁我就相對嚟講，因為我有時都會做一啲接待嘅，咁樣去介紹成個工地或者工程咁樣，咁我就會用我自己理解嘅文字去講翻出嚟咯，就係、是、比較叫做小白嘅形式去介紹廣播大個工程工地咯，咁樣咁就有啲人睇嚟就會好似以為我係即係相當於比較生動有趣咁介紹，其實唔係嘅，其實係因為我嘅程度只能夠根據我嘅理解去轉化翻，轉化唔到一啲具體嘅專業名詞，只能夠按我嘅理解去。
1: 人哋以為你係深入淺出，但係事實上你只係淺出。
0: 係啦，冇錯，所以就係咁樣咯。咁但係，
1: 但
0: 係
1: 個效果好好。
0: 係啦，所以但係佢哋都覺得我講得幾好嘅喎，咁樣，而且其實成件事都係。對我嚟講，當然富有挑戰性啦。咁但係我都提到，因為每一日都喺個板房度翻工，但係成件事我係覺得都幾震撼，同埋自己有成就感咯。因為全程可以參與個咁龐大嘅工程，同埋真係自己真係親眼見證。
1: 所謂嘅拔地而起，
0: 拔地而起同埋中國速度，即係每一日可能你每個禮拜望一眼出面。个样都唔一样嘅，呢个系真系叫做亲眼见证咯，呢个真系，
1: 即系真系一个好特别嘅即系职业经历嚟嘅。
0: 系啊，所以觉得都当然辛苦啦，嗰阵时都皮肤由比较白去到逐渐黑之后。非常之黑咁樣，因為平時我都要落工地巡查噶嘛，即係你咁你哋亦都唔會擔遮或者點樣噶嘛，咁你最多都係搽防曬，但係效果不佳咁樣係啦，咁所以就都變到好黑嗰陣時，有時
1: 幾長啊嗰個時間。
0: 基本上嗰陣時就係由入職開始就冇幾耐就去嗰度噶啦，咁基本上就去到完工噶啦，基本上所以係兩年幾嘅時間噶啦，已經係
1: 兩年幾，
0: 係啊，都係喺工地，
1: 都係喺工地，基本上翻工就喺工地翻。
0: 唔係基本，直情就係一至五都喺嗰度噶啦，基本一至五都全部喺嗰度，應該咁樣講。我工作地點就喺嗰度噶啦，已經。
1: 即
0: 係
1: 約你做採訪，你係專程喺工地出嚟嘅。係
0: 啊，咁咪叫你去工地咯，有時。
1: 係約你喺產業園管理局嘅。
0: 哦，咁咪專登翻嚟。
1: 專登翻嚟接受採訪。
0: 為咗你哋嘅採訪。
1: 哦，原來係咁樣嘅。喂，但係呢一個同你之前揀呢一份工嘅時候嘅設想預計係完全係。超出咗你自己嘅嗰個預期喎，
0: 係當然係超出咗啦。咁但係我，
1: 但
0: 係
1: 又好享受係咪？
0: 都算享受嘅，但因為嗰陣時嘅諗法就係我想做一啲同港澳相關，發揮自己嘅優勢。咁雖然又唔係招商引資，咁就變咗去做港科大嘅呢個工程。咁但係佢都係香港。嘅高校喺內地嘅一個校區啊嘛，所以自己都覺得我咁，我作為一個香港青年，有幸可以參與到一個香港嘅工程入面，咁我覺得都係叫做都係同當初嘅諗法一樣咯，只不過工作性質有
1: 內容
0: 係啦，內容
1: 性質冇唔同，但係內容有啲區別
0: 咗咯。
1: 嗯，我而家反而係成日去港科大廣州，但係你起好之後你就去得比較少啦，係嘛？
0: 係啦，起好之後因為起好之後，我哋交翻俾港科大嗰邊自己運營啦，咁所以咁當初係管理局嘅話就
1: 切翻出嚟啦，
0: 切翻出嚟咁就翻管理局去負責其他方面嘅工作，
1: 其他項目啦，
0: 係啦，
1: 哦，有機會約你去一去港科廣，我覺得會係一個幾有趣嘅經歷啊，即係或者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幾有趣，因為我係佢起好之後先去，咁，但係你係作為一個建設者嘅，即係睇住成個過程，咁其實佢而家亦都起緊二期，我覺得你應該。是會特別
0: 有
1: 感觸，
0: 都有去過之後，後面都有翻過幾次。譬如可能講緊，因為當初嘅呢個經歷，咁之後我而家喺香港都會大學，因為都負責內地合作噶嘛，所以我哋都有去過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有拜訪嘅。即係我換咗工之後，我都有翻過去嘅。而嚟緊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亦都會嚟我哋學校拜訪嘅，係咯。
1: 你去拜訪嘅時候有冇同佢哋學校校方？
0: 有，我話呢度呢
1: 個我起嘅，
0: 呢度我有份參與起嘅，係咯。
1: 佢哋咧，佢哋嘅反應會係點樣？
0: 我都估唔到會喺換個地方去遇翻到之前有份參與建設嘅人，
1: 好有趣嘅呢件事嚇。好，咁就又係點樣嘅一個契機或者係考慮？啱先就講到話，又係見到一個即係新嘅即係工作嘅崗位嘅發布，咁你就覺得自己又可以發揮所長，就又去咗一個新嘅崗位，但係好多人就會認為做咗公職人員之後就係即係比較穩定啦，一般就唔會再 quit 翻出嚟去投其他嘅。咁但係點解又會有一個咁樣嘅諗法，或者咁樣嘅即係直接就係做咗嘅一個行動？
0: 咁因為嗰陣時其實我都覺得，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咁你作為公職人員都係相對比較穩定啦，或者可以喺呢度一直 keep 住發展咁樣。咁嗰陣時點解自己都考慮再換一份工作呢？咁就係因為首先第一個就係喺嗰度呢兩三年嘅時間，我都覺得自己已經學到好多嘢，尤其

0: 是系内地嘅一啲体制制度、一啲公民嘅规范呢啲咁，自己都系学习到唔少嘅。咁点解会想话换咧？咁因为当然你稳定呢、這个可能对好多人嚟讲系一件
1: 好吸引、
0: 好吸引嘅事。咁但系对我嚟讲，我又觉得已经喺呢度可能学习到好多嘢啦。咁已经。呢、這個穩定對我嚟講，可能就唔係一個優勢啦。對我嚟講，咁我反而想去，因為就變咗我好多嘢都已經好熟悉啦。咁就變咗我又回到第一份工咁樣，又日復一日啦。呢個時候就翻翻日復一日嘅狀態啦。
1: 講到尾就係佢嗰個工地佢起好啦，
0: 起好啦，係啦，已經就咁就
1: 覺得即係已經係達成咗某一個階段嘅成果啦。想去又獲取一啲
0: 新
1: 嘅挑
0: 戰，係啦。咁呢個時候就開始有睇啦。咁亦都咁啱就見到呢、這個。
1: 应该当时咧就另外俾一个项目你继续订你老公
0: 俾啦，有可能系咯，咁所以之后就系去到香港都会大学咯，而家。
1: 嗯，但系而家翻工嘅地点又翻翻深圳。
0: 而家嘅话我系主要系喺香港嘅，只不过要经常跑内地，因为我哋香港都会大学喺深圳有办事处，咁所以有时都会喺深圳嘅办公室，咁但系更加多时间可能都会去到内地唔同嘅城市，因为我头先都提到我而家系负责内地合作同埋招生啦，咁我哋喺全国各地都有开展嘅，咁所以就按照，尤其是而家系招生季啦，直至每年嘅五月尾，咁大概12月至5月都系招生嘅高峰期，咁样咁都可能要内地每个城市周围跑咁样咯。
1: 喂，但系如果系从你最初学嘅专业到工作内容，而家已经系
0: 完全脱节噶啦，已经
1: 完全系跳咗领域，即系叫做系转，即系转行噶咯。
0: 转行，但系当初学嘅嘢都系会适用嘅。点解咁讲？正如头先喺港科大嗰度，咁我都系负责一啲财务或者资金上为主，再辅以工程管理啦。咁样咁而家呢啲虽然我主要负责招生，咁但系我平时都会负责我哋香港都会大学喺深圳研究院嘅一啲日常运作嘅工作嘅。咁入面就会涉及到可能要审批一啲财务嘅一啲嘢。咁
1: 即系仲系要睇数，
0: 系啦，仲系要帮手睇住呢啲咁可能预算管理啊，或者一啲支出管理。咁样咁呢个时候，因为我哋都有专门嘅财务同事啦，咁佢都好惊讶，有时就诶都唔使，
1: 惊讶唔到你嘅咁，
0: 唔系咁讲啲嘢都诶唔需要解释，因为有时可能嗰啲报表啊，咁你冇学过，可能睇唔明，咁佢话你原来你系学呢个嘅，咁就出奇啦，咁样咯。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啊，搬完啦，200斤嘛。
0: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菜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5: 我等一下发出来。

0: 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1: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2: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6: 欢迎继续收听《揾食大湾区》五一嘅特别版面吓，咁今日咧有黎佳喺度嘅，咁嚟到我哋下半 part 嘅时间吓，咁亦都系进入到一个新嘅环节啦，咁亦都系我哋专门为大家准备嘅六集嘅专题《湾区新工匠》吓。嗱，你有冇谂过一架飞机喺万米高空飞行咧？佢嘅健康状况，地面系可以实时掌握嘅咧？咁二十几年前啊，这个答案肯定咧就系唔得嘅。咁飞机落地之后咧，当时嘅机务工程师咧就要攞住电筒啦，爬出爬入啦，靠住经验啦，靠耳朵啦，靠眼睛啦嚟判断呢个故障吓。咁如果问题复杂嘅话咧，飞机可能要停留喺呢一个机场咧几个钟头，甚至咧几日嘅。不过嚟到今时今日咯，个答案肯定就唔同咗啦。咁而家一架飞机喺万米高空飞行，佢嘅健康状况可以好肯定咁话俾你听，喺地面就能够实时掌握。嗱，讲紧嘅咧就系中国南方航空嘅天童系统啦，童咧就系瞳孔嘅瞳吓。咁令到飞机喺飞行过程之中就能够开口说话，实时咁样向地面报告故障、预警风险。咁而呢一个系统嘅创造者咧就叫做刘宇辉。而更加重要嘅系，天童佢唔单止系一个系统，佢仲创造咗一个新工种，咁就系飞机健康管理师啦。嗱，呢一个工种喺中国咧就系首创嘅，喺全球咧亦都属于领先。咁佢唔系被定义出嚟嘅职业嚟嘅，而系正在被创造嘅职业。咁喺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新质生产力嘅今日，刘宇辉嘅故事亦都回答咗一个核心嘅问题：传统嘅职业点样被数字化重塑呢？一个新工种又系点样成长出嚟嘅呢？今日嘅节目，我哋就嚟听记者孙杨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嘅专访。新职业的创造者，从修飞机的人到读懂飞机语言的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的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那么首先我们和刘总打个招呼，你好。
8: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南方航空的刘宇辉。
7: 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那么对于这个飞机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就是出行的必备的工具。那么对于这个飞机修理师的话呢，可能这个职业大家会相对陌生一些。那么您现在是发明了一种叫做天童的这种系统，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8: 好的好的，天童是我们一个诊断系统的品牌啊，这种方式是现在做飞机数字化维修的一种可以说离不开的，像基础工那就是远程故障诊断，像汽车呀、高铁呀都有类似的东西，飞机同样也有这种远程故障诊断的这种工具手段，尤其是对飞机这种飞出去就几千公里的、上万公里之外的，你如果做不到远程的话会非常麻烦的。
7: 那这个天童大概是什么时候被研制出来的呢？
8: 天童它的技术底座呢，是我刚才讲的，是一种远程的一种数字化方法，它早在25年前我们就有这个第一个雏形版本，波音777上是试用成功的。天童这个牌子呢是在最近22年左右吧，这个数字化转型我们推出了一个品牌。
7: 那如果说飞机修理师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全新的职业来看待的话，您觉得这两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8: 这个话题非常的尖锐哈，新时代变更、技术变迁、新职业也不断的往外冒。你像最近2、3年吧，随着 AI 的这个深入人心啊，居然有一种工种就叫做人工智能与训练师。
7: 啊，
8: 大家会没听说过，确实是有。那么天童这个故障诊断这种技术手段呢，在民航的这个圈里面呢，尤其是

0: 最近几年可以说它是一个对学校的学生，对已入职的员工一种学习的挑战。它需要的交叉的学科的能力啊，数据分析的能力啊，对故障深层次数据驱动的定位方法等等等等，它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工种。在我们入职的新员工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数字化作业方面呢有一个很深入的培训，它的确是个新工种，而且是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因为飞机越来越先进，飞机产生的数据量那么大，这种数据资产有效的利用起来显然不是像早期停留在教科书阶段，现在已经到了落地实战阶段了，真正产生的效能了。
1: 对，那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把它当成一种新的职业的话，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技能呢？和传统的这个机务维修比较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哎，这个值得深入去体会和解释哈。传统的这个飞机维修啊，像我们机务这些个员工在脑子里一个深根蒂固的一个想法，就是按手册去做事儿啊，叫按施工，不能有任何的偏离。你觉得你的手册有错误了，你要报批，要报批民航局，要报批我们的适航组织去审定这个差异，把它纠正过来。如果你有更好的这工艺手段呢，你也要把你的工艺手段形成标准去报批，最后才能形成一个行业化通用的一个东西。这个是机务的天责我们做飞机维修的一个天责，一定要这么做的。但是在这个数字化的或者说在天成的这种驱动底下的一种新工作方式来讲呢，它更需要你有一定的脑洞，你要用这个数据驱动的方法来能够去刨那些故障的发生的根源，然后在操作者上去演算，而且要能够在真的飞机上去校验这件事情。所以它的这个冒险精神啊，打引号的冒险啊，不是说不要命的冒险啊，毕竟它是面向安全的，要很谨慎啊。一个冒险精神，第二突破精神，第三个要能够叫做跨界精神。因为像我们搞这种数字化的，多数呢都是通讯啊、计算机这种，甚至是数学这种专业出身的，但是更多的像天童它的这种诊断功能啊，更多的是面向机电油液啊，是面向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工作群里经常流行一句话，其实从不懂变成最懂，这我们经常自嘲的一句话，确实是如此啊。它这个工种的这个相对于传统的这个适应的这个范围要更深，更有挑战啊，更有兴趣。
1: 对，那么以前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机务就是我们飞机落地之后才会发现这个飞机上有没有故障，那么现在是不是飞机在空中的时候就可以告诉我们了？这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做到的呢？
0: 对，现在确实是早已做到了，飞机在飞的过程中就可以知道它的不舒服，就可以知道它的毛病，大毛病小毛病。它主要是依赖的三套技术吧。第一套是通讯，这不用讲，在10000公里的洛杉矶，10000公里的欧洲，10000多米的天空，飞到空中那个不是我们的互联网能够够得着的网络，它是靠卫星啊，或者靠我们甚高频，像这种短波通讯的这种手段。第二种呢就是数据采集，数据采集技术呢，飞机的这个数据呢它是高频数据，而且是持续的不对齐的数据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采样频率呢，它有时高达256分之1秒就去采一次的，有的高达512秒采一次，现在最先进的是高达1024秒分之1就去采一次的，这非常高的频率。当然也有很低的频率，像这么我们叫做乱七八糟的数据，你怎么把它处理起来呢？这是后面又在讲的这个第三种方法，就是数据处理方法，大数据的数据处理方法。这三套技术加起来呢，就达到了刚才说的，飞机在飞的时候你不舒服，我都知道了，飞机不舒服，设备不舒服，远程就已经知道了，就是把这三套技术支撑的
1: 啊。就是我们原来呢，可能把我们这个职业叫做机务师，那现在的话，您愿意给这个职业定位一个名称的话，您觉得这个职业应该叫个什么名称啊？
0: 之前前两年吧，人家把我们定位成医生，其实我个人认为我们并不是医生，我们是做药的药师是做药的药师。医生是对你望闻问切把脉，去看你的脸色 当面给你诊断，而我们不是，我们要知道更多的发生过的这个，你比方说的拿医院的这个场景来比喻吧，我们要知道更多人的病例啊，我都不一定要去看你这个脸色好不好啊，什么伤得多少严重，我要看。

0: 你的病例，要看你的历史，把你的历史，把你的病例用数据化驱动的方法把你做成新药方，能够适用于更多的这个人去吃这个药解决问题，能适用于更多的飞机。我们更关心的是一些通用的方法，在通用的方法之中去找到针对性的个案，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我说，所以更确切的说，我们是药师。
1: 好的，好的。如果用一个更直观的例子来给我们举例，比如说，在这个系统上线之后，或者是说我们的新的方法出现之后，一个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原来我们面对一架飞机可能出现一个故障，大概要处理多久？那么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流程呢？
0: 好了，之前嘛，你要讲之前推到啥时候？推到20年前吧，就是彻底没有这套系统的时候，那是所谓的之前。
1: 嗯，
0: 之前我们就叫做啥事情维修，我就大纲里写飞300个小时，要检查一下。你比方说我们的起落架、我们的轮胎，你多少个起落，你就要去看一看，查一查胎压，脚踢一踢啊，压一压呀，这是常有的办法。测胎压都去测一测，这个是叫做事情维修，特别是那些机械的。拉拉钢索、组织锈啊，那么现在可好了，因为现在飞机上这些传感器啊，密密麻麻啊，我们用数据的方法，你就说这个测这个胎压吧，有专门的胎压、胎温，以及这个磨损消这些东西都可以被传回来。那么我们后面经过数据观测，统计法也好啊，完了门线法也好啊，胎压不足了啊，被磨了、偏了，甚至是温度异常了，我们都可以提早报警。你比方说在跑道头，有时候经常我们会收到上下过热啊。那么之前怎么做呢？之前我们机务会去问飞行员，或者说飞行员会告诉我们机务这个刹车有点热了，然后我们就抱个风扇去吹它。现在不是，现在你落地前，你刚一落地我马上就知道你热了。不过现在条件也好，轮上本身就有小风扇，没有风扇呢，我们的风扇早就准备好在那儿，就知道这个东西你热我就给你调过去了。之前你看
1: 那怎么知道的呢？
0: 它有传感啊，刹车温度传感器啊，它有磨损消啊，什么都是有的。就是首先呢，飞机本身要够先进了，第二数字化驱动也要先进，整个流程都进步了。
1: 在这个天童这个系统出现之前，您觉得一个机务工程师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那么在出现之后，他的核心能力发生了变化了吗？这两个之间你觉得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变化了。天童这个东西大面推广之后，就是故障诊断了、远程故障诊断这种思路出现之后呢，几乎是所有的兄弟们呢，那是做工程的、做航材的、做车间维修的这种末端的，他们心中都会有一个执念，就是出现了这个故障，首先去看看天童上有没有记录，先扒开这件事情背后的历史，它有没有发生过啊？有发生过，什么时候，在哪架飞机上？车间就更有意思了。哎呦，先看这个件是不是我修出去的哈、啊？航线也会先去看，哦，这个飞机是不是我放行的啊？就整个思路方式它都会发生变化，就是你背后有一个无形的大手在推着这个工作者要往前看，不像之前了，我这个修完了，这个交接本一交接了，好像就跟我没啥事了。现在不是，整个天童的数字化平台在后面有一个无形的推手推着，你要更加有责任，要更加认真啊，更加会思考。
1: 所以说，您觉得这个工作它的变化应该是整个思维方式都变了，其实不是技术的变化，对吧？
0: 思维方式变化是最确切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以及对这个故障的分析方式，整个都发生变化了。它是个体系化的，它不是一个点。
1: 对，您在这个行业应该是工作了很多年了哈。那像原来来一个新员工的话，你们主要对他们进行怎样的培训？现在的新员工的话，又是怎样的培训？是不是会完全不一样了？
0: 说说我呢，在这行业差不多30年了。我是个彻彻头头的老员工了，新员工来了之后呢，因为现在来到民航，特别是南航这种央企的单位啊，这个人力对员工的基础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啊，首先外语力得过关，基本的数字化的能力，我们挑员工呢，他都有一个门槛，基本上是符合这些基础的操作能力的。我们对新员工的培训的周期是很长，3年才上岗，这3年之内你要到各个岗位去转一圈，其中呢也会有好几个月的课程吧，是在学这个数字化的，跟天童相关的技术的不只是我一个团队啊，还有一些刚才你说的专业的发动机口的，那个也是一个独立的团队，对新来的员工啊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培训，有时候还会让这新员工在我这个研究室待上1-2个月，专门去做一个小课题就跑一跑的。所以说这种数字驱动做这个故障诊断的方法呢，就在新员工入职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们植下去了。
1: 好的好的，您觉得这个职业未来

0: 它会一直存在吗？或者是短时间内啊，大概十年啊，它会一直存在吗？这个职业
1: 十年肯定会存在啊，十年肯定会存在。再往后的话，因为现在个人不太好去评估这个 AI 技术，但是十年之内啊，像在银行的这个行业里。
0: 管理师
1: 啊，他管理师还是工程师，他一定会停，他一定会停的。你就不管你是说哈，我们这个科室是叫做积载信息室，是在2007年成立的，有多少年了？2007到现在，
0: 差不多20年，
1: 差不多20年了。当时我们提出的是，就想这个专业口能存超过10年吗？但是我们科室成立之后的10年，中航工业成立了同名办公室，很有点像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10年之后，飞机健康管理师还会不会存在？肯定会存在，但是大不了会变成另外一种方式。
0: 好的，好的，我们也期待哈，未来这个职业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也感谢刘宇辉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谢谢大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多谢晒刘宇辉先生接受我哋总台记者孙杨嘅专访，亦都系同我哋咧介绍咗一个新嘅职业吓。听完佢哋嘅对话之后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喺度咧亦都提醒大家吓，如果想回听翻我哋嘅节目嘅话咧，记得可以下载使用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咁直接搜索搵食大湾区咧就可以搵到我哋嘅节目回放，以及咧就系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噶啦。咁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咁喺上面咧亦都会睇到我哋呢一个系列吓湾区新工。上嘅视频版嘅，期待你嘅反馈，亦都喺度咧。希望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听日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嘅，亦都继续会有今日嘅呢一个版面啦。湾区职人有片天加湾区新工匠嘅，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个周末好啊，亦都系五一假期咧愉快噶。咁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啊。
8: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嘉允。
7: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哋谈古论今。
8: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咧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7: 系嘅，咁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吓。咁财富学堂啦，先嚟了解一下点样寻找具有长期优势嘅公司啦，同埋指数增强基金投资价值如何啊？
8: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我哋会邀请到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啦，为大家回顾翻总结节前 A 股嘅市场行情嘅特点，展望假期后咧市场嘅投资机会吓。
7: 专业分析千祈咪走鸡啦，跟住会有系列节目啦，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将会播出咧，穿过高楼与车流，系遇见深港间会呼吸的蓝啊。
8: 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关注透过一家嘅老店、一个商圈、一座古城嚟感受中国游、中国购热情持续高涨。
7: 系啦，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

0: 之星，咁喺上面咧会有更多嘅精彩内容为你一齐呈现噶。下边咧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上翻两堂嘅财富学堂先。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之前你同我哋分享咗喺价值投资当中好公司嘅标准，不过我想再将呢个知识点食得透一啲，可唔可以继续同我哋细细讲讲呢一个知识点啊？
0: 好啊，嗱，小鱼儿，咁我哋继续拓展呢个内容嘅认知边界啊。喺价值投资嘅框架之中呢，又好又平就是、投资大师们嘅不二法则嚟噶。
1: 平就容易理解，估值越低，自然就越平啦。但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好这个指标呢？
0: 这里就等我们看看应该遵从怎样的步骤去寻找那些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长期指的是至少5年以上，甚至长达到10到20年之间的周期，而不是一些短线投资者所理解的1到3年就算长期的。总体来讲，选择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可以分为以下4个自上而下的步骤。
1: 邝主任，邝主任，这个等我来复述一下要点啊。之前简略讲过的，亦即是说寻找优秀的经济体，寻找空间巨大的行业，寻找能够产生竞争壁垒公司的行业，寻找行业里面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
0: 嗯，是的，下面等我们来配合一些例子进一步详细讲解，一一讨论这些方面。第一个就是寻找优秀的经济体。如果一个经济体佢唔够优秀啊，咁喺其中去寻找公司嘅努力咧，无疑会变得非常之艰难。优秀嘅经济体咧，主要系两个方面啦，喺长期能够保持稳定，并且能够喺未来有所发展。第二咧，寻找空间巨大嘅行业啊，喺揾到咗一个足够稳定、长期增长，亦都可以预期嘅经济体作为载体之后咧，投资者就需要开始寻找一个好嘅行业啦。
1: 咁点先至算系好行业啊？
0: 小鱼儿，好的行业的概念主要都有两点的。第一个，空间要足够大，或者能够产生有足够竞争壁垒的公司。在这里先等我们看看第一个因素。所谓空间足够大，对于同一个经济体当中不同的行业来讲，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他们的发展空间也不一样大。而一个空间巨大的行业，无疑更加容易产生长期优秀的公司。
1: 哦，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某个行业的产业规模啊。
0: 嗯，这样讲都可以的。还有第三点，就是寻找能够产生有竞争壁垒公司的行业。在寻找优秀的行业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行业发展空间并不是唯一的指标，尽管它看起来是一个很明显的指标。一个行业是真的能够容纳拥有强大竞争壁垒的公司呢，也是判断一个行业是不是优秀的重要标准。
1: 邝主任，我试着举例说明了。譬如说定制正装行业，它就是一个非常容易产生壁垒的行业。在成长的经济体当中，我们很少见到有连锁的巨无霸型的定制正装企业，因为定制的正装因人而异，裁缝的好坏而不是规模的大小，一样东西是客户满意的基石。而客户呢，更换裁缝重新沟通的成本亦都非常之高，亦就是说这个行业几乎没有规模优势，而一间小而精拥有忠实客户的定制正装店可以过得非常之滋润。反而言之呢，零售行业就是一个对于小型企业来讲非常之难以保持非常滋润和竞争壁垒的行业了。大的零售商呢，就可以轻松获得规模优势，进而碾压小型的零售商。
0: 哈，小鱼儿，你的例子举得可以吧。不过零售行业并不是一个不能够找到竞争壁垒的行业，而它的竞争壁垒就在大型零售商身上。这些大型零售商的规模足够大，一方面可以使到它获得足够低廉的房租、低廉的供货成本和供货商慷慨的账期等等，而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在大型零售店所购买的效率是远高于造访一间间的小零售店。 因此大型零售商往往都会取得优异的竞争壁垒。其中一个可以说可能是没有竞争壁垒的行业，就是流行服饰，尤其定位在青少年。

0: 的流行服饰行业。由于这个行业太过依赖流行的风尚，而这两者都是咁飘忽不定，其中男士正装啊、奢侈品配饰等等相对好一点，所以流行服饰行业是非常难以取得持久稳定可以被投资者所预测的竞争壁垒的。
1: 咁另外一啲唔容易取得竞争壁垒嘅行业，就包括咧，好似智能手机啊、个人电脑、手机游戏等等。佢哋嘅共同特点啊，都系以客户嘅口味为产品导向，而同时客户喺呢方面嘅口味又系飘忽不定嘅，以至于咧能揸住佢哋嘅公司，亦都系唔固定嘅。
0: 系嘅，小怡怡，好，我哋继续嚟讲第四点啦，就系寻找行业内能够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嘅公司啊。寻找长期优秀公司的最后一层，就是在行业里头找到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这种优势是多方面的，可能来自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其中在资产管理行业这一点是尤为重要，也可能来自一项自然资源的垄断，譬如说水电、机场等行业经常都是这样的，可能来自一个地域的网络垄断，譬如说一座城市里头的天然气管道公司，重建一个这样的网络几乎没可能的事，也可能来自一项特别重要的专利。不过这种优势就很难确认的，除非你是行业里头的专家，很懂行，都可能是一间符合国家未来几年投资方向的公司，这些公司经常出现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当中的，也都可能是一间形成了天然垄断的公司，互联网行业当中的巨头经常拥有这种优势。最后也都可能是一个刚刚发现巨大行业空间的公司，例如在中国欠发达的地区经常都找到这类的初创企业，如此种种是不一而足，讲都讲不完。
1: 所以呢，对于挖掘在行业内可以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来讲，投资者就很难找到一定的可以简单套用的模式，而需要仔细地去观察生活社会，去找到其中的点点滴滴，然后加以辩证分析总结，最后得到高正确率的结论。
0: 是啊，小怡怡，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寻找具体公司的优势这个问题，你没可能保证自己的判断每次都对的，但高正确率、高判断次数和足够分散的持仓和仓位是足以解决以上这个问题。
1: 综上所述，是经历了寻找好的经济体、有空间的行业、容易产生壁垒的行业和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之后，价值投资者基本上就可以找到一批长期优秀的公司了。
0: 是咯，在这个基础之上，再配合以寻找在两个维度以上的低估值，包括绝对的低估值，即是4-8倍市盈率，可以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和相对的低估值，也就是两间基本相同的公司是不是有一间明显更加便宜呢，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套利，这样就构成了价值投资又好又便宜的基础，也都给予了价值投资者更大的概率在长期可以取得优异的投资回报。好，这堂课就讲到这里，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4: 上课啦！上课啦！邝主任啊，我又嚟问问题啦。相比于指数基金，指数增强基金有哪些特点呢？这一类型的基金整体的表现是怎样？在实际投资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选呢？
0: 小嘉同学，今天我们这堂财富学堂就来系统介绍一下指数增强基金的相关投资知识。首先，指数增强基金是基于指数的一个细分品种，通常来讲，指数基金就是100%地复制一个指数，就是完全按照指数的成分股来进行配置。而大多数指数增强基金则是大约80%的部分投资指数成分股，其余的20%就做增强操作，希望获得相对于指数的超额收益。
4: 明白了。咁指数增强基金又应该怎样分啊？
0: 指数增强基金主要分成两类的，小嘉同学。首先就是场外的指数增强基金，这里的场讲的就是股票交易所。场外指的就是不需要在股票交易账户里头交易的，直接在场外买卖就 OK。

0: 嗰种。而第二种咧就系场内指数增强基金啦，同场外相对应啦。场内指嘅就系需要喺你嘅股票交易账户里头交易嘅。咁 ETF 啊就系一种可以喺股票账户里头交易嘅基金品种啦。以前咧 ETF 主要系普通指数基金为主嘅。咁呢啲基金咧，基本上都系追踪指数，完全复制指数嘅。
1: 嗯，我知道啦。其实咧，而家咧，目前有指数增强型嘅 ETF 吓，咁啊，场内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系有两个主要区别嘅。呢、這个我知啦。有交易方式唔同，场内嘅指数增强基金咧，可以喺股票账户入边买卖；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系喺场外申购赎回嘅。咁第二方面咧就系信息披露嘅频率唔同啦。场内嘅指数增强基金咧，每日更新持有股票嘅清单，可以睇到吓每日嘅全部持仓啊。而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喺每个季度嘅季报更新前十大嘅重仓股，而半年报啊同埋年报咧先会披露啦全部嘅持仓嘅。
0: 系啦，小嘉同学，嗱点样增强策略咧？只有两类噶，首先就系基本面增强啦。就是超配一些盈利能力比较强的基金经理比较看好的股票。常见的几种基本面增强的方式有三种的。首先就是多配一些收益好的优秀行业，譬如说消费啊、医药啊等等。第二种就是多配置一些高 ROE、长期盈利能力不错的股票。再第三就是对于一些有龙头效应的行业，就多些配置一些龙头公司。基本面增强通常出现在一些主动基金做得不错的基金公司上面。咁呢啲基金公司咧，有比较强嘅个股研究实力，相应嗰啲研究结论咧，亦都可以用喺指数增强基金上面。咁我哋以沪深三百为例子，嚟了解一下呢个基本面增强策略啊。沪深三百嘅成分股咧有三百只，里头咧肯定会有经营良好嘅股票，都有经营相对争紧啲嘅股票。咁如果经营好嗰啲股票配置嘅比例高翻啲，咁经营差嗰啲股票咧，你又配置翻少啲，咁咪可以起到呢个增强收益嘅效果咯。基本面增强策略对基金的规模要求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因为通常好像优秀的行业或者是这些行业的龙头公司，他们整体上能够容纳的资金量会更加大一点。你说是不是啊，小嘉同学？
1: 咁邝主任啊，量化增强方面呢，我都知道，主要呢系采用一啲嘅量化因子，构建量化增强模型嚟捕捉呢相应嘅投资机会。通常呢比较考验呢基金公司量化团队嘅能力，而量化因子嘅数量比较多啦，目前呢仲喺度不断咁样完善同埋丰富当中嘅。当前市面上呢，我睇到常见嘅量化因子呢，就主要有估量因子，就是衡量股票的估值，也就是贵定是平，例如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市现率、股息率等等。而第二个就是基本面因子，就是衡量的企业经营上面一些数据，例如收入增长速度、盈利增长速度、净资产收益率和利润率等等。而第三个就是跟股价相关的因子，例如是波动率、动量因子、反转因子等等。
0: 好的，小嘉同学，我继续介绍第四个就叫做情绪因子，衡量就是当前的投资者的情绪，例如成交量、基金销量等等。这些量化因子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搭配使用。如果使用更多的量化因子，靠一些简单的策略就不一定可以完成的，而是会借助计算机算法，从众多因子当中挑选一些当前有投资价值的因子来帮你构建一个量化模型。通常来说，一个量化模型里头会包含好和平这两类因子，亦就是挑选质量优秀的股票，然后在这个估值低的时候的阶段再买入它。
1: 邝主任，我还知道采用量化增强这种方式优缺点是很明显的。优点就是在基金规模小的时候，量化增强的效果是很好的，可以保持长期不错的超额收益。不过缺点就是这种超额收益容易受到基金规模的影响，因为基金规模越大，平摊到每一份基金上面的超额收益就会减少。
0: 是的，小嘉同学，再好的品种如果买贵了风险都比较大的，反过来如果市场比较便宜的时候买入，买回个好价，收益可能会更加高，出现这个亏损的概率也会更加小。整体上来讲，在低谷阶段的时候买入，长期持有下来回报会越高，承担的风险反而会降低， 所以我们应该在市场比较便宜的阶段来投资股票基金，也就等到好价格的时候再出手。
1: 嗯，学到了，股票市场一轮牛。

0: 红市需要的时间长度，通常是在3-5年以上，而大多数投资者持有股票基金的时间都是比较短，最终可以坚持一轮牛熊市，在股票基金上面赚到的收益的人是很少数，短期波动很难估的，所以我们应该下可以通过长期投资，用时间来跨越市场波动，就可以令到我们的投资回报逐渐趋于平均水平啦。
1: 小嘉同学讲得好，好呢堂课咧，我哋就分享到呢度啊，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0: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1: 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9: 哇，
8: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下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嘉宾啦，系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啦，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10: 系你好，大家好。
1: 望望啦，喺五一节假期之前咧，似乎 A 股市场嘅走势咧仲系比较之强吓。咁啊，上证指数方面咧，亦都系企上呢一个4100点啦吓。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10: 咁近期整体都系行右侧震荡向上嘅格局不变咁啊。当成指方面咧，虽然今日系收六本啊，但系整体向上嘅趋势仍然存在。咁啊，全天嚟讲，最熱的板塊是來自於芯片、半導體、先進封裝這些品種，主要是受到近期美股方面的英特爾短期的一個漲幅是超過40多的一個走勢，是帶動了最新對於半導體或者 CPU 技術方面的一種預期。國內在 CPU 封裝或者是國產芯片領域也是得到技術上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提升，無論在良品率或者是華為方面的一個設計的芯片來說，在國內的一種先進製程下都是有一個新的一個突破，所以加上近期的年報和一季報的數據來說，令到很多的一些資金對於半導體或者是未來整體中國的一個高端裝備或者是一些芯片技術的一個預期比較強烈，所以大部分的一些強勢品種是來自於科創板入面，例如航母幾已經是亦都係創了上市以來的一個歷史新高啊，咁啊單日漲幅是20 CN 漲停嘅，咁亦都帶動很多一些芯片啊，同埋有個微字嘅一啲上市公司係在漲幅榜前列的。另外一方面就比如說大消費或者是世界盃的預期的一些體育板塊一些彩票概念，很多的品種都是出現漲停板的數據，在節前走出這種有賺錢效應的行情來講，對於一個五月份之後回來的整體市場來說，是一個比較好的一種預期的。
1: 似乎大家對於持股過節都是比較之有信心的，其實都是在這個假期之前，中央局亦都是召開會議，分析研究一些經濟形勢和基金工作，當中也提到就說穩定和增強資本市場的這個信心，其實在歷史的會議當中是沒有出現過完全相同的這種的措辭的，是不是都代表著其實後續會有更強的一些對市場的支撐的政策啊，咁樣嘅預期咧？
10: 近期在政策面方面，證監會都推出了很多一規則上的一些修訂，比如收盤後的一個延遲交易，有利於一些大宗的資金在盤後都可以完成一個日內的一個交易，再加上一些對於比如大股東的減持，或者是量化的一些規則的修訂，都是有利於日後的整體 A 股市場一個良性發展，再加上近期的這種上面的一種定調來講，亦都是有史以來少見，對於金融，穩金融，這種態度，基本上貫穿了年紀又多，所以我們的 A 股市場才會由3000多點現在去到企穩在4000點之上，短期內仍然都是在有政策的指導下，未來的 A 股市場是行一種穩步抬升的這種格局，是不變的。
1: 咁啊，头先志峰都讲到啦，呢段时间啊，对于话一啲嘅即系 AI 方面嘅一啲嘅推动咧，仍然比较之强嘅。咁见到相关嘅设备制造啊，包括半导体啊，其实咧都走得比较之强少少。啱提到嘅寒武纪公布完呢一个业绩出嚟之后咧，就带到涨停板嘅位置。咁啊，除此之外都见到咧，就之前我哋倾到呢一个嘅 DCV4 嘅版本咧，对于国产芯片嘅呢个推动作用咧，都系非常之明显嘅。所以相关嘅一啲板块系咪继续咧，可以去之后翻嚟继续布局咧？
10: 接住下来的时间都是以大科技为一个主线，再去延伸到一些分支的应用领域，或者是技术突破领域的。这个分支其实就会延伸到比较广，所以很多的一些资金呢会根据一些上市公司或者一些行业的年报的一些综合数据来看，比如说看它有没有持续性的一个订单预期，或者是有一些上市公司的订单已经是做到2027年，有突的。再加上呢，在一季报的数据里面呢，同比环比的一个增幅呢，有些上市公司是比较可观的情况下呢，是会受到资金的一个配置追捧，所以近期呢，很多一些表现强势或者是不断创新高的品种来讲呢，都是行着这种的一种投资逻辑。所以接着下来，在人工智能的呢条主线下的一啲分支领域咧，都是值得投资者去观察
1: 的。咁另外咧就锂电的板块咧，亦都系有较强的一个嘅表现喺里边嘅。咁其实之前节目都倾过咧，一季度当中嘅中国嘅呢个储能锂电出货量咧，亦都系比较之高啦。咁啊排单方面咧，亦都去到2026年底到2027年啦。咁啊包括咧呢段时间咧，碳酸锂嘅价格咧，继续系累计去做一个嘅上升咁样样嘅。对锂电嘅板块系咪够睇好啊？
10: 咁你電池板塊喺幾家龍頭嘅品種嘅一個年報一季報入邊咧，見到佢哋一個大幅嘅一個數據增長啊，咁所以有啲相關鋰資源又好，鋰電池製造或者係固態電池啊、鈉離子電池喺啲近期係比較熱門嘅話題嘅一啲品種咧，喺近段時間咧都係走出唔錯嘅表現啊，亦都係創出咗近期嘅一啲新高咁，所以呢個板塊嚟講咧會對於後續全球對於鋰方面的一個需求啦，或者是國內的整體產業鏈咧，係領先全球的情況下咧，佢哋嘅一個訂單嘅預期啦，或者係一個業績增長嘅預期咧，都係受到國內國外嘅機構嘅配置。咁啊，從最近的一啲上市公司嘅年報或者季報入邊咧，見到好多呢啲公司已經係有一啲外資嘅身影係提前去配置或者是增持加倉的動作，相信在你資源的這條題材的主線裡面，後續都是會有很多機會的。
1: 咁另外见到咧，就喺呢一个之前消费板块似乎都系有一啲嘅即系响应喺里边嘅，包括好似纺织服装啊、食品饮料啊，包括去到星期五嘅时间咧，见到好似香飘飘啊、鲜味央厨等等咧，都可以打到涨停板嘅位置添嘅吓。消费板块方面，可唔可以继续个人关注啊？
10: 消费板块咧系头先相关嘅呢啲品种咧，佢系一个系业绩大幅增长或者系扭亏为盈咁嘅预期下咧。亦都係處於一個低位，低位之後受到啲資金重新去進行一個攻擊配置，咁啊會走出一啲比較強勢嘅表現。咁我哋睇翻好多嘅一啲食品飲料嘅品種嚟講咧，其實都係經過前期超過3到6個月嘅一個增幅嘅調整咧，喺今次嘅年報同一季報嘅數據係重新好轉嘅話咧，係會受到一啲資金中長期嘅一個配置嘅。咁啊，對於近期接近一个小长假入面的一个提前量的大消费的这种炒作呢，亦都是会有一定的原因。咁所以 整體消費行業的板塊來講，我們主要第一就是要看它的數據的一個增長的比例，或者是有沒有一些新的資金願意去重新對於某些品種去進行一個配置來進行參與的。
1: 另外就見到之前我們節目都談過，就一些金融機構

0: 出嚟嘅一个业绩咧，仲系相当之比较之理想啦吓。咁啊，见到今日星期咧，相关一啲嘅好似非银金融类嘅板块咧，亦都系升幅靠前嘅。对于金融股跟住嚟咧，系咪会继续有比较之好嘅一个红利嘅一个投资嘅机会咧？
1: 咁啊，金融股我哋一直讲三驾马车啊，咁啊，银行啦、保险啦同埋券商嘅。咁我哋睇翻咧，虽然话银行嚟讲咧，喺今次嘅年报同一季报入边咧，都系有获得唔錯嘅一個數據嚇，部分嘅品種咧係走出一定嘅表現，但係大部分嘅品種咧仍然都係處於一種縮量調整嘅狀態。咁另外一個咧就話券商嘅板塊入邊咧，亦都係啦，睇到佢哋嘅業績唔差，但係因為會受到一定嘅一啲並購重組嘅一種預期咧，好多嘅一啲品種咧其實都係冇受到資金去一個攻擊嘅。另外咧，保險亦都係啦，數據亦都係唔錯嘅。但係喺近段時間，因為主流嘅資金咧，可能去咗，譬如話芯片半導體啊、商業航天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啲熱門板塊咧，係少去關注呢種整體嘅體量比較大嘅呢啲標的入邊。咁所以就話短期內咧，呢幾個金融三駕馬車嘅板塊入邊咧，睇唔到话一个比较强势或者系一个有持续性嘅一个表现吓。
0: 嗯哼，咁另外咧睇翻今日星期咧啲嘅煤炭啊、石油石化股票啦，亦都系比较之强啦。但系当然咧都同呢啲外围局势有一定嘅关系啦。咁继续扰攘嘅当下嚟讲咧，系咪喺五月份咧都可以继续去关注咧？
1: 咁我哋见到近期嘅布兰特原油咧系持续有一定嘅分高啊、飙升啊咁样样吓。咁我哋见到已经去到126美元每桶嚇，咁啊整體而家嘅呢種國際地緣政治嘅局勢咧唔明朗嘅情況下咧，相關嘅呢啲行業啊、板塊品種咧會受到一定嘅期貨市場嘅波動嘅一個表現嘅引力嘅一個走勢嘅嚇，咁所以參與相關嘅品種嚟講咧，都係要留意翻啊期貨市場嘅一個表現啦，嚟去判斷翻呢個板塊嘅一個強弱或者去留嘅問題啊。
0: 咁对于话五月份翻嚟之后咧，市场嘅呢一个嘅即系表现咧，你有咩预期咧？
1: 整体五月咧，我哋先睇比以上证指数为例咧，佢系离前高位置咧就相差唔够100点嘅距离，会行一种震荡向上嘅格局，上至去突破前边嘅一个4197嘅一个位置吓。咁如果可以顺利突破嘅话咧，仍然都系睇右得一个趋势未变咧，行震荡向上嘅格局。而深成指方面咧，其實近期都係比較強勢嘅啦，咁啊，亦都係會睇到節後翻嚟咧，會創出呢十年入邊嘅一個新高係可期嘅。咁另外咧，就創業板同埋科創板嚟講咧，科創綜合指數咧就已經係又創咗一個上市以嚟嘅一個新高啦。咁而科創50咧，亦都係會受到一啲大嘅科創權重嘅品種嘅近期嘅表現咧，亦都係會陸續向上攻嘅。咁創業板方面咧，亦都係因為佢近期都比較活躍，咁好多一啲20cm 咧都係嚟自於創業板。咁所以短期嚟講咧，繼續震盪向上創前高或者係新高嘅呢種預期咧，仍然都係存在嘅嚇。
0: 咁從一啲嘅即係題材板塊方面咧，冇邊啲比較之睇好嘅咧？
1: 我目前資金嘅偏好嚟講咧，近段時間流入比較大嘅一個板塊咧，我哋見到咧係即係話半導體一個鋰電池或者係一啲商業航天同埋咧就話一啲資源類嘅，比如話之前嘅一啲稀土泳池同埋近期嘅一啲消費領域啊，咁長期睇好嘅，比如話一啲CPO 的光模塊啦，或者是一些国内的高端装备啊、封装技术啊，这些板块呢仍然都是受到资金的一个追捧的。如果我们以每一日成交量的前100位的这些品种来去看呢，投资者可以在这些品种里去找到一些有規律或者係資金願意扎堆嘅一啲板塊嘅嚇。
0: 咁啱公布完呢一個嘅即係業績啦，咁呢個時候適唔適合做一啲中長期嘅一啲佈局嘅一啲嘅挖掘咧？
1: 咁每一年嘅四月中下旬結束之後咧，咁其實都係各大嘅公募啊、私募啊一個重新去調倉換股嘅過程啊。咁投資者咧可以去 在今次的一季报完全数据推出完之后呢，去做一些功课，比如说抄下作业，一些机构的调仓换股，或者是哪个行业的一个整体的数据呢是出现大幅的增长，或者是在一季报里面一些公开消息里面，上市公司已经告诉你他们一个未来的一些订单的水平呢是会有一定的持续性，或者做不及的订单的一些数据呢是会令到呢，即是说机构又好或者是大资金都好，会去配置一些相关的行业或者是上市公司的，所以投资者呢是可以利用这个假期呢去进行一些资料的收集啦，数据的筛选，去找到一些下半年啦会更加有表现的板块和品种。
0: 所以都是要多做功课，就不要盲摸摸人云亦云。好，今天时间都不该晒志峰的点评，都祝你假期快乐，那我们下期再见。
1: 好，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3: 欢迎收听我们今期的系列报道，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话说五一假期不想人逼人的话，这个香港后花园或者可以给你答案。来看深港两地怎样携手将一片海湾从治理难题变成全国首个跨境未来海湾。这里呢水质清澈，生物多样，正是假期放松身心体验人海和谐的好去处。来听我们总台记者何毅的报道。
0: 你有没有想过两个国际大都市之间会是什么呢？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定是一片能够直接看到海底珊瑚的海呢？香港特区政府环保处处长徐浩光：
4: 大鹏湾是香港的后花园，是最靓水域的地方。大鹏湾亦都是深港两地共同拥有的一个美丽的海湾。可以用三句去形容，就是水清滩静、渔鸥翔集同埋人海和谐。
0: 然而美丽来之不易，一片海分属两地，深港怎样携手守护好荔湾南？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亚立：
5: 我们很早就开始在深港两地开展了一些机制上的对接，签署了专项的协议，已搭建了协同的平台，特别是在水质监测数据的信息共享方面，我们想在下一步通过这个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些跨境的环境治理的一些实践的一些梳理呢，我们来继续打造跨境生态旅游线路。
0: 从联合立法到数据共享，从协同监测到共治污染，深港织就一张高效的网，推动大鹏湾全域建成我国首个跨境协同治理的高品质美丽海湾。但它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朱立威：
6: 大鹏半岛、大鹏湾嗰度咧，系有一个非常之好嘅生态资源，系非常之具备打造成为世界级海滨生态旅游项目嘅一个巨大潜力嘅，令到我哋成个大湾区嘅文旅发展咧，都可以系贡献到国家，亦都可以惠及民生。
0: 如今大鹏湾水质优良，生态绝佳，文旅休闲氛围浓厚，呢片纯正证明喺高速发展嘅大湾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育绝非单选题，我们想留给未来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这个五一假期或者你我可以一起畅游，见证这份关于未来的答案正怎样从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风景。
7: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8: 哇，
7: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8: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9: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8: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9: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少少反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份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3: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9: 财智湾区。
0: 好啦，做到今日嘅財智灣區，同你關注下廣東嘅呢個人口紅利嚇。喺全國人口發展格局深度調整嘅格局當下啦嚇，咁啊廣東咧係以 1.65 億實時在月人口兩年淨增1500萬嘅亮眼數據啦，脫穎而出，成為咗中國人口版圖當中嘅增長極限。呢個數字背後有兩個睇點，就一個咧就係呢一個體量，第二方面咧就係呢個增速啦。
14: 從體量上看。广东 1.65 亿的实时管理人口呢，已经超过了俄罗斯 1.44 亿和日本的 1.23 亿。那一个省的人口的承载量呢，相当于一个国的人口数。而从增速上来看呢，2024年年初这样的一个数字呢是 1.5 亿，那两年间呢就净增了大概是1500万。2025年全国仅六省常住人口是正增长的情况呢，广东呢就大概占到了七成的增量。
0: 咁一个省份呢承载住堪比中等国家嘅人口规模，呢一个嘅现象呢释放出点样样嘅经济信号，人口嘅大规模流动同集聚呢又点样嚟重塑广东嘅消费市场、产业结构同埋开放嘅格局，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点样样嘅新动能呢？今日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一起来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15: 你好。
0: 看到近期国新办披露的这个广东实时在人口达到 1.65 亿，远超了常住人口 1.28 亿，两年净增大概1500万。我想请教你，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一个人口体量这么大，对于广东意味着什么？其中就跟全国人口格局其实都是有一定鲜明的对比的，折射出这个区域发展哪些的特征呢？
15: 我们首先要明确就是 1.65 亿这个实时的广东的人口呢，正正就是广东经济活力的最直接的一个晴雨表来的。也都是它作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的核心底气所在。而这个数字的核心价值呢，我认为是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常住人口的这个静态的统计逻辑，而是涵盖了常住居民啊、短期商旅的展会客流啊，甚至包括那个游客那个群体等等啊，所有的在广东活动的人口的。那它精准反映了广东作为全国要素流动的枢纽的真实的活跃度啊。那从体量来看呢 ,1.65 亿的确是已经超过了俄罗斯、日本等等这些国家的总人口的。刚才主持人都提到，一个省承载着国家级的人口规模，这个意味着广东呢是拥有全国乃至全球罕见的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这个亦都是任何区域都很难跟它争锋的一个战略的资源来的。还有从全国的人口格局对比来看，这个反差背后呢是区域发展动能的深度的分化。2025年全国只是六个省的它的常住人口实现了正增长，而广东占呢是约七成的增量的。本质上就是人口是向经济高地、机会高地、开放高地的集聚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来的。那过去40年的广东凭借住它的改革开放的先行优势，从三来一补起步，逐步是构建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的体系，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人口的集聚效应。那到现在呢，这种的效应不单止没有减弱，仲喺全國嘅人口收縮、區域競爭加劇嘅背景之下，係得到進一步嘅強化嘅。咁當其他嘅省份面臨住勞動力流失、老齡化加劇嘅雙重壓力嘅時候啊，廣東佢係能夠持續咁樣吸引人口嘅流入，咁佢核心係在於佢嘅經濟嘅韌性、產業嘅厚度、市場活力形成咗嘅強磁場啊。而这个正正就是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集中的体现。

而更加關鍵的是，我認為1.65億的人口呢，它不是簡單的數量的疊加，而是質量和結構的雙重優化。一方面呢，勞動年齡人口佔比是 66.38%， 65歲人口只是佔 10.3%， 遠遠是低過全國的 15.9% 的平均水平，是處

0: 另一方面咧，每年係超過110万嘅高校畢業生係流入廣東嘅，咁形成咗80000英才匯南粵嘅一個咁樣嘅態勢啊。咁人口結構從勞動力紅利向人才紅利加速轉型咧，呢種嘅數量龐大、結構年輕、質素提升嘅人口結構嘅特徵咧，係令到廣東喺全國經濟大盤當中係承擔起更加重要嘅角色。咁呢個就係既係消費增長嘅主引擎，亦都係產業升級嘅主力軍，更加係高水平對外開放嘅主陣地嘅。
1: 嗯，咁啊，其实见到啦吓，人口嘅流动活跃啦，亦都系如今咧广东嘅呢一个嘅即系特征吓，亦都唔再系传统嘅呢一种劳动力南下务工呢一种单一嘅模式啦，亦涵盖咗好似家庭团聚啦、文化旅游、国际商旅、人才创新创业等等啦，多元化嘅形态。请教林教授啦，呢一种嘅流动结构嘅转变啦，具体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咁对于话消费市场同埋经济嘅运行，会带嚟边啲直接嘅影响？
0: 廣東人口流動咧，係已經完成咗係從單一嘅務工型啊，係向多元嘅複合型嘅歷史性嘅轉變噶。而呢個正係我哋觀察廣東經濟新變化嘅重要嘅切入點啊。咁佢嘅核心特徵咧，我認為可以概括為三個轉變嘅。咁第一咧就係流動目的啊，係從過去嘅謀生就業係向而家嘅多元需求嘅轉變噶。咁過去廣東流動人口90%以上是跨省务工的南岭工人，咁目标是比较单一的，就是话搵工啊、赚取收入啊咁等等吓。咁而家咧流动人口的呢个群体已经构成了多元化的趋势啊。咁第一个咧就是高端人才流，咁以95后、00后的高校毕业生为主啊，系流向人工智能啊、新能源啊、生物医药等等呢啲新兴的赛道，而追求职业发展同埋创新创业机会，是成为他们的目的。第二呢就是家庭团聚流了。反向过年已经是成为了新的时尚。老人、小朋友随迁已经是成为了常态。第三就是国际商旅流了。以广交会为代表，第139届的广交会一期出入境人员呢是根据统计是大约是260000人次。境外客商停留的时间是延长到2到3晚，從而帶動了餐飲、住宿、文旅等等這些二次消費。第四個流就是銀髮旅遊流。廣東氣候是適宜的，完善的配套措施亦都成為了養老旅遊的首選地。而這個轉變是意味著廣東不再只是打工者的天堂，更加是全年齡段全需求人群的集聚地。第二方面咧，就是流动周期咧，系从长期常住向长短结合嘅转变啦。咁实时嘅人口同埋常住人口3700万嘅差距，正正就系呢一种变化嘅直接嘅体现嚟噶。咁过去我哋关注流动人口咧，通常佢系长期扎根啊，咁最终就系转化成为常住人口。咁到而家系有啲咩唔同咧？咁就系大量嘅系短期嘅高频率嘅流动。咁亦即係话商务人士呢係每月频繁咁样往返呢个广东内外，游客呢节假日呢亦都集中到访广东，展会嘅客商阶段性係集聚广东等等。呢种嘅候鸟式嘅流动睇似係短暂，但係佢释放出极强嘅即时消费嘅能力。咁同常住人口嘅稳定消费係有所唔同嘅地方呢，就係短期流动人口嘅他们的消费是更加集中、更加有效、更加偏向服务型，直接是激活了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等的这些万亿级的消费市场，令到广东的消费底盘是从过去的静态规模转向现在的动态活力。第三个方面就是流动空间是从珠三角为核心，是转变成为向全省的全力均衡去转变的。咁過去人口流動係高度集中喺廣深、佛管等等嘅珠三角嘅核心城市，咁而粵東西北係長期處於流出嘅狀態嘅。咁但係近呢兩年咧，隨住8000万工程嘅推進啦，縣力嘅產業轉移園區係不斷咁樣落地，57个縣嘅人口流出強度係持續咁樣下降，部分縣市甚至係出現咗淨回流啊！例如粤东的揭阳在80000英才换南粤的招聘会上面是提供8000

0: 千幾個嘅工作崗位，係吸引咗人才，係向遠域係下沉嘅。而呢一種嘅核心引領全力協同嘅流動嘅新格局咧，既係緩解咗珠三角地區嘅人口承載嘅壓力，亦都帶動咗全域嘅協調發展，令到廣東嘅人口紅利咧係從珠三角獨享啊，變為而家嘅全省共享啦。咁上述我哋頭先所探討嘅呢啲嘅變化，係對廣東經濟嘅影響係全方位，亦都係深層次嘅。咁從消費端嚟睇咧，多元嘅流動係重塑咗廣東嘅消費結構同埋消費場景，從傳統嘅實物消費為主咧，係已經轉向成為係服務消費、品質消費、體驗消費總爆發。咁從生產端嚟睇啊，人才流動同產業需求係精準咁樣匹配啊，為新興嘅賽道係提供咗人才嘅支撐。咁而從開放端嚟睇咧，國際嘅商旅流動啊，係強化咗廣東嘅全球鏈接嘅能力，推動咗廣東貨邁向全球，向全球貨邁向廣東嘅一個叫做雙向嘅開放去轉型嘅。可以咁樣講啊，人口流動嘅新範式，正正就係廣東經濟高質量發展嘅新密碼。
1: 嗯，咁而家咧，全國區域嘅呢一個發展咧，亦都係如火如荼啦嚇，好似長三角啊、成渝啊等等嘅城市群咧，都喺度加大緊人口吸引嘅力度啊。咁啊，點解廣東能夠始終咧保持強勁嘅人口嘅吸引力咧？咁而背後嘅核心支撐因素會有邊啲啊？咁呢種嘅引力場啦，係咪會持續落去咧？
0: 嗱，我認為啊，廣東嘅人口吸引力咧，唔係偶然嘅，而係產業、市場、制度三大核心要素啊。協同發力的必然結果嚟噶，形成了產業聚人、市場留人、制度育人的一個良性嘅循環啦。而呢種嘅綜合優勢在全國咧係獨一無二噶，亦都決定了廣東嘅吸引力的長期性同埋穩定性啊。咁首先咧，佢哋就係廣東係擁有完備而且係新興嘅產業體系，係人口聚集嘅核心引力。廣東係擁有全國最完整嘅產業鏈條。十大的萬億級的產業集群咧，係覆蓋從傳統製造啊到新興科技的全領域。咁而一方面咧，傳統優勢的產業，好似電子信息啊、智能家電啊、現代輕房工業啊，佢係提供咗海量嘅基礎就業嘅崗位，係吸納普通嘅勞動力。咁而另一方面咧，新興產業啊，好似人工智能同埋機器人啊、新能源汽車啊、低空經濟啊、半導體啊、生物醫藥等等嘅爆發式增長咧。就催生了大量的高技能、高薪酬崗位，從而吸引了高質素人才的流入。其次就是成熟高效的市場經濟和民營經濟，正正就是人口扎根的關鍵底氣所在。廣東是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區，民營經濟貢獻了全省七成以上的 GDP、八成以上的就業崗位，和一些區域的政府主導、國企為主的發展模式是有所不同的。咁廣東的市場經濟是遵循住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原則，創業門檻低，發展空間大，機會公平性高。咁無論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亦或是白手興家的創業者，都能夠吸引到嚟呢度，找到他哋的成長嘅路徑。例如咧，深圳係連續三年係位居95後人才吸引力的榜首城市，廣州是位列第五，東莞、佛山等等全部是進入全國的前50個位置。核心就是奮鬥就有回報的市場氛圍，同時龐大的市場規模是催生出海量的商業機會，而 1.65 億人口形成的超大規模的消費市場，是令到任何的新業態、新產品都能夠得到快速的驗證，快速咁落地。呢一種嘅市場紅利進一步係吸引住人口同埋要素嘅聚集啦。咁最後啦，就係開放包容嘅制度環境同埋人才政策，係人口流傳嘅重要嘅保障啊。咁廣東作為改革開放嘅排頭兵，佢哋始終秉持住開放包容、海納百川嘅城市精神，對於外來人口嘅接納度啊、包容度，亦都係喺全國係領先嘅。讓到新廣東人快速咁樣融入。喺政策層面啦，百萬英才換南粵嘅行動計劃係持續咁樣發力。2025年係吸納咗超過110萬嘅高校畢業生。咁今年嘅目標仍然係鎖定係

0: 萬嘅高素質嘅人才啫。咁從落户啊、住房啊、教育到醫療等等，係推出一系列嘅人才服務保障嘅政策，解決咗人才嘅後顧之憂。與此同時咧，大灣區建設帶嚟咗制度創新嘅紅利。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嘅獨特嘅優勢，讓到廣東既能夠對接內地嘅廣闊市場，亦都能夠鏈接全球嘅高端資源，為人才提供國際化發展嘅平台。咁至於吸引力係唔係可以持續呢？咁我認為答案係肯定嘅。咁但係呢亦都係需要轉型升級。咁短期嚟呢嚟睇呀，廣東嘅產業優勢、市場優勢、開放優勢依然係穩固嘅。人口聚集嘅趨勢係亦都唔會逆轉。咁從長期嚟睇呢，就要從靠規模吸引人，係會逐步要轉向係靠質量去留住人啦。咁即係話要進一步優化公共服務，提升人居環境，推動產業向高端方向發展，讓到人口紅利真正轉化成為人才的紅利、創新紅利、發展紅利。只要廣東能夠始終保持改革的鋭氣、開放的活力、創新的活力的話，就能夠始終成為我們國家人口流動的首選地。
1: 讲到这个即是人口的红利，广东有 1.65 亿的人口，同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深度叠加，你认为这个人口规模将怎样来赋能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而在新质新产力发展和这个区域协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的方面，人口红利又可以怎样发挥独特的作用呢？
0: 我认为大湾区是国家战略目标，是打造国际一流的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咁頭先主持人提到嘅 1.65 億嘅人口紅利呢，係同大灣區建設形成戰略共振、效應倍增，正正就係大灣區實現世界級目標嘅核心嘅戰略資源啦。咁佢哋嘅作用呢係主要體現喺三個維度嘅。咁第一個維度呢就係為新質生產力嘅發展提供人才嘅支撐同埋市場嘅土壤啊。新質生產力嘅核心係科技創新，關鍵係人才喺市場嗰度。咁一方面呢，廣東每年都有超過100万嘅高素質嘅人才流入，咁再疊加港澳地區嘅高端科研人才，咁令到大灣區係形成咗全球頂尖嘅人才聚集嘅高地。咁而深圳、香港、廣州嘅創新集群呢，係已經係躍居全球嘅百強創新嘅集群嘅第一位嘅。咁背後正正就係人才嘅支撐起咗作用嘅。咁即係話從基礎研究嘅科研人員到應用轉化嘅工程師，再到產業落地嘅技能人才，形成咗所謂全鏈條嘅人才嘅梯隊。咁可以咁樣理解呀，人口紅利係令到大灣區嘅新質生產力嘅發展既有創新大腦，又有轉化嘅手腳，更加有廣闊嘅市場。咁第二方面呢，就係為大灣區區域協同提供流動紐帶同埋均衡的動力啊。咁大灣區內部是存在住梯度的差異的，咁即係話廣深港澳是作為核心的引擎啦，咁而珠三角的其他城市呢，正正就是產業的腹地。咁而粵東西北啦，咁佢哋是生態同埋資源的支撐地區啊。咁過去協同的難點呢，就是在於要素流動不是咁暢順，而人口的自由流動呢，正正就是打破呢些區域的壁壘，促進協同發展的關鍵的紐帶啊。咁一方面啊，就是人才流動力，流動力在大灣區城市之間可以自由流動，實現資源優化的配置。例如深圳的科技人才可以流向東莞啦、惠州啦，是向周邊的城市去溢出的，咁從而帶動他們的產業的協同。咁而廣州的現代服務業啦，就可以向佛山啊、中山這些城市去延伸的，提升全域的服務水平。咁另一方面啦，遠域的人口回流啊，亦都可以推動全域的均衡。百千萬工程咧，係令到產業人才資金係向粵東西北地區嘅下沉啦，從而改變咗過去核心過密、邊緣過於偏遠嘅一個咁樣嘅格局。深中通道、粵港澳大灣區嘅城際軌道等等嘅交通設施建成之後啊，人口流動的效率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將會推動大灣區是從城市的綜合體是向一體化的生活圈、產業圈和創新圈去轉變的。最後就是第三個維度。

0: 係為高水平對外開放係提供消費引力同埋全球嘅窗口啊！粵港澳大灣區係我哋國家對外開放嘅橋頭堡，而人口規模正正就係提升全球影響力、吸引國際資源嘅核心嘅籌碼。港交會啊、APEC 啊、會議啊等等呢啲國際平台咧，疊加1.65亿嘅人口市場嘅吸引力，推動咗大灣區從世界工廠係向世界市場加世界創新中心去轉型。同時啊，港澳嘅國際化嘅優勢係亦都同廣東嘅人口市場嘅優勢係結合起身，從而令到大灣區喺吸引全球高端人才、跨國企業嘅總部。國際資本方面咧，係更加具有吸引力噶，從而助力構建雙循環嘅新發展格局噶。
1: 的确吓，今日人口嘅发展根基活力咧，亦都系进步嘅源泉。咁相信咧喺人口红利同埋国家战略嘅双重嘅赋能之下咧，广东咧亦都系必将喺高质量发展嘅新征程上边咧，书写更加精彩嘅篇章。今日时间咧非常之感谢我哋嘅嘉宾啊，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先生同我做一个非常之详细嘅分享。唔该晒林教授，咁我哋下期再倾啦，拜拜，
2: 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以上咧就系今日中午版嘅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咁主持人咧嘉允倪星啊，代表我哋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何毅咧，感谢大家嘅收听噶。咁同时咧，欢迎大家喺手机上下载呢个云听嘅呢个客户端啦，咁可以收听我哋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噶。咁如果下载另一个客户端啊，央视频客户端咧，同时喺每个交易日晏昼4点到5点咧，仲可以收睇我哋谈股论金嘅视频直播添啊。咁记得啦，今日晏昼4点钟咧，仲有下午版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嘅，继续我哋两位主持，下昼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下半 part 咧继续下会承接翻咧琴日嘅话题啦，会有出行智囊团，仍然咧会有海迪带大家啦，继续去克罗地亚嘅。咁啊，下半 part 翻嚟啦，我哋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讲下啦，国产大型邮轮。
9: 嗯，冇错啦。咁啊，讲翻我哋嘅呢个国产大型邮轮咧，大家可能大家谂到嘅就系我哋嘅 Model 号同埋呢个花城号啦，我都好期待花城号快啲出嚟。
8: 是啊，冇错啦。咁啊，而家咯，即系呢个国产大型邮轮咧，文说第三艘、第四艘咧，都已经下提上日程噶啦。咁基本上咧都系姊妹船啊，吓，复制粘贴咁样，但系里边嘅内装咧就有唔一样嘅感觉啦。咁啊，希望咧可以做到系列化嘅运营嘅。咁点样可以运营好国产嘅大型邮轮咧？咁喺其他嘅一啲国际大型嘅邮轮企业当中，有边啲经验其实系可以即系吸取一下嘅咧？咁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下。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我哋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2026年一季度，我国民航国际航线客货运输量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0.0%同17.6%嘅。
9: 咁一季度咧，国内国际市场都系稳步增长嘅态势，咁啊，国际市场嘅增势咧系更加之突出嘅。全行业已经系完成咗运输总周转量嘅428亿吨公里嘅，其中咧国内航线完成咗运输总周转量嘅263.9亿。

0: 吨公里，咁啊同比系增长7.2%。而国际航线方面咧，系完成咗164.1亿吨公里嘅，同比系增长咗17.5%。而国际运输规模占比咧，亦都系达到咗38.3%嘅，呢个数字较旧年嘅同期亦都系提高咗2.1%。
1: 嗯，咁啊睇完货运，我哋关注一下客运啦。咁啊，全行业一共完成旅客运输量2.0亿人次，其中咧国内航线完成1.8亿人次，同比增长6.1%；国际航线完成2,081.9万人次，同比增长10.0%嘅。咁啊，受到咧中东形势嘅影响啦，西亚航线嘅客运量系大幅下降嘅。中国对到中亚、欧洲等等航线嘅旅客量同客座率都有显著嘅提高啊！咁啊，旅客嘅需求唔会有太大嘅变化吓，该飞都仲系要飞啊。不过唔经中东转机啊，不如就改成直飞或者去其他唔同嘅目的地啊！所以咧就感觉上啊吓，对于咧成个行业方面咧稳步增长嘅态势下冇点变化嘅。咁除此之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五一方面啦。咁我哋琴日嘅节目都讲到啦，五一啦，内地城市去到香港高铁票系预订火热啦，有唔少城市咧热门嘅时段啦，即系车票下都已经卖晒嘅。咁而家回程方面咯，又系大家啦扑飞嘅时候啦。今日4号啦，嗱，听日咧就系假期最后一日啦。咁唔知你买咗飞未啦？
0: 系啊，唔知你嗰啲候补嘅票候到未咧？咁样咁啊，其实睇翻咧香港方面，因为而家个旅游亦都系非常之火热啦，因为佢有好多个城市啦，同埋亦都系吸纳咗好多本身想去一啲中东地方去玩嘅呢啲游客咧，就会啊，我哋留翻喺国内玩啦，咁样，所以就会有咁样嘅一种变化嘅。所以咧，亦都系见到好多人中意系去到高铁直达嘅香港去玩啦。咁啊，有业内嘅人士都分析话啦，内地赴港嘅团队旅客嘅人数咧，虽然话冇大幅嘅增长，但系自由行方面嘅游客咧，就系非常之可观咁样增长噶啦。其中家庭出游嘅比例系显著咁样提升，咁啊有好多啲零请假式嘅短时高峰啊。
1: 嗯，所以咧，即系大家都会发现啊吓，即系特别香港嘅朋友会发现咧，即系街头嘅内地旅客，真系多咗唔少咁。咁啊，点样可以服务好下一班内地嘅旅客，令到大家宾至如归咧？咁所以香港咧，亦都有好多嘅部门啊，系总动员啦，迎接下预料啦98万嘅内地旅客嘅。咁啊，有业内人士就话诶，个数量应该比呢个入境处预计嘅98万咧更加可观啦。咁之后咧，我哋睇下假期结束之后的数字啊，咁啊睇翻啦，面对下涌入的呢个庞大的人流啦，特区政府啦系全面动员的。早前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咧就主持节庆的安排跨部门小组工作会议，去到统筹啦，同埋督导各个政府部门在五一期间做好接待访港旅客的工作嘅。咁啊，入境处方面就预计咧，今年有98万内地旅客啦，经各个管制站进入到香港，较旧年同期增长大约7%。咁啊，旅游业监管局同业界咧就话至少有770个旅行团咧系入境香港嘅，
0: 770个旅行团，佢哋仲话呢个团体又冇显著嘅增长，咁啊家庭又系增长得更加之多，咁啊即系睇嚟咧，今年香港嘅五一假期非常之旺啊，咁啊对此咧呢个口岸部门咧都系减少咗前线人员嘅呢个休假啦，亦都系弹性去调配佢哋嘅人手，同埋加开呢个检查柜台同埋通道嘅，咁啊由警务处、入境处同埋海关等等组成嘅呢个跨部门联合指挥中心咧都已经开始启动，去实时监测呢个口岸嘅情况，并且喺同内地嘅口岸部门方面咧，亦都保持非常之紧密嘅联系啦。而香港嘅保安局亦都系启动咗佢哋嘅紧急事故监测同埋支援中心，统筹各个口岸嘅公众秩序，咁啊，并且喺有需要嘅时候咧，亦都会协调一啲跨部门嘅跟进行动噶。
1: 咁啊，交通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处啦，已经联系咗公共运输嘅营运商下加大运力嘅，好似港铁咁样啦。就在连接口岸的东铁线方面加强列车服务，金巴黄巴亦都会在高峰时段分别加密到平均每1分钟和2分钟一班车去口岸，同时亦都会增发这个跨境直巴的配额。运输处方面亦都有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24小时运作，来到监察各区的交通情况，同埋会适时下发放最新的交通讯息。
0: 同埋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即可能有纠纷的情况之下，其实香港特区政府方面亦都系有所预备嘅，咁啊见翻特区政府对于威逼购物系采取一个零容忍嘅态度啦。咁喺旅监局方面咧，会巡查一啲注册商铺较多嘅地区啦，而警方咧亦都会加强打击的士系滥收车费啊，或者系拒载等等嘅行为嘅。而海关方面咧就会加强巡查店铺，打击不良嘅营商手法等等。咁如果你喺嗰度有啲点样嘅纠纷，

0: 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去到旅监局嘅热线嘅，咁系36985900，咁啊去到呢个电话嗰度去举报或者系报警求助都得噶。
1: 咁另外啦，近年亦都有唔少嘅内地旅客啊吓，好中意啦去郊野公园行山啊、徒步咁样嘅。咁啊，郊野公园方面啦，渔农自然护理处咧亦都会透过郊野乐行嘅网页啦，嚟到公布翻咧实时嘅人流资讯，譬如话咧最近好多朋友中意去打卡东坝咁样样啦，并且咧会使用无人机广播嚟到提醒旅客啦，去到注意自己嘅安全嘅。咁喺西贡嘅咸田湾等等嘅营地咧，都会加强人员嘅巡逻执法同埋加强清洁，增派人员去到啦桥咀洲，去到每日沿岸嘅海岸线嘅巡逻啦，亦都会设置啦教育嘅摊位下宣传海洋保育嘅，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去到香港嘅郊野公园玩啊。
0: 冇错啦。咁啊，仲有一个亦都好值得大家关注嘅咧，就系香港嘅禁烟令啦。因为其实从上个月嘅月底开始啦，香港嘅呢个最严嘅禁烟令咧就已经系生效噶啦。咁啊，所有嘅人包括旅客啊，唔可以喺香港嘅公众地方系用呢一个电子烟啊，或者呢个烟啊等等各类嘅烟去，即系唔可以完全唔可以系出现嘅。咁啊，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署长林文健亦都表示啦，推行呢个政策主要目的就系保障市民嘅健康。咁啊，佢亦都唔认为呢个新嘅举措会影响旅客嘅访港意愿噶。
1: 冇错啦，即系该系要去玩都仲系要去玩吓。不过咧，大家去到当地吓，即系特别系食烟嘅朋友要留意啦。咁啊，新嘅规例啦，亦都喺5.1黄金周之前就生效啦。咁啊，有朋友就会关心话啊，你会唔会觉得有人食烟啊，或者啊忍唔住吓，点算好咧？咁啊，林文健就话咧，其实吓香港特区政府咧，早喺2022年就已经禁止入口同埋制造另类烟草产品包括电子烟噶啦，而家咧只系进一步完善嚟到扩大法例，希望咧可以将吸烟率咧由现时嘅8.5%再进一步降低，亦都相信咧旅客唔会为咗吓食烟啊或者特登嚟香港食烟咁样样噶吓，佢亦都话啦，亦都唔希望旅客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即系有所失误啦，去到违反法例啦咁样，所以咧政府咧亦都啊喺机场啦、陆路口岸啦进行大型嘅宣传嘅，包括旅监局、旅发局咧亦都会将相关嘅资讯发放俾旅游业界。大家咧，比如跟團嘅旅客啦，咁領隊都會提醒大家啦，咁如果自由行嘅朋友咯，一出高鐵站下都已經見到相關嘅呢個資訊嘅，亦都咧會同各大嘅媒體啦合作啦，宣傳翻新嘅法例嘅。
0: 其實呢一件事真係非常值得點讚，因為見到人口密度好大嘅呢啲公共嘅場合，如果有一個人食煙咧，即係成個空氣都係唔同嘅。咁啊，見翻香港方面咧有咁樣嘅一個舉措咧，我相信亦都係為咗保障更加好嘅一個旅遊嘅環境啦，咁樣再提醒翻大家啦，其实从上个月就已经开始生效嘅呢个最严嘅禁烟令咧，就系话所有嘅人士都唔可以喺香港嘅公众地方咁啊食电子烟、加热烟同埋呢一个草本烟等等嘅另类食烟嘅产品嘅。
1: 咁任何人如果喺公众地方吸用，又或者系携带已经启动嘅另类吸烟产品，系视乎管有嘅数量，违者可被发出3000港元嘅定额罚款通知书。如果数量超出相应标准咧，最高可以罚款50,000港元同监禁6个月，包括访港旅客咧，亦都系受规管噶吓。咁啊，意味住你唔系净系攞出嚟吸食咁简单，系管有都会被罚吓。你攞住啊，或者你个袋里边有啊，都会被罚。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啦。另外咧，要关注一下旅游专列方面啊吓，最近啦Y932次旅游专列喺乌鲁木齐站驶出，亦都标志住啦新疆铁路部门全新升级打造嘅新东方快车正式首发啦。呢趟列车咧会带领大家啦开启环游天山南北嘅深度新疆之旅10几日啊，
0: 系啊，非常之吸引人嘅一个旅程吓。因为呢个列车咧佢系从乌鲁木齐就出发啦，如果系南疆方面嘅话咧就会经过喀什啦、库车啦、库尔勒啦等等，咁如果北上嘅话咧，去到阿勒泰啦，就可以沿途睇到好似呢个盘龙古道啊、石头城啊，同埋哈拉库尔湖啊等等呢啲地方，哇，仲有和木啊、喀纳斯啊等等，哇，真系非常非常之靓嘅，南北疆都可以睇埋嘅。咁除此之外，食嘅方面亦都系非常之正啦，可以食到呢个全羊宴啦、冷水鱼宴啦，同埋一啲土雅人家宴等等嘅特色美食啊。
1: 咁而呢部新嘅东方快车啦，亦都设置咗3种唔同嘅包厢噶，咁啊全系咧都标配独立卫浴啊吓，即系干湿分离嘅，大家自己间房入边可以冲凉吓。另外咧，仲有家庭连通房啦，咁啊如果亲子嘅旅客啦，或者家庭嘅游客咧，可以两间房之间打开道门啊，可以见到对方吓。另外列车咧仲配备咗啦，即系星空顶嘅主题餐厅啦，有独立嘅厨房车同埋多功能嘅酒吧车，

0: 裝飾咗啦具有文化特色嘅一啲掛畫啦、軟飾啦。咁啊，行程當中咧，亦都會組織啦一啲非遺嘅製作互動體驗啊，包括咩桑皮紙拓印啊等等啦。遊客咧亦都可以喺非遺傳承人嘅指導之下咧，製作自己嘅新疆特色手作嘅。列車上面咧，亦都會咧舉辦一啲包括新疆文化講座啦，會邀請專家學者嚇沿途同大家講解新疆嘅歷史、民族同埋地理嘅。
1: 你諗下呢個真係移動嘅課堂、移動嘅講座咁樣嚇，佢一邊講咧，其實周圍嘅呢個景色係一路喺度變啊，實地嘅演講咧更加之有魅力，更加之吸引人嘅。咁啊，根據了解咧，今年嚟講咧，成個新疆鐵路部門方面咧，會有100趟左右嘅旅遊嘅專列啦。咁其中新東方快車咧係可能會有35列嘅。咁啊，一路去到10月份咧，就會有個常態化嘅開行。咁每個月都會開3趟，咁啊，令到大家可以將新疆嘅雪山、草原、湖泊同埋呢個胡杨古城等等呢啲天山南北风光都系可以尽收眼底啊！
0: 咁啊，一个月得30日，一个月咧开3趟，咁啊一趟就10几日咁样样吓，加油吓，大家努力储钱啦！咁啊，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啊！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出行指导团啦，会继续咧有海迪带大家去克罗地亚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嚟到下半 part 嘅探世界啦，会有今日嘅出行智囊团，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啦，身边今日请到嘅智囊啦，会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3: 小夫
2: 啊，我记得呢，上一期节目呢，在讲克罗地亚的时候，大家就已经不知道大家在补那个权力的游戏没有，大家要先把剧看起来，不然的话这一集听起来可能会差点意思，会不会？因为大家今天呢我们凯迪呢会带我们呢到克罗地亚的关于全游的一个拍摄地哈，杜布罗夫尼克。那关于这个城市呢，其实真的没有看剧的朋友会觉得很拗口啊，但是看了剧的朋友呢应该会如数家珍哈，而且很多的一个里面的一些画面啊都会出来了。但是凯迪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一回事，只是为了旅行而去那里的，对不对？
3: 对，
2: 所以后来要多去一遍了。
3: 哦，对，我应该，我想一下，我后来，我今年去克罗地亚是，就是杜布罗夫尼克是我去的第三次，
2: 第三次了，
3: 第三次爬上城墙，是真的很爱。
2: 所以是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没发现，然后第二次已经是补了课再去，
3: 对，
2: 然后后来再去第三遍。
3: 对，因为今年就是想要玩一些不一样的，就是看过《君临城》，就看过《权力的游戏》的话，应该会知道剧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战争叫黑水湾之战，就是外面的帆船舰队赶到了君临城下，想要攻城，然后很幸运的就是没有成功，但是那个戏看的人很热血澎湃，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古老的欧式的那种古帆船，然后千军万马，
2: 对，
3: 就是跨洋，就是到了君临城下的那个大场面，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租了一条帆船，把帆船开到了君临城下，
2: 好会玩哦！但是说起来哈，就租帆船这个玩法呢，可能相对比较小众一点哈。我们先说第一次吧，第一次你完全没有知道包括这个影视剧的背景之前，你是怎么看待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地方的呢？
3: 首先它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已经很有地位了，
2: 对，
3: 另外就是哇，它是一个很美的颜值极其惊艳的古城，历史也很悠久，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你可以就是走在那个海边的这种城墙堡垒上，然后左手边就是这个安静的一个小城，被保护得很好的 peace and love 的小城，右手边就是地中海的这个海涛，你在这个城墙上你就可以去想象一下，中世纪的欧洲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很多千军万马的那一些场景，就是可以回归历史。然后在有一句话叫杜布罗夫尼克的日落永不落幕，这里的日落质量应该可以排进欧洲前三，就是它是真的是那种金色，就是非常非常的美，海上落日，所以就是如果是说黄昏的时候要找一个高一点的山坡，然后在山坡上看到太阳把整个这个君临城照成金色，
2: 所以你就要提前爬到那儿。
3: 是的，就是你只待一天是绝对不够的，
2: 对，
3: 而且就是我在下山的时候，因为那个有一个高度差，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古城里面其实已经亮起了万家灯火，但好像就是有一些灯火是在天上的，然后有一些灯火是在就是脚底的，因为是那个盘山路，所以说下山的时候你是会感觉到那个灯火在它有一个高度的变换，那个感觉很神奇，就是很魔幻，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哇，这里好美啊，后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这里是君临城，就是会因为这个地方然后开始相信权力的游戏取景地的审美选择，就会觉得说哎，这部剧应该不错，
2: 因为自己去过反而安利了这一部剧，而不是因为这部剧而去想去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就整个思路跟大家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嘛，
3: 嗯，所以说就是后来我又去了一次，就是看完剧之后又去了一次，
2: 嗯，
3: 就是真的有一种圆梦之旅的感觉。我就懂了很多人可能就是说看完剧之后到哪儿，然后看哇，这是剧里的那个教堂，
2: 嗯，
3: 或者是怎样，就是抛开全游这部剧本身，杜布罗夫尼克也很值得去，而且其实这个古城它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跟剧是有重叠的、
2: 嗯、
3: 可能是一些巧合、
2: 嗯、
3: 因为这个城它就它的类似于它的宣言就是说我们是为自由而生或之类的、
2: 嗯嗯、
3: 跟剧里的君临城的风格是一致的。
2: 嗯
3: 嗯，那主要还是说第三次开帆船到君临城、
2: 这个、玩法真的很小众。
3: 嗯，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批这样玩的人。
2: 嗯，好牛、
3: 因为网上你找不到任何的就是中文参考攻略。
2: 太牛了太牛了，给我们讲一讲吧。首先你要租个帆船是怎样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旅游者哈、可能有一些还停留在我要参团啊、有一些可能是我哪怕自由行是吧，你自己要弄签证也觉得啊好烦哦是吧、但是你要在海上到达某一个地方，这又应该怎么算呢？应该要怎么弄呢？
3: 对，嗯，就是在国外的话，其实特别是欧洲，他们的航海文化会比较兴盛。
2: 嗯，
3: 毕竟哥伦布啊、麦哲伦啊都是他们那边的。
2: 对，
3: 嗯，所以说就是有各个城市或者是码头的话，是会有这个全球连锁的帆船租赁平台。
2: 所以大家觉得就反正跟你下飞机去租个车一样啦，就是、
3: 对，
2: 并不是说你租船就遥不可及，
3: 是
2: 其实也是可以的，
3: 也是可以的。然后那个杜布罗夫尼克呢算是一个欧洲的热门的租船地。因为就是说它相对欧洲其他的一些大国而言，它的物价也比较低。所以说就是欧洲自己他们休闲度假就会到克罗地亚来租条船玩。
2: 所以但是如果租了一条船，因为大家拿的都可能是申根签嘛，是吧？那我作为船里面的乘客，事实上从理论上来讲，我是可以在地中海环游的哦，是吧？
3: 可以。
2: 所以这种玩法还是挺特别的，用船把不同的国家串起来。
3: 是可以的。然后我们这一次去呢，就是觉得说，哎，也试试水，不要跑太远，不要就是说，哎，风浪一大飘到意大利去了，对吧？
2: 还好意大利还有签证，不然飘到对岸，是吧？
3: 飘到土耳其的话，可能就是要在水里等那个电子签通过才能上岸了。
2: 对呀、
3: 我们就只是在克罗地亚的沿海来玩，因为之前那个萧伯纳曾经形容过杜布罗夫尼克是亚德里亚海上的明珠，好，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说第。杜布罗夫尼克这颗明珠我们已经 get 到它的美了，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去感受一下亚德里亚海的魅力。当然就是整个这个帆船行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我们那个大概50尺的那个双体大帆船扬着帆然后开进黑水湾，就是眼前就是那个杜布罗夫尼克那个城。我们说啊，把船上的那个音箱声音开到最大，我们那个BGM 响起，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城墙上都出现了一点骚动，就是我们也成了这个城市就是画面的一部分。我觉得好美好啊，
2: 好棒哦。
3: 因为我之前在城墙上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居然会
2: 在船上，
3: 对，就是坐着一条船到了君临城。哇，就是我感觉很多那个
2: 剧里面的大军就是你吧。
3: 我们只是其中一条船
2: 一个是吧，
3: 就是还愿之旅。当然就是说在这边租船的话一般就是一周租，他们的那个流程你不是说你周四租到周三还之类的，他们全部都是周天租周六还，然后再一个循环，这样方便不会有空
2: 哦。所以那个租船的那个流程还是跟大家想象的或者说跟租车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哦。所以大家在规划行程的时候也要想哦，就那会不会说我哪怕玩不够一周，我也要按照一周租，是一个最低的租赁单位是吧？就一周就是。
3: 你提前还，你停在那个泊位你还要额外付停车费，
2: 还要给钱呢。
3: 对，还不如停在外海。
2: 那也是，直接抛个锚是吧，下去就在那儿了是吧。
3: 就是其实现在的帆船已经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就是那个漂流就是流浪汉一样，
2: 有动力的
3: 就是首先呢船上是有空调的，然后有冰箱，也有上下水，都是很棒的双人 就是豪华舱、
2: 嗯、
3: 可能都是带独立卫生间可以洗热水澡、
2: 哦
3: 甚至我们的那个船是带这个胶囊咖啡机和这个烤箱，然后你可以做饭，
2: 好好哦，就移动的酒店吧、嗯、完全、就是、
3: 移动的酒店、
2: 嗯。

0: 就是地，一般是，就是甲板层，就是我们说的客厅，然后往下就是船舱里面是这个，我们叫卧室，像我们的双体船50尺的话，是有四个双人间，
1: 哦，四个双人间，
0: 对，
1: 所以其实一条船可以8个人 share，
0: 八个客人，因为它还有专门的两个船员的小隔间，就是会小一点，然后空间小一点，所以说，另外就是。客厅的沙发也可以拼成沙发床，所以说一条船最多可以容纳12或14个人。
1: 哦，还那还挺好的。
0: 对，
1: 但是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还是费用的问题、
0: 费用、
1: 对、因为、说白了，如果我租车的话、我自己还可以开车还行了、但是我开船不行哎。
0: 价格还是有一点劝退了，就是差不多你像租一周纯船的费用可能有6到8万，决定就是决定因素应该是它的淡旺季啊之类的，那除了租船的租船之外，一般你还需要再租一个船长，
1: 对，
0: 这个是大头，
1: 人才最贵吧，
0: 我们运气比较好，就是因为我们都比较喜欢帆船，所以我们自己会开帆船，然后有这个帆船的航行执照和这个里程经验，所以就是顺利的租到了船，不需要就省下了一笔租船长的费用。
1: 如果其实要租船长的话，船长的那个工资一周大概是要给多少呢？
0: 差不多也是要半条船的价格
1: 啊。哎，那这是一个就业的新方向哦，各位、感觉还是挺好赚的嘛。
0: 是的，其实就是很多人说啊，那我船要是撞坏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会买保险。然后因为欧洲这方面的制度比较健全，然后就船你是可以只要放心开，你不要出恶劣的那一些就是问题，你把船给弄沉了或者什么，都问题不大。而且其实船在海上开，它你几乎不会让它产生刮蹭。因为不是在道路上那样拥挤的开，
1: 就你不要开到说什么什么珊瑚礁顶上、
0: 对，搁浅
1: 啊，
0: 或者是抛锚，就是划船，就是人上岸了，然后锚没下稳，船自己飘走了，也有过这种事儿
1: 啊。
0: 就是一些新手会犯的错，但是一般都是老船长带新人这样玩。那我们当时在杜布洛夫尼克租了这条船之后，就是先在岸上买了一些食材补给。第一天呢，可能就是简单的试行了，可能20海里。20海里差不多就是航行了个4个小时。一般是1小时5海里左右的速度。去适应一下水况、风况，还有就是和这个船有一个磨合。我们到了这个杜布洛夫尼克旁边的一个很小的小港。港就是它那边的那个航海文化也很有意思，就是有大概码头上有3-4家餐厅，每家餐厅门口呢有自己的这个泊位，你如果是船停在我家泊位，那你就要在我家这个餐厅用餐，然后停船是免费的，因为其实你
1: 好像平常大家去吃饭免费停车那种感觉。
0: 因为在那边的话，你停车你还是要加水，然后给船充电等等，有一些岸上的基础设施。这个时候呢，一个热情好客的就是餐厅老板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远远的看着一个白帆飘过来的时候，他就在岸边，对，他就在岸边等。然后晴天的时候还 OK， 如果是狂风暴雨，特别是夜里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在岸边等，你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安全感。
1: 那也是啊、起码有个人接应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
1: 不会在船上漂流。
0: 当时的时候，就是接我们的那个老爷爷，他家门口有2棵巨大的桑葚树，一公一母，然后就整个把那个餐，就是餐桌啊和那个全那个遮太阳都遮住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桑葚树下面欣赏着码头我们自己的船。
1: 好好哦，好美哦。
0: 对，旁边就是那个葡萄架，我们在等出餐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自己去葡萄架上去摘葡萄吃，很甜，就是甜到就是一开始是客气，然后就是人家让我们吃，那我们就礼貌性吃一下，就说哇，好好吃呀，真的很好吃。然后很有意思，就是码头那边你就觉得生态也太好了吧，就看到那个大概西瓜那么大的那个章鱼，它就趴在那儿不动。我们就说这个章鱼可以吃吗？说可以，如果是你那个刺到它了之后，你把它捞上来的话，晚上我可以给你做那个慢煮章鱼沙拉。然后就真的是拿了叫海王的那个叉子一样，
1: 一插插下去，
0: 对，插下去搞了2只那个章鱼上来。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海胆，海胆是夜行生物，
1: 哦，
0: 就是它晚上它会聚到岸边，
1: 嗯，
0: 然后早上的时候它们哎又游到海里去了，所以晚上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有感觉那个码头长满了海胆，
1: 哦，
0: 而那边因为已经比较冷了，有点靠近大连那个纬度，
1: 嗯，
0: 它已经是日本马粪海胆生产的纬度，
1: 哦，
0: 所以那个海胆是很鲜甜的。
1: 好羡慕哦，嗯，
0: 就是这么一算好像就是说吃饭花什么钱呢，都自力更生了一样。
1: 对啊，感觉他也不收你加工费吧，他要收多少，
0: 哦，他当地的最好吃的是特产的那个生蚝，
1: 嗯，
0: 它不是那种法国的吉拉多那种生蚝，小小的，但是那个生蚝味道很鲜美，
1: 嗯，
0: 然后就配酒，嗯，他会他拿给我们自己酿的胡萝卜酒
1: 哦，
0: 因为胡萝卜还有很多的淀粉，
1: 对，是
0: 就是是可以做酒的，那个酒度数非常高，第一碗整个把我们撂倒了。嗯，
1: 但就不怕你们不给钱吗？
0: 没关系，我们船在那儿呢。
1: 哦，那也是因为船在那，那没有你也可以说船不是我的。
0: 哇，哦，对，船是租的耶。
1: 对，船是租的，
0: 哦，
1: 就是好像还可以哦，嗯，哦，但是这样的体验真的好好，而且感觉到当地对于这种包括航海文化呀，包括大家对于饮食方面的那个文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生态，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背景，嗯，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可以给到大家啊。所以其实租一下船好像还挺好的，
0: 因为你 share 一下费用嘛。
1: 对呀，啊，
0: 比如说八个人 AA
1: 的，其实八个人来 share
0: 的话
1: 好像还可以哈，嗯，但是如果你要算上船长的话，就好像难一点了。
0: 嗯，就要贵一点。
1: 对，
0: 嗯，就是要你要玩的比较资深，才会去考虑帆船旅行这种方式。
1: 嗯，对，好，但是如果出体验的话，如果有一个会开船的朋友是吧，先认识一个会开船的朋友，
0: 嗯，
1: 是吧，然后大家把他的旅费给 share 了，
0: 哦，然后朋友说啊
1: 免费给大家打工了，
0: 我为什么要认识这样的朋友。
1: 诶，看一下能不能认识得到哈，给点时间，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去找一下，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看中了這個專利。
0: 按照他們原先規劃只可以做五間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底價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2: 有沒有壓頂？這個
3: 面上面有魚胸嘛，一平的這裡。
2: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都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不是過來，我怎知道這邊市場那麼大啊？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們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達人來幫手，嘆世界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仲剩翻少少时间啦，咁啊但系都系要 break 一 break 嘅吓，咁啊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有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啦，同我哋一齐去下克罗地亚嘅。那刚刚啦，凯迪跟我们去了克罗地亚是吧？去感受一下这个帆船的旅行。嗯、那其实刚刚只是说去试一下水嘛，或者说适应一下那个跟船配合度怎么样啊？只是去了一个。可能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镇是吧，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那之后应该会更加期待了吧、嗯、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之后。
7: 对，嗯，就是那边当时的时候，那个开餐厅的老爷爷他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6: 嗯，
7: 他说那个第二天早上要带我们一起去捕鱼、
6: 哦、
7: 去打鱼。
6: 打鱼，
7: 嗯，真的就是
6: 就开你们的船，他上船去打鱼吗？
7: 他有一条自己的渔船、
6: 哦、
7: 小渔船，然后就真的一大早就是开到，因为就是说其实捕鱼的话是你要找到那个鱼很多的那个地方、
6: 嗯嗯、
7: 这个是最大的 secret。
6: 对，
7: 就是你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代代相传
6: 哦，
7: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6: 但是大家看到你船开到哪儿不是都知道了吗？
7: 那、嗯、就是既然你们家世世代代都在这里捕鱼、
6: 嗯、
7: 其他的人就
6: 不会
7: 再过
6: 来了、哦
7: 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到底怎么下网怎么捞，我还在好奇说真的能就是捞上鱼来吗？
6: 对
7: 的、
6: 啊、
7: 因为那个网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网兜一样，
6: 嗯，
7: 好像很难形容，就好像是你把一条毛巾
6: 放
7: 进去然后再捞上来，哎、嗯、怎么里面

0: 言
1: 就
0: 有
1: 东西
0: 了，我还很担心说，哇，万一空手归岂不是很遗憾？结果没有，就是大概指头长的那种小鱼，很多小鱼，各种各样的。他会说啊，这个鱼不好吃，这个是鸟吃的。然后有一些鱼，他就会说这个鱼好吃，这个是人吃的。那种鱼就是，有一些他会去，去了刺之后，用盐腌一下来做下酒菜。然后还有一些。

0: 很安逸。但在告别爷爷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重要的地方，叫科尔丘拉。
1: 嗯，
0: 科尔丘拉被称之为是马可波罗的故乡。
1: 马可波罗的故乡，中国朋友了，中国老朋友了。
0: 对，很多人说，哎，马可波罗不是意大利人吗？
1: 对啊，为什么会在那儿出现呢？
0: 其实是当时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他是属于威尼斯帝国，反正他是威尼斯这个国家的人。在那个时候呢，科尔丘拉确实是威尼斯的属地
1: 哦，
0: 所以就是现在意大利人说马可波罗的故乡在威尼斯，然后在威尼斯广场有这个马可波罗相关的东西，好像也没有错。
1: 所以怎么说呢？
0: 时代变迁，
1: 时代不一样了吧？对，像是像我们大湾区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啊，很多名人，然后都是香山人，是吧？那香山其实现在就有中山、珠海跟澳门，其实都是香山的范围内啊，所以大家就觉得，哎，为什么珠海又说是这个名人？为什么中山又说是这个名人？都是的，一样
0: 都是故乡，
1: 都是故乡，只是在故乡范围比较大一点，是吧？所以这样算起来，可能马可波罗也是个克罗地亚人哦。
0: 对，这是一个冷知识。然后在科尔丘拉呢，就可以看到有这个马可波罗的故居。
1: 房子还在啊，那么多年了，
0: 很朴素一个小床，然后真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像那个朱丽叶从这个床阳台就是探出头来跟罗密欧打招呼的那个画面，
1: 那种房子哈，
0: 对，就还是有一点意大利风情的那种样子。但是整个科尔丘拉非常的美，就是而且它可能确实是有这个重要的航海家文化在，所以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文明是能感觉到它的国际化，港口的这个开帆船来的游客很多。你说像在不管是说上海或者是这个深圳，很少会有一个外国的帆船说啊，我们从比如说韩国或者从菲律宾，然后把船开过来，我们从那边旅游过来，对吧？但是在科尔丘拉，
1: 确实也比较远了。
0: 科尔丘拉，你在它的那个码头，你可以见到从各个地方来的船，就是他们带着一路的故事，然后可能走过了大半个地球，然后就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玩帆船或者航海是一个需要一点缘分的地方东西，就是不远万里，冥冥之中你们就恰好在那一天靠到了码头。就差一分差一毫都不行。他这个不是说你努力你昨天赶赶路今天就能到的，因为你要靠风，
1: 对，
0: 要靠老天。
1: 所以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提前约，是吧？就也不能说我什么时候就在哪儿了，就要看见谁了，约好了在哪个地方见面，不行，你还得看一下这个天气的原因啊，不同的一个很多很多的因素哈，变量太多，导致那个缘分确实让人觉得很神奇哈。所以帆船旅游确实是一个很值得体验的一个点，但是感觉这样说还不够啊，
0: 还不够，还可以继续讲。
1: 对，还可以继续讲啊。
0: 就是
1: 完全没讲完啊。
0: 晴天的时候呢是很开心的，那要是天气不好，
1: 对，那时候怎么办呢？
0: 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放在这个船舱里的那个玻璃杯都摔在地上碎掉了。
1: 所以还是有风险的一面的，但是待会儿我们要留待我们下一期继续跟凯迪聊哈，这究竟帆船的旅游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也不一定哈全程都那么美好的，但是还有很多经历值得大家去分享。我们约定凯迪下次再见，我哋下次再见咯，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继续会有小夫同妖老喺度啦，同大家一齐倾下国产大型邮轮啦。
3: 嗯，冇错啦。咁其实之前啱啱出嚟嘅呢个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当时一出嚟嘅时候，我记得系引起咗好多人嘅呢个关注啦，就觉得哇，我哋国产都可以去做个咁大咁靓嘅邮轮啦，咁样。其实喺嗰个时候，大家仲系抱住一种好睇新鮮事物嘅感覺，冇諗到接落嚟好快就又到花城號即將可以入列啦。然之後咧，亦都聽講啊，我哋即將仲要去整第三、第四，即係覺得嗰個時間周期係越縮越短噶咯。
2: 係啊，冇錯啊，即係之前咧亦都有啲講法啦，就話即係中國人咧，即係起一啲大型嘅遊輪啊，即係哪怕航空母艦啊，或者驅逐艦啊，好似下餃子一樣，十分之快咁樣樣嚇。即係其實而家咧，亦都係咧，即係有一種，因為一開頭可能摩都號就係嗰種單船驗證嘅階段，即係每一個階段咧，即係都做好多嘅測試啦，即係試下掂唔掂當啊，咁跟住又做咗一系列嘅呢個運營啦，咁再去啦調整下之後嘅唔同船隻啦，佢哋嘅一啲設計啊，再去做一啲細化之後咧，就係嗰種越起越快嘅感覺啦。咁今日其實除咗興建之外咧，其實後續啊嚇運營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手段啦。點樣可以經營好咧？咁令到佢可以產生更加好嘅呢個經濟價值，可能之後咧先至係更加大嘅重點。
3: 嗯，就好似我之前去關注一啲遊輪產品嘅時候，我會特別關注第一個佢嘅時間，第二個就係佢嘅路線，第三個就係佢上面可以提供咩服務俾我。咁其實我覺得原先我哋即係包括原先係一啲咩文博會啊、嗰啲旅博會啊上面見到嘅一啲宣傳咧，我個人仲係認為佢偏西方嘅呢一啲文化嘅體系，包括一啲軟裝入面嘅呢一啲文化元素，一定係話佢嗰啲娛樂活動，我都覺得整體係偏西方嘅，哪怕係個幾個咩主題樂園號嗰啲咧，你都會覺得除非我係佢嘅忠實 fans， 如果唔係嘅話，我好似喺入面我多多少少係覺得有少少唔係咁值得去嘅嗰種感覺，而我見翻好似呢一個摩都號同埋花城號要接落嚟佢哋嘅嗰個產品嘅時候咧，我覺得好吸引到我，即係我唔知呢一種會唔會就係我哋國產遊輪嘅一大優勢，就係佢嘅文化、佢嘅所有嘅產品設計，佢喺運營方面，佢係充分咁樣考慮到我哋呢啲本土嘅遊客嘅需求。
2: 因為以往咧，我覺得遊輪嘅旅遊啊，有嗰種係我哋中國嘅旅客接受教育嘅一個過程。即係我自己喺可能十幾年前

0: 即是第一次去坐一些大型游轮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即是欧洲的船公司啦，这样哇，当年呢就会觉得说，你上到船呢就有国际公海的啦，你去到又用国际信用卡的啦，不关事的啦，什么都不同的啦，都讲英文的啦，什么文都讲的啦，就不讲中文的，各种的服务你要给贴士啊，即是你的所有的那个行为模式同埋習慣，其實都係好似曉露頭先所講嘅，係跟西方嘅遊輪文化嗰套。即係我哋咧去到參團嘅過程當中，就係嗰種不斷被受教育，旅客自己要適應嘅呢一個過程。咁但係而家調翻轉啦，就係我稱之為文化出海啊，係真係字面意義上嘅嗰種出海咧。即係可能中國嘅呢一個遊輪嘅市場已經足夠大啦，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呢一個遊輪文化，我哋有我哋自己嘅遊輪嘅體系。嘅时候，呢一种我以往需要适应人嘅嗰种心态，都会发生个好深刻嘅变化。
1: 嗯，即系你终于系一个真正嘅甲方啦。明明系你揞钱去旅行，跟住你要去接受咁多嘅呢个规则同埋教育啦，好似、即系。我觉得那种教育多多少少会有一种就是我们这里很成熟，跟着你们是需要教化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那种思维。
0: 是的。
1: 现在呢，其实我见回就是大家对于邮轮产品去选择它的时候，那种心态就不再是它是一个很高高在上的这个产品，而是很可能是好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新东方列车这样，它是一个陆地上边的邮轮，我们可以这样称之为它。我哋都可以讲喺个海上嘅新东方快车，即系其实我哋只不过系再睇唔同，我哋想出去玩嘅嗰个目的地，其实系可能系差唔多嘅，同埋我哋想出去玩嘅目的可能差唔多嘅。咁而家见到咧，就越嚟越多嘅呢啲载体上边咧，佢亦都系会配置到相关嘅呢一啲娱乐活动啦，又或者系配置到相关嘅一啲住宿嘅环境啦，一啲服务嘅呢个设施俾到大家，咁啊令到大家去玩嘅时候，其实只系根据自己嘅喜好去选择。我相信我哋越嚟越多嘅游轮系即系国产嘅游轮出嚟之后咧，呢一套模式系可以复制去到更加多嘅路线上边，咁啊可以去更加好咁样服务好。即係唔同地區嘅呢啲遊客，
0: 冇錯啦。即係你有咗一個自己嘅體系啦，或者你有咗一套自己嘅文化之後啊，你選擇全世界唔同嘅母港嘅時候，你亦都可以又唔可以話教化其他遊客嘅，而係話哦，我哋中國嘅遊輪係咁樣樣嘅規矩啊，你嚟到你亦都按照我哋嘅規矩嚟，就好似話對於其他地區或者其他國家作為母港嘅旅客嚟到講，佢哋上到中國嘅遊輪當中，亦都可以感受到中國式的服務啦，中國式的文化啦，中國式的審美啦，同埋中國式的休閒啊。
1: 同埋我覺得仲有一個好得意嘅點，就係我哋嘅海岸線本身就已經足夠長，即係哪怕我哋將我哋從北到南所有嘅呢一個港口串連起身，都好值得玩啊！即係喺呢一點上邊，可能佢嘅嗰個即係叫做產品嘅設計就已經可以秒殺好多地方
0: 了。冇錯，
1: 因為如果你係啲好似以前歐洲嘅一啲船公司咁樣，佢哋好似多國遊咧。多多少少嗰個限制仲係有嘅，同埋你唔同嘅國家之間會有一啲規則嘅唔同，咁但係
0: 關啦，各種啦。
1: 咁但係我哋自己如果真係可以從北到南咁樣串連起身，咁其實佢嘅路線啦，同埋佢嘅時間啦，同埋佢喺上面受可以去提供嘅嘢啦，我覺得絕對係更加之多元嘅，更加之豐富嘅，同時亦都係俾到我哋嘅旅客更加少嘅嗰種，即係我需要去接觸陌生嘅嗰種。叫做我
0: 適應成本會降低咗，
1: 適應成本咯。
0: 係啊，我覺得其實你頭先提到海岸線呢樣嘢，亦都係未來體系化運營當中啦。你要做好多唔同嘅產品啦嚇，會冇咁死板。即係以往我哋再報一啲外國船公司嘅船期嘅時候咧，即係佢哋都會一個八日嘅行程咁樣，你就要跟足佢行足八日，你再翻去你原本嘅嗰個母港啊嘛咁樣。咁但係咯，如果
1: 怕你自己偷渡係
0: 咪？又唔可以咁講嘅，因為可能出入境方面即係唔同國家旅客會有不同的限制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如果國產大型遊輪，你如果淨係即係公海遊嘅，或者你淨係停靠我哋國家嘅呢個港口嘅，咁大家係真係可以做到嗰種隨上隨落嘅喎。一個可能循環嘅航次，你可以將佢拆成三日、五日、二十日、十三日，你可以任意去到組合呢個產品。其實對於船公司嚟到講啦，或者其實對於旅行社呢啲分銷商嚟到講，做產品嘅時候可以更加靈活咯。
1: 同埋我覺得整體大 家去選擇佢嘅時候嗰種心理負擔。

0: 就亦都会细好多嘅、嗯。你谂下，我喺深圳上，我上咗之后，我可能青岛就落，或者我上海落，
1: 咪坐紧飞机翻嚟咯。
0: 系啊，即系呢件事就佢系唔单止系邮轮自己本身运营嘅问题，佢亦都系依托翻我哋咁长嘅海岸线啦，依托翻我哋各个城市之间港口嘅嗰一种互联互通啦，甚至包括系依托翻我哋嘅其他基建，好似咩机场啊，又或者系高铁嘅呢个网络嘅。通畅咁样先至可以去达到呢个目的咯，所以我觉得喺呢一个角度嚟讲嘅话，我哋嘅邮轮可以实现国产化，其实系补足咗我哋海上嘅嗰一部分。
1: 冇错啦，咁啊，即系想象空间十分之大啦。咁当然啦，即系魔都号同埋花城号啊，而家两部吓，无三不成几啦吓，亦都期待啦嚟紧吓多几部嘅船啦，姊妹船啦吓，形成咗一个咁样样嘅海上通道之后啦吓，大家嘅旅游方面嘅选择会更加丰富。以后分分钟机票贵，我咪搭几日游轮去嗰个另外一个冇讲嗰度先，再喺另外一个地方飞咯，冇所谓噶。有的是时间，系咪先吓？亦都可以睇唔同嘅交通方式吓。期待一下啦，用唔同嘅方式吓玩遍海陆空，一齐探世界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噃。
0: 嗯，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4: 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5: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5: 呢度系流行乐歌。

醒时做梦，就好似喺清醒嘅现实中追逐住梦幻般嘅影像。嗰啲思绪如同飘散嘅云彩，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仿佛好似能够触及，却又瞬间消散，既真实又虚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正喺度播出嘅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国希。呢一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在梦境边缘尽情漫游。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那英醒时做梦之后，继续为你送上嚟自张韶涵嘅《梦里花》。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火车驶向云外，蒙安云于九霄，是刺猬乐队的代表作。好多人觉得能够从刺猬的歌入边听出少年感，只有少年才不会被经验主义框住，不会被市场考量改变，才能够写出这样横冲直撞、充满生命力的创作。继续送出彭佳慧的《我在客厅做的梦》。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不论是词曲定还是唱法都非常之凄美动人，来自关正杰一首经典的《残梦》。明月装饰了你的窗，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给自己一首月光曲的时间，然后继续枕住月光入眠，继续送上的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国希。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在梦中的世界尽情漫游。喺梦境嘅平衡世界入边，我哋继续喺音乐里面畅游。跟着嚟送上嘅嚟自余佳运嘅一首《梦里》。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陈粒嘅呢一首《大梦》有住特别嘅气质喺度，带住几分神秘，又有宽广嘅想象空间。佢喺音乐里边做嘅呢一个梦，关乎天地宇宙，其格局视野非同一般。如果你喺熄灯之后辗转反侧夜难寐，不妨戴上耳机，跟住陈粒做翻一场大梦。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啱先听到嘅系萧敬腾翻唱那英嘅一首《梦一场》，简单嘅吉他配器更加凸显咗萧敬腾嗓音嘅特点。萧敬腾用自己嘅方式诠释咗大家耳熟能详嘅金曲，亦都系萧敬腾对呢班女歌手嘅致敬。继续我哋喺呢一啲音乐营造嘅梦境里边显现，送上嚟自黎瑞莲同埋马俊伟嘅一首《梦中情》。

陈静飞呢一首全新演绎嘅《梦里水乡》，紧扣梦嘅主题，勾勒出咗一出梦回江南嘅恩韵美梦，表达出复古十足嘅音乐美感。望下时间，今日嘅节目要暂告一段落啦。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听日我哋再见啦。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亦都欢迎大家呢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咁下面的时间呢，将会同大家先来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呢，会分享一些文化资讯，包括有文化中国行、典籍溯源、创新赋能、让千年中医药焕发新生。另外就是关注到宠物的话题，从葵宠物旅游到宠物百货，宠物经济不断拓展新场景。再是2025年城镇猫犬数量为 1.26 亿只。之后再来关注到广州市黄埔区2026年文学月享会首场活动成功举办。还会有又一批泰国榴莲到了，将至到成都、广州、上海等全国30几个城市。之后在湾区建筑好好睇，将会同大家来关注金台子的故事。金台子就位于广东珠海斗门区，背靠号称珠江门户第一峰的黄杨山，被评为黄杨八景之一。稍后节目时间将会跟随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金台子的故事。随后的歌声里的诗意，今日会同大家一同走进经典永流传第三季第三期的舞台，聚焦杜甫的千年古篇《望岳》，聆听华语摇滚传奇赵传的演绎。在随后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今天将会为大家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将会播出第五集。好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正式来到我们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了，首先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些文化资讯，先看看中医药方面的内容。讲到中医药，很多人会想到是古老的典籍和深奥的理论。其实从身边的草木药材到拯救全球患者的青蒿素，传统的医药一直都藏在我们生活里面。近年来，我国不断挖掘本草古籍精华，融合现代

0: 科技与创新研究，让千年中医药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你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在中医里，药物学也被称作本草学。如果把中医理论比作灵魂，那本草药材就是实实在在的血肉。我国本草典籍的发展脉络十分清晰，东汉《神农本草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明确了药材的药性与味道分类标准，还确立了主药牵头、辅药配合的组方准则，为后世药学发展奠定了根基。到了隋唐，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由官方牵头编纂《新修本草》，新增药材品类，校正前代谬误，成为世界最早的官修药典，将本草之学推向了系统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明代李时珍更是历时27载，即历代大成，写下了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
2: 《本草纲目》不仅系统梳理与考定了明代以前的本草学成就，更是补充完善与创新了本草学知识，而且他首创的科学的分类方法，推进了世界植物学、动物学、农学、化学等学科，乃至于生物进化论的发展。我国《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并获得了国际社会对其文化与科学价值的广泛认同。
1: 翻阅古籍是回望千年智慧，而让古籍里的知识真正用起来才是传承的关键一步。
3: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图书馆里，有一张泛黄的借阅卡，记录着一场从古籍走向世界的科研突破，借阅人正是屠呦呦。
1: 肘后备急方是东晋时期的中医治疗学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收录了大量民间实用验方。屠呦呦团队正是从这句青蒿一握，以水二升字搅取汁中获得灵感，结合现代提取技术成功分离出青蒿素，让古老医典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造福了全世界数以亿计的患者。同样在这座图书馆里，20000册破损濒危的中医药古籍得到精心修复，2000多种真善本完成数字化扫描，全国首个国家中医药古籍数字图书馆也正式上线，既守住了珍贵文献，又方便了大众研究使用。如今，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传统医药服务体系，首个中医药诊疗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地，数字中医药试点稳步推进，中医药还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传播到196个国家和地区，多个海外岐黄中医中心相继建成，中华传统医药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
0: 好了，关注完啦中医药方面的内容啦，来看看啦一场的文学月享会啊。咁就喺日前嘅下午啦，2026首场文学月享会喺广州市黄埔区图书馆总馆香雪一楼培训室咧圆满举行。本次活动咧以敬畏文字如生命为主题，特邀著名作家、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黄威廉作为主讲嘉宾，围绕最新出版嘅散文集《亚洲之心》分享咗创作心得。50几位文学爱好者喺现场参与活动，下边咧就嚟听听现场嘅声音啊！
4: 那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共同开启2026年的文学乐享会的第一场精神之旅。
0: 在温馨而庄重的氛围当中，黄威廉向黄埔区图书馆捐赠了散文集《亚洲之心》，孔玉华馆长代表图书馆接受捐赠。该书是黄威廉十余年行走亚洲大地的文学结晶，收录了20篇散文，从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到青藏高原的纳木错，从岭南烟火到西域戈壁，以脚步丈量土地，用心灵拆绘诗人亚洲，展现了深厚的文学底蕴与人民关怀。随后黄国省、李波、黄一玲三位朗诵者先后登台，深情演绎了亚洲之心当中的精彩片段。他们用声音赋予了文字的第二次生命，带领现场观众走进德令哈的戈壁，触摸到纳木错的湖水，感受到岭南的烟火气息，赢得了阵阵掌声。下面来听听现场的朗诵声音。
5: 我们觉得此刻的空间与彼时的空间，他们之间仿佛毫无连接，仿佛连接的道路被时间彻底摧毁。

0: 直至我行走在新疆，行走在西域，行走在千年废城的黄土古道上，
1: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有扮演隐身人的天分。站在无人理会的红绿灯路口，打量的目光落在疾驰而过的汽车后面，我的身体变成了一棵空轮内部的树。
2: 在这个被算法围城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仿佛都成了一座13世纪的钓鱼城，固守孤岛，四面楚歌，焦虑与抑郁像是无休止的攻城战，昼夜不息。也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该有一尊卧佛，它不必宏伟，不必完美，只是默默提醒我们守住自己最本真的模样。
3: 在嘉宾分享环节，王威廉教授以敬畏文字如生命为题，结合自身从人类学观察到文学创作的历程，分享了亚洲之心的写作感悟。他强调文字不单只是表达的工具，更是生命的映照，作家应该以敬畏之心对待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他的分享既有形而下的烟火气，又有形而上的思辨力，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下面就来听听作者王威廉的现场分享。
2: 想要写好一篇散文的那个初衷上，也没有任何约稿的，虽然发自内心的那种写作动力上来说，《亚洲之心》确实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那么这个散文集呢，它其实持续了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种漫长的时间里面，其实我写的散文的数量很少，每年也就写一两篇，而且都是有感而发才会去写的。因为本身我主要的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身份呢，是一个小说家。一个小说家他是会虚构的，他常常讲的是这个其他人的故事，就算是他讲自己的故事，他也会把自己隐藏起来，是吧？他会虚构，他会虚构张三、李四、王五，然后让他们在台前来演绎他想象中的那个世界，来探讨那个世界的哲理，那个世界的感悟。但是你在写散文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把自己隐藏起来，你只能把自己的真诚完全的袒露在文字当中所以我觉得散文其实是最难写的。
3: 在随后的提问环节，气氛也非常热烈的，现场听众就文学创作、阅读体验等话题与王威廉进行了深入互动。王威廉耐心细致地去一一解答，让思想的火花在问答当中绽放。广州市黄埔区文联三级调研员副主席张谦在致辞当中表示，文学月享会是推动全民阅读、繁荣区域文学创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广大文学爱好者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在文字中寻找力量，在文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这次的文学月享会在世界读书日次日举办，以书为媒，以文会友，不单只为黄埔区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场高水准的文化盛宴，也都进一步推动了区域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好了，关注原书香味，咁啊睇睇真正舌尖上的味道啦。就在29号嘅上午，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中老铁路兰眉快线咧列车缓缓驶入磨坎站。兰眉快线啦，班列抵达昆明之后啦，呢批榴莲咧将喺48小时里边咧系速达到成都、广州、上海、郑州、沈阳等全国30几个城市，让中国消费者咧得以快速品尝到嚟自东南亚嘅水果。咁相信大家听到呢一则新闻嘅时候啦，有好多嘅榴莲爱好者咧都已经食到咗呢一批嘅榴莲噶啦。咁就喺4月嘅下旬啦，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榴莲咧迎嚟咗集中上市期啦。咁跨境贸易亦都系十分活跃噶。咁今年以嚟啦，中老铁路跨境水果运输成绩亮眼。咁其中累计运输进口东南亚嘅榴莲超50000吨，同比增长超94%。咁针对榴莲、山竹等新鲜嘅货物啦，快通关、高保鲜、低损耗嘅通关需求啦，磨坎边检站同步优化货运检验流程，上线运行 5T 车体检查视频监控系统，推行登车办理，简化铁路员工验证程序，70%24小时全时通关举措，货物通关边检查验时

0: 间咧就大幅缩短至到八分钟以内。根据预测啦，随住榴莲等热带水果嘅旺季持续推进啦，2026年中路铁路热带水果运输预计将会突破20万吨啊！咁啊，关注完食啦，咁啊睇睇养宠物嘅朋友嘅啲相关内容啦。嗱，近年嚟啦，宠物经济越嚟越火啦，携宠物旅游啊、宠物高铁啊、宠物百货啊，从城市到乡村，各种新业态层出不穷。宠物友好亦都不断咧成为咗促进农民旅深度融合嘅新引擎。嚟听总台记者嘅报道。
1: 为宠物准备的专属电梯，抬头可见的宠物食便袋箱，店铺自发放置的饮水盆，在上海，这些为毛孩子准备的服务日益完善。宠物友好正不断拓展新场景，成为公共空间新标签。
2: 那作为养狗人士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嘛，因为以前的话没有这么多的商场啊什么对宠物友好，里面比如说吃饭的地方，只要是户外的，狗狗都是可以带的。
1: 日前，一场徒步大会在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拉开帷幕，不少当地市民携带爱宠参与了这场专属的休闲赛事。
3: 我是第一次来，所以就觉得还挺新鲜也挺好玩的，感觉旁边的居民都还挺热心的，带宠物玩更方便了也。
1: 青阳县以九华山闻名，如今靠宠物友好找到新赛道，这场新风带动了当地文旅快速升温。九子岩景区游客量同比上涨30%，其中携宠人群占了绝大多数，宠物和人的比例在1:1.8左右，直接拉动景区营收同比增长近50%。全县民宿入住率也从去年的3-4成提升至8-9成。从文化 IP 挖掘到人宠所到尝试，在这些实践里，宠物友好和县域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4: 我们是2024年开始做宠物友好景区建设的，我们的客源市场也在不断地扩大，我们需要的工作人员也不断地增多，也带动了周边的就业。那么携宠的游客过来了，带来了许多新鲜的生活观念、新鲜的价值观，就是老百姓的理念变了，整个眼界也开阔了。许多民宿也不断地进行升级改造，因为宠物的加入，有时候很温馨的围着一个宠物，互相老朋友一样的聊天，话题也更多了。
0: 咁2026年啦，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啦，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为1.26亿只。较2024年系增长咗221万只。咁我哋啱啱喺报道当中听到嘅商场嘅宠物友好啊，实际上系得益于今年2月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等单位起草嘅宠物友好型商场运营规范团体标准正式施行，对硬件设施、管理流程等提出严格要求，让宠物友好朝住啦规范化嘅方向发展。而咧硬件同服务咧日益完善，呢个只系开始。真正嘅宠物友好，需要规则约束与文化建设双管齐下。好多宠物难题嘅破解，往往喺社区呢个城市治理嘅最少单元当中取得实效。好啦，关注完宠物嘅话题啦，下边嚟睇睇建筑物相关嘅故事吓。嚟到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将会同大家嚟分享金台子嘅故事。金台子位于广东珠海市斗门区。背靠号称珠海门户第一峰的黄杨山，被评为黄杨八景之一。下面就跟随录音来了解一下金台子的故事。
5: 行云热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还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看。
6: 金台子位于广东珠海市斗门区。背靠号称珠江门户第一峰的黄杨山，被称为黄杨八景之一。金台子原本叫做金台精舍，起源于南宋末年。相传当时南宋被元军占领，以陆秀夫为首的一众大臣保护住长兄弟赵炳，走难走到去广东新会，在崖门海面同元军展开决战。最终宋军不敌，陆秀夫孭住赵炳跳海，而大将张世杰就率领余部突围，点知在南海遭遇风暴，船毁人亡。他的遗体呢就飘到去黄杨山下，被当地村民安葬在山屋。而几位逃过一劫的大臣，承接侍郎赵时中、大理子城公行卿、翰林学士邓光瑾等人，为了逃避元军追杀，就隐居在黄杨山第二峰的山腰，并命名为金台精舍。金台二字取的是春秋时期燕昭王筑黄金台，召天下有能之士的典故，来表达 肇事中等人

0: 抗元嘅决心。后尾赵氏嘅后人将金台精舍改名叫做金台寺，作为出家人修行嘅地方。喺多年嘅历史变迁之中，金台寺经过多次嘅毁坏同重修，到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金台寺改迁到黄杨山南麓将军卸甲处，得以重新修建。现已建成嘅金台寺规模七千几平方米，包括大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钟鼓楼、登山石阶等建筑。寺庙坐北向南，是典型嘅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依山而建嘅楼、台、阁等建筑连绵不断，互相呼应，配合周围嘅山水，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1: 好啦，以上就系今期啦呢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嘅全部内容。下边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歌声里的诗意啊。

0: 传承落去。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2: 春眠不觉晓，
1: 每逢佳节倍思亲，
2: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的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也无风雨也无
2: 情，歌曲同片花过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韵味岭南》，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嚟到呢一 part《歌声里的诗意》吓，我会同大家嚟分享一啲嘅诗词以及相关嘅改编歌曲啊。有人话啦，诗词系刻喺中国人骨里边嘅浪漫，而音乐咧就系打通古今嘅桥梁。当盛唐嘅风骨遇上现代嘅旋律，当失意时嘅坚守撞上摇滚嘅滚烫。嗰啲沉睡喺典籍里边嘅文字，就有咗鲜活嘅生命力。咁今日咧，我哋将一同走进经典咏流传第三季第三期嘅舞台，聚焦杜甫嘅千古名篇《望岳》，聆听华语摇滚传奇赵传嘅演绎。咁下面嘅时间，再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下呢啲嘅作品啦。嗱，喺聆听赵传演唱之前咧，我哋一同走进啦经典咏流传嘅舞台，听听主持人撒贝宁同赵传嘅精彩互动，了解下啦佢点解会选择《望岳》呢首嘅诗啦，以及佢对摇滚与诗词融合嘅理解啊。
3: 赵传大哥你好，
4: 小撒，
3: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赵传大哥是我们特别特别敬佩的一位音乐人。
6: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5: 我特别期待着，不知道您的摇滚风格和诗词结合在一起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6: 其实我也很期待这次的这个演出啊，尤其是说要把传统的中国诗词
5: 对
6: 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演绎，用现代的编曲啊，还有现代的旋律，有别于我们所认知的好像中国传统的这种旋律的方式，我就很期待也很激动啊，很想来试一试。
5: 您为什么选了杜甫的这首《望岳》？
6: 我觉得他这首《望岳》所代表的这种意境呢，这种人生观，其实跟我是蛮有共鸣的了。他之所以会写这首诗，是因为他在很落魄的时候，名落孙山嘛。可是他却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去云游四方，让自己去接受大自然的这种洗礼，然后让自己的心胸能够更开阔，完全是一种很进取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这样子的这种意境呢，其实打动了我，然后我觉得跟我自己的这种一些经历也很有共鸣啊。
5: 但是我不知道您的摇滚音乐和传统文化的结合，这是第一次尝试吗？
6: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在大概将近30年前吧，我第一次用中国传统的这种京剧啊，这种元素融合在我的摇滚乐里面，是我在我一首作品叫《粉墨登场》里面，那是我第一次用这种传统的文化啊来去解读我们的这种现代的摇滚乐。
5: 没想到30年后，再一次和经典永流传结缘，您再一次要跟传统文化碰撞一下。
6: 对，我觉得这是蛮兴奋的一件事情。
2: 系啦，咁喺聆听赵传嘅演唱之前咧，我哋先一同走进《望岳》呢首诗，了解一下佢背后嘅故事同埋内涵。嗱，《望岳》咧系唐代大诗人啦，杜甫青年时期嘅代表作，写于唐玄宗开元24年。彼时24岁嘅杜甫赴长安应试落第，并未沉沦失意，而系咧选择漫游齐鲁，登临五岳之首泰山。咁企喺泰山脚下啦，佢仰望山川巍峨，心中嘅迷茫与失落咧就被天地嘅壮阔所化解，于是挥笔写下呢首千古绝唱。全诗八句咧，冇一个望字，却句句皆望。远望泰山横跨齐鲁嘅苍茫，近望泰山阴阳分明嘅险峻，细望山间云气缭绕、归鸟入林嘅景致，极望时立下会灵当绝顶、一览众山小嘅壮志。这首诗不单止是对泰山雄奇风光的赞美，更是藏住杜甫青年时意气风发与失意不失志的进取之心，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追求理想勇攀高峰的精神图腾。好了，今次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聆听这首诗词的两个

0: 版本的朗诵，感受下文字之美，为接下来的演唱做好铺垫。首先来听听普通话的朗诵，在标准的读音当中感受唐诗的韵律之美。
1: 望月，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0: 感謝呢段深情嘅朗诵，跟住嚟啦，有请到广州音乐人陈辉权啦，佢用粤语带嚟《望岳》嘅粤语版嘅朗诵，感受下粤语嘅婉转与诗词豪迈碰撞出嘅独特魅力啊！
1: 《望岳》，杜甫。岱宗父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兽。阴阳各分晓，荡空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回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感谢陈辉权老师的精彩朗诵，两种语言的演绎令到我们感受到了经典诗词的多元魅力。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就一同期待赵传用摇滚嘅方式，为我哋嚟演绎呢一首千古名篇啊！

讲到赵传，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不陌生的了。他是华语摇滚乐坛的传奇人物，凭借着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来红遍大江南北。他沙哑而高亢的声线辨识度极高，仿佛自带一种力量，能够贯穿岁月，直抵人心。赵传演绎的这首《望岳》没有沿用到传统诗词诗歌的一个温婉的旋律，而是采用了现代摇滚的编曲，搭配他标志性的沙哑声线，将这首诗词的意境与力量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开篇旋律舒缓，赵传的声音演唱有少少低沉的质感，仿佛在缓缓诉说着杜甫漫游齐鲁的心境，也就是在回望自己的人生历程。随着旋律推进，编曲逐渐饱满，鼓点和吉他声渐强，赵传的声线都是随之升高，从低沉到高亢，从平缓到激昂，完美贴合了《望岳》当中的从望山到立志的情感递进。尤其是唱到《回灵当绝顶，一览众山小》这句的时候，赵传的声线里面没有丝毫的刻意拔高，却带着一种历经岁月沉淀之后的坚定与豪迈，既有杜甫青年时的意气风发，亦都有他自己半身闯荡之后的从容与坚守。这个不是简单的诗词谱曲，而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就一齐嚟听听呢首嘅作品吓，摇滚版嘅《望岳》啊。

0: 感謝趙全老師同我哋演唱呢首《望樂》，相信好多聽眾朋友咧都被呢一份嘅歌聲嘅力量所打動。沙啞嘅聲線裏面啦，藏住歲月嘅故事；激昂嘅旋律當中啦，藏住向上嘅力量。聽完趙全嘅精彩演唱，現場嘅三位嘉賓朱丹、康震同埋廖昌永老師啦，亦都分享咗自己嘅感受。下面就聽聽佢哋嘅點評啊。
1: 趙全老師是我們流行樂壇的一個傳奇。嗓音哈，辨识度特别高，沙哑当中透着高亢，他的歌随便谁唱都没有他这个味道的。
2: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很多男生觉得赵传老师的那种嗓音让好多女生觉得这个男人好有男人味儿。
3: 我觉得杜甫的这首《望月》啊，赵传老师来唱是非常合适。我跟那个廖老师一样，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啊，男生净唱这个赵老师的歌，但是呢这个满楼道啊都是那种破锣嗓子，因为他上不去你知道吗。赵传老师呢原来唱那个歌说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这两句话这个语态要是套到这个望月上啊，好有一说。
2: 有
3: 杜甫的这首诗说的是我很难但是我很勇敢，杜甫的这首诗啊真的是把泰山给写绝了。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诗圣，就是因为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像赵传老师当年唱那个歌的时候，虽然是小小鸟，我们都相信他能成为大鹏，虽然他很丑，但我们知道他将来总有一天会变得非常酷，就像现在赵传老师一样酷得不得了。
2: 现在是温柔的不得了。
3: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也说回这个望月，上面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您是觉得您人生哪个阶段是这个阶段？
4: 坦白说，我一直觉得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一直在找寻一座一座的高山要去攀登。我的人生有两座高山，第一座高山就是我的音乐。从事音乐工作呢，有几十年的时间。经历了唱片业从火爆到落寞，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珍惜跟热爱每一个舞台。我的另外一座高山呢就是我的家庭啊，我也曾经放下过一切啊，回归家庭。在十年时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陪伴我的孩子。成为了一个父亲之后我才知道，就是作为一个父亲像一座山一样必须要有担当跟责任。对，其实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的父亲其实在诗词方面也有给我一些影响了。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吧，除了学校有教之外，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学校会给我们一些美劳的这种作业。然后我记得家里门前有三棵树，我就用了这个三棵树做一个题材，然后做了一幅喷画。哦，用那个牙刷上面沾的啊颜料，然后喷在那个就画本上面、画纸上面。然后我父亲就是看到之后，他就突然就是诗性大发哦，他就用我的名字去写了两句诗。哦，他是这样写，就是赵家门前有三树。传为历代是五福，这样。
3: 哦，这是好，
4: 这是我父亲跟我之间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年纪很小，但是我可以感受到父亲，对我的这种期待啊，还有那种祝福。
2: 有时候爱是真的像山一样那样的深厚，藏在里面。用十年的时间完全的陪伴家人，是什么支持你去做的这个决定？
4: 因为我觉得做音乐是永远不会嫌太晚了，但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所以我希望能够不要错过他们这个成长的过程。嗯，譬如说像我大女儿，他们三个从小都是，我都让他们学这个弹钢琴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会有什么目的。他们不是很了解，但他们当然会听父母的话，可是难免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会碰到一些瓶颈啊， 或者是这种疲惫感啊，那我就会跟他讲说好好弹啊，你如果弹得很好的话，将来你可以到爸爸的演唱会来帮爸爸弹琴啊，然后爸爸唱歌啊。那这个时候他一听到就说啊，可以跟爸爸一起同台，他就精神就更振奋了啊，然后就会又像找到这种力量这样，然后就是埋头的去练琴这样。那当然也真的最后在啊，他11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在09年吧，我在北京啊这个开演唱会，就在那一年就同台了，在舞台上他帮我伴奏这个《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样。
3: 赵传老师说到这个陪伴的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我也是虽然工作很忙，但我想了一些法子，能够尽量的让这个孩子跟自己的工作有关联性。因为我儿子他也练书法，当然练得很不成气候了啊，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那么我自己呢，就是在中华书局出了一套书10本，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看这个书是老爸写的，这个书的名字叫《康震讲》。我说那要不然这《康震讲》这仨字儿你来写，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封面上的嘛，这能体现他的一个工作，对不对？后来他是喜欢写隶书，啊，这个书后来这个《康震讲》这三个字呢，就是他来写。那后来我就特别嘱咐这个责任编辑，你编书的时候啊，一定要写清楚，封面题签是康汉生。啊，就我儿子的名字，

所以我就在想呢，也许我们工作很忙，没办法天天陪在他身边，但是在这个自己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可能让孩子参与进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部分，然后再通过这一个作品把它呈现出来。我想现在他可能小的时候他感觉不到什么，觉得也就过去了，但是也许过上若干年之后，他在翻这个书的时候，也许那时候他能感觉

0: 真的。所以今天特别感谢赵传老师登上这个舞台，帮我们解读了另外一种父爱如山。原来真正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爸爸用肩膀给孩子扛起了一座山，让孩子站在爸爸的肩头上去看这个世界，去一览众山小。谢谢赵传老师，谢谢您温柔的分享。
1: 谢谢张老师。
2: 好啦，听众朋友，不知不觉啦，呢一期嘅歌声里的诗意亦都系接近尾声啦。咁今日咧，我哋一同感受到咗赵传嘅望岳嘅故事，又我哋感受到咗佢同呢一首诗嘅共鸣，听到咗经典与摇滚嘅碰撞，令到我哋读懂咗佢对音乐嘅坚守，对家庭嘅担当。杜甫嘅望岳写嘅系泰山嘅巍峨，写嘅系青年嘅壮志，写嘅系失意时嘅进取。赵传嘅望岳唱嘅系岁月嘅故事，唱嘅系人生嘅坚守，唱嘅系为人父嘅温柔。一首诗，一首歌，跨越千年，佢有住同样嘅力量。呢、这个就系面对困境时嘅勇敢，系追求理想时嘅执着，系守护爱时嘅担当。其实我哋每个人嘅人生都系一场望岳嘅旅程。我哋喺度攀登属于自己嘅高山，或者系事业嘅高峰，又或者系家庭嘅温暖，亦或系我哋自我嘅成长。途中或多或少会失意，或许会有疲惫，但只要我哋心怀会当凌绝顶嘅勇气，脚踏实地，终能睇到属于自己嘅风景。最后再次感谢赵传用摇滚力量咧，为我哋演绎咗呢首经典嘅诗词嘅魅力。亦都感謝每位聽眾朋友的陪伴，願我們能夠在詩詞當中吸取力量，在歌聲當中收穫溫暖，在人生旅程當中勇攀高峰，不負時光。下面再次聆聽這首作品趙傳的《望岳》，回來之後會有我們的下一 part 環節《嶺南處處有段古》，稍後再見。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诸诸有段古，现在开讲。
1: 嚟到岭南诸诸有段古，下面嘅时间啦，将会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五集，敬请留意。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嗱，喺前面嗰两回啊，我啊同大家介绍咗隋文帝杨坚一啲生平嘅事迹。杨坚一生人呢，主要做咗三件大事。第一系谋夺北周嘅政权，称帝登基，建立隋朝。第二呢？是平定南陈，统一全国。而第三就是励精图治，开创了开皇之治。那这一回我就来跟大家讲讲平定南陈的一战，顺便为大家介绍一下隋朝的两位名将韩琴甫和何若拔。话说杨坚登基建立隋朝之后，一直都积极筹备讨伐南陈，准备一统天下的。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分裂和南北抗衡，到了这个时候，南方的实力已经严重衰弱，难以和北方抗衡了，统一的时机经已摆在眼前。讲起上来，其实当时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政权的更迭都非常频繁，政局不稳定的。那为什么北方的实力就远远超过南方呢？主要原因有几方面的。第一个是北方实行的均田制，有利于自耕农的发展，对于提高生产力是大有帮助的。而南方的高门大族势力都仲是很大，大部分的土地都是集中在他们手里面，大土地私有。

有制呢就阻碍生产力发展嘅。第二个就係北方嘅中央集权逐渐成熟，君主只要有能力呢，行政效率就好高嘅。而南方啊，仲係用緊九品中正制，政出多门，内讧不止。而第三个呢係北方实行府兵制，逐渐形成有效嘅军事系统。而南方呢军队嘅编制就好混乱，各自为战嘅。而第四个呢就是北方融合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量和方式，军队彪悍，骑兵强大，攻击力强。而南方文化发达，生活富裕，但是就崇尚空谈，不务正业。咁正所谓生于忧患，就死于安乐。隋朝以北统南呢，可以讲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啦。不过我哋依家事后诸葛亮啊，当然就可以讲出好多隋朝胜利的理由啦。咁但是打仗呢家嘢呢，就比较赢硬先得嘅，一啲啲失误啊就足以致命㗎啦。所以虽然隋朝嘅实力远超过南陈，咁但要发动大军讨伐呢，都唔係一时半刻可以做到嘅事嚟嘅。杨坚称帝之后啊，首先要做嘅事呢，就係为一个合适嘅人选担任江淮一带嘅总管，为平陈之战做筹备。尚书左仆射高拱呢就推荐话，朝臣之内文武才干，冇人及得上何若拔噶啦！杨坚听住好高兴啊，马上就摆何若拔为吴州总管，亦就系而家嘅扬州一带啦。坐镇喺江北要地广陵，亦就系而家嘅扬州，经略一方，为灭陈做准备。嗱，咁呢位何若拔系何许人也呢？原来啊，呢个何若拔字富伯，系北周大将何若敦个仔，乃系将门之后嚟嘅。不过他老豆何若敦啊，虽然屡立战功，但是升官啊升得好慢啊，估计啊唔系好识做人。于是呢，他就经常口出怨言，结果啊就激嬲咗当时执掌朝政嘅宇文护，最后被逼自杀。喺死前啊，他就对个仔何若拔话：我生平志愿就系平定江南，可惜壮志未酬就身先死。你要继承我嘅志向啊，我个人口沫遮拦，招致大祸。你一定要引以为戒先得。讲完呢，攞个锥出嚟督到个仔条脷出晒血，叫个仔记住佢老人家嘅坏榜样。哇，呢个老豆真係认真暴力啊。根据史书记载，话何若拔少慷慨有大志，骁勇辩公马，解俗文，博涉书记，有重名于当世。确实是一位文武相传嘅人才嚟嘅。北周嘅齐王宇文宪啊，对佢系十分之器重嘅，任用佢做记室，冇几耐咧，又封为当庭院公，升为小内史。咁之后啊，何若拔跟随名将韦孝宽南征北战，经常为主帅出谋划策嘅，贡献良多，咁啊被封为寿州刺史，封双邑院公。咁到咗隋文帝派佢去吴州嘅时候咧，何若拔知道自己有机会完成父亲的遗志，心里面十分之兴奋，欣然领命之余啊，还写一首诗给寿州总管袁弘的。首诗是这样讲的：交河标契莫，合浦伏波影，勿使其论上无我二人名。从这首诗里面呢，不单只可以看到他冲天豪气，更加可以见到啊，他文武相传之名呢，并不是浪得虚名的。到咗公元587年，杨坚好多次谋以灭陈之策，群臣见到皇帝咁高兴啦，就争相献上平江南嘅策略。何若拔对于平陈啊，可谓胸有成竹，既有思考，又身临第一线，所以呢，佢所献上嘅取陈十策十分之精到，获得隋文帝赞赏有加，置咗把宝刀过佢，以示殊荣嘅。攻打陈朝之前啊，何若拔呢又卖晒啲老马，大量购买陈朝嘅船只，然后将啲船收晒起身，又买咗几十条烂船泊喺河边，令到陈朝嘅军队呢以为隋军冇战船。咁佢仲多次啊将换防嘅士兵集中喺广陵，大张旗鼓，营幕遍野，仲嗌啲士卒呢沿江嘅射猎，人马踏闸。咁搞得多几次呢，陈朝嗰边嘅军队都习以为常啦，对隋军集结呢就不加戒备啦。到咗公元588年，
隨文帝楊

0: 曾经发动500,000大军，拜晋王杨广为元帅，杨俊、杨素为行军元帅，兵分七路，大举讨伐南陈。咁当时呢支军队啊，实力之强，可以讲举世无双啦。水军、马军、步军三军齐备。《资治通鉴》话呢支军队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周接，横近数千里，真系势不可挡啦。嗱，呢七路大军之中啊，庐州总管韩琴甫、吴州总管何若拔呢，系最早攻破南陈都城建康嘅大将。喺公元589年正月初一啊，隋军趁住陈朝嗰边欢度新年之际，分路渡江。何若拔嘅部队呢，就最早快进攻嘅。佢就率领军队喺广陵出发。出发之前呢，何若拔当天发誓话：我率领大军，弘扬国威，代民伐罪，如果有违反天理嘅事呢，愿葬身长江鱼腹之中。南陈嘅军队之前经常见到隋军嗰边大呼小叫嘅，都习以为常㗎啦，以为都係老一套嘅啫。哈，点知今次係礼真嘅，猝不及防之下一击即溃，四散而逃啦。到咗初六啊，何若拔嘅军队乘势攻占重镇京口，捉咗刺史王确，俘虏咗敌人6000多人。何若拔治军呢，就真係严明嘅，秋毫冇犯，有军事攞到民间嘅物件啊，立即斩头，绝对唔会赦免嘅。咁对于俘虏呢，亦都予以优待，发钱发粮全部送晒返屋企。咁所以啊，所向披靡投降嘅呢都非常之多嘅。咁何若拔跟手呢，就亲自领军西进，从左翼进攻陈朝嘅都城建康。到咗正月17啊，隋军对于建康已经形成包围之势啦。何若拔嘅军队呢，嚟到中山呢个地方，亦就係而家嘅南京紫金山啦，屯兵喺山南白土岗。不过当时呢，陈朝喺建康附近都仍然有大量军队嘅，并唔系毫无还手之力嘅。能唔能够平定江南啊，呢、这个就係最关键嘅一仗啦。
1: 好啦，以上就係本期韻味嶺南嘅全部内容啦。咁喺听节目嘅同时呢，亦都係欢迎大家啦喺节目之后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啦韻味嶺南嚟收听啦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係本期嘅节目主持人 DJ 峰李志峰，再次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晏昼好，五一假期愉快啊！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晏昼版《谈股论金》直播节目嘅，我系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朱光。
4: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嘅中午12点、晏昼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5: 咁俗语话你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4: 嗯，冇错啦。咁首先关注今日晏昼节目嘅主要内容先。一开始咧上翻两堂嘅财富学堂，分别嚟了解一下咧点样穿越牛熊市，实现你嘅财富积累，以及咧系历史证明高股息率啊将会带嚟超额收益噃。
5: 嗯，股市扫描方面，我哋将邀请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带你回顾总结节前 A 股市场嘅行情特点，展望假期后市场投资机会，专业嘅分析千祈冇错过。
4: 系噶，跟住咧会有系列节目啦，就系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今日将会播出穿过高楼与车流啊，遇见深港间会呼吸的蓝。
5: 热点观察环节，我哋一齐嚟关注，发挥独特优势，提升中国服务，香港大有可为。
4: 系啦，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系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啦，同埋官方微博啦，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嘅。咁喺上面咧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嘅。下边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上财富学堂学下嘢先。
6: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7: 翻开书本第86页。
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8: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各位同学上课啦！嗱，股票市场嘅风险咧系显而易见嘅。有阵时啊会到短期嘅大幅下跌，有阵时咧又会出现连续几年嘅熊市添。咁呢个都会对长期投资提出挑战嘅。咁我哋应该点样克服呢种市场波动，获得股票资产该有嘅收益呢？今期嘅财富学堂，我哋一齐就了解一下长期投资需要遵守嗰啲基础原则啦。嗱，小嘉同学，你嚟分享下咧。
9: 系啦，咁原则一咧就系股票资产长期收益更高。从长期嚟睇咧，股票资产系财富积累嘅最佳途径。因此啊，我哋嘅家庭资产当中应当要配置一定比例嘅股票资产。而原则二咧就系股票资产可以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咧系对我哋日常常见嘅消费品啊、服务嘅价格咧进行统计，发现物价系出现咗上涨，而其中咧好多嘅消费品、服务都系上市公司提供。如果呢啲消费品、服务嘅价格上涨嘅话，最终都会反映到上市公司嘅收入盈利增长上。

0: 面，最终呢都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嘅。所以股票资产呢长期可以抗通货膨胀。
1: 嗯，系嘅，小佳同学，轮到我继续分享。原则三就系呢做好资产配置啊。我哋手里头啲钱呢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嘅。第一个就系存量资金，讲嘅就系我哋家庭当中已经有嘅资金，比如话过去呢几年嘅积蓄啦。第二个就系增量资金啦，就系新增收入，譬如话你嘅每个月工资，就未来会攞到嘅钱。咁呢两类资金加埋咧，可以分别做好配置噶。存量资金咧就按照100减你嘅年龄去分配比例。如果一笔3到5年以上长期都唔会用嘅闲钱，就可以喺市场平嗰阶段咧做好分散配置。喺做资产配置嘅时候咧，可以根据100减年龄嚟分配噶。嗱，配置100减年龄百分比嘅比例咧，到股票资产去。咁再配置你嘅年龄百分比嘅比例咧，到债券资产去。咁其中咧，股票资产部分可以喺市场4星级至5星级阶段嘅时候咧，配置好佢。5星级嘅时候咧，投入资金啊最多。咁随住市场反弹咧，投资资金咧可以适当减少翻啲噶。
0: 哦，原来系咁。咁增量资金又点样样分别咧？
1: 嗱，小佳同学，增量资金咯，就用定投嘅方式去积攒你嘅资产啦。如果系每个月嘅工资、年终奖等新增收入咧，可以将其中长期唔用嗰部分，用定投嘅方式嚟打理。当然啦，定投股票资产亦都需要喺4到5星级平嗰阶段嘅时候先嚟投入嘅。咁到咗3星级及以上阶段咧，即系可以定投债券资产啦。嗱，咁样咧，上班族每个月咧要攞出几多钱嚟定投先好呢？其实咧，对一般投资者嚟讲咧，新增收入嘅20%用嚟定投系比较正常嘅比例。
0: 嗯，咁我呢度咧就讲下原则4吓，就系指数基金系入门嘅好拣择。指数基金咧具备低成本啊、透明嘅优势，亦都减少咗基金经理人为因素嘅影响。而同时咧，指数基金嘅认知成本都比较低，好似沪深300啊、中证500啊、红利等等嘅指数，一旦学习了解咗指数咧，就可以终身使用。喺掌握咗指数基金呢一啲工具之后咧，就可以再考虑了解其他嘅基金品种啦，例如主动基金等等啊。
1: 嗯，系嘅，小佳同学，我继续分享原则5啊，就系分散配置全球股票资产啊。嗱，分散配置多个国家同地区嘅股票资产咧，系可以令到我哋捕捉到更多嘅投资机会。例如有啲时候咧，某啲国家嘅股票估值比较高，但仲存在其他估值较低嘅市场啊。不过咧，从投资角度嚟睇咧，叫啲投资者去直接开户投资各个国家嘅股票资产，难度相对大嘅，门槛亦都好高下。国际嘅主流办法就通过基金嚟配置啲资产。嗯，小佳同学交俾你继续嚟介绍下咧。
0: 嗯，咁我呢度咧就讲下原则6啦。买得平咧就系对自己嘅保护啦。市场之中咧存在唔理性嘅行为，会令到价格偏离价值，而呢个时候咧就容易出现低估嘅机会啦。喺低估阶段买入，未来大概率咧会有更加好嘅收益。好品种加好价格加长期持有等于好收益。具体投资嘅时候咧，仲需要等到好价格，亦即系咧要买得平啦。最好嘅品种咧，如果买贵咗咧，风险亦都系比较大嘅。反过嚟咧，如果系买得平嘅话咧，亦即系喺熊市投资，未来赚钱嘅效率就会更加之大啦。
1: 好嘅，又轮到我哋介绍第7个原则，就系计划你嘅投资，投资你嘅计划。嗱，听起身好拗口啊，因为咧冇计划、盲目主观咁投资，同埋根据计划嚟投资系一个好大嘅区别噶。就是情绪上的改变了。掌控情绪的能力是非常稀缺的。没计划主动去投资，很多人又容易被你的主观情绪所干扰，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做好计划了，并且严格执行的话，再根据投资结果的反馈来调整和优化整个计划，那就可以摆脱情绪一时的影响，人都会更加冷静了。
0: 嗯，有咁多嘅原则咧，我哋应该咧将呢啲嘅投资策略吓列喺个纸上边，包括咧几时买入啊，买几多啊，几时咧就卖出止盈等等吓，都可以清晰咁样样列出嚟，咁样样就可以计划我哋嘅投资，投资你嘅计划，咁样样就可以避免受到主观情绪嘅干扰啦。
1: 嗯，小佳同学讲得啱啊！嗱，喺长期投资过程当中，遵守以上呢7个原则，可以帮助我哋从容咁应对市场涨涨跌跌，穿越牛熊市啊！好，今堂课就分享到呢度，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0: 小佳同学扮演者嘉允，
1: 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同学们上课啦！咦，小爷爷，你做咩愁眉紧锁咁样啊？
6: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正在思考一个每个投资者都会深思的问题，就是价值投资的精髓是什么
5: 啊？哈，小爷爷不用皱眉的，这堂课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价值投资的精髓是什么呢？其中有一条必须要讲到的，就是持续买入那些又好又便宜的股票啊。
6: 哦，我都知道啊，不过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来界定这个又好又便宜嘛？总不可以每只股票都请沃伦巴菲特又或者是彼得林奇过来评判的嘛。
5: 小儿啊，高股息率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作为又好又便宜的这个粗略替代品的。
6: 哦，为什么这样说
5: 的？小儿儿，众所周知，股息率是指一定时期之内这个股息和股票面值的比率。股息率是等于分红金额除以市值，又等于每股分红除以股价的。如果一间公司给出了高股息，并且其相对股价来讲仍然是高股息，从而得到高股息率，那这间公司和其股票必然是包含两个因素。小儿儿，第一个就是高现金分配能力，还有就是不是那么高的股价。注意，这里的高股息指的就是实现现金分红的股息，就不包含转股、送股等实际不需要公司拿出来真金白银的，也就是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是没有实质性要求的财务手段。
6: 哦，所以如果一间公司的账面紧张，行业步入增长停滞甚至是危机，那一般来说企业大概率都是不会拿出大笔的资金来进行分红的。因此大概率上来说，拿出很多现金进行分红的企业通常都不会输得去哪的。而即使一间公司拿出大量现金去分红，但是同时它股价又很高，那就会导致股息率公式的份母变大，那也都没办法构成高股息率的。由此就可见了，高股息率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粗略地以合了价值投资又好又便宜的要素，是不
5: 是？是的，小儿儿。为了验证这个思路，有专家学者进行了量化回测，结果显示持续买入高股息率的股票是会取得惊人的超额回报的。这个高股息率模型的设计细节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每段时间开头，即是 T 日，选择前数12个月的累计股息相对当前股价的股息率最高的30只股票，然后揸住它一个周期，譬如说一年或者一个季度等等，在期末再重新选择另外30只股票，重新获取下一个周期的回报。
6: 哦，那结果是怎样
5: 的？结果就显示，当每一年的12月31号进行持股更新，每次持有期为一年的情况之下，在从1994年12月31号到2016年的7月14号的22年里头，模型增长到初始值的 72.3 倍，而同期的上证综指正是原值的 4.7 倍，深成指也是原来的 8.5 倍。
6: 邝主任，这个似乎是理想状态下的模型。我看到了，为了简便起见，这里呢是没有计算手续费的因素的，同时考虑到选择了30只的股票，所以呢也都没有考虑到停牌的因素。此外，作为对比的基数，即是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都是不包含分红的，所以也都会导致他们比模型表现得略为差一点。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没有办法解释模型所带来的超高额回报。
5: 小儿儿，你看得很仔细，仔细观察这22年当中的年度超额回报，我就发现其中有19年相对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的当年平均回报，模型是取得了超额回报的。后来研究者再对这个模型进行重新检测，去除了可能会停牌的股票，结果显示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特此著名的。
6: 哦，这样讲来，只要三年跑输，超额回报的年平均值达到 14.3%，可以说，这个是一个令人十分之吃惊的回报率。而 14.3% 的年度超额回报也都足以令巴菲特满意。
5: 在1960年的这个致投资者信当中，当时屡屡取得巨大超额回报的巴菲特对投资者们就说，这样的回报率是我没想到的，事实上 10% 的持续年度超额回报已经足以令我满足了。 同时呢，这个模型呢都可以在更小的周期上面起作用的。

0: 小儀儀，在以每一季度為調整週期的測算當中，自2013年的12月31日到2016年的7月14日的跌宕起伏的市場當中，這個模型取得了 137.7% 的回報，而同期上證綜指上漲 44.3%， 深成指上漲 33.6%， 甚至創業板指也只不過上漲了 75.8%。不过呢，美中不足的就是三年的超额回报为负的情况呢，分别出现了在2003年、2005年、2006年，分别是负的 5.1%、负的 8.9% 和负的 17%。 那意味着呢，这个模型啊，在2003到2006年之间呢，是完全无法子给一个你满意的答案的。那2003到2006年累计这四年当中，上证综指上涨了 97%，深成指上涨了 140.9%， 咁而以年度为调整周期的模型呢，净系上涨 91.6%， 咁呢个仲未包括模型产生的手续费噃，指数呢亦都冇包含分红啊、股改送股啊、不计人指数等嗰啲不利于模型的因素噃。咁啊，即系就算咧将呢四年嘅模型调整周期从年度变成季度都好，似乎都冇法子提供太多嘅回报。仅仅咧将回报率提高到97.5%，而且咧更加短嘅调整周期咧，必然系意味住更高嘅换手率、更多嘅手续费同埋更多嘅不可预测因素。你话系咪？
1: 洪主任啊，不过话又讲翻转头啦，瑕不掩瑜，三年嘅跑输指数表现并唔足以讲明模型嘅无效。毕竟这个是在同时取得了19年超额收益的情况之下，而且这三年的无形业绩都不可以算太差。最差的2004年下跌了 16.4%， 仍然是取得了累计超过 90% 的回报。不过邝主任，有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呢？
0: 小儀儀，股息率高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令到它的选股结果脱离这个又好又便宜的这个范畴。譬如说一个行业的景气度特别高，可能会导致到高分红，但高景气度可能会下降，企业可能会因为找不到方向而被迫分红。这点在传统行业当中特别多见，甚至前数12个月分红这个指标本身都有些问题的。
1: 就是咯，万一一间企业去年的分红是在今年的年头，今年的分红又提前到了秋天呢？不过如果在价值投资的框架之下，一个简陋的模型都可以取得如此的回报，那咪恰恰可以讲明价值投资的精妙之处咩？
0: 最后值得指出的就是提高这个模型的交易频率、缩短交易周期，似乎都是无法子可以对改善模型的回报提供太多的帮助。在从1999年12月31日到2016年的7月14日的测试当中，采用年度数据和季度数据测试带回来的回报几乎是相同，期间的差距并不显著。尤其在考虑到以季度为周期测试的时候，会产生更多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之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会来自如果周期过短，咁咧，股票池里头咧选入嘅股票都仲未拉开足够嘅差距，咁模型低买高卖嘅效果咧，亦就变得比较差啦。
1: 哦，呢个就好比喺套利交易嘅时候，交易嘅频率如果太过频繁，套取嘅价差太少，就唔可以取得高回报率一样啊。当然啦，呢个只系一个比较细枝末节嘅技术问题，并唔会对模型嘅有效性构成影响嘅。
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下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嘉宾啦，系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啦，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6: 系你好，大家好。
5: 望望啦，喺五一节假期之前咧，似乎 A 股市场嘅走势咧仲系比较之强吓。咁啊，上证指数方面咧，亦都系企上呢一个4100点啦吓。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6: 咁啊，近期整体都系行右侧震荡向上嘅格局不变嘅。咁啊，深成指方面咧，虽然今日系收六本啦，但系整体向上嘅趋势仍然存在。咁啊，全天嚟讲，最热嘅板块系嚟自于芯片啊、半导体啊、先进封装啊呢啲品种，主要系受到近期美股方面嘅英特尔吓短期嘅一个涨幅咧，系超过40%嘅一个走势咧，系带动咗最新对于半导体或者 CPU 技术方面嘅一种预期。咁國內喺 CPU 封裝啊，或者係國產芯片領域咧，亦都係得到技術上嘅一個好大嘅一個提升。無論喺良品率啊，或者係華為方面嘅一個

0: 設計的芯片來說，在國內的一種先進製程下呢，都是有一個新的一個突破。所以加上近期的年報和一季報的數據來說呢，令到很多的一些資金對於半導體啊，或者是未來整體中國的這個高端裝備或者是一些芯片技術的一個預期比較強烈，所以大部分的一些強勢品種是來自於科創板入面的。例如創寶幾啊，已經是亦都是創了上市以來的一個歷史新高啊，單日漲幅都是20CN漲停的，亦都帶動很多一些芯片啊，同埋有個微字嘅一啲上市公司係喺漲幅榜前列嘅。咁另外一方面，就譬如話大消費啊，或者係世界盃嘅預期嘅一啲體育板塊啊，一啲彩票概念啊，咁好多啲品種咧都係出現漲停板嘅數據，喺節前走出咁呢種有賺錢效應嘅行情嚟講咧。咁對於一個五月份之後翻嚟嘅整體市場嚟講，係一個比較好嘅一種預期嘅嚇。
1: 似乎咧，大家對於話持股過節咧，都係比較之有信心嘅。咁其實都係啦，喺呢一個嘅假期之前嚇，中央政局亦都係召開會議啦。咁啊，分析研究咧一啲嘅經濟形勢咧，同埋嘅工作。咁當中亦都提到就話咧，穩定同埋增強資本市場嘅呢個信心。咁其實喺歷次嘅會議當中咧，係冇出現過完全相同嘅呢種嘅措辭嘅嚇。咁係咪都代表住其實後續咧會有更強嘅一啲嘅即係對市場嘅支撐嘅政策啊？咁樣嘅預期咧？
0: 近期在政策面方面，證監會都推出了很多一些規則上的一些修訂，比如說收盤後的一個延遲交易，有利於一些大宗的資金在盤後都可以完成一個日內的一個交易，再加上一些對於比如說大股東的減持啊，或者是量化的一些規則的修訂，都是有利於日後的整體 A 股市場一個良性發展，再加上近期的一種上面的一種定調來講呢，亦都是有史以來少見，對於金融啊、穩金融啊這種態度啊，基本上貫穿了年紀又多，所以我們的 A 股市場呢才會由3000多點現在去到企穩在4000點之上，短期內仍然都是在有政策的指導下，未來的 A 股市場呢是行一種穩步堂升的這種格局是不變的。
1: 咁啊，头先志峰都讲到啦，呢段时间啊，对于话一啲嘅即系 AI 方面嘅一啲嘅推动咧，仍然比较之强嘅。咁见到相关嘅设备制造啊，包括半导体啊，其实咧都走得比较之强少少。啱提到个恒宝几公布完呢一个业绩出嚟之后咧，就带到涨停板嘅位置。咁啊，除此之外都见到咧，就之前我哋倾到呢一个嘅 DCV4 嘅版本咧，对于国产芯片嘅呢个推动作用咧，都系非常之明显嘅。所以相关嘅一啲板块系咪继续咧，可以去之后翻嚟继续布局咧？
0: 系乜接住落嚟嘅时间都系以大科技为一个主线，再去延伸到一啲分支嘅应用领域啊，或者系技术突破领域嘅。咁呢个分支其实就会延伸到比较广吓，咁所以好多嘅一啲资金咧会根据一啲上市公司或者一啲行业嘅年报嘅一啲综合数据嚟睇，譬如话睇佢有冇持续性嘅一个订单预期啊，或者系有啲上市公司的订单已经是做到2027年啊，有突的。我再加上呢，在一季报的数据里面呢，同比环比的一个增幅呢，有些上市公司是比较可观的情况下呢，是会受到资金的一个配置追捧，所以近期呢，很多一些表现强势或者是不断创新高的品种来讲呢，都是行紧这种的一种投资逻辑。所以接着下来在人工智能的呢条主线下的一啲分支领域咧，都是值得投资者去观察
1: 的。咁另外咧就锂电嘅板块咧，亦都系有较强嘅一个嘅表现喺里边嘅。咁其实之前节目都倾过咧，一季度当中嘅中国嘅呢个储能锂电咧出货量咧，亦都系比较之高啦。咁啊排单方面咧，亦都去到2026年底到2027年啦。咁包括咧呢段时间啦，碳酸锂嘅价格啦，继续系累计去仲有一个嘅上升咁样样嘅。对锂电嘅板块系咪够睇好啊？
0: 咁你電池板塊喺幾家龍頭嘅品種嘅一個年報一季報入面咧，見到佢哋一個大幅嘅一個數據增長啊，咁所以有啲相關鋰資源又好，鋰電池製造或者係固態電池啊、鈉離子電池喺啲近期係比較熱門嘅話題嘅一啲品種咧，喺近段時間咧都係走出唔錯嘅表現啊，亦都係創出咗近期嘅一啲新高咁，所以呢個板塊嚟講咧，會對於後續全球對於鋰方面的一個需求啦，或者是國內的整體產業鏈是領先全球的情況下咧， 佢哋嘅一個訂單嘅預期啦，或者係一個業績增長嘅預期咧，都係受到國內國外嘅機構嘅配置。咁啊，從最近嘅一啲上市公司嘅年報或者季報入邊咧，見到好多呢啲公司已經係有一啲外資嘅身影係提前去配置或者係增持加倉咁嘅動作。咁相信喺你資源嘅呢條題材嘅主線入邊咧，後續咧都係會有好多機會噶。
1: 咁另外见到呢就喺呢一个之前消费板块似乎都系有一啲嘅即系响应喺里面嘅，包括好似纺织服装啊、食品飲料啊，包括去到星期五嘅时间呢见到好似香飘飘啊、鲜味央厨等等呢都可以打到涨停板嘅位置添嘅吓。消费板块方面可唔可以继续个人关注啊？
0: 消费板块呢系头先相关嘅呢啲品种呢，佢系一个系业绩大幅增长或者系扭亏为盈咁嘅预期下呢，亦都係處於一個低位，低位之後受到啲資金重新去進行一個攻擊配置，咁啊會走出一啲比較強勢嘅表現。咁我哋睇翻好多嘅一啲食品飲料嘅品種嚟講咧，其實都係經過前期超過3到6個月嘅一個增幅嘅調整咧，喺今次嘅年報同一季報嘅數據係重新好轉嘅話咧，係會受到一啲資金中長期嘅一個配置嘅。咁啊，對於近期接近一个小长假入面嘅一个提前量嘅大消费嘅呢种炒作呢，亦都系会有一定嘅原因。咁所以整体消费行业嘅板块嚟讲呢，我哋主要第一就系要睇佢嘅数据嘅一个增长嘅比例啦，或者系有冇一啲新嘅资金愿意去重新对于某些品种去进行一个配置咧嚟进行参与嘅。
1: 咁另外咧就见到之前我哋节目都倾过咧，就一啲嘅金融机构啊俾出嚟嘅一个业绩咧，仲系相当之比较之理想啦吓。咁啊，见到今日星期咧相关一啲嘅好似非银金融类嘅板块咧，亦都系升幅靠前嘅。对于金融股跟住嚟咧，系咪会继续有比较之好嘅一个红利嘅一个投资机会咧？
0: 咁啊，金融股我哋一直讲三驾马车啊，咁啊，银行啦、保险啦同埋券商嘅。咁我哋睇翻，比如话银行嚟讲咧。在今次的年報和一季報入面都是有獲得不錯的一個數據，部分的品種是走出一定的表現，但是大部分的品種仍然都是處於一種縮量調整的狀態。另外一個呢就是券商的板塊入面亦都是看到他們的業績不差，但因為會受到一定的一些並購重組的一種預期呢，好多嘅一啲品種咧，其實都係冇受到資金去一個攻擊嘅。咁另外咧，保險亦都係啦，數據亦都係唔錯嘅。但係喺近段時間，因為主流嘅資金咧，可能去咗，譬如話芯片半導體啊、商業航天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啲熱門板塊咧，係少去關注呢種整體嘅體量比較大嘅呢啲標的入邊。所以就短期内呢呢几个金融三驾马车的板块入面呢睇唔到话一个比较强势或者係一个有持续性嘅一个表现。
1: 咁另外呢睇返今日星期呢啲嘅煤炭啊、石油石化股票啦，亦都係比较之强啦，但当然呢都同呢啲外围局势有一定嘅关系啦。咁继续扰攘嘅当下嚟讲呢，係咪喺五月份呢都可以继续去关注呢？
0: 我哋見到近期嘅布蘭特原油咧係持續有一定嘅分高啊、飆升啊咁樣樣嚇，咁我哋見到已經去到$126嚇，咁啊整體而家嘅呢種國際地緣政治嘅局勢咧唔明朗嘅情況下咧，相關嘅呢啲行業啊、板塊品種咧會受到一定嘅期貨市場嘅波動嘅一個表現嘅引力嘅一個走勢嘅嚇，咁所以參與相關的品種來講咧，都係要留意翻啊期貨市場的一個表現啦，嚟去判斷翻依個板塊的一個強弱或者去留的問題啊。
1: 咁對於話五月份翻嚟之後咧，市場的呢一個嘅即係表現咧，你有咩預期咧？
0: 整體五月咧，我哋先睇並以上證指數為例咧，佢係離前高位置咧就相差唔夠100點嘅距離。會行一種震盪向上的格局，上至去突破前面的一個4197的一個位置，如果可以順利突破的話呢，仍然都是看右側一個趨勢未變行震盪向上的格局。而深成指方面呢，其實近期都是比較強勢的，亦都是會看到之後回來呢會創出這10年入面的一個新高是可期的。 咁另外咧就是、創業板同埋科創板嚟講咧，科創綜合指數咧就已經係又創咗一個上市以嚟嘅一個新高啦。咁而科創50咧，亦都係會受到一啲大嘅科創權重嘅品種嘅近期嘅表現咧，亦都係會陸續向上攻嘅。咁啊創業板方面咧，亦都係因為佢近期都比較活躍，咁好多一啲20 cm 咧都係嚟自於創業板。咁所以短期嚟講咧，繼續振搏向上創前高或者係新高嘅呢種預期咧，仍然都係存在嘅嚇。
1: 嗯，咁啊，從一啲嘅即係題材板塊方面咧，有冇邊啲比較之睇好嘅咧？
0: 喺目前資金嘅偏好嚟講咧，近段時間流入比較大嘅一個板塊咧，我哋見到咧係即係話半導體一個鋰電池或者係一啲商業航天同埋咧就話一啲。資源類嘅，比如話之前嘅一啲基礎泳池同埋近期嘅一啲消費領域啊，咁啊長期睇好嘅，比如話一啲CPO 嘅光模塊啦，或者係一啲國內嘅高端裝備封裝技術呢啲板塊咧，仍然都係受到資金嘅一個追捧嘅。咁如果我哋以每一日成交量嘅前100位嘅呢啲品種嚟去睇咧，咁啊，投資者可以喺呢啲品種度去揾到一啲有規律或者係資金願意扎堆嘅一啲板塊嘅嚇。
1: 嗯，咁啱公布完呢一個嘅即係業績啦，咁呢個時候適唔適合做一啲中長期嘅一啲佈局嘅一啲嘅挖掘咧？
0: 咁啊，每一年嘅4月中下旬結束之後咧，咁其實都係各大嘅公募私募一個重新去調倉換股嘅過程，咁啊，投資者咧可以去。在今次的一季報完全數據推出完之後咧，做一些功課啦，譬如話抄下作業一些機構的調倉換股或者是邊個行業的一個整體的數據咧係出現大幅的增長，或者是在一季報入邊一些公開消息入邊咧，上市公司已經話俾你聽佢哋一個未來的一些訂單的水平咧。是會有一定的持續性或者做不切的一訂單的一些數據呢，是會令到呢即是說機構又好或者是大資金都好啦，會去配置返一些相關的行業或者是上市公司的，所以投資者呢是可以利用這個假期呢去進行一些資料的收集啦，數據的篩選啦，會找到一些下半年啦會更加有表現的一些板塊和品種。
1: 嗯，所以都是要多做功课，就不要盲摸摸人云亦云啦吓。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志峰嘅点评，都祝你啦假期快乐。咁我哋啦，下期再见。
0: 好，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系啦，接落嚟咧，欢迎收听我哋嘅系列报道啊！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咁话说咧，五一假期系咪唔想人逼人呢？咁呢个香港后花园或者可以俾你答案噃。咁啊嚟睇深港两地系点样携手，将一片海湾从治理难题变成全国第一个嘅跨境美丽海湾啦。话说呢度咧就系水质清澈，生物多样，正系呢个假期放松身心、体验人海和谐嘅好去处啊！具体咩情形呢？嚟听我哋总台记者何毅嘅报道。
1: 你有冇谂过两个国际大都市之间会系咩呢？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定系一片能够直接睇到海底珊瑚嘅海呢？香港特区政府环保处处长徐浩光：
8: 大鹏湾系香港嘅后花园，系最靓水域嘅地方。大鹏湾亦都系深港两地共同拥有嘅一个美丽嘅海湾。可以用3句去形容啦，就系水清滩静、渔鸥翔集。同埋人海和谐。
1: 然而美丽来之不易，一片海分属两地，深港点样携手守护好呢湾南？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亚楠：
9: 我们很早就开始在深港两地开展了一些机制上的对接，签署了专项的协议， 已搭建了协同的平台，特别是在水质监测数据的信息共享方面，我们想在下一步啊，

0: 通过这个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些跨境的环境治理的一些实践的一些梳理呢，我们来继续打造跨境生态旅游线路。
1: 从联合立法到数据共享，从协同监测到共治污染，深港织就一张高效的网，推动大鹏湾全域建成我国首个跨境协同治理的高品质美丽海湾。但它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朱立威：
2: 大鹏半岛、大鹏湾那里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态资源，是非常具备打造成为世界级海滨生态旅游项目的一个巨大潜力的，令到我们整个大湾区的文旅发展呢都可以是贡献到国家，也都可以惠及民生。
1: 如今大鹏湾水质优良，生态绝佳，文旅休闲氛围浓厚，这片纯正证明在高速发展的大湾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育绝非单选题。我们想留给未来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这个五一假期，或者你我可以一起畅游，见证这份关于未来的答案正怎样从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风景。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
7: 好啦，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同你关注下广东嘅呢个人口红利哈。在全国人口发展格局深度调整的格局当下，广东是以 1.65 亿实时在粤人口两年净增1500万的亮眼数据脱颖而出，成为了中国人口版图当中的增长极。这个数字背后有两个体点，就是、一个就是这个体量，第二方面就是这个增速了。
8: 从体量上看，广东 1.65 亿的实时管理人口呢，已经超过了俄罗斯 1.44 亿和日本的 1.23 亿。那一个省的人口的承载量呢，相当于一个国的人口数。而从增速上来看呢，2024年年初这样的一个数字呢是 1.5 亿，那两年间呢就净增了大概是1500万。2025年全国仅六省常住人口是正增长的情况呢，广东呢就大概占到了七成的增量。
7: 咁一个省份呢承载住堪比中等国家嘅人口规模，呢一个嘅现象呢释放出点样嘅经济信号，人口嘅大规模流动同集聚呢又点样嚟重塑广东嘅消费市场、产业结构同埋开放嘅格局，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点样嘅新动能呢？今日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一起来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9: 你好。
7: 见到近期国新办披露的这个广东实时在粤人口达到 1.65 亿，远超了常住人口 1.28 亿，两年净增大概1500万。我想请教你，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一个人口体量这么大，对于广东意味着什么？其中就跟全国人口格局其实都是有一定鲜明的对比的，折射出这个区域发展哪些的特征呢？
9: 我哋首先要明確咧，就係 1.65 億啊，呢個實時嘅廣東嘅人口咧，正正就係廣東經濟活力嘅最直接嘅一個晴雨表嚟噶。但係亦都係佢作為中國第一經濟大省嘅核心底氣所在啊。而呢個數字嘅核心價值咧，我認為係在於佢打破咗傳統嘅常住人口嘅呢一個靜態嘅統計邏輯啊，而係涵蓋咗常住居民啊、短期商旅嘅展会客流啊，甚至包括呢个游客呢个群体等等啊，所有嘅喺广东活动嘅人口噶，咁佢精准反映咗广东作为全国要素流动嘅枢纽嘅真实嘅活跃度啊。嗱，从体量嚟睇咧，1.65亿的确系已经超过咗俄罗斯、日本等等呢啲国家嘅总人口嘅。头先主持人都提到，一个省承载住国家级嘅人口规模。这个意味着广东呢是拥有全国乃至全球罕见的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这个亦都是任何区域都很难跟它争锋的一个战略的资源来的。还有啦，从全国的人口格局对比来看，这个反差背后呢是区域发展动能的深度的分化。2025年呢，全国只是六个省呢它的常住人口实现了正增长。而广东佔咧係約七成嘅增量嘅，本質上咧就係人口係向經濟高地、機會高地、開放高地嘅集聚嘅一個必然嘅結果嚟㗎。咁過去40年嘅廣東憑住佢嘅

0: 改革開放的先行優勢，從三來一補起步，逐步是構建了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的體系，形成了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的人口的集聚效應。咁到而家咧，呢種嘅效應唔單止冇減弱，仲喺全國嘅人口收縮、區域競爭加劇嘅背景之下，係得到進一步嘅強化嘅。咁當其他嘅省份面臨住勞動力流失、老齡化加劇嘅雙重壓力嘅時候啊，廣東佢係能夠持續咁樣吸引人口嘅流入。咁佢核心係在於佢嘅經濟嘅韌性、產業嘅厚度、市場活力，形成咗嘅強磁場啊，而呢個正正就是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的集中的體現啊。而更加關鍵的是，我認為1.65亿的人口咧，佢唔係簡單的數量的疊加，而是質量和結構的雙重優化。咁一方面咧，勞動年齡人口佔比是66.38%，65歲人口只是佔10.3%嘅啫，遠遠是低過全國的15.9%的平均水平，是處於勞動力資源充足的黃金的窗口期。而另一方面，每年是超過110萬的高校畢業生是流入廣東的，形成了80,000英才匯南越的一個這樣的態勢。人口結構從勞動力紅利向人才紅利加速轉型，這種的數量龐大、結構年輕、質素提升的人口結構的特徵，是令到廣東在全國經濟大盤當中是承擔起更加重要的角色。那這個就既是消費增長的主引擎，亦都是產業升級的主力軍，更加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主陣地。
1: 咁啊，其实见到啦，人口嘅流动活跃啦，亦都系如今啦广东嘅呢一个嘅即系特征吓，亦都唔再系传统嘅呢一种劳动力南下务工呢一种单一嘅模式啦，涵盖咗好似家庭团聚啦、银发旅游、国际商旅、人才创新创业等等啦，多元化嘅形态。请教林教授啦，呢一种嘅流动结构嘅转变啦，具体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咁对于话消费市场同埋经济嘅运行，会带嚟边啲直接嘅影响？
0: 廣東人口流動咧，係已經完成咗係從單一嘅務工型啊，係向多元嘅複合型嘅歷史性嘅轉變噶。而呢個正係我哋觀察廣東經濟新變化嘅重要嘅切入點啊。咁佢嘅核心特徵咧，我認為可以概括為三個轉變嘅。咁第一咧就係流動目的啊，係從過去嘅謀生就業係向而家嘅多元需求嘅轉變噶。咁過去廣東流動人口90%以上是跨省务工的南岭工人，目标是比较单一的，就是说找工啊、赚取收入啊等等。而现在流动人口的这个群体已经构成了多元化的趋势。第一个就是高端人才流，以95后、00后的高校毕业生为主，是流向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等这些新兴的赛道，而追求职业发展和创新创业机会是成为他们的目的。咁第二呢就是家庭团聚流啦。咁反向过年已经是成为了新的时尚。老人小朋友随迁已经是成为了常态。咁第三就是国际商旅流啦。咁以广交会为代表，第139届的广交会一期呢，出入境人员呢是根据统计是大约是26万人次。境外客商停留的时间是延长到2-3晚，從而帶動了餐飲、住宿、文旅等等這些的二次消費。那第四個流呢就是銀髮旅遊流啦。那廣東氣候是適宜的，完善的配套措施呢亦都成為了養老旅遊的首選地。而這個轉變是意味著廣東不再只是打工者的天堂，更加是全年齡段全需求人群的集聚地了。第二方面就是流动周期是从长期常住向长短结合的转变。那实时的人口和常住人口3700万的差距，正正就是这种变化的直接的体现来的。那过去我们关注流动人口呢，通常它是长期扎根，那最终就是转化成为常住人口。那到现在是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大量的是短期的高频率的流动。咁亦即係話，商務人士咧係每月頻繁咁樣往返呢個廣東內外，遊客咧節假日咧亦都集中到訪廣東。 展會的客商階段性是集聚國。

动等等啊，呢种嘅候鸟式嘅流动，睇似系短暂，但系佢释放出极强嘅即时消费嘅能力。咁同常住人口嘅稳定消费系有所唔同嘅地方咧，就系短期流动人口嘅，佢哋嘅消费系更加集中、更加有效、更加偏向服务型，直接系激活咗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等嘅。

0: 咧係從過去嘅靜態規模轉向而家嘅動態活力啦。咁第三個方面咧就係流動空間係從珠三角為核心，係轉變成為向全省嘅全域均衡去轉變嘅。咁過去人口流動係高度集中喺廣深、佛管等等嘅珠三角嘅核心城市，咁而東西北係長期處於流出嘅狀態嘅。咁但係近呢兩年咧，隨住8000万工程嘅推進啦，縣域嘅產業轉移園區係不斷咁樣落地，57个縣嘅人口流出強度係持續咁樣下降，部分縣市甚至係出現咗淨回流啊！例如粵東嘅揭陽咧，喺80000英尺換南粵嘅招聘會上面咧，係提供1000几个嘅工作崗位，係吸引咗人才係向縣域係行尋嘅。而呢一種嘅核心引領全力協同嘅流動嘅新格局咧，既係緩解咗珠三角地區嘅人口承載嘅壓力，亦都帶動咗全域嘅協調發展，令到廣東嘅人口紅利咧係從珠三角獨享啊，變為而家嘅全省共享啦。咁上述我哋頭先所探討嘅呢啲嘅變化，係對廣東經濟嘅影響係全方位，亦都係深層次嘅。咁從消費端嚟睇咧，多元嘅流動係重塑咗廣東嘅消費結構同埋消費場景，從傳統嘅實物消費為主咧，係已經轉向成為係服務消費、品質消費、體驗消費總爆發。咁從生產端嚟睇啊，人才流動同產業需求係精準咁樣匹配啊，為新興嘅賽道係提供咗人才嘅支撐。咁而從開放端嚟睇咧，國際嘅商旅流動啊，係強化咗廣東嘅全球鏈接嘅能力，推動咗廣東貨賣向全球，向全球貨賣向廣東嘅一個叫做雙向嘅開放去轉型嘅。可以咁樣講啊，人口流動嘅新範式，正正就係廣東經濟高質量發展嘅新密碼。
1: 咁而家咧，全國區域嘅呢一個發展咧，亦都係如火如荼啦，好似長三角啊、成渝啊等等嘅城市群咧，都喺度加大緊人口吸引嘅力度啊。咁啊，點解廣東能夠始終咧保持強勁嘅人口嘅吸引力咧？咁而背後嘅核心支撐因素會有邊啲啊？咁呢種嘅引力場啊，係咪會持續落去咧？
0: 我認為廣東嘅人口吸引力咧，唔係偶然嘅，而係產業、市場、制度三大核心要素啊，協同發力嘅必然結果嚟噶，形成咗產業聚人、市場留人、制度育人嘅一個良性嘅循環啦。而呢種嘅綜合優勢喺全國咧係獨一無二噶，亦都決定咗廣東嘅吸引力嘅長期性同埋穩定性啊。咁首先咧，佢哋就係廣東係擁有完備而且係新興嘅產業體系，係人口聚集嘅核心引力。廣東係擁有全國最完整嘅產業鏈條。10大嘅10000亿级嘅产业集群咧，系覆盖从传统制造啊到新兴科技嘅全领域。咁而一方面咧，传统优势嘅产业，好似电子信息啊、智能家电啊、现代轻纺工业啊，佢系提供咗海量嘅基础就业嘅岗位，系吸纳普通嘅劳动力。咁而另一方面咧，新兴产业啊，好似人工智能同埋机器人啊、新能源汽车啊、低空经济啊、半导体啊、生物医药等等嘅爆发式增长咧，就催生咗大量嘅高技能、高薪酬嘅岗位，从而吸引咗高质素人才嘅流入。咁其次啦，就系成熟高效嘅市场经济同埋民营经济啦，正正就系人口扎根嘅关键底气所在啊！广东系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民营经济最活跃嘅地区啊！民营经济贡献咗全省70%以上嘅 GDP、80%以上嘅就业岗位，咁同一啲区域嘅政府主导、国企为主嘅发展模式系有所不同嘅。咁广东嘅市场经济系遵循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嘅原则，创业门槛低，发展空间大，机会公平性高。咁无论系刚刚毕业嘅大学生，亦或系白手兴家嘅创业者，都能够吸引啦到嚟呢度，揾到佢哋嘅成长嘅路径。例如咧，深圳系连续3年系位居95后人才吸引力嘅榜首城市啊，广州咧系位列第5啊，东莞、佛山啊等等，全部系进入全国嘅前50嘅位置噶。咁核心就系奋斗就有回报嘅市场氛围。咁同时啦，庞大嘅市场规模系催生出海量嘅商业机会，而1.65亿人口形成嘅超大规模嘅消费市场，系令到任何

0: 的新業態、新產品都能夠得到快速的驗證、快速地落地，這一種的市場紅利進一步是吸引住人口和要素的聚集。那最後呢，就是開放包容的制度環境和人才政策，是人口流傳的重要的保障。那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他們始終秉持著開放包容、海納百川的城市精神，對於外來人口的接納度、包容度亦都是在全國是領先的，也讓到新廣東人快速地融入。在政策層面，百萬英才換南越的行動計劃是持續地發力，2025年是吸納了超過110萬的高校畢業生，那今年的目標仍然是鎖定是100萬的高素質的人才，那從落户、住房、教育到醫療等等，是推出一系列的人才服務保障的政策，解決了人才的後顧之憂。與此同時呢，大灣區建設帶來了制度創新的紅利，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的獨特的優勢，讓到廣東既能夠對接內地的廣闊市場，亦都能夠鏈接全球的高端資源，為人才提供國際化發展的平台。咁至於吸引力係唔係可以持續呢，咁我認為答案係肯定嘅，咁但係呢亦都係需要轉型升級。咁短期嚟呢嚟睇呀，廣東嘅產業優勢、市場優勢、開放優勢依然係穩固嘅，人口聚集嘅趨勢係亦都唔會逆轉。咁從長期嚟睇呢，就要從靠規模吸引人係會逐步要轉向係靠質量去留住人啦。咁即係話要進一步優化公共服務，提升人居環境，推動產業向高端方向發展，讓到人口紅利真正轉化成為人才的紅利、創新紅利、發展紅利。只要廣東能夠始終保持改革的鋭氣、開放的活力、創新的活力的話，就能夠始終成為我們國家人口流動的首選地。
1: 讲到这个即是人口的红利，广东有 1.65 亿的人口，和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深度叠加，你认为这个人口规模将怎样来赋能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而在新质新产力发展和这个区域协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的方面，人口红利又可以怎样发挥独特的作用呢？
0: 我认为大湾区是国家战略目标，是打造国际一流的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咁頭先主持人提到嘅 1.65 億嘅人口紅利呢，係同大灣區建設形成戰略共振、效應倍增，正正就係大灣區實現世界級目標嘅核心嘅戰略資源啦。咁佢哋嘅作用呢，係主要體現喺三個維度嘅。咁第一個維度呢，就係為新質生產力嘅發展提供人才嘅支撐同埋市場嘅土壤。新質生產力嘅核心係科技創新，關鍵係人才喺市場嗰度。咁一方面呢，廣東每年都有超過100萬嘅高素質嘅人才流入，咁再疊加港澳地區嘅高端科研人才，咁令到大灣區係形成咗全球頂尖嘅人才聚集嘅高地。咁而深圳、香港、廣州個創新集群呢，係已經係躍居全球嘅百強創新嘅集群嘅第一位呀。咁背後正正就係人才嘅支撐起咗作用㗎。咁即係話，從基礎研究嘅科研人員，到應用轉化嘅工程師，再到產業落地嘅技能人才，形成咗所謂全鏈條嘅人才嘅梯隊。咁可以咁樣理解呀，人口紅利係令到大灣區嘅新質生產力嘅發展，既有創新大腦，又有轉化嘅手腳，更加有廣闊嘅市場。咁第二方面呢，就係為大灣區區域協同提供流動紐帶同埋均衡的動力。咁大灣區內部是存在住梯度的差異的，咁即係話廣深港澳是作為核心的引擎啦，咁而珠三角的其他城市呢，正正就是產業的腹地。咁而粵東西北啦，咁佢哋是生態同埋資源的支撐地區。咁過去協同的難點呢，就是在於要素流動不是咁暢順，而人口的自由流動呢，正正就是打破呢些區域的壁壘，促進協同發展的關鍵的紐帶。一方面就是人才流動力，流動力在大灣區城市之間可以自由流動，實現資源優化的配置，例如深圳的科技人才可以流向東莞、惠州，是向周邊的城市去溢出的。 咁從而帶動佢哋嘅產業嘅協同。咁而廣州嘅現代服務業啦，就可以向佛山啊、中山呢啲城市去延伸嘅，提升全域嘅服務水平。咁另一方面啦，遠域嘅人口回流啊，亦都可以推動全域嘅均衡。百千萬工程咧，係令到產業、人才、資金係向粵東西北地區嘅下沉啊，從而改變咗過去核心過密、邊緣過於偏遠嘅一個咁樣嘅格局。深中通道、粵港澳大灣區嘅城際軌道等等嘅交通設施建成之後啊，人口流動嘅效率得到進一步嘅提升，將會推動大灣區係從城市嘅綜合體係向一體化嘅生活圈、產業圈同埋創新圈去轉變嘅。咁最後就係第三個維度啦，就係為高水平對外開放係提供消費引力同埋全球嘅窗口啊。粵港澳大灣區係我哋國家對外開放嘅橋頭堡，而人口規模正正就係提升全球影響力、吸引國際資源嘅核心嘅籌碼。港交會啊、APEC 啊、會議啊等等呢啲國際平台咧，疊加 1.65 億嘅人口市場嘅吸引力，推動咗大灣區從世界工廠係向世界市場加世界創新中心去轉型。同時啊，港澳嘅國際化嘅優勢亦都同廣東嘅人口市場嘅優勢係結合起身，從而令到大灣區喺吸引全球高端人才、跨國企業嘅總部、國際資本方面咧係更加具有吸引力噶，從而助力構建雙循環嘅新發展格局噶。
1: 嗯，的确吓，咁啊，人口嘅发展根基活力咧，亦都系进步嘅源泉。咁啊，相信咧喺人口红利同埋国家战略嘅双重嘅赋能之下咧，广东咧亦都系必将喺高质量发展嘅新征程上边咧，书写更加精彩嘅篇章。今日时间咧，非常之感谢我哋嘅嘉宾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先生，同我做一个非常之详细嘅分享。唔该晒林教授，咁我哋下期再倾啦，拜拜，
2: 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以上咧就今日下午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啊！主持人咧系珠江魏星啊，代表我哋节目责任编辑何毅咧，感谢大家收听噶。同时咧，欢迎大家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确音频内容咧，可以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呢个云听客户端噶。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6: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黎涛。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香港国际机场里的港式浪漫。
4: 近百件汉代文物澳门博物馆展出，解锁千年传奇。
0: 今天的话题是想和你一起来分享一次你的愉快的出游故事，那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点识多滴，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这里好靓啊，
6: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滴识多滴。
4: 在五一假期的首日，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入面，川流的人潮交织着多国语言的喧响。当不少的旅客正在行色匆匆地核对登机信息的时候，有一阵清亮悠扬的小提琴的声音穿透了航站楼的嘈杂，在离港层的禁区入面回荡。
0: 随着乐队奏响经典曲目《岁月如歌》，原本快节奏移动的旅客就出现了奇妙的定格。那人群当中呢，有人停下自己的推车凝神倾听，也有人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场意外的邂逅。
4: 咁正所谓有首歌就系咁样唱嘅，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
0: 果然是八零九零后的心中歌呀。
4: 冇错啦。咁呢个咧系冲上云霄嘅主题曲，更加系承载住大家对香港民航业最初嘅想象。咁嚟自南京嘅旅客林女士正在准备带屋企人去到东南亚度假，佢就特登录制咗一段视频分享到朋友圈。佢就话啦，咁样嘅送别方式好有记忆当中港式浪漫。
0: 在这座连续多年获选全球最佳的航空枢纽，从2024年起，每周四至周六，这里的候机区呢，便会化身为一座流动的艺术厅。演出现场不仅有林女士这样的知音，还有不少外籍旅客也是停下脚步，靠在行李车旁边，随着节拍轻微地晃动着自己的身体。
4: 而乐队当中的小提琴演奏者蔡伟华就说了，在音乐厅呢，观众是专程为我们而来，但在机场观众是流动的，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音乐是无界的，可以在这里用音符向世界推介香港，我们深感荣幸。
0: 那为全方位提升旅客体验，香港机管局从2024年开始定期邀请包括中乐、西乐、舞蹈和魔术在内的多元艺术团体入驻，在曲目的选择上更是特别挑选了很多首深受内地以及全球观众喜欢的影视原声。
4: 在机管局的客运大楼和旅客体验总经理欧阳显宏就说了，我们一直在这里思考怎样从旅客的角度出发去优化体验，在提升硬件设施的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艺术的力量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在为旅客来开启旅程之前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
0: 一位经常往返沪港两地的内地商务人士在人群当中也是听完了整场的演出。他说，以前呢，在香港机场总是觉得在拼命的赶时间，效率是第一位的，那现在发现这种高效节奏里面透出的艺术气息很香港，也很有张力。
4: 咁一曲就罢啦，掌声在繁忙的登机大厅入面久久回荡，旅客们带着笑意散去，转身就行入登机的廊桥，带着那份独有的港式浪漫飞向更遥远的地方。

0: 提到香港，你会唔会淨係諗到维港嘅灯火同埋旺角嘅喧嚣？其实呢，只要嘥返半个钟到一个钟头嘅船程，你就可以逃离城市森林，遇见呢座国际都会嘅另一面。今日我哋整理咗几个近期人气飙升嘅隐蔽打卡点，可以带你去体验嗰一片蔚蓝。
1: 全新开放的红磡新海滨，坐拥270度无遮挡的维港海景，想要一张背景干净、海天交融的港风大片，来这里是准没错了。
0: 咁如果你中意徒步嘅话咧，咁长嘴咧就一定系你嘅白月光啦。佢就系位于西贡半岛嘅最东端，好似一把利刃咁深入南海。呢度系香港陆地嘅最东极，系迎风呐喊、放空思绪嘅绝佳之地。
1: 在香港最东北的海域东平洲，有一本摊开在海面上的千古奇书。这里的页岩层层叠叠，薄如纸片，沉积岩地貌像极了千层糕。这里不仅是地质学爱好者的天堂，更因其水质清澈，成为浮潜看珊瑚的热门地。
0: 西贡区最南端的东龙洲，唔单止个名霸气啊，景观都系同样硬核。岛上面唔单止有东龙洲炮台遗址，诉说住海防历史，更以高耸的海崖绝壁来闻名攀岩界，那一份野性的力量感亦都足以洗去一周工作的疲惫。在假期期间呢，来澳的旅客可以搭乘巴士从氹仔到澳门半岛，当驾车驶上了西湾大桥，窗外的一侧是横琴拔节生长的摩天大楼，而另一侧半岛别具风格的城市建筑群。城市建筑群是越来越近的。
1: 那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呢，不少来到澳门的旅客留意到一项全新的服务，那就是澳门特区政府日前协同6家综合度假休闲企业推出休游巴士社区探趣计划。那设有3个主题、6条路线、9个社区落客点，从荡仔多个站点出发，旅客可以免费搭乘休游巴士前往半岛观光热门景点，打卡地道美食，探索澳门传统社区。
0: 北京旅客李先生在搭车前往观音像海滨休憩区的时候，他就说巴士比较便捷，提供了很多的出行选择，而这边的旅客相对比较少，所以你吹下风很悠闲，也都有闹中取静的感觉。
1: 沿着海边漫步，不远呢就是澳门科学馆、澳门艺术博物馆和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很多家长特意带着小朋友前来感受文化澳门。在澳门艺术博物馆，浙江旅客李女士和妹妹各自带着女儿欣赏山川响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她说计划打卡周边的3个文博展馆，丰富小朋友们的文化体验。
0: 孖角塘片区不单只有澳门世界文化遗产景点孖角庙，还是现存较为完整的海事历史文化与工业厂房片区，可见昔日的澳门工业发展的一角。
1: 那5月1号到3号孖角慢活节在此惊喜登场，以硬朗的工业遗址为背景，亚洲茶文化市集以及非遗市集带来茶饮、茶食、非遗等多元产品和体验，为呼应主题并展现澳门的在地特色，活动特意搭建了巨型竹棚，茶席、茶宴、音乐表演等在东方韵味十足的空间里逐一展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旅客孙小姐从香港赶来参加慢活节，跟朋友兴致勃勃地试饮了几个摊位的茶饮，她就说了个活动很独特，人气也很足。咁今次嘅游行呢係以呢个松弛为主嘅，咁早啲时候呢仲去咗嗰个艺博观展，感觉就非常之唔错喎。
1: 除了观音像海滨休憩区和孖角，此次休游巴士社区探趣计划还涉及三盏灯、康宫庙、新口岸等地，串联景点、美食与社区商铺，让旅客不仅停留在传统景区，也深入社区，带动社区经济发展。
0: 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旅游加跨界融合，澳门文旅市场是涌现出诸多新业态、新场景。而今年5一，除了人气依旧火爆的老牌景点，有不少旅客是畅扬在悠闲的市集、文博展览，参与演艺活动，解锁多面澳门。
1: 澳门旅游商会理事长张建忠表示，澳门旅游业正朝着高质量可持续方向稳步前进，有力支撑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金缕玉衣，汉代玉龙，妖金衣舞俑，汉画像石，咁一场横跨两千年嘅汉文化大展——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展期系去到6月14日噶。
3: 说起大汉王朝，谁不会被他的雄浑壮阔所震撼呢？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族自信心高涨。那澳门博物馆代表于志伟就说：“开放包容的汉文化，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品格。
4: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关于汉代文化的展览。汉代是一个承前启后、充满活力的时代。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当时民族的自信心是非常高涨的。那么，我猜观众朋友们应该非常好奇，徐州究竟是在哪里呢？江苏的徐州，古称庞城，是我们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是汉皇朝的发祥地。凭借他显赫的政治地位，徐州与汉皇室关系紧密。两汉400多年，徐州地区留下丰厚的汉文化遗传，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汉风楚韵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江苏徐州地区的汉代楚皇陵为西汉时期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及其皇后的墓葬，时代延续整个西汉皇朝。他们自1980年正式发掘第一座矮洞墓以来，已累计发现9处20座葬墓。这些墓葬分布在西汉楚国都城庞城，就是今天的徐州市区周围的山上，一般与徐州市距离不超过10公里。所以这次的展览《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他们徐州博物馆精心挑选了这些出土的文物中的92组件文物展品，涵盖形迹完备的印章、整备精良的兵马俑、晶莹剔透的玉器等，去呈现

0: 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让观众认识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与生活万象。
1: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设有宫室百官祭同京师、楚汉雄兵、锐兵强阵、国力充盈、盛世繁华、永生之梦、视死如生四个主题展区，精选徐州历史博物馆近百件祖文物。展品涵盖形制完备的印章、整备精良的兵马俑、晶莹剔透的玉器等等。展览有什么特色的展品呢？我们继续来听澳门博物馆代表余之伟的介绍。
0: 那么在第一个单元，公司百官祭同京师。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废楚王韩信，他封同父异母弟汉交为楚王，都彭城。西汉刘氏楚国先后立十二代楚王，按汉纪诸侯王鳖归葬封国，因此彭城周围应分布有十二代楚王陵墓，这些陵墓均为黄穴式矮洞墓结构，出土文物丰富精美，集中展现了四汉楚国公司百官祭同京师的政治格局与文化风貌。这边我们推介的精品展品有刘胜知府柳玉印、楚都魏印、归柳银印跟彩绘备战符陶俑。在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说的是楚汉雄兵锐兵强阵。西汉初年实行郡国并行的政治制度，诸侯国在军事经济上享有自主权。徐州地区考古出土的大量像汉代军事文物，生动再现了西汉楚军锐兵强阵的威武气势与军事风貌。从排列有序的陶俑、军阵到种类多样的青铜兵器，从象征权力的官印到用于珍惜的各类政务，无不彰显着楚军的严明纪律与赫赫威名。这边我们展出的精品展品包括铁钩箱跟陶制兵俑。在第三单元，我们表达的是国力充盈、盛世繁华。西汉早期，汉王朝借鉴秦之衰、休战止戈，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国力逐渐强盛。楚国凭借其为高祖的故里的显赫政治地位、遍袭教会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山水相宜的丰富，被誉为汉代三绝的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极端地展现了当时国力充盈、盛世繁华的社会景象。我们这边展示的精品展品包括晋代构 S 型玉龙佩跟陶武俑、
2: 陶长袖武俑。这个武俑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这个俑为西汉楚国宫廷武技，身姿舒展，伤悲清扬，长袖飘逸，呈现巧袖折腰的经典楚舞姿态，造型灵动流畅，气韵生动，再现汉代宫廷乐舞轻盈曼妙、刚柔相济的艺术风貌，是徐州汉文化中乐舞艺术的典型代表。陶吹奏俑，这个也是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为乐舞伴奏中的吹奏乐伎。俑呈祭坐姿态，双手持乐器吹奏，神情专注肃穆，与舞俑、不射俑共同构成完整的乐舞场面，直观反映西汉皇室宴乐盛放，是研究汉代兵乐器与乐舞制度的重要实物。S 型玉龙佩，这个是出土自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这个龙形佩以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
0: 营运有玻璃光泽。

0: 局部有星斑，它的造型为单体龙，身体藤卷呈 S 型，又称 S 型形龙。它装须露齿，双目圆睁，立毛上两边卷曲，颈部以阴线刻出一圈赵氏纹。它前肢曲折，爪子锐利，呈尖钩状，龙尾上卷平靴，通体是钩镰郭纹。玉龙的眼镜下方有一卷孔，为佩戴时的细穿用孔，表明这件玉龙为佩饰。
1: 澳门博物馆代表于志伟说，汉代盛行视死如视生的理念，认为人死亡不过是前往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故而将生前所用所想的一切都带入地下。这一丧葬思想在徐州西汉楚王陵墓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楚王的陵墓规模宏大，宛如地下宫殿，随葬品一应俱全，极尽奢华；而另一方面，汉代流行玉能够防腐通灵的神仙观念，人们坚信美玉能够具有防腐的功能，所以呢，形成了玉衣、玉冠、玉枕、玉覆面、玉塞等完备的葬玉制度。金缕玉衣是本次展览的一个重点展品之一。
0: 这次徐州带来的这一件金缕玉衣，一共是有1460片的玉流成的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跟高级的贵族死后穿用的检视用具，用金属丝或丝线将玉片连缀而成，也是我国最具特色的丧葬用玉。汉代玉衣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等，身份地位不同，玉衣所用的缕俗也不一样。金缕玉衣集中体现了统计阶层关于尊严、物幼与生命延续的观念，是理解楚王陵寝礼制结构及思想内涵的重要线索。玉衣以小型的玉片圈缀而成，玉质温润，工艺精细，为汉代高等级的贵族检视检葬用具，其履织体现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
2: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从多个维度呈现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令到观众能够一窥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和生活万象，揭示汉代国力的强盛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
1: 为了提升观展体验，这次展览还设有汉代乐舞沉浸式投影，让大家感受汉代的艺术底蕴。此外，澳门博物馆将推出网上虚拟实景展览，届时观众可以通过博物馆的网页线上观展。
2: 这些从徐州远道而来的文物，不单止是历史的见证，更加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缩影。趁着展期，大家都可以去到澳门博物馆来感受跨越千年的汉风楚韵。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在五一假期，民族巡游非为体验，成为了很多游客青睐的过节方式。在湖南益阳大码头历史文化街区，当地将夜间灯光加非为民族巧妙融合，为游客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夜游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接下来我们请听记者报道。
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0: 一场别开生面的民俗巡游活动热闹开启。这支由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组成的巡游队伍，从街头一路行至巷尾，沿途表演舞龙灯、舞虾、地花鼓等传统节目，每条龙身上都装有灯带，舞动起来光影流转，栩栩如生，气势非凡。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驻足拍照。江西游客曹红俊：
1: 是感觉这边的夜景很好看，这个灯光这些我感觉就是还是挺用心的，民俗表演那个氛围是特别好的。然后我观察到就是有很多这个舞龙的这个场景，然后大家的话就是看的都特别尽兴，氛围特别好。
0: 除了热闹的巡游，游客还可以走进街区内的非遗大师工坊，与剪纸、洞庭木雕、花鼓戏等非遗传承人面对面交流。不少小朋友和年轻人饶有兴趣地拿起剪刀、刻刀，亲自动手体验了一把传统技艺的乐趣。戏曲爱好者则踊跃登台，跟着老艺人手把手学习花鼓戏，一招一式，有板有眼。游客曹雅田：
2: 我觉得剪纸非常有趣，因为它特别考验我的动手能力，然后剪纸很美观，也非常喜庆。我准备把它带回家贴在墙上。
0: 游客彭日安：
3: 用木雕出来的作品很赏心悦目，我刚刚上手体验了一下，既觉得有趣，又觉得雕好很不容易。我很佩服传承人老师傅的高超技艺啊，很厉害，也需要我们年轻人去传承下去。
0: 多彩的非遗活动不仅丰富了夜游体验，也点燃了老街的夜间消费。在夜间市集上，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令人垂涎欲滴，各摊位前排起了长队。从傍晚开始，街区里的各大餐饮店也迎来了客流高峰。点一盆小龙虾，配两扎冰皮，大快朵颐，畅快聊天，成了游客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游客刘斌：
4: 这边的民俗表演和特色活动让我感觉耳目一新，是在其他地方没有体验过的。然后在这边逛了一天，来这里吃一点东西，我感觉他们这边的特色小龙虾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棒。本来是打算只有一天的行程，但是我想在这里多留两天，多来体验一下这里的美食。
0: 餐饮店老板宋小红：
5: 没想到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我们的生意就这么的好，特别是小龙虾卖得非常好，不停地在补货。咱们这个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啊，节目啊，给我们商家带来了非常大的流量。相比去年的话，我们的同期收入的话，应该是翻了一番。
0: 假日期间，当地还将举办100多场特色主题文旅活动，同步发放100万元消费券，不断丰富假期文旅供给，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8: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趁住春光正好，叫上几个好朋友在金属储油罐入边品一品我哋一杯茶饮，或者在旧仓库入边睇一场展览，会系点样嘅新奇嘅体验呢？喺广西南宁，一处有住70几年历史嘅老油库，正在褪去斑驳嘅岁月痕迹，换身成为青年人青睐嘅创意园区，同城市嘅年轻活力相拥。动静之间的碰撞，历史和新潮的相融，有一场极具反差感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跟着来我们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早晨的南宁尚未彻底苏醒，走进这处由老油库改造而成的创意园区，斑驳的红砖墙立罐上藤蔓缠绕，成排的金属储油罐静静矗立，历史的肌理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早起散步的人悠闲地踱着步子，享受着春日的安静与惬意。而在园区另一侧，则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年轻人正在球场上高速滑步，挥拍击球，挥洒汗水，一天的活力在这一刻唤醒。就在这一静一动之间，老油库与年轻人完成了清晨的第一次问候。南宁市民顾能照：
10: 石化里的那个空间的改造和利用，我觉得对居民还是蛮

0: 丰富的，那么小而美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契合南宁市的一些生活的主题和方向的。我基本每天早上都过来这里运动，过来这里的路程可能也就是10到15分钟。然后我的球友也是住在周边的，差不多一个15分钟的生活圈。
1: 小而美，15分钟生活圈，这一个个关键词凸显的正是老油库改造后的惠民成效。但是有谁能想到，这处园区的前身是始建于1956年的南宁石油新阳油库，距今已70年。伴随城区的扩张，2007年新阳油库废弃停用，成为一处闲置工业遗产。随着国家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2025年当地抢抓机遇，让这座老油库重获新生。通过对油库进行整体规划，优化功能分区，逐步打造了集能源服务、文旅体育、商业休闲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总占地面积超5.6万平方米，实现从能源储备基地到城市生活社区的转型，并于2026年2月入选南宁首批小而美公共文旅空间名单。如今漫步在园区里，感受到的不是工业遗址的颓败，而是时光交错间焕发新生的呼吸感。参天大树下，巨大的油罐成为热门拍照打卡点，红砖墙上被形态各异的艺术作品装点，随手一拍就是大片。附近的居民和游客或嬉戏玩耍，或在咖啡店里聊天小憩。每逢假日，这里还会举办特色市集，游客愿宴折。
2: 周末来这里喝咖啡，应该是现在就是说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周末休闲方式。然后由于这边是新开发的，然后其实它整体更偏向于年轻化，然后文化氛围也比较浓厚。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需要的休闲放松的地方，其实它有一个要素，就是让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文化跟我们平常工作中接触的文化不太一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有趣很重要。
3: 工业遗址活化利用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千篇一律的商业化改造只会让一处处的工业遗产失去历史的价值和灵魂。如何让历史融入当代生活，老油库改造的参与者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 走进园区内的一家咖啡店，金属的顶棚支架，略显斑驳的墙体和立柱依旧留存时光的印记。游客们悠闲地喝着咖啡，享受着午后时光。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新阳油库的一座发油台。咖啡店老板冯岩，
4: 第一眼看到这个建筑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适合做一个咖啡店。它本来这个就是一个发油台，这些地砖包括这些柱子我们都没有改动，包括这个顶棚，因为它是蛮有历史的一个建筑，然后本身结构也很漂亮，所以我们就想保留下来。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要做太大的改动。
1: 而在园区内的另一家茶饮店，通过老建筑旧改的形式，也成为年轻人周末打卡的热门地。茶饮店老板李慧，
5: 我们是去年的6月19号来到这片地方，然后进行了油罐的旧改。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这里的可玩性是很高的，就是旧改性很高。如果能在油罐下喝茶，是个怎样的体验？园区的整个氛围就是会比较新颖，吸引的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打卡。
1: 园区改造遵循的是少拆多改，保留肌理，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本样貌。红砖砌墙立罐保留了1956年的原始结构，金属卧罐从60座压缩到23座，腾出空间给运动场和公共绿地。老建筑不仅没有被大规模拆除，反而在保留原始古朴底色的同时，与时下潮流元素相融，换装成咖啡厅、餐饮店、主题文创店等。历史和现代，工业和自然共生，正如园区经营负责人所讲，工业遗址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旧，而在于旧与新之间形成的张力。中国石化销售广西南宁石油分公司代表庞建，
6: 我们把之前的每一棵树、每一个罐、还有每一个砖，我们都保留了下来，你能见证到中国整个能源的发展。
7: 工业遗产的活化新生离不开新鲜血液的注入，在广西南宁的石化铝创意园区，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业者扎根老厂房，用新潮创意唤醒尘封的工业记忆。
3: 一位90后的创业者就在这座70年的老油库里找到了释放创意的一方天地，上演了一场老厂房与新青年的双向奔赴。
1: 上午10点，90后创业者罗荣已经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忙碌起来。这个由老油库金属卧罐改造而成的空间，处处藏着老建筑与新

0: 创意的对话。工业风的老砖墙、水泥顶与撞锦纹样撞个满怀，曾经的储油空间被改造成充满烟火气的小店，撞锦纹样的包包、手作饰品整齐陈列，每一件都带着当地特有的民族风情和文化温度。90后创业者罗荣，
1: 第一次走进老油库的时候呢，我就被这里的工业的氛围，整个带给我的一个历史感打动了。

0: 要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老油库给我们创作的灵感，也给了我们低成本的创业平台。
1: 文创工作室入驻之前，这些老油罐已经闲置多年，水电线路老化，墙体斑驳破损。园区改造方给了年轻创业者最大的支持，免租期扶持，基础硬装配套，创业指导服务，同时定下了保持原貌、微改晶体的硬规矩，不允许破坏老建筑的原始结构和工业机理。罗荣和团队没有大拆大建，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他们对室内空间做了功能优化和软装设计，把一个个金属卧罐慢慢改造成了兼具设计、展示与销售功能的壮锦文创工作室。
0: 很多游客来打卡，都是先被老建筑吸引，再了解到我们的壮景产品，进而认识广西的非遗文化。老油罐的历史底蕴，给了壮景不一样的价值，也启发我们进行了很多原创的设计。我们的创意不仅让壮景走出了博物馆，走进了生活，也让老厂房有了新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双向奔赴。
1: 从锈迹斑驳到秀色可餐，南宁这座老油库的焕新，不仅保留了城市的工业记忆，更激活了新价值。当年轻人走进老厂区，当新业态注入旧罐体，一场关于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正书写出更多可能。
2: 工业遗产嘅升级改造唔系退出历史舞台，而系用更具烟火气同埋创造力嘅方式重新融入当代生活。一座70年嘅老油库，唔单止冇俾历史忘记，仲喺转型嘅道路上面，反而成为吸引越嚟越多年轻人嘅潮流地标，成为点亮一座城市年轻活力嘅新动能。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在太湖南岸和大运河畔的交汇之处，藏着一座积淀2500几年儒桑文化的水乡古村，浙江省湖州市狄港村。它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系统，亦孕育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2025年，狄港村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江南水乡文化的重要窗口。
3: 五一假期，这座千年古村正以其独特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底蕴吸引八方来客。我们一起来听千年鱼桑换新生采制总台记者李佳、何丽丽，湖州台记者刘洋。
4: 春夏之交，狄港村桑林叠翠，上千亩桑基鱼塘从空中俯瞰，水面如镜，被桑林分割成块，天光云影徘徊。鱼塘边欢笑声阵阵，参加研学的孩子们正在体验古法捕鱼。他们穿起水叉，拿起抄网，比拼谁更眼疾手快，能抄到鱼。研学学生曾雨桐：
5: 这里可以捕鱼，然后知道那边中午的饭也很好吃，心里感觉很自豪。我知道了这个桑基鱼塘，它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有2500多年。
4: 2000多年前，狄港村的百姓就已经探索出了这片水土的生态密码。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拥桑，形成种养互济的闭环。狄港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6: 它是一个叫零污染的生态循环系统。我们狄港村从建村到现在是依托于这个系统，包括后来的整个丝绸产业，其实也是靠着这个系统一直走过来的。
4: 为守护桑基鱼塘，狄港村引入了浙江省首份农业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令，明确禁止破坏性开挖鱼塘、损毁塘基桑树等行为。千亩桑基鱼塘核心保护区的塘基修复率超95%，千年生态循环模式重现生机。生态治理的成效也擦亮了村庄的清水旅游品牌。近年来，狄港村以鱼桑文化为核心，成立了研学基地，设计了桑枝作笔、古法捕鱼等40多门研学课程。2025年已接待国内外研学团队800多个，超10万人次。现在全村近1/5的村民投身研学产业，他们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讲述，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感知古村文明。湖州鱼桑文化研学院负责人于丰兴：
7: 我们的课程的话，还是围绕我们的自己的一个鱼桑文化。鱼的话，我们有室外的这种捕鱼的课程，现在小孩子的话都比较喜欢。我们也会带学生去看我们的一个狄港古村，了解我们狄港的一个文化历史，然后包括我们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桑基鱼塘，我们也会让学生实地探访，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
4: 走进狄港村，水网古桥交错横跨，白墙黛瓦、古朴清新的民居沿河可见。村内有36座民宅和23座古石桥。2014年，狄港村按照修旧如故的方式，对老街建筑进行保护修缮，既保留原本的历史风貌，又让老街活化出新的故事。在狄港村的老街，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一家手做糕点店的门口前，游客排起长队。店铺老板杨红梅在外闯荡做生意多年，5年前，她看准了家乡文旅发展的向好势头，回到村里接手了母亲的糕点店。如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8: 都是一些我们狄港的一些传统美食，就小时候妈妈的味道，还有这种米糕，还有青团，都是老底子的味道。
4: 游客刘雅慧：
9: 每次都来买这个，刚刚好的甜度吧，然后食材比较新鲜嘛。
4: 狄港村去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后，不少在外的

0: 村民选择回到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吴家贤便是其中之一。他和母亲一起把老家的房子重新装修，开启了民宿。吴家贤介绍，这个五一假期，村里的民宿房间大多已被预定。
1: 我就是觉得我们底岗古镇也是需要年轻人，我们更好的带他们体验底岗的特色嘛，就是那种慢生活，鱼米之乡的小桥流水，大家过来就是吃得开心，玩得开心，然后在底岗古镇就是体验一下那种民宿文化。
0: 近年来，通过古村机理重塑、桑基鱼塘系统修复、水系畅通及治理工作，底岗村踏上了生态价值转化的实践之路。在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眼中，生态是底岗的根，需要悉心守护。
2: 我们所有村民都是参与的，参与到里面的保护，把自己原生态老底子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民俗文化，都尽情地展现给游客。
3: 你这个很细啊，
4: 我这个挑子啊，
3: 这个我要把这个最大的拆掉了。
0: 眼下正是底岗桑葚成熟的季节，当地举行桑果采摘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甜蜜的桑葚采摘游。莫海平介绍，如今当地正全力打造集休闲度假、生态农业、文化创意、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农业旅游综合体，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5: 下一步的话，我们也将继续深耕千年云桑文化，持续提升我们乡村文旅的一个新业态，做强我们精品的一个民宿集群啊、主题研学啊、还有特色文创等整个全链条的业务啊。
0: 傍晚，夕阳把流水染成金色，摇橹船划开绸缎般的波光，缓缓驶入水巷之间。这里每一条水道、每一座古桥，都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如今，千年古村焕发新生，一幅和谐美好的江南水乡画卷正在底岗徐徐铺展。
6: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黎涛，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
7: 拜拜。
6: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1: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月3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始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英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
0: 香港北都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
1: 美洲玻利亚尔联盟反对美国对古巴动武威胁。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被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始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中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被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英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亦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日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好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面，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好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快递员刘阔：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

0: 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嘅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嘅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深空，到第一艘电池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C919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陆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住无数劳动者的智慧和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住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管益辉。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1: 中交一公局集团夏金大桥项目桥梁工程师左右神。
3: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夏津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企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自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员崔石。
4: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1: 洛阳轴承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智能制造青年工匠杨福云。
5: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1: 青海柴达木盆地严谨地改良与自草栽培关键技术集成项目成员傅云杰。
6: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来听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和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9: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 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的。

0: 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俊。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 十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亦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山文。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周磊。
4: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共青团中央今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嘅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团组织34.7万个，团员379.8万名，国有同集体企业团组织27.1万个，团员281.8万名。城市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团组织95.4万个，团员2391.7万名。新兴领域同其他领域团组织122.3万个，团员597.0万名。
10: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昨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继4月30日、5月1日后，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再次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
9: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国开行立足机构特点，统筹专项资源，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多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3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五一档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优惠。
9: 今日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但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正值五一假期，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明后日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较少，随住降雨停歇，各地快速升温，五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嚟嘅新高。
1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
11: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0: 啱啱过去嘅4月，香港国际金融盛事不断。亚洲及大洋洲证券交易所联会年会、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汇丰全球投资峰会，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表示，香港稳定安全、资金与人才汇聚，再加上资本同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健全的法律体系等独特优势，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正不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发展势不可挡，
12: 背靠经济稳步发展、科技创新不断突破的强大祖国，加上一国两制的突出优势，开放自由并且对接全球最佳标准的市场环境，稳定和预期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环球资金与人才汇聚等优越的竞争力，以及持续开拓新市场、开创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懈努力，香港成为国际资金与投资者的安全港。
10: 今年三月以来，港股日均成交额超过2800亿港元 ，IPO 发展势头强劲，股市交易量高企，唔单止印证咗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嘅坚定信心，亦进一步巩固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业内人士认为，在当今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香港的重要性愈发突显。香港金融界正积极抢揸机遇，持续创新、开拓合作，开发合适的产品和平台，构建更丰富的产品生态圈，回应市场最新需求。近期上市的香港规模最大的黄金 ETF 支持实物黄金申赎，实现在港交易、在港存放，有助香港逐步构建完整的黄金产业链与价值链。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领域亦备受海外资本关注。目前香港已有3384家单一家族办公室，两年间增加约680家，升幅超25%。汇丰集团主席聂志恒预测，香港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目前，香港已与全球20个交易所签订互认协议，便利企业双重上市，构建更广泛的市场协作网络。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提出金融加发展策略，加快推动金融、创科与产业发展的相互赋能，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为自身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陈茂波，
12: 在15规划下，我们将会积极对接好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突出优势，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9: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 第139届皇家会第三期今日进入第三日，展会上大。

0: 由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来听报道。
1: 在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着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衣服的版型和面料。参展商梁志健：
2: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主要面对的是中东的一个市场。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 蕴含中国元素的商品正通过广交会将文化传播和全球商机紧密串联。与此同时，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亦为广交会展馆之外的外贸企业带来了广阔机遇。目前广州国际轻纺城集聚了近3000家服装面辅料供应商，依托广交会的客商资源，轻纺城推出一对一商贸对接服务，已成功对接来自美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同地区的40多家国际采购商代表，并收获了大批意向订单。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作为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持续推动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讯局总经济师谢军：
3: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4: 香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项目今日上午8时正式通车。粉岭绕道东段项目全长约4公里，工程自2020年2月起分阶段动工。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通车只是开始，特区政府仲会继续完善北都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及生活配套，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国家“15/5”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为香港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绕道通车后，香港驾驶人士可取道新路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繁忙时段可节省约10分钟车程。
0: 五一假期跨境出行热潮持续升温，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昨日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约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5.1%，刷新口岸单日出入境客流历史纪录。今年五一假期，横琴口岸全程客流高位运行，出行需求集中爆发，跨境通行氛围持续火热。截至昨日，假期前两日，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客流超27.5万人次，通行车辆约2.5万辆次，同比分别大幅增长18.6%同35.6%，客流车流量相增，充分彰显琴澳跨境往来的强劲活力。据横琴边检站预测，今日是港澳地区假期最后一日，口岸将迎来内地赴澳出游客流和港澳返程客流的双重叠加，通关客流仍将持续高位，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合理规划行程，错峰出行，有序通关。
4: 三合集团今日宣布，由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登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合领航号，昨晚在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0: 据气象部门预测，广东大埔今日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日发布安全防范提醒，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夜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危险区域，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仲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不过伊朗官员表示，虽

0: 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另据美国媒体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方四月三十号向美方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最新谈判方案，设定了一个月谈判期限，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结束在伊朗与黎巴嫩境内的战事。报道说，根据伊朗的谈判新方案，就14点提议达成协议后，各方将围绕核问题再进行一个月谈判。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仲话，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此外，特朗普当日在佛罗里达州答记者问时表示，他已获悉伊朗新方案大致内容，即将评估确切文本。他还说，美国计划大幅削减在德国的驻军人数，持军数量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近日宣布的5000人。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声明说，除262名记者遇难外，另有50名记者被捕，3名记者下落不明，超过420名记者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导致其中一些人残疾或被迫截肢。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在加沙地带针对新闻工作者的系统性攻击。声明说，以军这些行为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中关于保护平民的相关条款，构成了战争罪。
1: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声明说，在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有关的威胁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该联盟重申将坚持国际法原则，包括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以及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主权和独立。声明同时敦促美国政府优先开展相互尊重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不附加威胁或前提条件，并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尊重古巴的主权与独立。该联盟成员国表示，将致力于维护该地区作为和平区的地位，促进各国之间相互理解，通过对话与文明共处解决分歧。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阴，23到21度；澳门小雨转阴，24到21度。广州阴天，23到18度；深圳雷阵雨，24到20度；珠海小雨转阴，24到21度；佛山阴转雷阵雨，22到20度；惠州阴转雷阵雨，23到19度；东莞阴转雷阵雨，23到20度；中山雷阵雨转阴，24到20度；江门阴天，23到20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3到19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

0: 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直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申请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在粤港澳大湾区，有这样一位通讯领域的大国工匠，从事无线通讯技术研究近20年，先后主导攻克通讯系统频谱资源利用率低、网络能耗大等行业难题，自然轮频合路器荣获第23届中国专利银奖、第47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首席创新官、网络研发中心总经理潘桂新。接下来我们请出潘桂新先生，来听听他是怎样带领团队冲锋在网络强国建设第一线，以匠人之心勇闯技术无人区的。潘先生，您从初入行业的新人，到如今牵头布局低空经济、5G 加工业互联网等前沿赛道的创新领航者，是什么样的初心和信念支撑着您一路走到今天？
5: 作为一个技术工程师，其实支撑我一路走的信念呢，应该可以概括成三方面的内容吧。第一个是我作为做技术的，就有一个执念，就是说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无论是最早的我做网络的一些研发，还是运营商的网络优化，还是现在我开始牵头做 5G 工业互联网啊，做低空经济创新，我个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始终来自做技术的人喜欢看到真实世界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痛点啊，怎么通过技术的方法去解决一个生产难题，或者说我们社会的一项难题，或者说一个企业的一个难题，甚至开辟一个全新的产业方向，就是发自内心的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同时呢，也会让我的团队能够始终就觉得自有，无论是付出是值得的，就是说我们，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整个也都是坚持需求先引，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这种成就感可能比你简单的获得加薪啊，或者说升职，有时候会给人的愉悦感会更强。第二个是作为央企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始终觉得就是要敢于牵头，勇于担当的，勇于去拓展新的领域的这种责任吧。因为无论是在广东联通还是在集团，都是要求我们作为一个央企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也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必须发挥国家队主力军排头兵的一个作用，在一些前沿区或者说一些国家的一个战略区，我们要敢于率先去投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做相应的技术研究，乃至搭建相应的平台，构建相应的生态，然后解决社会或者说企业行业面临的一些问题，体现央企的责任担当。无论是从我们最早的 5G 工业互联网，还是到海洋，到现在数字低空，很多工作其实在行业乃至全球都是从零开始。也正是因为这种我们将刚开始或者说起步的，或者说从零到一，或者说这个应用的方向，我们从没有人做过或者行业没人做过，做成我们真正的一个主要的航道或者主要的创新赛道，这个信念支撑着我们去做各种探索和坚持吧。第三就是说，从一个大的层面来看，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技术能够报国，能够产业

0: 兴国，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吧。这也算是作为技术从业者的一个朴素的理想。我刚刚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006年，其实中国的通信产业正从跟随走向并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我们通信技术应该说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连接人与人的工具，更多的希望通过这个技术能够参与整个社会产业的进步，提升国家竞争力。而且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啊，就是咱们这个通信行业，确实在走出来全球的前列，也真正作为我们国民经济的一个基础吧，或者说一个关键基础设施。我也自己也很有幸啊，通过这些参与，能够做到了通过自己的技术助力国家产业的发展，通过技术能使我们整个的参与国家的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一个建设使命。
1: 那您带领团队率先布局低空经济这个全新的赛道，当时为什么会瞄准这个方向？有没有哪个项目让您印象最深刻？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奋斗故事？
0: 总体来说，无论是从我们技术可行性，还是到我们的国家的战略布局，还是从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在各个方向，包括我们的物流啊，包括我们的政府管理啊，包括我们的环境监控啊，还有应急啊等等，都会往这个无人机方向发展，它都需要我们这些数字低空技术的去赋能它，所以我们把低空经济作为我们团队攻关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正是基于国家战略、业务需求，还有我们的技术可行性几个方面综合来看，我们做这个是恰逢其时、义不容辞。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还是当时呢，我们接到这个项目第一的时候，其实整个行业是没有先例的，包括全球来说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低空网络的一个覆盖。没有标准，也没有可参考的借鉴经验。我们要做大概在全广东有5个市区县的整个的覆盖，这个规模都接近有1万平方公里，这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一张低空网络。当时没有先例，也没有资源，我们怎么去建设这张网，甚至整个优化这张网？本身这个投资呢又没有特别大，我们还得通过我们现有地面的网络去复用，来实现一半，比如一部分的信号打地面，一部分打我们的空中去覆盖我们的空中，同时呢还不能影响我们地面用户的通信的效果，所以这对我们的技术挑战和这个工作量的挑战都是巨大的。我们自己去摸索、去研究，我们整个团队连续1个月东奔西跑，也包括结合我们的地势、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街镇去排查通信的问题，协同几个地势的优化人员一起参与，反复验证。正是这种创干的一个精神，支撑了我们攻克了整个行业的最大的一个难题，成功落地，支撑了我们整个百千万的低空专项的无人机专项的一个通信专项。后来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成为了广东的低空通信的标准。我们也通过这个方案形成了这个行业的一些规范，指导了全省乃至全国的未来低空网络的建设。
1: 好的，那您自己作为技术创新的带头人，以及广东联通工匠学院的特聘讲师，您希望把什么样的精神和技能传递给年轻一代的劳动者？
0: 从我的角度有几方面吧，第一就是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一定要具有扎根一线、以用立业的务实精神。我也希望年轻的技术工作者或者劳动者，他们能够养成深入场景、在一线发现和定义问题的一习惯。真正的工匠可能双手沾满油污，但双眼始终能看到技术的星辰大海。我也会以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行为去影响我身边的人，比如说我会经常带着我们的同事去到工厂去车间，去我们的应用的场景里面去了解需求，去解决问题，去反复测试，能够把我们的技术价值发挥出来。第二个，一定要有系统思维、跨界融合的架构能力。随着我们整个的技术的进步啊，包括我们科技的发展，新时代的工匠或者说技术人员，他绝对不能是只是一个单一技能的专才。当然，我们也需要专才，但对更多的人来说，或者说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者来说，需要成为既要理解技术，也要理解业务的这种，甚至可能有时候还需要有一些沟通管理能力的梯形人才。我也注重培养他们从系统的层面去思考问题。

0: 你比如说做的一个技术或者开发的一个功能，怎么与整个系统去协同，适配不同的业务流，如何平衡，比如说我们的性能、成本与安全，同时呢，也要鼓励大家把这些技术跟行业应用，跟整个国家的大政方向去了解起来，你的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一个价值，而不仅仅只是说关起门来搞自己的研究。第三个是要敢于质疑，持续精进的创新勇气。我们说工匠精神，它的核心我理解啊，就是精进的精，但它有一个前提是创新。我们要鼓励现在做技术的年轻人，就不要迷信这个权威，也不要固守成规，对现有的方案或者技术方案又有批判性思维。尤其是随着 AI 技术的到来，我们很多传统的方案可能行，但有没有通过 AI 或者其他的新的技术手段有更好、性价比更高或者性能更优的方案？大家一定要去打破常规，去敢于质疑，用最新的技术以及放到最新的场景里面去解决我们最广泛的一个应用或者最高效的一个应用，在精益求精中不断的突破自己，在传承的基础上敢于定义新的标准，以便能够用技术创造更大的劳动价值。
1: 好的，那随着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您觉得未来几年这个行业会迎来怎样的变化？您和团队接下来有什么新的目标和规划？
0: 未来可能会发生这几方面的一个变化。一方面，我们的低空经济要规模发展，它的基础设施肯定会从现有的这个有到优，也就是说从点到线到面，甚至可能到更大规模的一个普遍覆盖或者普遍具备。当前我们数字低空需要的通信啊、导航啊、感知啊、网络还是点状的或者标杆状的。未来呢，通过几年的发展，将会转向全域、全天候、全可靠的数字低空融合网的演进，将可能会成为像我们地面的交通网、像我们的水网、电网一样的基础公共的服务基础设施。这也是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吧，或者规模发展基础。第二，我们的低空经济可能会从点状的应用变成规模的应用。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低空经济，可能就是一个示范应用，或者说用过血液，或者说打造一两个标杆应用。未来随着整个基础设施的完善，随着场景越来越多，可能会成为我们各行各业的一个有力的工具。我们应用生态从原来的加无人机就变成加低空，无人机只会作为一个载体，将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催生出类似于城市空中交通啊、低空物流啊、低空文旅等万亿级的这个行业新生态。面对这些变化呢，我和我的团队的目标是从原来的低空网络的建设者或者是通信网的建设者，升级为低空智能化与产业化的赋能者。具体来说，我觉得有几方面啊。第一个，深耕我们的网络的通信，这是我们的基本盘，就像我们的地面一张无处不在的覆盖网络，随着这个低空经济的规模商量，也做到我们的空中有一张连续的低空的一个网络，跟地面一样连续的覆盖，能够实现化的赋能者。具体来说，我觉得有几方面啊。第一个，深耕我们的网络的通信，这是我们的基本盘，就像我们的地面一张无处不在的覆盖网络，随着这个低空经济的规模商量，也做到我们的空中有一张连续的低空的一个网络，跟地面一样连续的覆盖，能够实现智能化、规模化的部署来支撑它的发展。另一方面呢，整个的低空除了通信以外，包括我们的导航，包括我们的感知，还有我们的算力网，我们说的气象网，作为我们的低空通信的基础，是我们经常叫的无网。我们提的一个概念叫无网合一，作为我们低空自联网，打造一张无处不在的低空数字基础设施，赋能我们整个低空经济的发展。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孵化场景操作系统，我们将开放我们的网络和能力，打造一个统一的低空应用使能平台，让我们的物流、巡检、载人等不同场景的开发者能够像应用开发我们的手机 APP 一样，便捷地调用我们的低空的数字化能力，包括我们的开发者能够像应用开发我们的手机 APP 一样，便捷地调用我们的低空的数字化能力，包括我们的通信，包括我们的数据，包括我们的算力，

0: 包括我们的 AI 算法等服务，快速开发我们的低空创新应用，繁荣我们的低空应用生态。我们的愿景是希望低空成为一种安全、高效、可计算、可应用的新的一个生产要素，融入我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场景，为我们整个的战略新兴产业或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贡献我们央企的一个数字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全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广州南站，有这么一位客运值班员，

0: 站内引导信息，为旅客进站乘车提供最近最优线路引导。全国首创在车站引导大屏，提供检票口对应车厢信息，为旅客进站乘车提供精准站内候车指引。佢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钟淼。好啦，接下来等我哋请出钟淼先生嚟听佢用一项项创新成果破解大客流运营难题，用科技力量守护旅客出行平安嘅故事。钟先生您好，首先请问您，作为广州南站客运值班员，研发了多项智能系统，当初做这些创新的初衷是什么？
1: 我个人觉得还是因为高铁技术发展这个必然结果，因为我们上了很多新设备新系统，需要的更多的懂得这个技术，也我们去做这些创新的人还是挺多的。南站现在是大湾区交通的一个枢纽，客流也特别大，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先进的信息系统去提升我们的安全管控和旅客服务的这个水平。所以我们建设系统主要也是为了我们的运营安全，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旅客，用更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给旅客的服务提供的更好。
0: 那您研发的系统替代了大量人工操作，对车站运营来说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1: 一个是安全管控更高效更可靠，我们会根据这些系统来研判一些这个安全风险，来确保旅客在车站乘车各个环节都能够安全有序。因为像南站的这种大客流，安全和有序是最重要的。安全就是咱们的车要开得好，运营要安全，旅客在乘车的过程中间要安全。第二个就是温馨有序，有序是为了旅客的体验更好，这个也是安全的前提。那我们旅客来了以后，无论是平时还是客流高峰的时候，都要能够享受咱们车站带来的服务。像我们这些系统，第一个就是减少了我们作业人员一些工作量，提升了他们的工作效率。第二个呢，咱们这些系统也为旅客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体验，比如说咱们在这个车站那大屏提供了这个检票口的信息，就让旅客能够少走路，到了车站也可以更快的定位到自己的位置，可以安排更优的路径。包括咱们在1236的购票短信息上面提供的一些引导，来作为一个前置服务。从旅客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体验更舒适；从车站来讲的话，我们提前将这些信息提供给旅客，有利于我们对站内的这个秩序的安排，不至于因为信息公布不到位，导致旅客在站内啊来回的流动，导致在站内进行一些对流啊，或者是这个拥堵啊。我们都是通过这个智能系统来提前做一些安排。从日常的这种工作来讲的话呢，一个是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可以有更多的精力为现场的旅客提供服务。以前我们可能在指挥上面啊，信息传递上面啊，基本上都是依靠人工去传递。那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系统进行现场的指挥，所有的信息流转都在线上，这样子就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就更高效了。为旅客服务的话，现场的这个作业人员他们因为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可以做出更多的安排，不至于忙中出乱。
0: 好的，那广州南站实现56秒精准接发列车，单日客流创历史新高，那智能系统在当中起到什么关键作用？
1: 高铁运行呢，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衔接的过程，其实我们只有每一个环节都按照我们制定的规则完成。你比如说咱们车可以开得很准时，我们给定了这个时间，然后可以开得很密，但是咱们的车是为旅客服务的，你开新列车的时候，你需要旅客能够有序安全的乘驾以后，咱们才能够把这个车开好。所以我们要把每一个细节做好，每一个环节做好，可能会产生影响列车开出的这种环节。你比如说这个检票进站过程中间旅客的拥堵、电梯沉降还有站台的这些安全，它都有可能导致列车开不出去，就影响我们的智能系统主要是起到这个作用。我们可以提前预判安全风险，提前分析现场的一些堵点，提前进行疏导，提前做好安排，动态的去发现一些作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去做一些这个预判，做一些适配的应急预案，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我们那个车按照56秒精准开车。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56秒，56秒它其实是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统计分析，我们的目标是开更多的车，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买到票，客流高峰的时候买到票，能够坐上车，能够完成自己的旅途。我们其实也一直在研究有没有可能可以比56秒更短，因为每压缩一秒钟就意味着全天我们多开很多趟车，那就可以运更多的旅客了。这些系统就是确保这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准确的运行。
0: 那您的创新成果在广深铁路推广，那您认为交通客运行业的劳动创新的核心是什么？
1: 我想说的呢，就是这个核心的

0: 海港敬业。咱们交通行业啊，其实也是人力的一个行业，因为第三产业是服务行业嘛。我始终认为啊，一个就是要坚持终身学习，因为交通行业不管是高铁还是这个其他的交通行业啊，新的设备、新的技术投入很快，那我们不能就是吃老本，还是主动学习，不能更新自己的知识，要跟上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我觉得要有创新意识，主动创新，不局限于按部就班干活，立足岗位找问题。我们不是主要的研发部门，咱们是一线的作业人员，研发的这个需求源自于一线作业的需求，所以我们要立足岗位，还是找问题啊，想办法，从这个小改良、小改革入手，优化流程，提质增效。第三个呢，就是要精益求精，不止完成任务，还要更高的是追求高标准、零隐患、零失误，以工匠精神守住铁路的安全线。第四个就是每一个岗位都要团结协作，不管是我们铁路内部的各个岗位环节，还有的就是现在是大交通概念，铁路与地方交通的衔接也很重要。我们在车站有设立特殊办公的，也有我们这个智慧交通项目里面的地铁啊、公交啊，还有我们的长途客运站啊，这些信息交付，所以团结协作，以大局为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喺大湾区汽车电子产业嘅创新浪潮中，佢主导研发嘅电子后视镜项目成功打造国内首款前装量产方案，并参与电子后视镜国家标准嘅修订及行业标准制定。佢累计获得10项国家发明专利，用一项项技术突破，助力国产汽车电子产业高质量发展。佢就系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汽车电子技术研究院系统工程师杨青春。接落嚟，我哋请出杨青春女士嚟听佢扎根一线、潜心技术攻关嘅故事。杨女士您好，在踏入汽车电子这个行业时，您是如何快速提升技术能力、融入行业发展的？
3: 确实，汽车电子技术行业专业性比较强，标准很严苛，入门难度非常大。那我是坚持沉下心来，一方面系统的钻研专业理论、行业标准，补齐我的知识短板；另一方面是扎根研发一线，在项目开发、问题解决中积累经验，遇到难题时积极主动的去钻研，虚心请教有经验的同事。日复一日，一步步地提升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这样就较快速地融入了行业，升任了岗位。因为本科是应用物理专业，然后研究生学了智能仪器相关的专业，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基础。
2: 那您领衔主导的项目走在行业前沿，在研发过程中如何把握行业技术趋势，实现技术创新与突破？这些项目对惠州乃至全国汽车电子行业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3: 我们一直紧盯着智能网约汽车的发展方向，紧跟着全球的汽车电子技术的前沿动态，结合市场的需求和国产自主化方向来开展技术攻关，坚持破解技术的瓶颈，在电子后视镜、功能安全、智能辅助驾驶等领域持续的突破。相关的技术成果为惠州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惠州有两大产业集群，一方面就是石化能源新材料，另外一个就是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那我们属于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那尤其是在电子后视镜方面，我参加了国家强制性标准的修订，以前是没有电子后视镜这一部分的，所以我们国家修订了这个国家强制性标准 JB15084。还参加了国家行业的制定，这样推动了电子后视镜在我们国内合法化、规范化，为产业技术的升级提供了实践的参考和先行示范的作用。
2: 好的，那深耕汽车电子领域这些年，您觉得行业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您还想在汽车智能化技术研发上做哪些新的探索啊？
3: 这些年，汽车电子行业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0: 最核心的转变就是我们整车全面走向了智能化，车里的智能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以前的汽车电子大多数是集中在车辆的技术控制、硬件底层驱动，那现在的技术应用范围拓宽了很多，比如我们的智能座舱、车联网、高阶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越来越完善了，应用的场景也越来越丰富。汽车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代步交通工具，它正慢慢地转变为一个智能移动终端。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开始深入地融入了汽车领域。车载大模型结合了车规级芯片，它算力的飞速增长，汽车已经不再只是单纯按照指令去被动地执行，而是变成了可以自主感知环境、智能分析决策，并且实现智能的人机交互的一个智能载体。AI 技术也全面赋能了我们的自动驾驶的一个感知融合、路径规划决策，还有车内的智能交互等各个环节，既提升了我们的驾乘体验，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一个行车的安全。那整个汽车电子行业也迎来了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生态重构的一个全新发展阶段。在未来，我将会继续的深耕智能驾驶、预控制器的一些功能安全、汽车新技术等方面的应用，持续的将这些技术创新和安全融入到我们的产品创新上，推动更多的自研技术成果落地，来助力国产汽车电子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1: 那除了技术研发，您还主动编制专业教材，带教研发人才。做这份工作的初衷是什么呢？您觉得对于汽车电子行业的年轻技术人才来说，最重要的品质和能力是什么？您对他们有哪些成长建议？
0: 这个初衷是做好技术的传承，因为我也在这个行业快20年了，所以就是想把多年累积的这个研发经验、行业标准、工匠精神传递下去，为行业储备更多的专业人才。在我认为，年轻的研发人才最重要的是要严谨务实、潜心钻研、勇于创新。所以我建议年轻人能够扎根岗位，深耕细作，夯实自己专业基础，不惧怕困难，要脚踏实地，在项目实践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1: 好嘅，咁企喺15开局嘅新起点，湾区劳动者们以初心赴使命，以实干浅担当，喺数字经济、交通枢纽、先进制造等各个领域坚守岗位，锐意创新，用劳动创造价值，用奋斗筑梦湾区，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书写住新时代劳动者嘅壮丽答卷。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倪星，代表编辑翟峰，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0: 首先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遇见博物馆会一起行入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来探寻甲骨文背后的文明密码。
1: 班雅会馆的环节，从全世界艺术精品中感受马术运动的前世今生，一起听马踏春秋，从玉马图到马球。
0: 而全城有我的环节会行近河南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野王主器制作技艺焦作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利宇，一同探寻他的复刻古法，重现野王主器之美的故事。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有咁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总。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你继续锁定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来到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
0: 在甲骨文当中，车这个字的写法是十分之丰富的，现存的字形多达20多种。而小学5年级下册的教材之中，就设有专门讲解汉字演变的内容。形态各异的甲骨文字是好似神秘的密码，引人不禁心生好奇，甲骨文究竟起源于何处，又是怎样被世人所破译的呢？今天的遇见博物馆环节，我们会跟随殷墟博物馆的研学导师杜博，以及是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申文喜，一起解锁隐藏在古文字深处的文明密码。
8: 博物馆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环河之滨，馆内展出近4000件商代文物，包括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物件。作为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其中甲骨文的发现更是颠覆了人们对早期文字的认知，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提前到了商代。在馆内3层的一间展厅里，专家们就通过2000多条占卜记录里的甲骨文字，解读出了商王武丁时期一个王子的生活场景。
9: 现在咱这个展厅，那其实这里边就涉及到很多可能和学生们产生共鸣的卜辞，像这块卜辞上有一句话叫做子其义必往学，他其实就在说子不问生病了还是否要去上学的一个事儿。
8: 在这条卜辞中记载了商代贵族子因身染其义，通过占卜来询问是否仍需进行学武相关事宜的内容。你看，3000多年前的商代少年也需勤勉于学，也会因课业上遇到的琐事而烦恼。原来千年前的他们和如今的我们一样，也会有着相似的情绪与日常。此刻原本神秘的甲骨文是不是也变得亲切了起来？在小学5年级语文课本中， 遨游汉字王国章节里是这样介绍甲骨文的。19世纪70-80年代，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发现一些带有刻痕的龟甲、兽骨。后来人们把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在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甲骨文的真容。龟甲是兽骨，上面深深浅浅的刻痕历经了3000多年的尘封，依旧清晰可见。正是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痕迹组成了文字，这就是甲骨文名字的由来。商代的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那么3000多年前的商人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创造呢？
9: 还能深挖一些什么问题出来去表达呢？
10: 这我们可以看到，这应该是一个动物的肋骨，对，长条形的肋骨，而且上面的字体呢非常大，它应该就是一件明公祭祀的甲骨刻瓷。
9: 这就是相当于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记事本的作用。
10: 对，就是一个记事本。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大致内容啊，就是壬午这一天呢，商王在麦路进行打猎，打猎的时候呢就捕获了一头豕。好，商王非常高兴，就把这个豕呢分成几块，赏赐给了不同的这个大臣。一个臣子就把这件事情刻到了这个牛的肋骨上面，显示出自己感觉非常的这个光荣。
8: 能得到商王的赏赐，主人公自然迫切地想要将这份荣耀永久铭记，而这也正是文字最初的意义，记录。在文字诞生之前，人们曾以结绳记事，图腾纹样传递信息，可这些方式终究不够简练，也不够直观，唯有文字能清晰准确地留住时光里的每一段重要记忆。
10: 然后其中有一个字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它就像一个野兽，有说是一种叫神话传说的独角兽，因为它的那后面有一个大角，
9: 只角，
10: 对。另外有的说是麒麟，还有说是马，但是我们现在经过综合考证，还有特别是动物考古学的一些研究成果，那么这个字呢，就我们现在一般叫它是豕。
9: 豕，
10: 对，就是一种圣水牛，生活在西周，就是商代和西周之前的一种野生动物，很可惜到西周以后就灭绝了。
8: 在殷墟博物馆里有一件名为亚掌牛尊的青铜造像，通体铸造了20多种动物的纹样，它的原型便是已经灭绝的圣水牛。如果说青铜器以精美纹饰凝固了商代的工艺与信仰，那么甲骨文便以凝练文字解锁了殷商的历史与思想，让300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仿佛就展现在眼前。
9: 那沈老师还想请教您一下，字当中可以发现嵌有绿松石，那当事人这样的做法有没有什么含义呢？
10: 用非常珍贵的绿松石进行镶嵌，它的目的呢可能就是告诉他的这个子孙后代或者他的族人，哎，我今天这件事情多么的光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发的朋友圈，让大家都来知道，然后呢给他进行点赞。
8: 与其他朴素的刻字甲骨不同，这块兽骨上将细小的绿松石片清新镶嵌在镌刻的文字之间，色彩鲜亮，工艺精湛，即便历经千年风雨，依旧能看到

0: 子。绿松石在商代是极其珍贵的玉石，大多为商代王室所用，是权力、身份与宗教礼仪的重要象征。墓主人将装饰后的兽骨随葬在墓中，足以见得他对这件事的极度重视。除了记录信息之外，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功能。
1: 首先来介绍其中的一件。那么这片甲骨，它是一块牛的肩胛骨，虽然下半部分已经残缺了，但是呢，它的品相还是非常端庄大方，而且呢，骨质坚硬光滑，上面的字体呢写得非常整齐流畅，它的背面呢有明显的这个转凿还有这个灼烧的痕迹，所以说呢，就是不厌其烦的反复的进行这个占卜。
0: 商代占卜，先将龟甲或兽骨打磨平整，在背面钻出凹槽，再有火在凹槽处灼烧，甲骨便会开裂，然后古人依据裂开的纹路判断吉凶，最后把占卜的缘由结果刻在一旁，这便是卜辞。
1: 商代呢，经常就是有什么事都要进行这个占卜，我们应该看一下它的记事的这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其中的一条，就是比如说以未卜真亡其田无灾，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未这一天啊，商王本来是准备出去要田猎的、打猎的，那么到底有没有收获，有没有灾祸，所以说商王卜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0: 文字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交流。在商代，人们希望与神交流，礼记中这样描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大到国家战争、祭祀、农事，小到日常出行、疾病、婚嫁，皆需通过占卜请示神意，可谓无日不占，无事不卜。要想向神传递更多信息，最高效的方式便是使用文字。或许正是这迫切的交流需求推动了甲骨文的发展。看了这么多甲骨，你应该也会注意到，甲骨文与我们目前使用的文字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些信息量巨大的甲骨文究竟应该如何翻译呢？
2: 这上面有11条卜辞，而且多达93个字儿。那它这些内容方面，我们应该跟孩子们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呢？
1: 这上面刻的最多的一个字，我们可以看一下，中间有一个方方正正的，中间有一横一竖一竖，就和我们今天的田字基本上是相似的。
0: 翻开语文课本，对比书中的事例，可以看出商代的田字写法特别丰富，它有正方形，有长方形，甚至还有不规则的形状，线条纵横交错，就像田间小路一样，把古时候田地的模样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出来。这就是甲骨文中常见的象形手法。
1: 我们一般来说，这个田好像和种田、庄稼、种庄稼有关系，
2: 跟农业有关。
1: 其实呢，在商代，这个田字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田猎。田猎呢，在商代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训练士兵，相当有它的这个军事色彩。
0: 甲骨文中，生动的文字比比皆是，例如同样有军事色彩的“斗”字。字像两人近身肉搏，互相拉扯，直白还原了古人争斗的瞬间。课本中提到，甲骨文字形的象形性较强，写法也不固定。除了田字的例子之外，车字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殷墟博物馆的展厅中，我们就能看见甲骨文里各种各样的车字。
2: 邵老师，其实在咱们殷墟博物馆的车马坑展厅里啊，会有很多车字的一个写法了。对，其实我们再结合这课本上的字儿，您比如说这辆车就是典型的是跟它一样了。
1: 对
2: 对，所以

0: 这些车型在这墙面上也都有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车的样貌哈？
1: 整面墙上整齐排列着24种形态各异的车子，有的繁复生动，宛如一辆马车的简笔写照，有的简洁规整，已经与我们今天使用的车子十分接近。那么这些车子为何会出现如此丰富的变化呢？
2: 甲骨文呢，在它最开始就是慢慢变得成熟的时期呢，它的造字习惯、书写的习惯其实都是不太一致的，不太统一的，就和我们现在一样，你看你写的字和我写的字，我们两个人就是书写的
0: 啊，
2: 对，笔迹就不同。那么在商代也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反映在这个甲骨文当中，比如说这个车子它也有不同的写法。另外呢，和它的这个时代演变也有关系。比如说殷墟早期他写的字稍微是复杂一些，然后越往后呢，他的字体越来越变得规范和统一，所以说就变得简化了。
1: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象形车子出现如此多样的变化呢？其实只要对照一下商代真正的马车，答案便一目了然。
3: 而在殷墟博物馆的车马坑展馆当中，是陈列着多组的商代车马遗迹，而当时的贵族在死了之后会将生前使用的车马一同殉葬，既是为了彰显自身尊贵的身份和地位，亦都寄托着死后仍然能够延续生前的荣华，掌握权势这样的愿望。
4: 亦都正是因为这些车马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令到后世的我们刚好可以将甲骨文当中的车字和真实的商代古车一一对应。那这些马车又将带我们怎样更进一步了解甲骨文车字的书写方式呢？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健光同郑允。嚟到呢个环节系巴雅会馆。
1: 1900年第二届巴黎奥运会，马术正式成为奥运会嘅比赛项目。奥运会马术三项赛分别系盛装舞步、越野赛同场地障碍赛。马术系奥运会唯一一个人同动物共同参与嘅项目，亦都系唯一一个男女选手同场竞技嘅比赛项目。
0: 而马匹咧系被人类驯化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啦。无数中外艺术家描绘过

0: 木马、战马，亦都雕刻过车马、骏马。咁下面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陈星同埋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范阳、骑射专家李刚、文史作家、画家刘墨，从全世界艺术精品元代画家赵孟俯嘅《玉马图》，仲有唐代壁画《唐人打马球》呢两幅作品当中咧，一齐去感受马术运动嘅前世今生。
1: 我们要来看的这件作品的话呢，也是有传承的啊，赵孟俯的一个《御马图》。这件作品的话，我们得请范阳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讲。
2: 这件作品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作品。赵孟俯他本身就是一个画马的高手，他曾经有一个精彩的故事。他说他为了体验这个马的动作动态，在家里关上门，在床上，在地上，学着马的翻滚的动作来体会马翻滚的时候的那种四肢啊那种体验。最后就有一个大和尚就告诉他，你这快要入迷了，你将来要入轮回的时候要入马道了，就是痴迷到这种程度。而这张画呢，确确实实是赵孟俯的一个代表作。他好像画了十几匹马，而且呢画在一个清水塘中，还有几个西关，我们叫西关就是养马的人，有的在拴马，有的在柳荫下休息，这是一个盛夏的时候。你看得出这个水很清，我们在画面上，如果你仔细的看画面，马腿进入水面的地方它都能看到水的透明，很精彩。这是分成几组，有牵马进来的，以及有正在刷水中洗刷的，还有已经上岸休息的。大柳树上还挂着这个西关的衣服，他们也穿个裤衩去骑马的。所以啊，这个画而且画的它非常的平和温和，跟我们看到的尤其是一些其他的作品啊，有的画的马都是很激越，很腾向的骏马的是很激烈的，而这一张画呢画的很特别的安静平和宁静，跟赵孟俯的审美有很大的关系，也跟这个整个宋代时代的审美呢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是一张精彩的画。
1: 我们刚才说到说这个有一定的传承，不仅是说这个赵孟俯的这一张画，其实他的儿子他的孙子
2: 都
1: 很喜欢画。
2: 赵雍也画得很好，那画得更好一点的还是赵孟俯。所以说这个画马在中国的画家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历代都有人画马，历代都有名师写画马的画家画写画马的作品，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1: 李刚老师，从您的角度上来看这个《御马图》里面的这一些马，您会觉得哪一匹马它的这个结构线条特别善跑或者是善运动的吗？
3: 都是好马。
4: 他画出来的马呢基本上都是一好马。为什么呢？因为马只有在马是一个很美的动物，马只有在体态匀称健壮健康健壮的时候，它才能产生这种美感。我们可以想想，你如果画一个病态的马，或者是结构不完整或者结构有问题的马，它产生不了美感。所以任何艺术创作来讲，首先是本身要美的，然后我们再加工，而我们不可能把一个丑的东西然后把它画成美的。所以他画的这个图里边马的这种姿态，马的这种精神状态，包括它的结构都是很优美的。
1: 这么说的话，确实我们可以理解到每一匹马它的这种健康健美的这种状态在画中都是能有体现了。那刘老师有什么补充？
5: 在和他同时有叫任仁发画过二马图，那个二马图呢有一个特别健壮的马，或者说很肥硕的马，但是有一匹瘦马，病的
4: 啊，有病吗？
5: 支离的，全身露着骨头的马。到这里面它有一个寓意，也就是说也可能那匹特别肥的马适合
6: 有钱人吧。

0: 这个特别瘦的马呢是普通百姓，它里面有一种道德的教育意义在里边，那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名作，但是那属于特例，这个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1: 哦，人人犯那张画我也看过原作的，确实也是一个瘦马一个肥马，画得特别精彩。那么赵孟頫这个我刚才也认真仔细看，它很有意思，它从右到左，你感觉马牵到河边了，然后进去洗刷了，然后开始上岸了，所以看到这么一个手绢，你感觉进入了它整个的一个流程，我们在观看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进入了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就是画面虽然是静止的，但是它记录了一段时空。
2: 对，它反映的思想是不一样，因为这个画呢它反映的思想可能就是这种平和的这种心态，所以它展现的是一种，那个可能就是展现的一种社会形态，这种思想是不一样的。
3: 嗯，我们
1: 不是在战争中，不是在激烈的比赛中，对吧？
0: 你说到这种心态呢，是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前段时间呢读到一个外国游记，他呢当年去峨眉山，就坐着滑杆，然后等休息的时候，他觉得那些这个抬滑杆特别累，可是呢。他坐在边上休息的，他发现那些抬滑杆的人心态好极了，跟没受过累一样。后来他就从这个观察角度，他看中国人的民族性，就是中国人不管怎么紧张怎么疲劳，你只要给他片刻的轻松，他马上就很平和，马上就很自在。这一点发现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是大概中华民族的底色。
3: 马球，这是咱们民族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这个马上的活动和运动哈，而且有非常多的这个绘画的作品都反映到这个马球。看到的这一幅作品的话，我们先请范老师来讲讲。
1: 这是唐代壁画中的一个打马球的，画得很精彩。这个确实，这个打马球有许多精彩的故事，特别有意思，这是一个时代的这个象征。当时也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其实唐太宗也会打，而且也是打得非常好。武则天也是的，武则天开始故事中说他是预备的人，后来周瑜他也上场了，而且他还有著名的这个驯马的故事，这说明了这个马球已经进入到整个我们这个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入了宫廷，进入了这个百姓，进入了军队，太重要了，马和人的关系。这个马球确实有意思，它还有集体的智慧，个人的英雄主义也在里面，还有抗争，有激越的这个比赛。你看它三个马，就是我们经常教小朋友们画画的时候，你就注意，哎，两个苹果在一起，还有一个苹果在旁边，这就是宿命。另外呢，他在这个节约的运动中，你看三个人，他中心、眼光、事态都是围绕着那个球的，所以这也是他画的特别的这个令人这个有一个焦点的，能够让人们关注到。另外，我们画的这个都非常的壮硕。这个也是唐代这个整个这个强盛，我们讲盛唐的，它就是非常强盛强壮，有着内在和外在力量的一个时代。那么反映在作品里，反映在画马上，反映在打马球上，都是能够体现这种民族的精神吧。
3: 刘老师呢？
0: 我觉得像这种运动呢，它不仅仅是要关注于马，关注于人或者关注于球，多重元素的把它统一在一块儿，能够人马合一，甚至手上的这个打球的杖和这个球的这种追逐的这种力量。其实这幅画虽然是一个静止的，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它马上就要跑出画面了，所以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而且三个人冒着上面你看的不同方向的这个因为风啊或者因为运动冒刺儿的这种变化，包括那几个球杖的这种变化，它都 体现出了这个运动的激烈的竞争性，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很不容易表现的。
3: 从运动的角度上来说啊，李老师，东西方的这个马术上面的这种马球运动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现在的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2: 这个马球的起源其实现在还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具体起源于什么西藏还是波斯啊还是什么，这个还是有争议的，没有什么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国家在汉朝时期其实就有记载这个打马球，盛唐时期可能是最发达的，那个时候从宫廷到达官贵人到这些普通的富户，他可能都会在打马球，在马球场上激烈的竞争。从运动上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匹马，马的运动状态，这个跑步呢分这个慢步、快步、跑步和习步，习步是最快的，所以说这几匹马呢可以看着基本上是习步状态，就是可以判断就是这个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我们还可以观察它的马的尾巴全部绑起来的，这个和现代马球是一样的，马球也好，战争也好，马的尾巴是会受影响的，打球就会缠到球杆，战争状态可能会缠到兵器的这个长柄，所以打马球的时候把马的尾巴先绑起来。球杆呢和现代马球其实是有区别的，可以看我们的球杆是偃月形的，是一个弯，像一个钩一样的这样的。现代马球呢它是一个钉子形的，就是钉子形但是稍微有一点角度的钉子形，它那个头呢是一个横的，然后一个长杆带一个横的头，这个头呢稍微有一点点角度，正好在我在打球的时候这个角度能弥补这个角度。现代马球来讲普遍认为是这个发源于西方，目前阿根廷的马球可能是应该是打得最好的，所以现代马球呢每年也有很多国际性的这些比赛，规则呢也更健全一些。目前来讲就是全世界的马球都是按照这个西方的这个现代马球在打，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你像巴基斯坦啊，他们就是自由式马球，它可能规则呢就更宽松一些，没有那么多犯规的动作，你可以动作做得更大一些。从技巧上来讲，现在这个我觉得和以前的这个技巧可能更细腻了，但是呢以前的动作其实都有，这个俯身俯仰，这个又旁击，是吧，这边刚趴下又要起来要打这个，其实现在马球呢也是这个动作，我顺杆或者是反手或者是这个打这个 back 就是向后打，这些动作其实在以前呢也都有的，只是现在来讲对这些动作的技术分析来讲可能会更精准一些，包括马匹也一样，就这几匹马非常的壮实，就是唐马的一个特点，非常健壮的。在打马球的时候对马的要求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马球是第一，首先是第激烈的运动，第二呢是对抗性的运动，马之间又会有很激烈的撞击，还有一个就是马要根据这个球的动作变化或者前一个人的这个对击球的方向，马需要急转急停，像这种特别剧烈的动作在高速运动下没有这么发达的肌肉，这个马是承受不了的，很多马因为没有这么发达的肌肉，这种急转急停就会受伤，所以呢现在马球来讲呢成为一个专门的培育的一个马种，就是马球马，他们有非常宽大的这个后驱部分，肌肉力量非常大，起步也非常快，然后急转急停的后肢力量就非常大，就能把这个速度能瞬间的降为零。所以现在来讲就是，而且现在还有更高科技的，已经开始克隆马球马，把优秀的马球马大量的克隆出来，然后打比赛。
4: 从千年古画的悠然意韵到体育赛场的杀踏追风，马踏春秋，跨越古今，这个当中既是藏住东方美学的温润雅致，亦都彰显住奥林匹克的拼搏荣光。时光流转，精神永续，愿这一份驰骋的热爱和力量激励人们向住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目标奋勇向前。
5: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6: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7: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5: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8: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9: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5: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10: 传承有我。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呢度

0: 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看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来到全城有我的环节，先同大家介绍一个地方名，这个地方叫做野王，它是汉代的县名来的，属于河内郡，即是现在的河南省焦作市辖下的沁阳市。而储气就是用麻布、丝绢和天然漆作为甲储漆器材料制作的器物，历史上面被称之为金银文化扣器，因为出自于野王这个地方，所以就叫做野王储器了。
1: 野王储器制作技艺是沁阳市传统漆器工艺，2021年被列入河南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甲储胎、彩绘和扣器镶嵌工艺是它的技艺特点，单色釉底用红、褐、金黄色绘以此地放射式图案，孝子故事、狩猎图、文中夹杂与人先真、四神及鸟兽作主体的纹饰，并镶嵌金银铜扣件，材料环保而且耐腐蚀。
0: 而据河南通史的考证，汉代河内郡野王地区甲柱胎制作技艺就已经是发展成熟，更加是被认定为脱胎漆器技艺的源头，跨越两千几年的时光，这一项技艺一脉相承，是完整流传落了古代甲柱漆器的核心技法。
1: 在坚守技艺传承的众多手艺人当中，陈利宇尤为出众。他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认证的工艺美术一级设计师，同时任职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漆艺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身为河南省级非遗野王储器制作技艺焦作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对传统漆器美学有着独到体悟和深厚的情怀。今日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陈利宇，一起去探寻他复刻古法重现野王储器绝代风华的故事。
2: 陈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省省级非遗项目野王铸器制作技艺焦作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利宇。
2: 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传承的项目野王铸器吧。
3: 野王铸器啊，它是在2021年被列入了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代表性项目。这个野王铸器距今已经有2100多年的历史，目前呢，我们家已经有了六代的传承人，我和弟弟妹妹到我们这一代呢是第五代。那野王铸器它其实是以漆器为主要工艺的代表性工艺，那它呢主要的核心工艺特点是夹铸胎、彩绘和扣器的镶嵌。那在我们在保留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呢，传承和创新发明了野王铸器脱胎工艺，也荣获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创新发明专利。目前呢，我们开发研究的漆器工艺多达8个系列，然后有近460多个品种。
2: 那么接下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传承历史脉络又是怎样的。
3: 野王铸器呢，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地名命名的漆器，那同时它也记载在西汉宦宽的盐铁论中。野王指的就是当今的河南省焦作市晋阳市，就早在春秋时期，这我们这个地方就称之为野王。那汉书地理志有记载哈，河内淮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公官，公官主作漆器物者也，说的就是汉代的时候，河内郡的这个地方啊，主要是以制作野王铸器这个官办工坊为所在生产地。那1987年呢，焦作轮胎厂汉墓出土的煤砚上就有河内郡工坊的字样。那沁阳我们在西南角有一个西周时称之为蚩夷，盛产麻布，这样子就联合起来就可以联想到在太行山脉这一带，我们有制作漆器的原材料，叫也就是苎麻，蚩夷也就是蚩就是苎麻的意思嘛，有苎麻，我们也有野生的

0: 漆树，所以在冶王这个地方生产的漆器就叫冶王铸器。
1: 您又是师承何处呢？
0: 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了嘛，我同时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那父母呢，做了一辈子的这个漆器。其实他们最早的时候，父亲那一边，他们主要就是在我们西汉西周的那个地方的师夷地方做的是麻布，那母亲这一边做的就是漆，就是可能是长来长往，两家就结合在一起，强就在当时称之为强强联合吧。有了他们两个的结合之后，父辈就一直在延续做这个事情。其实最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这件事情觉得我应该是为了糊口饭吃，做了一个手艺。到我这一代呢，有父辈他们做了一辈子的经验嘛，我呢现在主要是做的是艺术管理方面，妹妹主修的是艺术设计，弟弟呢就是主修的这个漆艺，也就是制作。就我们这三个人在父辈的规划下，已经完成了我们家族的顶层设计。
1: 走上这个传承之路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0: 我呢，最早学的是音乐。小时候嘛，父母呢，家庭条件还算是可以吧，就他们比较由着我们的性子来。就是我比较喜欢音乐，弟弟妹妹反而学的是美术。但我从小就学了有钢琴呐、舞蹈啊、声乐和包括萨克斯，甚至我本科学的音乐表演专业。那到了我12年本科毕业，因为我们家做的漆器这个行业在行业内还稍微接触到一些专家人士，那清华的那个周建石教授就慕名而来，找到我们家来，想说看能不能我们做一些校企的合作。教授也说，因为你们两个人来做了一辈子，你这个这门手艺要传承下去。然后我就在12年的6月份毕业回家了之后，9月份就跟着周老师到清华来进修技艺专业。其实小时候我是在工厂也有看过父辈他们在制作，但那时候只是随手学了一下，可能并没有那么的系统啊，就知道哦，父辈他们在做的是漆器这个手工艺。我是在清华才完整的学习了漆艺的这门工艺和这些理论知识。进修了2年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肩负的重任是什么，所以学了2年，我就毅然决然又读了清华的艺术管理硕士。然后回到家里来接手父辈的这些传承这门手艺。
1: 您也是从事了这门技艺多年，在您看来，这门技艺又有哪些工艺上的特色和亮点呢？
0: 首先呢，它有一个唯一性，就冶王铸器，刚才也提到了，它是唯一以地名且被西汉典籍《盐铁论》册录的一个漆艺门类。那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历史记载，有历史记载的漆器非遗项目呢，都是以工艺命名，比如说北京的雕漆，雕漆就是工艺，然后山西的剔漆等等。然后第二个呢，它的脱胎工艺其实是领先。因为我们知道，福州它这个脱胎工艺非常的集中，也比较领先，但是它是在清代之后又复原了脱胎漆器，所以它的脱胎工艺其实是稍有领先的。然后加铸胎呢，主要是以麻布和天然大漆层层叠加的一种这种工艺特点嘛。我们不仅是创新了冶王铸器的脱胎工艺，还也发明了一些专利，让脱胎可以统一化、标准化量产。第三个呢是工艺的繁杂精湛，它呢就是要从制作器型，然后胎体、脱模、裱布、刮灰，反复很多次，那就要基本要经过100多道的工序。那它第四个特点呢，它采用的是天然的大漆材质，因为天然大漆它《本草纲目》上记载，大漆是可以入药的，它可以抑制大肠杆菌，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呢，我们采用的是目前我们园区里头自种的野生漆树，也就是大木漆树，也它并且还有防腐的作用、耐酸性啊，这是它的材料特点。然后第五个可能是，它有一个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漆器其实它蕴含着漆艺再道的一个意境，就像我们的代表作六子联合啊。它象征着人丁兴旺、子嗣昌荣，还有一些我们在这些是被国博收藏的，包括一些剔漆的花箍，它的云纹吉祥如意呀、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现在这个漆的材料啊，我们又知道它其实不光运用在我们这种传统工艺上，其实很多在古代冶王这个地方，它盛产的是漆器和兵器。那在兵器上，它其实为了防腐也有用。

0: 有100多名，并且野王初期的这个体验和授课啊，被录入了清华硕士的选修课程。还有我们也有一些收徒，就收徒不再是局限于我们当地的一些工人和爱好者，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山东的、河南的，包括北京的，有一些我的师兄、师姐，他们知道了我有传承人的这个身份，对野王初期也进行了一定了解之后，拜在了我父亲的门下，做了和我一样是第五代传承人。我们还跟一些行业内的联盟啊、企业啊，就是协会、学会有一些合作，达成了那种，就比如说和漆树国家创新联盟达成了合作协议，研究漆树的种植，主要是为了从原材料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同时我们还参加一些行业内的相关活动，和一些行业专家进行共同探讨漆艺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1: 野王初期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我是觉得野王初期它是中国传统漆艺的活化石，承载着中华文明2000余年的工艺智慧嘛。而首先它是大漆文脉的守护者，因为野王初期坚守的大漆的传统文脉，也因为是在黄河流域这一带嘛，它也是黄河流域大漆文化的典型代表。天然大漆在中国使用其实已经有数千年，包括杭州出土的跨湖桥出土的漆工，其他也有用到大漆。那从《诗经》到《本草纲目》上，它可能大漆既是重要的工艺材料，也是中华文明的独特符号。那它同时也是漆艺再造的践行者。中国传统造物呢，追求是漆艺再造的意境嘛。漆艺再造代表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一些审美和价值取向。那野王初期的每一件作品，它都承载着文化的内涵，体现着5000年的大国气象。
1: 对于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规划呢？
0: 目前我们未来的发展计划，其实首先要完善漆材料的深加工，保障原材料的供应，提高产量并保证质量，这是我们一直在持续做的一个工作内容。因为漆现在百里千刀一两漆，就漆的产量非常的低，并且大木漆和小木漆这两种科目，我们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大木漆，但是它的生长周期又比较的慢，而我们希望就研制出来可以在小木漆的这个身上可以采割到大木漆的质量。然后呢是打造文化景观园，因为现在野王初期它有一个生产园区，就我们希望在里头可以不仅大家过去体验，可以看到采漆是什么流程，漆树长什么样子，就可以从触觉、视觉、听觉一体化，可以集参观体验、研学、旅游为一体的这么一个文化景观园。然后成立呢传承院学院，就和想和大专院校呢洽谈合作，成立野王初期的传承学院，系统化的培养更多的漆艺人才。那同时还要开发工艺工坊遗址，就河内郡工坊的文化遗址嘛，还原汉代的官办漆器工坊，然后再建设野王铸器博物馆，再设立一个纪念碑。这是我父辈的心愿，也是希望铭记历史吧。
1: 感谢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7: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8: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5000年的悠久文明耕耘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14载完成的煌煌巨著

0: 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1: 而讲到史记，似乎总是有两个关键字是缭绕在大家的脑海当中。第一个是贡献，第二个字是苦难。贡献是指这一部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巨著，对我们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苦难呢，就是指作者司马迁在编纂史记的时候所忍受的屈辱和煎熬。因此阅读史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不单单是追寻过往历史的沉寂，更加是透过文字接通延绵千载的民族正气，并且向以自己的毕生奋斗完成这个伟大延续的太史公司马迁致敬。
0: 咁到底系点样嘅精神力量支撑住司马迁完成史记呢？从中我哋能够读到一个点样越发可敬嘅太史公呢？今日嘅文化公开课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嘅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
2: 关于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一点，尤其清楚的是他中年的时候得罪汉武帝，获罪被判处了宫刑，之后呢又发愤著书，这样一段可以说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但实际上司马迁的人生是非常复杂精彩的，他的人生还有很多其他的侧面，一般来说不为人知，但实际上如果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些侧面，也能让我们更多的体会到司马迁的这个心灵，也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史记》这部著作。你比如说过去呢，人们经常讲到的、经常关注的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就是因言获罪，那么受到汉武帝的打击这一段，所以呢往往强调司马迁这个官位啊很低，他的地位低，受到打压，因为这个太史令确实也不是什么高官，中低级的职位，时间长了就会使人产生一种这个错觉，觉得他就是一个出身民间的底层的知识分子，因为这在后来的中国社会其实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郑板桥啊、徐渭啊这样的一类知识分子，民间都觉得非常可亲、非常可爱，所以呢会把他归于这一类。实际上呢，这个司马迁个人的身世要比这个复杂很多。一方面从社会地位上来讲，从政治地位上来讲，他确实是出身平民，不是权贵阶层，但是如果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讲，他是不折不扣的实打实的一个贵族。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自己出在史官世家，这个家族的历史要追溯到一千年以上，那么他讲呢是在尧舜之前就已经有了他的家族。就算我们不相信传说的部分，有史料记载的他能追出来的祖先也已经到了西周，所以说这个家族是非常有历史的、源远流长的一个家族。那放在汉代那样一个平民识字率都非常低的社会，实际上这个是顶级的文化世家，是典型的文化贵族。那么同时呢，司马迁接受的教育从小也是顶级的教育，他的父亲是当时最大的学者司马谈啊，司马谈同时掌握易学、天文学、道家思想，这些思想他都教给司马迁。司马迁父亲本身呢是在京城做官，做的是太史令，所以司马迁从小生活在最繁华的首都长安，那么享受着最丰富的、最优质的这个教育资源。教过他的老师都是这个董仲舒啊、孔安国呀，当时知名的大儒，而且名字一直流传到今天两千年还没有被人遗忘，都是顶级的学者。所以啊，司马迁小时候其实是在顶级的家世中长大，在顶级的家教、顶级的这个教育资源、师资的供养下，吸收那个时代繁荣时期的、鼎盛时期的这种文化气息，这样所滋养出来的顶级的学者，他是一个天才，并且是一个时代的宠儿。包括后来司马迁接替父亲的职位，当上了太史令，他其实自己都没有觉得这个官小，这个官确实不大，但是他本人所感觉到的是这个官带来的荣誉。他掌管天下的图书文集，并且呢他又是因为自己的优秀子承父业，所以他首先

0: 到的是这样一个位置，它的文化意义。所以应该说，司马迁在骨子里面是一个非常自信，没有一丝自卑感存在的一个人。所以他后来说的，说我们这个家族啊是史官世家，文史兴立，受到皇帝的鄙视，非常边缘。他其实是在他中年以后，受到汉武帝的打击之后，他有一部分是伤心话，有一部分是激愤之言。他在早年其实是非常自信，非常乐观，他也确实是凝结了很多优秀的这个素质，并且呢得到了很多优质的文化资源的人。
1: 各位听众，来到这里，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也都告一段落了。要收听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要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今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而家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下半 part 咧继续系会承接翻咧琴日嘅话题啦，会有出行智囊团，仍然咧会有海

0: 亦带大家啦，继续去克罗地亚嘅。咁下半 part 翻嚟啦，我哋会有碳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讲下啦，国产大型邮轮。
1: 嗯，冇错啦。咁啊，讲翻我哋嘅呢个国产大型邮轮咧，大家可能大家谂到嘅就系我哋嘅 Model 号同埋呢个花城号啦。我都好期待花城号快啲出嚟啊。
0: 系、嗯、啊，冇错啦。咁啊，而家咯，即系呢个国产大型邮轮咧，文说第三艘、第四艘咧都已经下提上日程噶啦。咁基本上咧都系姊妹船啊吓，复制黏贴咁样，但系里边嘅内装咧就有唔一样嘅感觉啦，咁啊希望咧可以做到系列化嘅运营嘅。咁点样可以运营好国产嘅大型邮轮咧？咁喺其他嘅一啲国际大型嘅邮轮企业当中，有边啲经验其实系可以即系吸取一下嘅咧？咁我哋阵间碳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碳世界快讯先啦。
2: 湾区出发，碳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碳世界快讯。
0: 嚟到碳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我哋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2026年一季度，我国民航国际航线客货运输量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0.0%同17.6%嘅。
1: 咁一季度咧，国内国际市场都系稳步增长嘅态势，咁啊，国际市场嘅增势咧系更加之突出嘅。全行业已经系完成咗运输总周转量嘅428亿吨公里嘅，其中咧国内航线完成咗运输总周转量嘅263.9亿吨公里，咁啊同比系增长7.2%。而国际航线方面咧系完成咗164.1亿吨公里嘅，同比系增长咗17.5%。而国际运输规模占比咧亦都系达到咗38.3%嘅，呢个数字较旧年嘅同期亦都系提高咗2.1%。
0: 咁啊，睇完货运，我哋关注一下客运啦。咁啊，全行业一共完成旅客运输量2.0亿人次，其中咧国内航线完成1.8亿人次，同比增长6.1%。国际航线完成2081.9万人次，同比增长10.0%嘅。咁啊，受到咧中东形势嘅影响啦，西亚航线嘅客运量系大幅下降嘅。中国对到中亚、欧洲等等航线嘅旅客量同客座率都有显著嘅提高。旅客的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该飞都还是要飞，不过不经中东转机，不如就改成直飞或者去其他不同的目的地。所以就感觉上对于整个行业方面稳步增长的态势没有点变化的。除此之外还要关注一下五一方面，我们昨天的节目都讲到五一内地城市去到香港高铁票是预订火热，有不少城市热门的时段即是车票都已经卖了。现在回程方面咯，又系大家啦扑飞嘅时候啦。今日四号啦，嗱，听日咧就系假期最后一日啦。咁系唔知你买咗飞未啦？
1: 系啊，唔知你嗰啲候补嘅票候到未咧？咁样咁啊，其实睇翻咧香港方面，因为而家个旅游亦都系非常之火热啦。因为佢有好多个城市啦，同埋亦都系吸纳咗好多本身想去一啲中东地方去玩嘅呢啲游客咧，就会我哋留翻喺国内玩啦。咁样，所以就会有咁样嘅一种变化嘅。所以咧，亦都系见到好多人中意系去到高铁直达的香港去玩啦。咁啊，有业内的人士都分析话啦，内地赴港的团队旅客的人数咧，虽然话冇大幅嘅增长，但系自由行方面的游客咧，就系非常之可观咁样增长噶啦。其中家庭出游的比例系显著咁样提升，咁啊有好多啲零请假式的短时高峰啊。
0: 所以咧，即系大家都会发现啊吓，即系特别香港嘅朋友会发现咧，即系街头嘅内地旅客真系多咗唔少咁。咁啊，点样可以服务好下一班内地嘅旅客，令到大家宾至如归咧？咁所以香港咧，亦都有好多嘅部门啊，系总动员啦，迎接下预料啦98万嘅内地旅客嘅。咁啊，有业内人士就话个数量应该比呢个入境处预计嘅98万咧更加可观啦。咁啊，之后咧我哋睇下咧假期结束之后嘅数字啊吓。咁啊，睇翻啦，面对下涌入嘅呢个庞大嘅人流啦，特区政府啦系全面动员嘅。早前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咧就主持节庆嘅安排跨部门小组工作会议，去到统筹啦，同埋督导各个政府部门喺五一期间咧做好接待访港旅客嘅工作嘅。咁啊，入境处方面就预计咧，今年有98万内地旅客啦，经各个管制站进入到香港，较旧年同期增长大约7%。咁啊，旅游业监管局同业界咧就话，至少有770个旅行团咧系入境香港嘅。
1: 770个旅行团，佢哋仲话呢个团体又冇显著嘅增长，咁啊，家庭又系增长得更加之多。咁啊，即系睇嚟咧，今年香港嘅五一假 期非常之旺啊。咁啊，對此咧，呢個口岸部門咧都係減少咗前線人員嘅呢個休假啦，亦都係彈性去調配佢哋嘅人手，同埋加開呢個檢查櫃枱同埋通道嘅。咁啊，

0: 警务处、入境处和海关等等组成的这个跨部门联合指挥中心都已经开始启动，去实时监测这个口岸的情况，并且在同内地的口岸部门方面也都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而香港的保安局也都是启动了他们的紧急事故监测和支援中心，统筹各个口岸的公众秩序，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也都会协调一些跨部门的跟进行动。
1: 交通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处已经联系做公共运输的营运商下加大运力嘅，好似港铁咁样就喺连接口岸嘅东铁线方面下加强列车服务。咁啊，金巴、黄巴咧亦都会喺高峰时段分别加密到平均每一分钟同两分钟一班车去口岸嘅。同时咧，亦都会增发啦呢个跨境直巴嘅配额噶。运输处方面咧，亦都有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24小时运作嚟到监察各区嘅交通情况，同埋咧会适时下发放最新嘅交通信息噶。
0: 同埋去玩嘅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即可能有纠纷的情况之下，其实香港特区政府方面亦都是有所预备的。咁啊，见翻特区政府对于威逼购物是采取一个零容忍的态度啦。咁喺旅监局方面咧，会巡查一些注册商铺较多的地区啦，而警方咧亦都会加强打击的士系滥收车费啊，或者系拒载等等嘅行为嘅。而海关方面咧就会加强巡查店铺，打击不良嘅营商手法等等。咁如果你喺嗰度有啲点样嘅纠纷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去到旅监局的热线嘅，咁系36985900，咁去到呢个电话嗰度去举报或者系报警求助都得噶。
1: 咁另外啦，近年亦都有唔少嘅内地旅客啊吓，好中意啦去郊野公园行山啊、徒步咁样嘅。咁啊，郊野公园方面啦，玉龙自然护理处咧亦都会透过郊野乐行嘅网页啦，嚟到公布翻咧实时嘅人流资讯，譬如话咧最近好多朋友中意去打卡东坝咁样样啦，并且咧会使用无人机广播嚟到提醒旅客啦，去到注意自己嘅安全。咁喺西贡嘅咸田湾等等嘅营地咧，都会加强人员嘅巡逻执法同埋加强清洁，增派人员去到啦桥咀洲，去到每日沿岸嘅海岸线嘅巡逻啦，亦都会设置啦教育嘅摊位下宣传海洋保育嘅，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去到香港嘅郊野公园玩啊。
0: 冇错啦，咁啊仲有一个亦都好值得大家关注嘅咧，就系香港嘅禁烟令啦。因为其实从上个月嘅月底开始啦，香港嘅呢个最严嘅禁烟令咧就已经系生效噶啦，咁啊，所有嘅人包括旅客啊，唔可以喺香港嘅公众地方系用呢一个电子烟啊，或者呢个烟啊等等各类嘅烟去，即系唔可以完全唔可以系出现嘅。咁啊，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署长林文健亦都表示啦，推行呢个政策主要目的就系保障市民嘅健康。咁啊，佢亦都唔认为呢个新嘅举措会影响旅客嘅访港意愿噶。
1: 冇错啦，即系该系要去玩都仲系要去玩吓，不过咧，大家去到当地吓，即系特别系食烟嘅朋友要留意啦。咁啊，新嘅规例咧，亦都喺五一黄金周之前就生效啦。咁啊，有朋友就会关心话啊，你会唔会觉得有人食烟啊，或者啊忍唔住吓，点算好咧？咁啊，林文健就话咧，其实吓香港特区政府咧，早喺2022年就已经禁止入口同埋制造另类烟草产品包括电子烟噶啦，而家咧只系进一步完善嚟到扩大法例，希望咧可以将吸烟率咧由现时嘅8.5%再进一步降低，亦都相信咧旅客唔会为咗吓食烟啊或者特登嚟香港食烟咁样样噶吓，亦都话啦，亦都唔希望旅客嚟到香港嘅时候啦，即系有所失误啦，去到违反法例啦咁样，所以咧政府咧亦都喺机场啦、陆路口岸啦进行大型嘅宣传嘅，包括旅监局、旅发局咧亦都会将相关嘅资讯发放俾旅游业界。大家咧，譬如跟團嘅旅客啦，咁領隊都會提醒大家啦，咁如果自由行嘅朋友咯，一出高鐵站下都已經見到相關嘅呢個資訊嘅，亦都咧會同各大嘅媒體啦合作啦宣傳翻新嘅法例嘅。
0: 其實呢一件事真係非常值得點讚，因為見到人口密度好大嘅呢啲公共嘅場合，如果有一個人食煙咧，即係成個空氣都係唔同嘅。咁見翻香港方面咧有咁樣嘅一個舉措咧，我相信亦都係為咗保障更加好嘅一個旅遊嘅環境啦，咁樣。再提醒大家，其实从上个月就已经开始生效的这个最严的禁烟令，就是说所有的人士都不可以在香港的公众地方吃电子烟、加热烟和这个草本烟等等的另类食烟的产品的。
1: 咁任何人如果喺公众地方吸用，又或者系携带已经启动嘅另类吸烟产品，系视乎管有嘅数量，违者可被发出3000港元嘅定额罚款通知书。如果数量超出相应标准，最高可以罚款50000港元同监禁6个月，包括访港旅客咧，亦都系受规管噶吓。咁啊，意味住你唔系净系攞出嚟吸食咁简单，系管有都会被罚吓，你攞住。

0: 啊，或者你个袋里边有啊，都会被罚，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旅游专列方面啊吓，咁啊最近啦，Y932次旅游专列喺乌鲁木齐站驶出，亦都标志住啦新疆铁路部门全新升级打造嘅新东方快车正式首发啦。咁呢趟列车咧会带领大家啦，开启环游天山南北嘅深度新疆之旅十几日啊！
1: 系啊，非常之吸引人嘅一个旅程吓，因为呢个列车咧佢系从乌鲁木齐就出发啦，如果系南疆方面嘅话咧，就会经过喀什啦、库车啦、库尔勒啦等等。咁啊，如果北上嘅话咧，去到阿勒泰啦，就可以沿途睇到好似呢个盘龙古道啊、石头城啊，同埋哈拉库尔湖啊等等呢啲地方。哇，仲有和木啊、喀纳斯啊等等，哇，真系非常非常之靓嘅，南北疆都可以睇埋嘅。咁啊，除此之外，食嘅方面亦都系非常之正啦，可以食到呢个全羊宴啦、冷水鱼宴啦，同埋一啲土雅人家宴等等嘅特色美食啊。
0: 咁啊，而呢部新嘅东方快车啦，亦都设置咗三种唔同嘅包厢噶。咁啊，全系咧都标配独立卫浴啊，吓，即系干湿分离嘅，大家自己间房入边可以冲凉吓。另外咧，仲有家庭连通房啦。咁啊，如果亲子嘅旅客啦，或者家庭嘅游客啦，诶，可以两间房之间打开道门啊，可以见到对方吓。另外列车咧仲配备咗啦，即系星空顶嘅主题餐厅啦，有独立嘅厨房车同埋多功能嘅酒吧车，装饰咗啦具有文化特色嘅一啲挂画啦、软饰啦。咁啊，行程当中咧，亦都会组织啦一啲非遗嘅制作互动体验啊，包括咩桑皮纸拓印啊等等啦。游客咧亦都可以喺非遗传承人嘅指导之下咧，制作自己嘅新疆特色手作嘅。列车上面咧亦都会咧举办一啲包括新疆文化讲座啦，会邀请专家学者吓沿途同大家讲解新疆嘅历史、民族同埋地理嘅。
1: 你谂下呢个真系移动嘅课堂、移动嘅讲座咁样吓，佢一边讲咧，其实周围嘅呢个景色系一路喺度变啊，实地嘅演讲咧更加之有魅力，更加之吸引人嘅。咁啊，根据了解咧，今年嚟讲咧，成个新疆铁路部门方面咧，会有100趟左右嘅旅游嘅专列啦。咁其中新东方快车咧系可能会有35列嘅，咁啊一路去到10月份咧就会有个常态化嘅开行，咁每个月都会开3趟，咁啊令到大家可以将新疆嘅雪山、草原、湖泊同埋呢个胡杨古城等等呢啲天山南北风光都系可以尽收眼底啊！
0: 咁啊一个月得30日，一个月咧开3趟，咁啊一趟就10几日咁样样吓，加油吓，大家努力储钱啦！咁啊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啊！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继续咧有海迪带大家去克罗地亚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嚟到下半 part 嘅探世界啦，会有今日嘅出行智囊团，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啦，身边今日请到嘅智囊啦，会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3: 小夫
2: 啊，我记得呢，上一期节目呢，在讲克罗地亚的时候，大家就已经不知道大家在补那个权力的游戏没有，大家要先把剧看起来，不然的话这一集听起来可能会差点意思，会不会？因为大家今天呢我们凯迪呢会带我们呢到克罗地亚的关于全游的一个拍摄地哈，杜布罗夫尼克。那关于这个城市呢，其实真的没有看剧的朋友会觉得很拗口啊，但是看了剧的朋友呢应该会如数家珍哈，而且很多的一个里面的一些画面啊都会出来了。但是凯迪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一回事，只是为了旅行而去那里的，对不对？
3: 对，
2: 所以后来要多去一遍了。
3: 哦，对，我应该，我想一下，我后来，我今年去克罗地亚是，就是杜布罗夫尼克是我去的第三次，
2: 第三次了，
3: 第三次爬上城墙，是真的很爱。
2: 所以是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没发现，然后第二次已经是补了课再去，
3: 对，
2: 然后后来再去第三遍，
3: 对，因为今年就是想要玩一些不一样的，就是看过《君临城》，就看过《权力的游戏》的话，应该会知道剧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战争叫黑水湾之战，就是外面的帆船舰队赶到了君临城下，想要攻城，然后很幸运的就是没有成功，但是那个戏看的人很热血澎湃，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古老的欧式的那种古帆船，然后千军万马，
2: 对，
3: 就是跨洋，就是到了君临城下的那个大场面，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租了一条帆船，把帆船开到了君临城下，
2: 好会玩哦！但是说起来哈，就租帆船这个玩法呢，可能相对比较小众一点哈。我们先说第一次吧，第一次你完全没有知道包括这个影视剧的背景之前，你是怎么看待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地方的呢？
3: 首先它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已经很有地位了，
2: 对，
3: 另外就是哇，它是一个很美的颜值极其惊艳的古城，历史也很悠久，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你可以就是走在那个海边的这种城墙堡垒上，然后左手边就是这个安静的一个小城，被保护得很好的 peace and love 的小城，右手边就是地中海的这个海涛，你在这个城墙上你就可以去想象一下，中世纪的欧洲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很多千军万马的那一些场景，就是可以回归历史。然后在有一句话叫杜布罗夫尼克的日落永不落幕，这里的日落质量应该可以排进欧洲前三，就是它是真的是那种金色，

0: 就是非常非常的美，海上落日。所以就是如果是说黄昏的时候要找一个高一点的山坡，然后在山坡上看到太阳把整个这个君临城照成金色。
1: 所以你就要提前爬到那
0: 是的，就是你只待一天是绝对不够的。
1: 对。
0: 而且就是我在下山的时候，因为那个有一个高度差，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古城里面其实已经亮起了万家灯火，它好像就是有一些灯火是在天上的，然后有一些灯火是在就是脚底的，因为是那个盘山路，所以说下山的时候你是会感觉到那个灯火在它有一个高度的变换，那个感觉很神奇，就是很魔幻。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哇，这里好美啊。后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这里是君临城。就是会因为这个地方，然后开始相信《权力的游戏》取景地的审美选择，就会觉得说，哎，这部剧应该不错。
1: 因为自己去过，反而安利了这一部剧，而不
0: 对
1: 是
0: 的。
1: 因为这部剧，而去想去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就整个思路跟大家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嘛。
0: 所以说就是后来我又去了一次，就是看完剧之后又去了一次，就是真的有一种圆梦之旅的感觉。我就懂了很多人可能就是说看完剧之后到那儿，然后看哇，这是剧里的那个教堂，或者是怎样。就是抛开《权游》这部剧本身，杜布罗夫尼克也很值得去，而且其实这个古城它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跟剧是有重叠的，可能是一些巧合。因为这个城，它的类似于它的宣言，就是说我们是为自由而生或之类的，跟剧里的君临城的风格是一致的。那主要还是说第三次开帆船到君临城。
1: 这玩法真的很小众，
0: 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批这样玩的人。
1: 好牛，
0: 因为网上你找不到任何的，就是中文参考攻
1: 太
0: 略。
1: 牛了，太牛了，给我们讲一讲 吧。首
0: 好，
1: 先你要租个帆船是怎样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旅游者哈，可能有一些还停留在我要参团啊，有一些可能是我哪怕自由行是吧？你自己要弄签证，也觉得啊好烦哦是吧？但是你要在海上到达某一个地方，这又应该怎么算呢？应该要怎么弄呢？
0: 对，就是在国外的话，其实特别是欧洲，他们的航海文化会比较兴盛，毕竟哥伦布啊、麦哲伦啊都是他们那边的，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有各个城市或者是码头的话，是会有这个全球连锁的帆船租赁平台，
1: 所以大家觉得就反正跟你下飞机去租个车一样啦，就是
0: 哦，
1: 你
0: 对。
1: 并不是说你租船就遥不可及，
0: 是，
1: 其实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然后那个杜布罗夫尼克呢，算是一个欧洲的热门的租船地，因为就是说它相对欧洲其他的一些大国而言，它的物价也比较低，所以说就是欧洲自己他们休闲度假就会到克罗地亚来租条船玩，
1: 所以但是如果租了一条船，因为大家拿的都可能是申根签嘛，是吧？那我作为船里面的乘客，事实上从理论上来讲，我是可以在地中海环游的哦，是吧？
0: 可
1: 所
0: 以。
1: 以这种玩法还是挺特别的，用船把不同的国家串起来。
0: 是可以的。然后我们这一次去呢，就是觉得说，哎，也试试水，不要跑太远，不要就是说，哎，风浪一大，飘到意大利去了，对吧？
1: 还好意大利还有签证，不然飘到对
0: 对，
1: 岸是吧？
0: 飘到土耳其的话，可能就是要在水里等那个电子签通
1: 对，
0: 过才能上岸了。
1: 对呀、
0: 我们就只是在克罗地亚的沿海来玩，因为之前那个萧伯纳曾经形容过杜布罗夫尼克是亚得里亚海上的明珠，好，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说第一。杜布罗夫尼克这颗明珠，我们已经 get 到它的美了。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去感受一下亚得里亚海的魅力。当然，就是整个这个帆船行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我们那个大概50尺的那个双体大帆船，扬着帆，然后开进 黑水湾，就是眼前就是那个杜布罗夫尼克那个城。我们说啊，把船上的那个音箱声音开到最大，我们那个BGM 响起，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城墙上都出现了一点骚动，就是我们也成了这个城市就是画面的一部分。
1: 嗯，
0: 我觉得哦，好美好啊，
1: 好棒哦。
0: 嗯，因为我之前在城墙上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居然会
1: 在船上，
0: 对，就是坐着一条

0: 传到了君临城。
1: 嗯，
0: 哇，就是我感觉很多那个
1: 剧里面的大军就是你吧，
0: 我们只是其中一条船
1: 一个是吧，
0: 就是还愿之旅。
1: 哦，
0: 然后当然就是说在这边租船的话一般就是一周租。
1: 嗯，
0: 他们的那个流程，你不是说你周四租到周三还之类的，
1: 嗯，
0: 他们全部都是周天租周六还。
1: 哦，
0: 然后再一个循环，这样方便不会有空
1: 哦。所以那个租船的那个流程还是跟大家想象的，或者说跟租车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哦。所以大家在规划行程的时候也要想哦，就那会不会说我哪怕玩不够一周，我也要按照一周租，是一个最低的租赁单位是吧？
0: 嗯，
1: 就一周就是。
0: 嗯，你提前还，你停在那个泊位，你还要额外付停车费，
1: 还要给钱呢。
0: 对，嗯，你还不如停在外海
1: 啊。哦，那也是，
0: 嗯，
1: 直接抛个锚是吧？下去就在那儿了是吧？
0: 就是其实现在的帆船已经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就是那个漂流，就是流浪汉一样，
1: 有动力的，有动力的，
0: 有动力的。就是首先呢，船上是有空调的，然后有冰箱，
1: 嗯，
0: 也有上下水，都是。很棒的双人就是豪华舱，
1: 嗯，
0: 可能都是带独立卫生间，可以洗热水澡。
1: 哦，
0: 甚至我们的那个船是带这个胶囊咖啡机和这个烤箱，然后你可以做饭。
1: 好好哦，就是移动的酒店吧，
0: 嗯，
1: 完全、就是、
0: 移动的酒店，
1: 嗯，
0: 就是地，嗯，一般是嗯就是甲板层，就是我们说的客厅，
1: 嗯，
0: 然后往下就是船舱里面是这个。嗯，我们叫卧室。
1: 嗯，
0: 像我们的双体船50尺的话是有四个双人间。
1: 哦，四个双人间。
0: 对，
1: 所以其实一条船可以八个人 share。
0: 嗯，八个客人。
1: 嗯，
0: 因为它还有专门的两个船员的小隔间。
1: 哦，
0: 就是会小一点，然后空间小一点。
1: 嗯
0: 嗯，所以说另外就是客厅的沙发也可以拼成沙发床，所以说一条船最多可以容纳12或14个人。
1: 哦，还那还挺好的。
0: 对，
1: 但是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还是费用的问题。哦，
0: 费用。哦，
1: 对，因为说白了，如果我租车的话，嗯，我自己还可以开车还行了，嗯，但是我开船不行耶。
0: 哦，价格还是有一点劝退了，就是差不多，你像租一周纯船的费用可能有6到8万。
1: 嗯，
0: 决定就是决定因素应该是它的淡旺季啊之类的。
1: 嗯，
0: 哦，那除了租船的租船之外，一般你还需要再租一个船长。
1: 对，
0: 这个是大头，
1: 人才最贵吧。
0: 我们运气比较好，就是因为我们都比较喜欢帆船，所以我们自己会开帆船。
1: 嗯，
0: 然后有这个帆船的航行执照和这个里程经验。
1: 嗯，
0: 所以就是顺利的租到了船，不需要就省下了一笔租船长的费用。
1: 如果其实要租船长的话，船长的那个工资一周大概是要给多少呢？
0: 嗯，差不多也是要半条船的价格。
1: 哦，哎，那这是一个就业的新方向哦，各位，嗯，感觉还是挺好赚的嘛。
0: 是的，嗯，其实就是很多人说啊，那我船要是撞坏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会买保险。
1: 啊，嗯，
0: 然后因为欧洲这方面的制度比较健全，然后就船你是可以只要放心开，
1: 嗯，
0: 你不要出恶劣的那一些就是问题，你把船给弄沉了或者什么，
1: 嗯，
0: 都问题不大。
1: 哦，
0: 而且其实船在海上开，它你几乎不会让它产生刮蹭。
1: 嗯，对，
0: 因为不是在道路上那样拥挤的开，
1: 就你不要开到说什么什么珊瑚礁顶上，啊，
0: 对，搁浅 啊或者是抛锚，
1: 嗯，
0: 就是划船就是人上岸了然后锚没下稳船自己飘走了也有过这种事儿
1: 啊。
0: 嗯，就是一些新手会犯的错，
1: 嗯，
0: 但是一般都是老船长带新人这样玩。
1: 嗯，
0: 啊，那我们当时在杜布罗夫尼克租了这条船之后，就是先在岸上买了一些食材补给。
1: 嗯
0: 嗯，第一天呢，可能就是简单的试行了，可能20海里。
1: 嗯，
0: 20海里差不多就是航行了个4个小时。
1: 嗯，
0: 一般是1小时5海里左右的速度。
1: 嗯，
0: 去适应一下水况、风况，还有就是和这个船有一个磨合。
1: 嗯，
0: 啊，我们到了这个杜布罗夫尼克旁边的一个很小的小港。港就是他那边的那个航海文化也很有意思，就是有大概码头上有3-4家餐厅。
1: 嗯，
0: 每家餐厅门口呢有自己的这个泊位。
1: 嗯，
0: 你如果是船停在我家泊位，那你就要在我家这个餐厅用餐。
1: 哦，
0: 然后停船是免费的，因为其实你
1: 好像平常大家去吃饭免费停车那种感觉。
0: 哦，对。哦，因为在那边的话你停车你还是要加水，然后给船充电等等。
1: 嗯，
0: 有一些岸上的基础设施。嗯，这个时候呢一个 热情好客的就是餐厅老板是很重要的。

0: 好的，
1: 嗯，
0: 就是他远远的看着一个白帆飘过来的时候，他就
1: 打
0: 在
1: 招呼
0: 岸
1: 了。
0: 边，对，他就在岸边等。然后晴天的时候还 OK，
1: 嗯，
0: 如果是狂风暴雨，特别是夜里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在岸边等，你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安全感。
1: 哦，那也是啊，
0: 嗯，
1: 起码有个人接应的那种感觉是
0: 哦，
1: 吧？
0: 对，
1: 嗯，不
0: 然
1: 会
0: 后，
1: 在船上漂流。
0: 当时的时候，就是接我们的那个老爷爷，他家门口有两棵巨大的桑葚树，
1: 嗯哼。
0: 1公1母，然后就整个把那个就是餐桌啊和那个全那个遮太阳都遮住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桑葚树下面欣赏着码头我们自己的船。
1: 好好哦，好美
0: 对，旁边就是那个葡萄架，我们在等出餐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自己去葡萄架上去摘葡萄吃，很甜，就是甜到就是一开始是客气，然后就是人家让我们吃，那我们就礼貌性吃一下，就说哇，好好吃呀，真的很好吃。然后很有意思，就是码头那边你就觉得生态也太好了吧，就看到那个大概西瓜那么大的那个章鱼，它就趴在那儿不动，我们就说这个章鱼可以吃吗？说可以，如果是你那个刺到它了之后，你把它捞上来的话，晚上我可以给你做那个慢煮章鱼沙拉。然后就真的是拿了像海王的那个叉子一 样，
1: 一叉叉下
0: 对，
1: 去。
0: 叉下去搞了两只那个章鱼上来，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海胆是夜行生物，就是它晚上它会聚到岸边，然后早上的时候它们又游到海里去了，所以晚上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有感觉那个码头长满了海胆，而那边因为已经比较冷了，有点靠近大连那个纬度，它已经
1: 对，
0: 是日本马粪海胆生产的纬度，
1: 啊，
0: 所以那个海胆是很鲜甜的，
1: 好羡慕
0: 就是这么一算，好
1: 哦。
0: 像就是说吃饭花什么钱呢，都自力更生了一样，
1: 对啊，感觉他也不收你加工费吧？他要收多少？
0: 他当地的最好吃的是特产的那个生蚝，它不是那种法国的吉拉多那种生蚝，小小的，但是那个生蚝味道很鲜美，然后就配酒，他会，他拿给我们自己酿的胡萝卜酒，因为胡萝卜还有很多的淀粉，
1: 对，是。
0: 就是是可以做酒的，那个酒度数非常高，第一晚整个把我们撂倒了。
1: 但就不怕你们不给钱
0: 没关系，我们船在那儿呢。
1: 哦，那也是，因为船在那没有，你也可以说船不是我的。
0: 哇，哦，对，船是租的 耶，
1: 对，船是
0: 笑
1: 租
0: 死
1: 的，确实好像还可以哦。哦，但是这样的体验真的好好，而且感觉到当地对于这种包括航海文化呀，包括大家对于饮食方面的那个文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生态，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可以给到大家啊。所以其实租一下船好像还挺好的，
0: 因为你 share 一下费用嘛，
1: 对呀，
0: 比如说八个人
1: 其实
0: AA
1: 八
0: 的
1: 个
0: 话
1: 人来
0: 就
1: 血肉好像还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算上船长的话，就好像难一点了。
0: OK，就要贵一点，
1: 对，
0: 就是要你要玩的比较资深，才会去考虑帆船旅行这种方式。
1: 对，好，但是如果出体验的话，如果有一个会开船的朋友是吧，先认识一个会开船的朋友是吧，然后大家把他的旅费给 share 了，
0: 哦，然后朋友说啊，
1: 免费给大家打工
0: 我
1: 了。
0: 为什么要认识这样的朋友？
1: 哎 看一下能不能认识得到哈，给点时间，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去找一下，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万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0: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5间房。咁如果用咗我哋個方案之後咧，其實抵個啊，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隨住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喺度緊張嘅施工當中。
2: 有冇壓頂啊？
3: 呢個面
2: 上面有魚胸啊嘛，
3: 一平嘅呢度。
4: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消費。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已經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不是過嚟，我怎知道這邊市場那麼大啊？
5: 勉強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們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嘆世界，
6: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達人來幫忙，嘆世界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咁啊仲剩翻少少时间啦，咁啊但系都系要 break 一 break 嘅。

0: 咁啊，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我哋嘅出行指囊团啦，有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啦，同我哋一齐去下克罗地亚嘅。那刚刚啦，凯迪跟我们去了克罗地亚，是吧？去感受一下这个帆船的旅行。那其实刚刚只是说去试一下水嘛，或者说适应一下那个跟船配合度怎么样啊？只是去了一个可能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镇，是吧？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那之后应该会更加期待了吧？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之后，
1: 对，就是那边当时的时候，那个开餐厅的老爷爷他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他说那个第二天早上要带我们一起去捕鱼，
0: 哦，
1: 去打鱼，
0: 打鱼，
1: 真的就是
0: 开你们的船，他上船去打鱼吗？
1: 他有一条自己的渔船，小渔船，然后就真的一大早就是开到，因为就是说，其实捕鱼的话是你要找到那个鱼很多的那个地方，这个是最大的 secret，
0: 对，
1: 就是你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代代相传，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0: 但是大家看到你船开到哪儿，不是都知道了吗？
1: 那就是既然你们家世世代代都在这里捕鱼，其他的人就
0: 不会
1: 再过来
0: 了。
1: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到底怎么下网，怎么捞，我还在好奇说。真的能就是捞上鱼来吗？
0: 对
1: 的，对，因为那个网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网兜一样，好像很难形容，就好像是你把一条毛巾就是放进去，然后再捞上来，哎，怎么里边
0: 就
1: 有
0: 东西
1: 了？我还很担心说，哇，万一空手归，岂不是很遗憾？结果没有，就是大概指头长的那种小鱼，很多小鱼，各种各样的。他会说啊，这个鱼不好吃，这个是鸟吃的。然后有一些鱼，他就会说这个鱼好吃，这个是人吃的。那种鱼就是，有一些他会去，去了刺之后，用盐腌一下来做下酒菜，然后还有一些鱼的话，它就会去油炸一下，就是小小鱼，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大鱼，就是感觉哇，在这边生活一辈子也蛮幸福。
0: 感觉好像只要自己拥有一条渔船的话，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1: 对对，很安逸。但在告别爷爷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重要的地方，叫科尔丘拉。科尔丘拉被称之为是马可波罗的故乡。
0: 马可波罗的故乡，中国朋友了，中国老朋友了。
1: 对，很多人说，哎，马可波罗不是意大利人吗？
0: 对啊，为什么会在那儿出现呢？
1: 其实是，当时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他是属于。威尼斯帝国，反正他是威尼斯这个国家的人。在那个时候呢，科尔丘拉确实是威尼斯的属地。所以就是现在意大利人说马可波罗的故乡在威尼斯，然后在威尼斯广场有这个马可波罗相关的东西，好像也没有错。
0: 所以怎么说呢？
1: 时代变迁，
0: 时代不一样了吧？对，像是像我们大湾区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啊，很多名人，然后都是香山人，是吧？那香山其实现在就有中山、珠海跟澳门，其实都是香山的范围内啊，所以大家就觉得，哎，为什么珠海又说是这个名人？为什么中山又说是这个名人？都是的，一样
1: 都是故乡，
0: 都是故乡，就是在故乡范围比较大一点，是吧？所以这样算起来，可能马可波罗也是个克罗地亚人哦。
1: 对，这是一个冷知识。然后在科尔丘拉呢，就可以看到有这个马可波罗的故居。
0: 房子还在啊。那么多年了，
1: 很朴素一个小床，然后真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像那个朱丽叶从这个床阳台就是探出头来跟罗密欧打招呼的那个画
0: 面，那种房子哈，
1: 对，就还是有一点意大利风情的那种样子。但是整个科尔丘拉非常的美，就是而且它可能确实是有这个重要的航海家文化在，所以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文明是能感觉到它的国际化，港口的这个开帆船来的游客很多，你说像在不管是说上海或者是这个深圳，很少会有一个外国的帆船说啊，我们从比如说韩国或者从菲律宾，然后把船开过来，我们从那边旅游过来，对吧？但是在科尔丘拉，
0: 确实也比较远了。
1: 科尔丘拉，你在它的那个码头，你可以见到。从各个地方来的船，就是他们带着一路的故事，然后可能走过了大半个地球，然后就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玩帆船或者航海是一个需要一点缘分的地方东西，就是不远万里，冥冥之中你们就恰好在那一天靠到了码头。就差一分差一毫都不行，他这个不是说你努力你昨天赶路今天就能到的，因为你要靠风，
0: 对，
1: 要靠老天。

所以这个东西也你也没有办法提前约是吧，就也不能说哦我什么时候就在哪儿了，就要看那看见谁了，约好了在哪个地方见面不行，你还得看一下这个天气的原因啊，不同的一个很多很多的因素哈，变量太多，导致那个缘分确实让人觉得很神奇哈，就所以帆船旅游确实是一个很值得体验的一个点，但是

0: 里的那个玻璃杯都摔在地上碎掉了。
1: 所以还是有风险的一面的，但是待会儿哈，我们要留待我们下一期继续跟凯迪聊哈，就究竟帆船的旅游，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也不一定哈，全程都那么美好的，但是还有很多经历值得大家去分享。我们约定凯迪，下次再见，我哋下次再见咯，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继续会有小夫同晓露喺度啦，同大家一齐倾下国产大型邮轮啦。
3: 嗯，冇错啦。咁啊，其实之前啱啱出嚟嘅呢个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当时一出嚟嘅时候，我记得系引起咗好多人嘅呢个关注啦，就觉得哇，我哋国产都可以去做个咁大咁靓嘅邮轮啦，咁样。其实喺嗰个时候，大家仲系抱住一种好睇新鮮事物嘅感覺，冇諗到接落嚟好快就又到花城號即將可以入列啦。然之後咧，亦都聽講啊，我哋即將仲要去整第三、第四，即係覺得嗰個時間周期係越縮越短噶咯。
2: 係啊，冇錯啊，即係之前咧亦都有啲講法啦，就話嚇，即係中國人咧，即係起一啲大型嘅遊輪啊，即係立白航空母艦啊，或者驅逐艦啊，哦，好似下餃子一樣，十分之快咁樣樣嚇。即係其實而家咧，亦都係咧，即係有一種，因為一開頭可能摩都號就係嗰種單船驗證嘅階段，即係每一個階段咧，即係都做好多嘅測試啦，即係試下掂唔掂當啊咁，跟住又做咗一系列嘅呢個運營啦，咁再去啦調整下之後嘅唔同船隻啦，佢哋嘅一啲設計啊，再去做一啲細化之後咧，就係嗰種越起越快嘅感覺啦咁。咁啊，其實除咗興建之外咧，其實後續啊運營都係一個好重要的。

0: 要嘅即系手段啦，点样可以经营好咧？咁令到佢可以产生更加好嘅呢个经济价值啊，可能之后咧先至系更加大嘅重点啊。
1: 嗯，就好似我之前去关注一啲邮轮产品嘅时候，我会特别关注第一个佢嘅时间，第二个就系佢嘅路线，第三个就系佢上面可以提供咩服务俾我。咁其实我觉得原先我哋即系包括原先喺一啲咩文博会啊、嗰啲旅博会啊上面见到嘅一啲宣传咧。我個人仲係認為佢偏西方嘅呢一啲文化嘅體系，包括一啲原裝入面嘅呢一啲文化元素，一定係話佢嗰啲娛樂活動，我都覺得整體係偏西方嘅，哪怕係嗰幾個咩主題樂園豪嗰啲咧，你都會覺得除非我係佢嘅忠實 fans， 如果唔係嘅話，我好似喺入面我多多少少係覺得有少少唔係咁值得去嘅嗰種感覺，而我見翻好似呢一個 Model 豪同埋花城豪要接落嚟佢哋嘅嗰個產品嘅時候咧，我覺得好吸引到我，即係我唔知呢一種會唔會就係我哋國產遊輪嘅一大優勢，就係佢嘅文化、佢嘅所有嘅產品設計，佢喺運營方面，佢係充分咁樣考慮到我哋呢啲本土嘅遊客嘅需求。
0: 嗯，因為以往咧，我覺得遊輪嘅旅遊啊嚇，有嗰種係我哋中國嘅旅客接受教育嘅一個過程。
1: 嗯，
0: 即係我自己喺可能十幾年前啦，即係第一次去坐一啲大型遊輪嘅時候，咁嗰陣時咧係一個即係歐洲嘅船公司啦咁樣樣。哇，當年咧就會覺得話你上到船咧就有國際公海㗎啦，你去到又用國際信用卡㗎啦，唔關事㗎啦，乜嘢都唔同噶啦，都讲英文噶啦，咩文都讲噶啦，就唔讲中文嘅咁，各种嘅服务你要俾 tips 啊，咁即系你嘅所有嘅嗰个行为模式同埋习惯，其实都系好似晓露头先所讲嘅，系跟西方嘅游轮文化嗰套，即系我哋咧去到参团嘅过程当中，就系嗰种不断被受教育，旅客自己要适应嘅呢一个过程。咁但系而家调翻转啦，就系我称之为文化出海啊，系真系字面意义上嘅嗰种出海咧，即系可能中国嘅呢一个游轮嘅市场已经足够大啦，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呢一个游轮文化，我哋有我哋自己嘅游轮嘅体系。嘅时候，呢一种我以往需要适应人嘅嗰种心态，都会发生个好深刻嘅变化。
1: 嗯，即系你终于系一个真正嘅甲方啦。明明系你揞钱去旅行，跟住你要去接受咁多嘅呢个规则同埋教育啦，好似即系。我覺得嗰種教育咧，多多少少會有一種就係我哋呢度好成熟，跟住你哋係需要教化嘅咁樣嘅個市場嘅嗰種思維，
0: 係
1: 啦。咁而家咧，其實我見翻即係大家對於遊輪產品去選擇佢嘅時候，嗰種心態就唔再係佢係一個好高高在上嘅呢一個產品，而係好可能係好似我哋頭先講到嘅新東方列車咁樣，佢係一個陸地上邊嘅遊輪，我哋可以咁樣稱之為佢。咁遊輪。我哋都可以讲喺个海上嘅新东方快车，即系其实我哋只不过系再睇唔同，我哋想出去玩嘅嗰个目的地，其实系可能系差唔多嘅，同埋我哋想出去玩嘅目的可能差唔多嘅。咁而家见到咧，就越嚟越多嘅呢啲载体上边咧，佢亦都系会配置到相关嘅呢一啲娱乐活动啦，又或者系配置到相关嘅一啲住宿嘅环境啦，一啲服务嘅呢个设施俾到大家，咁啊令到大家去玩嘅时候，其实只系。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我相信我们越来越多的游轮是即国产的游轮出来之后呢，这一套模式是可以复制去到更加多的路线上面，可以去更加好的服务，好即系唔同地區嘅呢啲遊客，
0: 冇錯啦！即系你有咗一個自己嘅體系啦，或者你有咗一套自己嘅文化之後啊嚇，你選擇全世界唔同嘅母港嘅時候，你亦都可以又唔可以話教化其他遊客嘅，而係話我哋中國嘅遊輪係咁樣樣嘅規矩啊！你嚟到你亦都按照我哋嘅規矩嚟，就好似話對於其他地區或者其他國家作為母港嘅旅客嚟到講，佢哋上到中國嘅遊輪當中，亦都可以感受到中国式的服务，中国式的文化，中国式的审美和中国式的休闲。
1: 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的海岸线本身就已经足够长，即是哪怕我们将我们从北到南所有的这个港口串联起身，都很值得玩。即是在这一点上面，可能它的那个即是叫做 產品嘅設計就已經可以秒殺好多地方。
0: 冇錯，
1: 因為如果你係啲好似以前歐洲嘅一啲船公司咁樣，佢哋好似多國遊咧，多多少少嗰個限制仲係有嘅，同埋你唔同。

0: 嘅國家之間會有一啲規則嘅唔同，咁、
1: 嗯、
0: 但係
1: 關啦、
0: 啊，係
1: 啊，
0: 咁、嗯、但係我哋自己如果真係可以從不到立咁樣串連起身，咁其實佢嘅路線啦，同埋佢嘅時間啦，同埋佢喺上邊受可以去提供嘅嘢啦，我覺得絕對係更加之多元嘅，更加之豐富嘅，同時亦都係俾到我哋嘅旅客更加少嘅嗰種，即、就、係、是、我需要去。接觸陌生的那種叫做我
1: 適應成本會降低了、
0: 啊、適應成本咯。
1: 係啊，我覺得其實你剛才提到海岸線呢樣嘢，亦都係未來體系化運營當中啦。你要做很多不同的產品啦嚇，會冇咁死板。即係以往我哋再報一些外國船公司的船期的時候咧，即係佢哋都會哦一個八日的行程咁樣，你就要跟足佢行足八日，你再翻去你原本的嗰個母港噶嘛咁樣。咁但係咯，如果
0: 怕你自己偷渡，
1: 又唔可以咁講嘅，因為可能出入境方面即係唔同國家旅客會有不同的限制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哦，如果係國產太平遊輪，你如果淨係即係公海遊嘅，或者哦你淨係停靠我哋國家嘅呢個港口嘅，咁大家係真係可以做到嗰種隨上隨落嘅喎。呢、這、一個可能循環嘅航次，你可以將佢拆成三日、五日、二十日、十三日，你可以任意去到組合呢個產品。其實對於船公司嚟到講啦，或者其實對於旅行社呢啲分銷商嚟到講，做產品嘅時候可以更加靈活咯。
0: 嗯，同埋我覺得整體大家去選擇佢嘅時候，嗰種心理負擔就亦都會細好多嘅、
1: 嗯。
0: 你諗下，我喺深圳上，我上咗之後，我可能青島就落，或者我上海落，
1: 咪坐緊飛機翻嚟咯。係
0: 啊，即係呢件事就佢係唔單止係遊輪自己本身運營嘅問題，佢亦都係依托翻我哋咁長嘅海岸線啦，依托翻我哋各個城市之間港口嘅嗰一種互聯互通啦，甚至包括係依托翻我哋嘅其他基建，好似咩機場啊，又或者係高鐵嘅呢個網絡嘅。通暢咁樣先至可以去達到呢個目的咯，所以我覺得喺呢一個角度嚟講嘅話，我哋嘅遊輪可以實現國產化，其實係補足咗我哋海上嘅嗰一部分。
1: 冇錯啦，咁啊，即係想像空間十分之大啦。咁當然啦，即係摩都號同埋花城號啊，而家兩部嚇，無三不成幾啦嚇，亦都期待啦嚟緊嚇多幾部嘅船啦，姊妹船啦嚇，形成咗一個咁樣樣嘅海上通道之後啦嚇，大家嘅旅遊方面嘅選擇會更加豐富。以後分分鐘機票貴，我咪搭幾日遊輪去嗰個另外一個冇講嗰度先，再喺另外一個地方飛咯，冇所謂㗎。有的是時間係咪先嚇？亦都可以睇唔同嘅交通方式嚇。期待一下啦，用唔同嘅方式嚇玩遍海陸空，一齊探世界嘅。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噃。
0: 嗯，聽日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通过邮箱来和我们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呀，

0: 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呢，将会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3: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5: 我是何艾。
0: 今天来到我们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小学及幼稚园的周明浩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6: 大家好，我是澳门培华中学小学及幼稚园的周明浩。
0: 欢迎明浩。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6: 今天我要分享的古诗是春夜喜雨。
0: 那春夜喜雨啊，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那同时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写景咏物诗。这首诗呢，聚焦春日夜雨，也描摹了春雨的悄然而至，默默地滋养万物的自然景象。语言清新质朴，画面感十足。那诗人呢，也是全程紧扣着喜这个字，将对及时春雨的喜爱，对春日万物蓬勃生机的欣喜之情融入到了景物的描写当中，借雨抒情，意境柔和悠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周明浩的分享。
6: 春夜喜雨，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收，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该诗情景交融，用词细腻，体现了杜甫晚年生活时细腻的观察力与对生活的热爱。谢谢大家。
0: 好了，那谢谢明浩哈，澳门小朋友诵读的《春夜喜雨》，口齿清晰，节奏舒缓自然，也带着孩童纯粹的语感，诵读认真投入，语气柔和温润，也很好地展现出了古诗的韵律美感，整体诵读的状态真挚大方。那澳门学子诵读经典古诗啊，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现实意义，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澳门的传承浸润，加深了同学们对古典诗词的了解和热爱，也能够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认同感以及民族归属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春夜喜雨》。
7: 《春夜喜雨》，唐·杜甫。春夜喜雨，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0: 坐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研究生陈乃凯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叫陈乃凯，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的研究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经典共读是汉乐府的《长歌行》。
6: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长歌行》汉乐府。青青

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陈乃凯同学的朗诵表现出色，展现了较好的普通话功底和良好成熟的演绎能力。他的发音总体清晰准确，个别字前后鼻音的处理上可以再有提升，比如阳春的阳字和百川的川字，二三声调值的字准确无误。整体来看，语音面貌规范大方，听感舒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陈乃凯同学对音色和情感表达的控制能力，能够自如地在深沉和高亢之间转换，朗诵中有力量和感情，使朗诵更具感染力。从这个朗诵作品来看，陈乃凯同学是一位情感和技巧兼具的朗诵者，值得点赞。陈乃凯同学，你为什么选择《长歌行》和大家分享呢？
1: 一首《长歌行》打开了时光的大门，让我们走进中华经典的少壮年华。他劝诫人们要珍惜光阴，及时努力奋进，避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园中的青葵长得非常茂盛，清晨的露水在阳光下慢慢蒸发，春天的阳光和雨露滋润大地，万物欣欣向荣。常担忧秋天来临，草木枯黄，失去生机。百川东流入海，何时才能逆流返回？假如年轻时不努力奋斗，年老只能悔恨终生。从古到今，意义影响深远，每次诵读也是时常激励自己。其中最打动我的是那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年少时不努力，到了年老一事无成。我们在青年时期要积极进取，不要蹉跎岁月。时光易逝，生命短暂。我记得在我学生时段里会打印这句话，粘贴在我的卧室里。每次看到这句话，内心总有一个声音，要不断奋发向上，做有意义的事，让生命更有价值。谢谢大家。
0: 好，陈乃凯同学对《长歌行》的理解也是比较扎实的，把文中的春日生长到秋日凋零的比喻进行了解读，抓住了珍惜时间、努力奋进的主题。陈乃凯同学把诗句和自己的成长经历联系在一起，提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样的字哈，贴在房间里，用来提醒自己不断的努力。那么这样的分享就很真诚，也很有力量，能够让经典走进自己的生活，并且激励自己，提醒自己，这就是我们读经典的初衷。陈乃凯同学整体表达自然真诚，很好。好，再次感谢陈乃凯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长歌行》。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昏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

0: 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的陈定妍同学。定妍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一年级的陈定妍。
3: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4: 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诵一首我最喜欢的古典诗《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 定妍同学啊，是用歌唱的方式将这首古诗唱出来的，声音清脆响亮，咬字也比较清楚，节奏自然可爱，把春天清晨的清新意境啊表达得很到位。虽然还是一年级的小朋友，但是能够唱得这么动听，而且充满了童真童趣，非常的棒。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4: 我喜欢这首诗，因为在讲春天的早晨故事，睡醒时听到小鸟在唱歌，想起昨晚听到的风雨声，担心花瓣有没有掉下来。我觉得春天就像童话世界，处处都有奇妙的声音。谢谢大家。
3: 谢谢你，你的声音甜甜的，语气软软的，把春晓这首诗歌唱得充满了童趣，让我们仿佛也跟着你走进了春风暖暖的早晨。春晓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写的一首经典小诗，全诗语言简单易懂，却写出了春天最生动的画面。春天睡得香甜，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到处都能听到小鸟的叫声，想起夜里的风声雨声，不禁让人担心，不知道枝头的花儿被吹落了多少。短短20个字，有声音，有画面，有心情，读起来朗朗上口，所以啊，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春天就像童话世界一样美好，有鸟鸣，有风雨，有花开，也有我们心里小小的温柔牵挂。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像这位小同学一样，用心感受春天，喜欢古诗，在诗词里发现更多大自然的奇妙与可爱。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首诗。
5: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徐静。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骆永璇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永璇吧。
6: 大家好，我是培华中学四年级的骆永璇。
5: 欢迎骆永璇。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6: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清明》。清明，清明，唐·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5: 清明呢是杜牧的经典名作哈。这首诗呢可以说生动地承载了清明思亲怀旧的传统民俗和节日内涵，千百年来呢广为传颂，深入人心。它不仅是儿童启蒙必学的经典古诗，更塑造了大众对清明节气的经典印象，深刻传承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拥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和深远的文化影响力。那也来听一下永璇对这首《清明》的认识。
6: 这首《清明》写清明时节的雨景与情思，成为流传千古的名作。
5: 我们说到清明节本就多雨啊，氛围比较清冷，那么杜牧呢独自远行，细雨蒙蒙，也勾起了旅人的孤单和愁思，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他的前两句写了江南的春雨绵绵，路上行人满心哀愁，后两句一问一答，借牧童指路，在愁绪当中也添了几分温婉的烟火气。那诵读《清明》这首经典古诗呢，能够让澳门的同学们直观地感受传统节气氛围和古典文字韵律，那在诵读当中呢，也可以更好地去了解这种借景抒情的写法，品味诗词的语言美感，同时也更加地了解这种思念亲人的传统习俗，感受中华节日的文化底蕴。那同时呢，我想哈，对于大家的这种心境的温润呢，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那从诵读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永璇的声音啊清亮悦耳，语速平稳自然，那整体的仪态呢也是很大方从容的，精神面貌可以说很饱满。

0: 慢。那我觉得从朗读的时候啊，永轩可以再轻重缓急再加一个结合。那比如说像路上行人呢，它可能是一个语义，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抱在一起。那欲断魂，它又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所以每一个字呢，应该说它们之间的距离是不一样的，因为情绪是不一样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可能这个景色是由远到近，情绪呢可能是由怒到悲，所以呢，我们要更加的通过语言来感受诗词的每一层含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永璇呢一起来听一听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著名主持人是怎么读这首诗的哈。我们从名家当中去学习更多的诵读的技巧。再一次感谢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及幼稚园的骆永璇带来的诵读，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黄子楠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黄子楠。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首我喜欢的诗词，是苏轼的《定风波》。
6: 好，期待你的朗诵。
7: 《定风波》，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水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6: 好，从朗诵表现来看，黄子楠同学整体状态比较稳定，普通话语音标准，前后鼻音平翘舌音到位，吐字清晰。他的音色偏中低音，在女生当中确实比较有特点，共鸣也比较好，听起来有厚度有质感，这是一种很不错的声音条件。整段朗诵气息比较饱满，能够很好的支撑表达。在情感处理上他有自己的理解，整体呈现偏含蓄内敛，有种从容淡定的气质。不过如果在一些关键的句子上啊，再稍微多一点情感的释放，让声音和情绪更打开一些，那整体的张力就会更强，更有层次感。总体来看演绎良好，继续努力。黄子楠同学，你对这首词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7: 我喜欢苏轼在词中表达的人生态度，顺逆不滞，心安自然。面对穿林打叶的急雨，他以莫听徐行，保持定力，不被外界混乱打扰节奏。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显露出豁达，不纠结窘迫处境，也不畏惧磨难，坦然接受命运起伏。结尾更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更将态度升华为通透，是风雨晴好为境遇暂变，不执着顺逆之分。这种态度不是躺平或抗争，而是与命运自己和解，在承认境遇无常的同时，始终守住内心的平和与秩序。
6: 好，黄子楠同学对词中所表达的人生态度有着自己的理解，层层拆解了苏轼词中从容通透的境界。黄子楠同学提到了这不是简单的躺平，而是一种与自己与命运和解的状态，这样的理解有现实意义。整体分享条理清楚，逻辑清晰，表达自然，很好。好，再次感谢黄子楠同学的分享和解读。接下来我们共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8: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 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说，月亮还是秦汉时的月亮，关爱也还是当年的关爱。可是出征的人走了万里的路，再也没能回到家乡。他多么希望现在还有像李广那样的将军，绝不让敌人越过阴山。
1: 这首诗写在唐朝，但诗人借用汉朝的故事，表达对和平的渴望。人未还这三个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思念和牺牲。
2: 以前我在课文上读过这首诗，我只知道它气势很大。今天我亲手摸到这些城砖，才真正明白到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七个字背后的沉重。城墙不再只是石头，而是无数守卫家园的意志。
0: 我站在烽火台往下看，风很大，我忽然想，如果我是当时的守军，看着同样的月亮，会不会也想家？诗里的明月其实是所有人的乡愁。
3: 但是龙城飞将在，诗人怀念英雄，但我想说，今天守护这片土地的是每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来长城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记住这份责任。
4: 走进历史，认识祖国，我们在长城。
5: 感谢同学们真挚的朗诵和分享。当雄伟长城遇上千年古诗，当巍峨边关遇见秦时明月，你们用细腻的感悟让《出塞》这首边塞诗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长城是镌刻岁月的丰碑，古诗是流淌千年的文脉。王昌龄以明月边关落笔，借龙城飞将寄愿，短短四句既有边关的苍茫辽阔，又有将士的家国大义，更藏着古人对山河无恙万家安宁的永恒期盼。万里边关冷月长风，一代代戍边将士以身守护故土，用坚守换一方太平，这份赤诚与担当穿越千年依然震撼人心。岁月流转，山河无恙，曾经英雄将士驻守边关抵御外侵，如今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守护家国的使命交到了新时代每一个人的手中。长城无言，见证岁月沧桑，诗词不朽，传承家国情怀。愿我们以长城为证，以诗词为媒，铭记历史，心怀家国，在经典诗词中汲取力量，在时代成长中扛起责任，心怀赤诚，向阳而行，以少年之力守护万里山河，不负岁月，不负家国。谢谢同学们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6: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好了，亲爱的伙伴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精编版的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我们今天带来的这几期经典共读能够带给大家美的享受。也欢迎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下期我们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继续呢就是五一期间的特别版面，今日呢有黎佳在节目里面的。咁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呢，咁首先同你预告一下啦，会有两大部分嘅内容嘅。一个呢就係、是、有湾区职人有片天呢一个专栏嘅出现下。咁话晒呢五一劳动节假期嘛。咁梗係要听下我哋湾区职人嘅故事㗎嘛。咁好耐冇见过呢个栏目啦。今期会系一位点样嘅嘉宾呢，留啲悬念下，一阵间就知道啦。咁而第二 part 嘅节目内容呢，亦都会有我哋湾区新工匠嘅呢一个六集嘅专题，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唔好错过吓。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亦都要同大家咧介绍下我哋嘅一啲沟通嘅渠道啦，同埋互动嘅法宝吓。咁首先欢迎大家咧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嘅，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2，咁就可以揾到佢㗎啦。咁有啲咩说话想同我哋节目主持人讲啦，同我哋节目组讲啦，都可以透过呢一个渠道讲低下。咁另外呢，亦都欢迎大家下载使用几个 app 啦，一个呢就係云听啦，咁就係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听个名都知啦吓，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咁就肯定攞嚟听嘢㗎啦。话包括可以听电台啦，咁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所有嘅呢一个电台频率呢，都可以透过云听呢就係、是、实时收听得到吓。咁当然啦，亦都有回放嘅功能啦吓。咁尤其呢就係、是、譬如你知道嘅节目名称嘅话，直接搜索，咁好似我哋揾食大湾区咁，你打开云听，直接喺呢个搜寻栏里面呢就係、是、输入揾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专辑㗎啦。咁当中就包括呢按呢一个日期去分类嘅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嘅专辑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片段嘅一啲专辑啦，咁即係都非常欢迎大家呢揿晒个关注佢嘅，咁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嘅精彩内容啦。咁云听上面除咗可以听电台节目之外呢，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产品下，咁囊括咧方方面面嘅内容嘅，咁啊包括啦文化啦、经济啦、历史啦、亲子啦，咁仲有系军事啦等等吓，都有非常之多嘅精彩内容咧，一定有你啱听嘅嘢吓。咁啊，欢迎大家下载之后咧，就得闲无事咧，就系自己发掘一下啦。咁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是、央视频啦，咁啊听个名都知啊攞嚟睇噶啦，咁佢亦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平台吓，咁啊包括咧长中短视频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嘅，咁啊当然我哋亦都系有生产短视频喺上面啦，咁所以下载咗央视频之后，记得就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账号，咁以及咧就系、是、我哋一众嘅节目号吓，包括就系韵味岭南啦、盼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咁啊都可以。所以咧就系即系揿翻个关注嘅，咁同埋咧刷到我哋嘅视频产品，记得俾翻个一键三连啦，非常欢迎大家 share 出去噶吓。好啦，咁啊一口气介绍咗两个呢一个互动嘅法宝之后咧，咁就系时候进入到我哋今日嘅第一部分内容，湾区职人游遍天啦。
6: 我哋系新时代嘅劳动者。我哋系新征程上嘅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7: 嚟到今期嘅湾区。

0: 職人有遍天下，有嚟家喺度嘅。咁我哋揾到嘅呢一位灣區嘅職人咧，咁就係洪日希啦。Hello Harry。
1: Hello， 大家好。
0: 係啦，自我介紹由你自己嚟介紹。
1: Oh. Hello， 大家好，我係洪日希 Harry。我係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咁前18年都係喺香港度喺香港出世啦，咁之後喺香港讀書成長咁樣，咁就直至18歲嗰年，咁就讀完 DSE， 咁之後就嚟到第一個人生嘅交叉點啦。咁嗰陣時就係、是、手入面同時攞住清華大學同埋香港大學嘅 offer 咁、wow. 樣，係咯。咁嗰陣時就都思前想後，咁亦都問咗屋企人啊、朋友、老師嘅意見，咁結果都係50-50，咁就冇乜參考價值噶啦，都係50-50，個波都係翻翻嚟自己嗰度。好啦，咁自己最尾諗咗好耐啦，咁覺得都係既然喺香港生活咗18年咁樣，咁對香港呢個環境都比較熟悉，咁就覺得哦，你就算係喺 Hong Kong U 嗰度讀4年都好，咁我大概可以預料到自己係一個呢4年嘅狀況啦，咁所以就覺得咁去清華大學可能係一個對自己嚟講一個叫做成年嘅挑戰咯，就自己可能離開熟悉嘅地方，係啦，離開屋企人，咁就自己可能可以獨立咁去成長、去生活咁樣，咁就所以就最後就決定就放棄Hong Kong U 嘅 offer， 咁雖然都係叫做我哋香港叫做 so-called 半神科啦，就是、讀呢個計量金融學咁樣，都係比較好嘅一個專業，咁最尾都係決定放棄呢個 offer， 咁就決定去清華大學嘅經濟管理學院去讀Econ and Finance， 即係經濟與金融咁樣咯，咁就覺得可以俾自己一個挑戰咁樣咯。
0: 哇！我算認識你好耐下噶啦，我而家先知道原來你係讀金融嘅喎。
1: 哦，經濟與金融都有，係咯。
0: 經濟與金融，但我認識你咧係喺廣州南沙嘅時候認識嘅。咁但係你當時唔係喺工地
1: 嘅咩？係咁，呢個就係讀書嗰陣時啦。咁之後畢咗業之後，咁就係嚟到人生第二個交叉點啦。咁到底係係繼續啦？第一個係讀書定係做嘢？
0: 係升學定係做嘢？
1: 係啦，咁呢個就比較冇咩猶豫嘅我，因為我自己都係覺得可能
0: 唔中意讀書，
1: 係啦，唔中意讀書，咁自己都係比較想
0: 一個唔中意讀書，但係可以同時攞到清華同埋 Hong Kong U offer 嘅人，
1: 讀到但係唔中意咁樣啦，係咯，係咯，咁之後就都係決定做嘢嘅，呢、這個就冇乜猶豫嘅。咁、那個交叉點咧就係在於咁，我到底係留翻喺北京或者內地啊，定係翻香港？咁嗰陣時都未考慮得好清楚，咁但係比較明確嘅一點係我比較想，就算翻留內地都係想翻翻可能廣東嗰邊，就畢竟氣候嗰啲係啦，畢竟太凍同埋太乾，即係雖然4年過咗去，咁但係都唔係特別習慣，所以就都係就算留內地都可能係喺廣州、深圳呢一片咁樣比較近屋企咁樣，咁但係嗰陣時都未諗清楚係內地定係香港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就都投簡歷啦，咁都面試，咁最尾又比較好彩地攞到兩個 offer 都。相對比較
0: 每次都有二選一個
1: 喎，係啦，二選一。咁香港就係一間銀行嘅 MT， 即係管理培訓生嘅 offer，另一個就係內地喺深圳一間上市公司嘅一個都係管理培訓生嘅 offer 咁樣。咁最尾又係諗咗好耐，咁最尾都係覺得自己都係可能想試下喺內地做嘢咁樣，咁最多唔得唔習慣，或者咁咪再翻香港咁樣咯。
0: 即係香港永遠係你一個保底嘅選擇，
1: 係啦，因為香港係永遠嘅家嚟噶嘛，係啦，咁隨時都可以翻去咁樣。咁所以最尾就選擇咗去深圳一間上市公司嗰度。
0: 係咩行業㗎？
1: 佢係做通訊行業，係做對講機嘅一個製造業嚟嘅。咁但係我係都係喺財，因為我讀經濟及金融啦，咁所以就係喺入面嘅財務部度工作，就負責一啲資金上面嘅工作咯。咁最尾就決定咗都係放棄香港銀行嘅嗰邊嘅個 offer， 就留翻喺內地呢間公司度做嘢。咁呢間喺呢間公司做咗大概1.5年嘅時間，
0: 當時係深圳係咪？
1: 係喺深圳嘅嗰陣時，
0: 當時就正式成為咗灣區職人。
1: 係啦，灣區職人嘅第一份工作咁樣，咁就做咗1.5年之後，咁就嗰陣時就都有一個內地比較新嘅政策啦。咁隨住呢個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綱要嘅出台之後，咁就係喺呢個嗰陣時就應該係2019年嗰陣時，咁就有內地喺呢個廣州，咁就第一次面向港澳籍嘅青年去招聘呢個公職人員。咁呢個公職人員係喺內地做嘅，咁就唔係翻香港，咁就喺內地。咁呢個都係比較新嘅一個政策啦。咁嗰陣時自己都覺得見到呢個咁嘅信息，咁嗰陣時都有考慮想可能換一個工作環境試一試。咁嗰陣時呢、這個嗰陣時都比較有趣嘅。咁點解我會得到呢個信息呢？首先就係朋友 A 見到呢、這個，佢就轉發俾我。咁嗰陣時第一次嗰陣時，因為嗰陣時基本上係喺
0: 北京
1: 同深圳係做緊嘢嘅嗰陣，
0: 但你已經有諗住。

0: 系啦，嗰阵时系有考虑转工嘅，
1: 因为唔中意做财务嘅嘢。
0: 系啦，咁啊嗰啲比较日常，应该咁样讲，就已经去到一个瓶颈位。
1: 你直白啲啦，你话比较闷啊，
0: 系啦，比较闷，相对露天少少咁样，系啦。咁嗰阵时就有呢个考虑，但系都未去到主动去揾嘅阶段。咁、呢个时候，朋友 A 就发咗呢个喺南沙区呢个针对港澳籍去招公职人员嘅一个招聘信息俾我。咁我就打开睇，因为嗰阵时基本上系北京同埋深圳，咁广州都唔系好熟，尤其是佢南沙系广州一个区，系啦，所以其实好新嘅地方，亦都未听过啦。咁嗰阵时喺南沙。唔知邊度，
1: 唔係南沙群島咩？好多人都知問到。
0: 誒，就係廣州一個區咁樣，咁我就大概見到，咁佢係一個招商引資崗就嚟嘅。咁我睇咗，OK 啦，咁就嗰陣時唔係特別有感覺嘅。好啦，咁就打開刪咗佢，咁啊冇呢件事啦。
1: 就 OK 咗啦。
0: 之後結果過咗一兩日，又朋友 B 又再 send 多次俾我。
1: 點解咧？點解佢哋會覺得你啱咧？
0: 係啦，可能佢哋覺得我留喺。內地咁呢個又係針對港澳，可能內地嘅朋友
1: 新嘢上嚟，知你呢啲貪新厭舊嘅，
0: 係啦，可能呢啲唔係，可能係內地朋友，因為可能佢冇太多港澳嘅朋友，又咁啱見到呢、這個，咁可能
1: 哦，即係兩個朋友都係內地朋友，
0: 內地朋友嚟嘅都係，係啦，咁見到可能唔知喺邊度一啲
1: 新聞咯，
0: 係咯，新聞信息
1: 係一個好新嘅
0: 第二個朋友咁 send 咗俾我，咁我嗰陣時就第二個咯，咁我就好認真咁研究呢個工作崗位，同埋南沙喺邊度係咩嘢嚟㗎？係
1: 啦，
0: 係
1: 啦，係
0: 啦，咁係一個新發展嘅地方，咁呢個亦都係
1: 一個新嘅戰略平台。係
0: 啦，咁呢個亦都係根據呢個政策第一批嘅港澳籍嘅公職人員，咁覺得咁可以試下喎，咁萬一我 OK 咧，咁樣咁之後就。咁就準備簡歷啦，之後就去面試。咁面試嗰陣時亦都係有機會親身去到南沙嗰度，咁睇下呢個環境咁樣。嗰陣時覺得都幾舒服喎呢個環境。咁最尾都有幸咁攞到 offer 咁樣。咁最尾就決定咁就換個地方，咁就離開深圳去到廣州南沙嗰度去從事呢個港澳籍嘅公職人員嘅咁樣嘅工作咯。咁嗰陣時就係去到南沙產業園管理局嗰度工作。
1: 呢個係第二份工啦，其實
0: 係啦，呢個就第二份工啦。
1: 咁如果有聽我哋之前一啲節目嘅朋友可能，呢、這個名唔熟嘅，喺灣區 EDU 嗰度聽過喎。係廣東會大學嘅喎呢個人，咁即係其實而家係第三份工啦，係嘛？
0: 係啦，咁而家已經去到第三份工啦。咁因為喺產業園管理局嗰陣時，都係就咁啱好就係2019年至到2023年期間咁樣，咁就。呢三年幾嘅時間都學到非常之多嘅嘢，咁但係最尾都見到香港都會大學呢度都係要有一個可能需要一個員工啦，咁樣就係負責一啲內地事務，咁自己覺得自己又喺內地做過嘢，又喺內地讀過書，咁都比較適合呢個工作，又可以繼續去，因為嗰陣時喺南沙產業園管理局亦都係做一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嘅一個項目，咁亦都係香港人咁樣喺內地做一啲香港相關嘅項目，咁叫做我哋叫做連接。內地同香港嘅一個橋梁角色，咁我覺得做完呢一個之後，咁去到香港都會大學去做內地招生或者內地一啲合作，咁亦都係繼續延續呢個當初嘅呢份初心，咁所以就去到香港都會大學咯。
1: 又試下，又得咗，
0: 咁就係啦，係啦，咁又都 OK 喎，咁樣。
1: 哇，揾工幾容易係嘛？咁其實即係都幾有趣嘅一個即係過程啦嚇。咁而且就我有幾個位係想問。幾好奇嘅，由一個公司即係間企業嘅財務工作人員呢個崗位，咁變成一個即係內地嘅公職人員，其實你唔覺得你對公職人員呢幾個字會覺得更悶咩？因為你話你唔即係叫做即係想 quit 上一份工係即係唔希望過嗰種好即係日復一日咁樣嘅一模一樣嘅咁樣嘅工種，但係。公職人員四個字其實更多人的概念都是即係好固定的喎，咁樣做了公職人員，很多人就不會再找新工嘅。但你又有一個轉折，咁其實呢個過程對於你自己的嗰、那個個腦回路是怎樣走嘅？
0: 係咁，首先。第一步啦，就是由公司去到做公職人員。咁當然有人可能覺得公職人員都是比較。都是繼續日復一日的工作，但是因為那陣時佢呢個崗位是第一次面向港澳青年，所以佢都比較特殊啦，所以佢係我都提到是做招商引資崗，係咪咁做招商引資崗嘅話，咁嗰陣時我係覺得，咁我就可以發揮自己嘅優勢，作為一個香港人、香港青年，咁喺內地去幫南沙區或者甚至乎去到大灣區咁樣去吸納一啲可能 香港、港澳嘅一啲企業嚟到內地發展，咁嗰陣時我係抱住呢個心態去嘅。
1: 嗯。

0: 好啦，咁但係去到之後呢，就因為咁啱南沙產業園管理局就係負責呢個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嘅一個建設單位咁樣，咁領導可能見到你係有香港背景，咁可能去做呢個項目就比較合適，咁就將我放咗喺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嘅呢個工程項目上面。
1: 我哋係新時代嘅勞動者，我哋係新征程上嘅生力軍。港澳青年內地就業系列訪談，灣區職人有片天。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我办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

0: 覆盖全国百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1: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2: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3: 我是潘鸿辉，我来自香港，在2018年同几个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我们这个项目主要就是生产一些生物医药里面最关键的原材料，细胞株和培养基。
1: 病毒感染的话是用什么？
4: 对，就是可以跟自己相关。
3: 基因治療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細胞培養這個技術的。我們剛剛來到的時候，第一句就是我們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是培養基嘛，我們其實去很多其他的城市的時候，他們會說為什麼要培養基啊，基就農業對嗎？但是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這個是用來做細胞培養的，其實已經開始問一些比較技術性的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係籌備嘅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係嗰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好好嘅目標就係你第一步就係做到中山第一先啦，第二就係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5: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6: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5: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7: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5: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8: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9: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0: 稳食艰难，稳得到才有得吃，
11: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0: 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3: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4: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咁今日咧会系我哋五一假期嘅特别版面。咁今日安排到嘅内容咧，有湾区之人有片天，以及稍后时间咧，亦都有我哋系列嘅专题啊，就系湾区新工匠嘅。咁啊，都同我哋嘅劳动者咧息息相关吓。咁啊，湾区之人有片天咧，咁啱先亦都系揭晓咗啦。我哋嘅嘉宾就系香港都会大学内地及国际事务经理洪日希吓，咁啊，洪日希 Harry 咧就系一位土生土长嘅香港青年啦，用咗7年嘅时间行出咗一条特别嘅职场发展之路吓。咁喺18岁嗰年啦，佢就放弃咗去港大读神科嘅呢个机会啦，就北上清华求学。毕业之后咧，3度跨界吓。从第一份工是一间企业的财务人员，到成为了首批港澳籍的公职人员，再到现在香港高校内地及国际事务的经理。从他看来，湾区职人未必一定要在某个城市扎根，搭建一座连通内地和香港的桥梁都是一个发挥自身所长的机会。咁所以呢一期嘅节目咧，我哋就继续听听佢到底点样喺湾区揾到自己嘅呢一片天嘅。咁

0: 上一 part 咧就讲到佢咧第二份工嘅时候吓，喺广州南沙区嘅产业园管理局，入咗去做嘢之后咧，就即刻安排去到当时嘅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呢个工程项目之中吓，咁都真系一个几超出预期嘅安排，因为咧佢唔系呢一个专业出身噶嘛，咁我哋继续同佢倾偈啦。
1: 我哋系新时代嘅劳动者。我哋是新征程上的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2: 咁啱南沙产业园管理局就系负责呢个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一个建设单位，咁样咁领导可能见到你系有香港背景，咁可能去做呢个项目就比较合适，咁就将我放咗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呢个工程项目上面去。
0: 喂，跨专业喎、
2: 啊！系啦，咁呢个我都有问呢个问题嘅，我学经济学金融嘅，
0: 我唔识起楼，
2: 系咯，我唔识起工程起工地嘅，佢话唔紧要，咁工程都有要俾钱，要有财务上面嘅有预算。控制呢样嘢噶嘛，所以嗰阵时我嘅主要工作都系可能从事呢、這个
0: 睇住盘数，
2: 系啦，之后睇住盘数，之后做一啲支付工作啊，之后控制一啲时间节关键嘅时间节点，呢、這个系我嘅主要工作任务。
0: 我觉得呢个满足晒你嘅要求啦，做一啲具有挑战性嘅事情。
2: 系啦，咁但系呢个主要任务咧，咁你大家都知道，咁你话可能你啲定期要做一啲款项嘅支付啊，或者做预算控制、节点控制呢啲咁，甚至乎合同管理，咁呢啲都系定期性，即系可能周期性，可能一个月一次或者一两个礼拜一次咁样，咁唔系日日有噶嘛。咁我冇呢啲嘢做嗰阵时，咪冇嘢做咯。咁冇可能啦，冇可能冇嘢做，系啦。咁呢个时候我亦都要去负责去协助我哋其他管理现场工程嘅同事，咁就去管理工地。咁头先都提到讲，我唔识噶嘛，我唔识起楼，唔识呢啲。好啦，咁唔识咁就学咯，咁咪由零开始学起咯。只能够就系可能由一开始系咁问专业嘅同事，咁呢个系咩嚟噶？嗰个系咩嚟噶？
0: 因为即系我识阿 Harry 就佢喺南沙工作嘅时候识嘅。咁就我最记得当时系有一个新闻咧，就系话佢哋攞到咗呢一个首批嘅香港嘅即系人士攞到内地嘅一啲工程师嘅职业职称，
2: 系
0: 大概系咁样样啦。
2: 系啦系啦，咁当时工程师咯，嗰阵时系
0: 系啦，就有佢嘅名。我当时吓，佢系做即系因为我当时唔知佢嘅专业背景嘅。我唔知佢讀金融嘅當時，咁我仲以為佢係即係讀工程嘅，因為清華出嚟噶嘛，亦都好 match 呢一個固定嘅即係黑板印象啦。咁但係再傾談之間，佢就話唔係，我從零開始學嘅啫。
2: 所以其實嗰陣時都係因為現場嗰陣時翻工就係直接喺現場個工地嗰度，佢有臨時板房，咁我哋嘅辦公位就直接喺嗰度噶啦，日日都係去嗰度翻工咁樣，咁啊真係冇喺嗰度住嘅啫，其實就係咁樣。咁嗰陣時因為你平時睇一啲文件啊嗰啲，咁你現場亦都喺嗰度，咁其實好多嘢即係你喺嗰個環境嗰度，你就焗住要學，你唔學都唔得。咁當然我同學土木工程或者相關建築管理嘅同事比，一定唔夠專業噶啦。咁但係隨住呢啲日復一日咁樣日子落嚟之後，其實我都基本上可能大概知道成件事嘅背後嘅一啲邏輯啊，或者背後嘅原理咁樣咯。即係可能對於專業人士嚟講，可能佢睇圖紙咁，佢可以好清晰咁話俾你知具體嘅理論或者點樣。咁我就相對嚟講，因為我有時都會做一啲接待嘅，咁樣去介紹成個工地或者工程咁樣，咁我就會用我自己理解嘅文字去講翻出嚟咯，就係比較叫做手擺嘅形式去介紹。讲我第一个工程工地咯，咁样咁就有啲人睇嚟就会好似以为我系即系相当于比较生动有趣咁介绍，其实唔系嘅，其实系因为我嘅程度只能够根据我嘅理解去转化唔到一啲具体嘅专业名词，只能够按我嘅理解。
0: 人哋以为你
2: 系
0: 深入浅出，但系事实上你只系浅出。
2: 系啦，冇错，所以就系咁样咯。咁但系
0: 个效果好好。
2: 系啦，所以但系佢哋觉得我讲得几好噶咁样，而且其实成件事都系。對我嚟講，當然富有挑戰性啦。咁但係我都提到，因為每一日都喺個板房度翻工，但係成件事我係覺得都幾震撼，同埋自己有成就感咯。因為全程可以參與個咁龐大嘅工程，同埋真係自己真係親眼見證
0: 所謂嘅拔地而起，
2: 拔地而起同埋中國速度，即係每一日可能你每個禮拜望一眼出面。个样都唔一样嘅，呢个系真系叫做亲眼见证咯，呢个真系，
0: 即系真系一个好特别嘅即系职业经历嚟嘅。
2: 系啊，所以觉得都当然辛苦啦，嗰阵时都皮肤又比较白，去到逐渐黑之后。 非常之黑咁樣，因為平

0: 时我都要落工地巡查噶嘛，即系你，咁、
1: 嗯、
0: 你亦都唔会担遮或者点样噶嘛，咁、嗯、你最多都系搽下防晒、嗯，但系效果不佳咁样，系啦，咁所以就都变到好黑嗰阵时，有时
1: 几长啊嗰段时间。
0: 基本上嗰陣時就係由入職開始就冇幾耐就去嗰度㗎啦，咁基本上就去到完工㗎啦，基本上所以係兩年幾嘅時間㗎啦，已經係
1: 兩年幾，
0: 係啊，都係喺工地，
1: 都係喺工地，基本上翻工就喺工地翻，
0: 唔係基本直情就係一至五都喺嗰度㗎啦，基本一至五都全部喺嗰度，應該咁樣講，我工作地點就喺嗰度㗎啦，已經。
1: 即係約你做採訪，你係專程喺工地出嚟㗎喎，
0: 係啊，咪叫你去工地咯，有時。
1: 是约你在产业园管理局的，
0: 哦，咁啊专登翻嚟，
1: 专登翻嚟接受采访，
0: 为咗你哋嘅采
1: 访。哦，原来系咁样嘅。喂，但系呢一个同你之前拣呢一份工嘅时候嘅设想、预计系完全系超出咗你自己嘅嗰个预期喎。
0: 系，当然系超出咗啦。咁但系我，
1: 但系又好享受系
0: 咪？都算享受嘅，但系因为嗰阵时嘅。嘅諗法就係我想做一啲同港澳相關，發揮自己嘅優勢。咁雖然又唔係招商引資，咁就變咗去做港科大嘅呢個工程。咁但係佢都係香港嘅高校喺內地嘅一個校區啊嘛，所以自己都覺得我咁，我作為一個香港青年，有幸可以參與到一個香港嘅工程入面，咁我覺得都係。叫做都是同當初的諗法一樣，只不過工作性質有
1: 內容，
0: 係啦，內容
1: 性質冇唔同，但內容有啲區別
0: 咗咯。
1: 嗯，我而家反而係成日去港科大廣州，
0: 嗯，
1: 但你起好之後你就去得比較少啦，係嘛？
0: 係啦，起好之後因為起好之後，我哋交翻俾港科大嗰邊自己運營啦，咁，所以咁當初係管理局嘅話就
1: 切翻出嚟啦，
0: 切翻出嚟咁就翻管理局去負責其他方面嘅工作，
1: 其他項目啦，
0: 係啦，
1: 哦，有機會約你去一去港科廣，我覺得會係一個幾有趣嘅經歷啊，即係或者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幾有趣，因為我係佢起好之後先去，咁，但係你係作為一個建設者嘅，即係睇住成個過程，咁，其實佢而家亦都起緊二期，我覺得你應該。
0: 是
1: 特别有感触，
0: 都有去过，之后后面都有翻过几次，譬如可能讲紧，因为当初嘅呢个经历，咁之后我而家喺香港都会大学，因为都负责内地合作噶嘛，所以我哋都有去过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有拜访嘅，即系我换咗工之后，我都有翻过去嘅，而嚟紧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亦都会嚟我哋学校拜访嘅，系，咯，
1: 你去拜访嘅时候有冇同佢哋校方？
0: 有，我话呢度呢
1: 个我起嘅，
0: 呢度我有份参与起嘅，系咯。
1: 佢哋咧，佢哋嘅反应会系点样？
0: 我估唔到会喺换个地方去遇翻到之前有份参与建设嘅人，
1: 好有趣嘅呢件事吓。好啊，咁就又系点样嘅一个契机或者系考虑？啱先就讲到话，又系见到一个即系新嘅即系工作嘅岗位嘅发布，咁你就觉得自己又可以发挥所长，就又去咗一个新嘅岗位，但系。好多人就會認為做公職人員之後就係即係比較穩定啦，一般就唔會再 quit 翻出嚟去投其他嘅。咁但係點解又會有一個咁樣嘅諗法，或者咁樣嘅即係直接就係做咗嘅一個行動？
0: 咁，因為嗰陣時其實我都覺得，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咁你作為公職人員都係相對比較穩定啦，或者可以喺呢度一直 keep 住發展咁樣。咁嗰陣時點解自己都考慮再換一份工作呢？咁就係因為首先第一個就係喺嗰度呢兩三年嘅時間，我都覺得自己已經學到好多嘢，尤其是係內地嘅一啲體制制度、一啲公民嘅規範呢啲，咁自己都係學習到唔少嘅。咁點解會想話換呢？咁因為當然你穩定呢，這個可能對好多人嚟講係一件
1: 好吸引
0: 好吸引嘅事。咁但係對我嚟講，我又覺得已經喺呢度可能學習到好多嘢啦。咁已經呢個穩定對我嚟講，可能就唔係一個
1: 優勢
0: 啦。對我嚟講，咁我反而想去，因為就變咗我好多嘢都已經好熟悉啦。咁就變咗我又回到第一份工咁樣，又入伏一日啦。呢個時候就翻入伏一日嘅狀態啦。
1: 講到尾就係佢嗰個工地佢起好啦，
0: 起好啦，係啦，已經就咁就
1: 覺得即係已經係達成咗某一個階段嘅成果啦，想去又獲取一啲
0: 新
1: 嘅
0: 挑
1: 戰，
0: 係啦。咁呢個時候就開始有睇啦，咁亦都咁啱就見到呢，這個。
1: 因為當時咧就另外俾一個項目你繼續訂你老公嘅，
0: 係啦，有可能係咯，咁所以之後就係去到香港都會大學咯，而家。
1: 但係而家翻工嘅地點又翻深圳。
0: 而家嘅话我系主要系喺香港嘅，只不过要经常跑内地，因为我哋香港都会大学喺深圳有办事处，咁所以有时都会喺深圳嘅办公室。咁但系更加多时间可能都会去到内地唔同嘅城市，因为我头先都提到我而家系负责内地合作同埋招生啦。咁我哋喺全国各地都有开展嘅，咁所以就按照，尤其是而家系招生季啦，直至每年嘅五月尾，咁大概十二月至五月都系招生嘅高峰期，咁样咁都可能要内地每个城市周围跑咁样咯。
1: 喂，但系如果系从你最初学嘅专业到工作内容，而家已经系
0: 完全脱节噶啦，已经
1: 完全系跳咗领域，即系叫做系转，即系转行噶咯。
0: 转行，但系当初学嘅嘢都系会适用嘅。点解咁讲？正如头先喺港科大嗰度，咁我都系负责一啲财务或者资金上为主，再辅以工程管理啦。咁样咁而家呢啲虽然我主要负责招生，咁但系我平时都会负责我哋香港都会大学喺深圳研究院嘅一啲日常运作嘅工作嘅。咁入面就会涉及到可能要审批一啲财务嘅一啲嘢。咁
1: 即系仲系要睇数。
0: 系啦，仲系要帮手睇住呢啲咁可能预算管理啊，或者一啲支出管理咁样。咁呢个时候，因为我哋都有专门嘅财务同事啦，咁佢都好惊讶，有时就诶都唔使，
1: 你压唔到你嘅咁，
0: 唔系咁讲啲嘢都诶唔需要解释，因为有时可能嗰啲报表啊，咁你冇学过，可能睇唔明，咁佢话你原来你系学呢个嘅，咁就出奇啦咁样咯。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个官员啊，200斤
0: 嘛。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5: 我等一下发出来。
4: 全品会那个橙子样品。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6: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7: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1: 欢迎继续收听搵食大湾区五一嘅特别版面吓，咁今日咧有黎佳喺度嘅。咁嚟到我哋下半 part 嘅时间吓，咁亦都系进入到一个新嘅环节啦，咁亦都系我哋专门为大家准备嘅六集嘅专题湾区新工匠吓。嗱，你有冇谂过一架飞机喺万米高空飞行咧？佢嘅健康状况，地面系可以实时掌握嘅咧？咁20几年前啊，呢个答案肯定咧就系唔得嘅。咁飞机落地之后咧，当时嘅机务工程师咧就要攞住电筒啦，爬出爬入啦，靠住经验啦，靠耳朵啦，靠眼睛啦嚟判断呢个故障吓。咁如果问题复杂嘅话咧，飞机可能要停留喺呢一个机场咧几个钟头，甚至咧几日嘅。不过嚟到今时今日咯，个答案肯定就唔同咗啦。咁而家一架飞机喺万米高空飞行，佢嘅健康状况可以好肯定咁话俾你听，喺地面就能够实时掌握。嗱，讲紧嘅咧就系中国南方航空嘅天童系统啦，童咧就系瞳孔嘅瞳吓。咁令到飞机喺飞行过程之中就能够开口说话，实时咁样向地面报告故障、预警风险。咁而呢一个系统嘅创造者咧就叫做刘宇辉。而更加重要嘅系，天童佢唔单止系一个系统，佢仲创造咗一个新工种，咁就系飞机健康管理师啦。嗱，呢一个工种喺中国咧就系首创嘅，喺全球咧亦都属于领先。咁佢唔系被定义出嚟嘅职业嚟嘅，而系正在被创造嘅职业。咁喺国家15/55规划强调新质生产力嘅今日，刘宇辉嘅故事亦都回答咗一个核心嘅问题：传统嘅职业点样被数字化重塑呢？一个新工种有。

0: 是怎样成长出来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听记者孙杨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的专访。新职业的创造者，从修飞机的人到读懂飞机语言的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的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那么首先我们和刘总打个招呼，你好。
2: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南方航空的刘宇辉。
1: 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那么对于这个飞机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就是出行的必备的工具。那么对于这个飞机修理师的话呢，可能这个职业大家会相对陌生一些。那么您现在是发明了一种叫做天童的这种系统，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天童是我们一个诊断系统的品牌啊，这种方式是现在做飞机数字化维修的一种可以说离不开的，像基础工那就是远程故障诊断，像汽车呀高铁呀都有类似的东西，飞机同样也有这种远程故障诊断的这种工具手段，尤其是对于飞机这种飞出去就几千公里的上万公里之外的，你如果做不到远程的话会非常麻烦的。
1: 那这个天童大概是什么时候被研制出来的呢？
2: 天童它的技术底座呢，是我刚才讲的，是一种远程的一种数字化方法，它早在25年前我们就有这个第一个雏形版本，波音777上是试用成功的。天童这个牌子呢是在最近22年左右吧，这个数字化转型我们推出了一个品牌。
1: 那如果说飞机修理师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全新的职业来看待的话，您觉得这两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2: 这个话题非常的尖锐哈。新时代变更，技术变迁，新职业也不断的往外冒，你像最近2-3年吧，随着 AI 的这个深入人心啊，居然有一种工种就叫做人工智能与训练师
1: 啊，
2: 大家会也没听说过，确实是有。那么天童这个故障诊断这种技术手段呢，在民航的这个圈里面呢，尤其是最近几年，可以说它是一个对学校的学生，对已入职的员工。

0: 留在教科书阶段了，现在已经到了落地实战阶段了，真正产生的效能了。
1: 对，那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把它当成一种新的职业的话，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技能呢？和传统的这个机务维修比较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哎，这个值得深入去体会和解释哈。传统的这个飞机维修啊，像我们机务这些个员工在脑子里一个深根蒂固的一个想法，就是按手册去做事儿啊，叫按施工，不能有任何的偏离。你觉得你的手册有错误了，你要报批，要报批民航局，要报批我们市航局去审定这个差异，把它纠正过来。如果你有更好的这工艺手段呢，你也要把你的工艺手段呢形成标准去报批，所以以后才能形成一个行业化通用的一个东西，这个是机务的天责啊，我们做飞机维修的一个天责，一定要这么做的。但是在这个数字化的或者说在天成的这种驱动底下的一种新工作方式来讲呢，它更需要你有一定的脑洞，你要用这个数据驱动的方法来能够去刨那些故障的发生的根源，然后在操作者上去演算，而且要能够在真的飞机上去校验这件事情。所以它的这个冒险精神啊，打引号的冒险啊，或者说不要命的冒险啊，毕竟它是面向安全，也很谨慎啊。一个冒险精神，第二突破精神，第三个要能够叫做跨界精神。因为像我们搞这种数字化的，多数呢都是通讯啊、计算机这种，甚至是数学这种专业出身的，但是更多的像天童它的这种诊断功能啊，更多的是面向机电油液啊，是面向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工作群里经常流行一句话，其实从不懂变成最懂，这我们经常自嘲的一句话，确实是如此啊。它这个工种的这个相对于传统的这个适应的这个范围要更深，更有挑战，更有兴趣。
1: 对，那么以前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机务就是我们飞机落地之后才会发现这个飞机上有没有故障，那么现在是不是飞机在空中的时候就可以告诉我们了？这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做到的呢？
0: 对，现在确实是早已做到了，飞机在飞的过程中就可以知道它的不舒服，就可以知道它的毛病，大毛病、小毛病。它主要是依赖的三套技术吧。第一套是通讯，这不用讲，在10000公里的洛杉矶、10000公里的欧洲、10000多米的天空，飞到空中那个不是我们的互联网能够够得着的网络，它是靠卫星啊，或者靠我们甚高频，像这种短波通讯的这种手段。第二种呢，就是数据采集。数据采集技术呢，飞机的这个数据呢，它是高频数据，而且是持续的不对齐的数据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采样频率呢，它有时高达256/1秒就去采一次的，有的高达512秒采一次，现在最先进的是高达1024秒/1就去采一次的，这非常高的频率，当然也有很低的频率。像这么我们叫做乱七八糟的数据，你怎么把它处理起来呢？就是后面又在讲的这个第三种方法，就是数据处理方法，大数据的数据处理方法。这三套技术加起来呢，就达到了刚才说的，飞机在飞的时候你不舒服我都知道了，飞机不舒服啊，设备不舒服，远程就已经知道了，就是把这三套技术支撑的
1: 啊。就是我们原来呢，可能把我们这个职业叫做机务师，那现在的话，您愿意给这个职业定位一个名称的话，您觉得这个职业应该叫个什么名称啊？
0: 之前前两年吧，人家把我们定位成医生，其实我个人认为我们并不是医生，我们是做药的药师
1: 哦，
0: 是做药的药师。医生是对你望闻问切把脉，去看你的脸色啊，当面给你诊断，而我们不是，我们要知道更多的发生过的这个，你比方说的拿医院的这个场景来比喻吧，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更多人的病例啊，我都不一定要去看你这个脸色好不好啊，什么伤得多少严重，我要看你的病例，要看你的历史，把你的历史，把你的病例用数据化驱动的方法把你做成新药方，能够适用于更多的这个人去吃这个药解决问题，能适用于更多的飞机。我们更关心的是一些通用的方法，在通用的方法之中去找到针对性的个案，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更确切的说，我们是药师。
1: 好的，好的。如果用一个更直观的例子来给我们举例，比如说， 在这个系统上线之后，或者说我们新的方法出现之后，一个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原来我们面对一架飞机可能出现一个故障，大概要处理多久？那么现在大。

0: 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流程呢？
1: 好的，之前嘛，你要讲之前推到啥时候，推到20年前吧，就是彻底没有这套系统的时候，那是所谓的之前。
0: 嗯，
1: 之前我们就叫做啥事情维修，我就大纲里写飞300个小时，要检查一下。你比方说我们的起落架，我们的轮胎，你多少个起落，你就要去看一看，查一查胎压，脚踢一踢啊，压一压呀，这是常有的办法。特胎压都去测一测，这个是叫做事情维修，特别是那些机械的。拉拉钢索除除锈啊，那么现在可好了，因为现在飞机上这些传感器啊密密麻麻啊，我们用数据的方法，你就说这个测这个胎压吧，有专门的胎压、胎温以及这个磨损消这些东西都可以被传回来。那么我们后面经过数据观测，统计法也好啊，完了门线法也好啊，胎压不足了啊，被磨了偏了，甚至是温度异常了，我们都可以提早报警。你比方说在跑道头，有时候经常我们会收到刹车过热。那么因为之前怎么做呢，之前我们机务会去问飞行员，或者说飞行员会告诉我们机务这个刹车有点热了，然后我们就抱个风扇去吹它。现在不是，现在你落地前，你刚一落地我马上就知道你热，不过现在条件也好，轮上本身就有小风扇，没有风扇呢，我们的风扇早就准备好在这儿，就知道这个东西你一热我就给你调过去了啊。之前你
0: 那怎么知道的呢？
1: 它有传感啊，刹车温度传感器啊，它有磨损消啊，什么都是有的。就是首先呢，飞机本身要够先进了，第二数字化驱动也要先进，整个流程都进步了。
0: 在这个天童这个系统出现之前，您觉得一个机务工程师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那么在出现之后，他的核心能力发生了变化了吗？这两个之间你觉得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变化了，变化了。天童这个东西大面推广之后，就是故障诊断了、远程故障诊断这种思路出现之后呢，几乎是所有的兄弟们呢，他是做工程的、做航材的、做车间维修的这种末端的，他们心中都会有一个执念，就是出现了这个故障，首先去看看天童上有没有记录，先扒开这件事情背后的历史，它有没有发生过啊？有发生过什么时候，在哪架飞机上？车间就更有意思了。哎呦，先看这个件是不是我修出去的哈、航线也会先去看，哦，这个飞机是不是我放行的啊？就整个思路方式它都会发生变化，就是你背后有一个无形大手在推着这个工作者要往前看，不像之前了，我这个修完了，这个交接本一交接了，好像就跟我没啥事了。现在不是，整个天童的数字化平台在后面有一个无形的推手推着，你要更加有责任，要更加认真啊，更加会思考。
0: 所以说，您觉得这个工作它的变化应该是整个思维方式都变了，其实不是技术的变化，对吧？
1: 思维方式变化是最确切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以及对这个故障的分析方式，整个都发生变化了。它是个体系化的，它不是一个点。
0: 对，您在这个行业应该是工作了很多年了哈。那像原来来一个新员工的话，你们主要对他们进行怎样的培训？现在的新员工的话，又是怎样的培训？是不是会完全不一样了？
1: 说说我呢，在这行业差不多30年了。我是个彻彻头头的老员工了，新员工来了之后呢，因为现在来到民航，特别是南航这种央企的单位啊，这个人力对员工的基础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啊，首先外语理解过关，基本的数字化的能力，我们挑员工了，他都有一个门槛，基本上是符合这些基础的操作能力的。我们对新员工的培训的周期是很长，3年才上岗，这3年之内你要到各个岗位去转一圈，其中呢也会有好几个月的课程吧，是在学这个数字化的，跟天童相关的技术的不只是我一个团队啊，还有一些刚才你说的专业的发动机口的，那个也是一个独立的团队，对新来的员工啊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培训，有时候还会让这新员工在我这个研究室、待上1-2个月，专门去做一个小课题，就跑一跑的。所以说这种数字驱动做这个故障诊断的方法呢，就在新员工入职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们植下去了。
0: 好的好的，您觉得这个职业未来它会一直存在吗？或者是短时间内啊，大概10年啊，它会一直存在吗？这个职业
1: 肯定会存在啊，10年肯定会存在。再往后的话，因为现在个人不太好去评估这个 AI 技术，但是10年之内啊，像在民航的这个行业里，
0: 管理师
1: 啊，他管理师还是工程师，他一定会存在，他一定会存在。你就不管你说哈，我们这个科室是叫做机载信息室，是在2007年成立的。有多少年了？2007到现在，
0: 差不多二十年了。
1: 当时我们提出的是，就想这个专业口能从

0: 超过十年嘛。但是我们科室成立之后的十年，中航工业成立了同名办公室，很有点像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十年之后，飞机健康管理室还会不会存在？肯定会存在，但是大不了会变成另外一种方式。
1: 好的，好的，我们也期待哈，未来这个职业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也感谢刘宇辉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谢谢大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多谢晒刘宇辉先生接受我哋总台记者孙杨嘅专访，亦都系同我哋咧介绍咗一个新嘅职业吓。听完佢哋嘅对话之后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喺度咧亦都提醒大家吓，如果想回听翻我哋嘅节目嘅话咧，记得可以下载使用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咁直接搜索搵食大湾区咧就可以搵到我哋嘅节目回放，以及咧就系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噶啦。咁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咁喺上面咧亦都会睇到我哋呢一个系列吓湾区新工。像的视频版的，期待你的反馈，也都在这里希望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的，也都继续会有今天的这个版面，湾区职人有片天加湾区新工匠的，明天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不要错过。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遇见博物馆会一起走入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来探寻甲骨文背后的文明密码。
1: 班雅会馆的环节，从全世界的艺术精品中感受马术运动的前世今生，一起听马踏春秋，从玉马图到马球。
0: 而全城有我的环节会行近河南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野王柱器制作技艺焦作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利宇，一同探寻他的复刻古法，重现野王柱器之美的故事。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有咁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总。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你继续锁定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嚟到呢一个环节系遇见博物馆。
0: 喺甲骨文当中咧，车呢个字嘅写法系十分之丰富嘅，现存嘅字形咧多达20几种。而小学5年级下册嘅教材之中，就设有专门讲解汉字演变嘅内容。形态各异嘅甲骨文字系好似神秘嘅密码，引人不禁心生好奇，甲骨文究竟起源于何处，又是怎样被世人所破译的呢？今天的遇见博物馆环节，我们会跟随殷墟博物馆的研学导师杜博，以及是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申文喜，一起解锁隐藏在古文字深处的文明密码。
8: 殷墟博物馆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环河之滨，馆内展出近4000件商代文物，包括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物件。作为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其中甲骨文的发现更是颠覆了人们对早期文字的认知，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提前到了商代。在馆内3层的一间展厅里，专家们就通过2000多条占卜记录里的甲骨文字，解读出了商王武丁时期一个王子的生活场景。
9: 现在咱这个展厅，那其实这里边就涉及到很多可能和学生们产生共鸣的卜辞，像这块卜辞上有一句话叫做子其义必往学，他其实就在说子不问生病了还是否要去上学的一个事儿。
8: 在这条卜辞中记载了商代贵族子因身染其义，通过占卜来询问是否仍需进行学武相关事宜的内容。你看，3000多年前的商代少年也需勤勉于学，也会因课业上遇到的琐事而烦恼。原来千年前的他们和如今的我们一样，也会有着相似的情绪与日常。此刻原本神秘的甲骨文是不是也变得亲切了起来？在小学5年级语文课本中， 《遨游汉字王国》章节里是这样介绍甲骨文的：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发现一些带有刻痕的龟甲、兽骨。后来，人们把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在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甲骨文的真容，龟甲、兽骨，上面深深浅浅的刻痕，历经了三千多年的尘封，依旧清晰可见。正是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痕迹组成了文字，这就是甲骨文名字的由来。商代的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那么，三千多年前的商人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创造呢？
9: 还能深挖一些什么问题出来去表达呢？
10: 这我们可以看到，这应该是一个动物的肋骨，对，长条形的肋骨，而且上面的字体呢非常大，它应该就是一件明公祭祀的甲骨刻瓷。
9: 这就相当于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记事本的作用。
10: 对，就是一个记事本。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大致内容啊，就是壬午这一天呢，商王在麦路进行打猎，打猎的时候呢就捕获了一头兕。好，商王非常高兴，就把这个兕呢分成几块，赏赐给了不同的这个大臣。一个臣子就把这件事情刻到了这个牛的肋骨上面，显示出自己感觉非常的这个光荣。
8: 能得到商王的赏赐，主人公自然迫切地想要将这份荣耀永久铭记，而这也正是文字最初的意义，记录。在文字诞生之前，人们曾以结绳记事，图腾纹样传递信息，可这些方式终究不够简练，也不够直观，唯有文字能清晰准确地留住时光里的每一段重要记忆。
10: 然后其中有一个字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它就像一个野兽，有说是一种叫神话传说的独角兽
9: 哦，
10: 因为它的这个后面有一个大脚，
9: 只脚，
10: 对。另外有的说是麒麟，
9: 嗯，
10: 还有说是马，但是我们现在经过综合考证，还有特别是动物考古学的一些研究成果，那么这个字呢，就我们现在一般叫它是兕。
9: 兕，
10: 对，就是一种圣水牛，生活在西周，就是商代和西周之前的一种野生动物，很可惜到西周以后就灭绝了。
8: 在殷墟博物馆里有一件名为亚掌牛尊的青铜造像，通体铸造了二十多种动物的纹样，它的原型便是已经灭绝的圣水牛。如果说青铜器以精美纹饰凝固了商代的工艺与信仰，那么甲骨文便以凝练文字解锁了殷商的历史与思想，让三千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仿佛就展现在眼前。
9: 那沈老师还想请教您一下，字当中可以发现嵌有绿松石，那当事人这样的做法有没有什么含义呢？
10: 用非常珍贵的绿松石进行镶嵌，它的目的呢可能就是告诉他的这个子孙后代或者他的族人，哎，我今天这件事情多么的光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发的朋友圈，让大家都来知道，然后呢给他进行点赞。
8: 与其他朴素的刻字甲骨不同，这块兽骨上将细小的绿松石片清新镶嵌在镌刻的文字之间，色彩鲜亮，工艺精湛，即便历经千年风雨，依旧能看到当年的温润光泽。绿松石在商代是极其珍贵的玉石，大多为商代王室所用，是权力、身份与宗教礼仪的重要象征。墓主人将装饰后的兽骨随葬在墓中，足以见得他对这件事的极度重视。除了记录信息之外，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功能。
10: 首先来介绍其中的一件，那么这片甲骨它是一块牛的肩胛骨， 虽然下半部分已经残缺了，但是呢它的品相还是非常端庄大方，而且呢骨质坚硬光滑，上面的字体呢写得非常整齐流畅，它的背面呢有明显的这个钻凿还有这个灼烧的痕迹，所以说呢就是不厌其烦的反复的进行这个占卜。
8: 商代占卜先将龟甲或兽骨打磨平整，在背面钻出凹槽，再有火在凹槽处灼烧，甲骨便会开裂，然后古人依据裂开的纹路判断吉凶，最后把占卜的缘由结果刻在一旁，这便是卜辞。
10: 商代呢经常就是有什么事都要进行这个占卜，我们应该看一下它的记事的那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其中的一条，就是比如说以未卜真亡其田无灾，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未这一天啊，商王本来是准备出去要田猎的打猎的，那么到底有没有收获有没有灾祸，所以说商王卜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8: 文字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交流，

0: 在商代，人们希望与神交流。礼记中这样描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大到国家战争、祭祀、农事，小到日常出行、疾病、婚嫁，皆需通过占卜请示神意，可谓无日不占，无事不卜。要想向神传递更多信息，最高效的方式便是使用文字。或许正是这迫切的交流需求推动了甲骨文的发展。看了这么多甲骨，你应该也会注意到，甲骨文与我们目前使用的文字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些信息量巨大的甲骨文究竟应该如何翻译呢？
1: 这上面有11条部词，而且多达93个字儿。那它这些内容方面，我们应该跟孩子们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呢？
2: 这上面刻的最多的一个字，我们可以看一下，中间有一个方方正正的，中间有一横一竖一竖，就和我们今天的田字基本上是相似的。
0: 翻开语文课本，对比书中的事例，可以看出商代的田字写法特别丰富，它有正方形，有长方形，甚至还有不规则的形状，线条纵横交错，就像田间小路一样，把古时候田地的模样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出来。这就是甲骨文中常见的象形手法。
2: 我们一般来说，这个田好像和种田、庄稼、种庄稼有关系，
1: 跟农业有关。
2: 其实呢，在商代，这个田字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田猎。田猎呢，在商代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训练士兵，相当有它的这个军事色彩。
0: 甲骨文中，生动的文字比比皆是，例如同样有军事色彩的“斗”字。字像两人近身肉搏，互相拉扯，直白还原了古人争斗的瞬间。课本中提到，甲骨文字形的象形性较强，写法也不固定。除了田字的例子之外，车字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殷墟博物馆的展厅中，我们就能看见甲骨文里各种各样的车字。
1: 盛老师，其实在咱们殷墟博物馆的车马坑展厅里啊，会有很多车字的一个写法了。对，其实我们再结合这课本上的字儿，您比如说这辆车就是典型的是跟它一样了。
2: 对
1: 对，所以这些车型在这墙面上也都有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车的样貌哈？
0: 整面墙上整齐排列着24种形态各异的车字，有的繁复生动，宛如一辆马车的简笔写照，有的简洁规整，已经与我们今天使用的车子十分接近。那么这些车子为何会出现如此丰富的变化呢？
2: 甲骨文呢，在它最开始就是慢慢变得成熟的时期呢，它的造字习惯、书写的习惯其实都是不太一致的，不太统一的，就和我们现在一样。你看你写的字和我写的字，我们两个人就是
1: 书写的，
2: 对，笔迹就不同。那么在商代也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反映在这个甲骨文当中。比如说这个车字，它也有不同的写法。另外呢，和它的这个时代演变也有关系。比如说殷墟早期，它写的字稍微是复杂一些，然后越往后呢，它的字体越来越变得规范和统一，所以说就变得简化了。
0: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象形车字出现如此多样的变化呢？其实只要对照一下商代真正的马车，答案便一目了然。
3: 而在殷墟博物馆的车马坑展馆当中，是陈列着多组的商代车马遗迹，而当时的贵族在死了之后会将生前使用的车马一同殉葬，既是为了彰显自身尊贵的身份和地位，亦都寄托着死后仍然能够延续生前的荣华，掌握权势这样的愿望。
4: 亦都只是因为这些车马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令到后世的我们刚好可以将甲骨文当中的

字同真实嘅商代古车一一对应。咁呢啲马车又将带我哋点样更进一步了解甲骨文车字嘅书写方式呢？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健光同郑允。嚟到呢个环节系八雅会馆。
1: 1900年第二届巴黎奥运会，马术正式成为奥运会嘅比赛项目。奥运会马术三项赛分别系盛装舞步、越野赛同场地障碍赛。马术系奥运会唯一一个人同动物共同参与嘅项目，亦都系唯一一个男女选手同场竞技嘅比赛项目。
0: 而马匹咧系被人类驯化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啦。无数中外艺术家描绘过木马、战马，亦都雕刻过车马、骏马。咁下面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陈星同埋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范扬、骑射专家李刚、文史作家画家刘默，从全世界艺术精品元代画家赵孟俯的玉马图，还有唐代壁画唐人打马球这两幅作品当中，一起去感受马术运动的前世今生。
2: 我们要来看的这件作品的话呢，也是有传承的啊，赵孟俯的一个玉马图。这件作品的话，我们得请范扬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讲。
3: 这件作品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作品。赵孟俯他本身就是一个画马的高手，他曾经有一个精彩的故事。他说他为了体验这个马的动作动态，在家里关上门，在床上，在地上，学着马的翻滚的动作来体会马翻滚的时候的那种四肢啊那种体验。最后就有一个大和尚就告诉他，你这快要入迷了，你将来要入轮回的时候要入马道了，就是痴迷到这种程度。而这张画呢，确确实实是赵孟俯的一个代表作。他好像画了十几匹马，而且呢画在一个清水塘中，还有几个西官，我们叫西官就是养马的人，有的在拴马，有的在柳荫下休息。这是一个盛夏的时候，你看得出这个水很清。我们在画面上，如果你仔细的看画面，马腿进入水面的地方它都能看到水的透明，很精彩。这是分身极足有情。

0: 天马进来的，以及有正在刷水中洗刷的，还有已经上岸休息的，大柳树上还挂着这个西关的衣服，他们也穿个裤衩去骑马了。所以啊，这个画，而且画的它非常的平和温和，跟我们看到的，尤其是一些其他的作品啊，有的画的马都是很激越，很像那骏马，就是，很激烈的。而这一张画呢，画的很特别的安静、平和、宁静，跟赵孟頫的审美，有很大的关系，也跟这个整个宋代时代的审美呢，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是一张精彩的画。
1: 我们刚才说到说这个有一定的传承，不仅是说这个赵孟頫的这一张画，其实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
0: 都
1: 很
0: 画，
1: 喜欢画
0: 赵
1: 他。
0: 墉也画得很好，那画得更好一点的还是赵孟頫。所以说，这个画马在中国的画家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历代都有人画马，历代都有名师写画马的画家写画马的作品，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1: 李刚老师，从您的角度上来看，这个御马图里面的这一些马，您会觉得哪一匹马它的这个结构线条特别善跑，或者是善运动的吗？
0: 都是好马，
2: 他画出来的马呢，基本上都是一好马。为什么呢？因为马是一个很美的动物，马只有在体态匀称、健壮、健康、健壮的时候，它才能产生这种美感。我们可以想想，你如果画一个病态的马，或者是结构不完整，或者结构有问题的马，它产生不了美感。所以，任何艺术创作来讲，首先是本身要美的，然后我们再加工。而我们不可能把一个丑的东西，然后把它画成美的。所以他画的这个图里边，马的这种姿态，马的这种精神状态，包括它的结构，都是很优美的。
1: 这么说的话，确实我们可以理解到每一匹马它的这种健康健美的这种状态，在画中都是能有体现了。那刘老师有什么补充？
3: 在和它同时，有个叫任仁发画过二马图，那个二马图呢，有一个特别健壮的马，或者说很肥硕的马，但是有一匹瘦马，病的，
2: 啊，有病吗？
3: 支离的，全身露着骨头的马。到这里面它有一个寓意，也就是说，也可能那匹特别肥的马适合
4: 有钱人吧。
3: 那这个特别瘦的马呢，是普通百姓，它里面有一种道德的教育意义在里边，那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名作，但是那属于特例，这个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0: 哦，任仁发那张画我也看过原作的，确实也是一个瘦马，一个肥马，画得特别精彩。那么赵孟頫这个，我刚才也认真仔细看，他很有意思。他从右到左，你感觉马牵到河边了，然后进去洗刷了，然后开始上岸了。所以看了这么一个手绢，你感觉进入了他整个的一个流程。我们在观看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进入了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就是画面虽然是静止的，但是它记录了一段时空。
2: 对，它反映的思想是不一样，因为这个画呢，它反映的思想可能就是这种平和的一种心态，所以它展现的是一种那个可能，就是展现的一种社会形态，这种思想是不一样的。
1: 我们
0: 不是在战争中，不是在激烈的比赛中，对吧？
3: 你说到这种心态呢，是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前段时间呢读到一个外国游记，他呢当年去峨眉山，就坐着滑杆，然后等休息的时候，他觉得那些这个抬滑杆特别累，可是呢，他坐在边上休息了，他发现那些抬滑杆的人心态好极了，就跟没受过累一样。后来他就从这个观察角度，他看中国人的民族性，就是中国人不管怎么紧张、怎么疲劳，你只要给他片刻的轻松，他马上就很平和，马上就很自在。这一点发现，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是大概中华民族的底色。
1: 马球，这是咱们民族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这个马上的活动和运动哈、啊，而且有非常多的这个绘画的作品都反映到这个马球。啊，看到的这一幅作品的话，我们先请范老师来讲讲。
0: 这是唐代壁画中的一个打马球的，画得很精彩。这个确实，这个打马球有许多精彩的故事，特别有意思。这是一个时代的这个象征。当时也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就唐太宗也会打，而且也是打得非常好。武则天也是的。武则天开始，故事中说他是，预备队员，后来周瑜他也上场了，而且他还有著名的这个驯马的故事，这说明了这个马球已经进入到整个我们这个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入了宫廷，进入了这个百姓，进入了军队，太重要了，马和人的关系。这个马球确实有意思，它还有集体的智慧，个人的英雄主义也在里面，还有抗争，有激越的这个比赛。你看它三个马，就是我们经常教小朋友们画画的时候，你就注意啊，两个苹果在一起，还有一个苹果在旁边，这就是宿命。另外呢，它在这个激越的运动中，你看三个人，中心、眼光、事态都是围绕着那个球的，所以这也是他画的特别的这个令人这个有一个焦点的，能够让人们关注到。另外我们画的这个马都非常的壮硕，这个也是唐代这个整个这个强盛，我们讲盛唐的，它就是非常强盛强壮，有着内在和外在力量的一个时代。那么反映在作品里，反映在画马上，反映在打马球上，都是能够体现这种民族的精神吧。
1: 刘老师呢？
3: 我觉得像这种运动呢，它不仅仅是要关注于马，关注于人或者关注于球，多重元素的把它统一在一块儿，能够人马合一啊，甚至手上的这个打球的杖和这个球的这种追逐的这种力量。其实这幅画虽然是一个静止的，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它马上就要跑出画面了，所以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而且三个人冒着上面你看的不同方向的这个因为风啊或者因为运动冒刺儿的这种变化，包括那几个球杖的这种变化，它都体现出了这个运动的激烈的竞争性，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很不容易表现的。
1: 从运动的角度上来说啊，李老师，东西方的这个马术上面的这种马球运动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现在的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2: 这个马球的起源其实现在还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具体起源于什么西藏还是波斯啊，还是什么，这个还是有争议的，没有什么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国家在汉朝时期其实就有记载这个打马球，盛唐时期可能是最发达的，那个时候从宫廷到达官贵人到这些普通的富户，他可能都会在打马球，在马球场上激烈的竞争。从运动上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匹马的运动状态，这个跑步呢分这个慢步、快步、跑步和习步，习步是最快的，所以说这几匹马呢，可以看着基本上是习步状态，就是可以判断就是这个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我们还可以观察它的马的尾巴全部绑起来的，这个和现代马球是一样的，马球也好，战争也好，马的尾巴是会受影响的，打球就会缠到球杆，战争状态可能会缠到兵器的这个长柄，所以打马球的时候把马的尾巴先绑起来。球杆呢和现代马球其实是有区别的，可以看我们的球杆是偃月形的，是一个弯，像一个钩一样的这样的。现代马球呢，它是一个钉子形的，就是钉子形，但是稍微有一点角度的钉子形。它那个头呢是一个横的，然后一个长杆带一个横的头，这个头呢稍微有一点点角度，正好在我在打球的时候，这个角度能弥补这个角度。现代马球来讲，普遍认为是这个发源于西方，目前阿根廷的马球可能是应该是打得最好的。所以现代马球呢，每年也有很多国际性的这些比赛，规则呢也更健全一些， 目前来讲，就是全世界的马球都是按照这个西方的这个现代马球在打，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你像巴基斯坦啊，他们就是自由式马球，它可能规则呢就更宽松一些，没有那么多犯规的动作，你可以动作做得更大一些。从技巧上来讲，现在这个我觉得和以前的这个技巧可能更细腻了，但是呢以前的动作其实都有，这个俯身俯仰，这个右旁击是吧，这边刚趴下又要起来要打这个，其实现在马球呢也是这个动作，我顺杆或者是反手或者是这个打这个 back 就是向后打，这些动作其实在以前呢也都有的，只是现在来讲对这些动作的技术分析来讲可能会更精准一些，包括马匹也一样，就这几匹马非常的壮实，就是唐马的一个特点，非常健壮的。在打马球的时候对马的要求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马球是第一，首先是第一激烈的运动，第二呢是对抗性的运动，马之间又会有很激烈的撞击，还有一个就是马要根据这个球的动作变化或者前一个人的这个对击球的方向，马需要急转急停，像这种特别剧烈的动作在高速运动下没有这么发达的肌肉，这个马是承受不了的，很多马因为没有这么发达的肌肉，这种急转急停就会受伤，所以呢现在马球来讲呢成为一个专门的培育的一个马种，就是马球马，他们有非常宽大的这个后驱部分，肌肉力量非常大，起步也非常快，然后急转急停的后肢力量就非常大，就能把这个速度能瞬间的降为零。所以现在来讲就是，而且现在还有更高科技的，已经开始克隆马球马，把优秀的马球马大量的克隆出来，然后打比赛。
4: 从千年古话的悠然意韵到体育赛场的杀踏追风，马踏春秋，跨越古今，这个当中既是藏住东方美学的温润雅致，亦都彰显住奥林匹克的拼搏荣光。时光流转，精神永续，愿这一份驰骋的热爱和力量激励人们向住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目标奋勇向前。
5: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6: 我哋好希望全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7: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5: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8: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9: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5: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10: 传承有我。
11: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4: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看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1: 来到传承有我的环节，先同大家介绍一个地方名，这个地方叫做野王，它是汉代的县名来的，属于河内郡，即是现在的河南省焦作市辖下的沁阳市。而储气就是用麻布、丝绢和天然漆作为甲储漆器材料制作的器物，历史上面被称之为金银文化扣器，因为出自于野王这个地方，所以就叫做野王储器了。
4: 野王储器制作技艺是沁阳市传统漆器工艺，2021年被列入河南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甲储胎、彩绘和扣器镶嵌工艺是它的技艺特点，单色釉底用红、褐、金黄色绘以此地放射式图案，孝子故事、狩猎图、文中夹杂与人先真、四神及鸟兽作主体的纹饰，并镶嵌金银铜扣件，材料环保而且耐腐蚀。
11: 而据河南通史的考证，汉代河内郡野王地区甲柱胎制作技艺就已经是发展成熟，更加是被认定为脱胎漆器技艺的源头，跨越2000多年的时光，这一项技艺一脉相承， 是完整流传落了古代甲柱漆器的核心技法。
4: 在坚守技艺传承的众多手艺人

0: 当中，陈丽宇尤为出众。佢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认证嘅工艺美术一级设计师，同时任职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漆艺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身为河南省级非遗野王储器制作技艺焦作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佢对传统漆器美学有住独到体悟同深厚嘅情怀。今日传承有我嘅环节，一齐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陈丽宇，一齐去探寻佢复刻古法、重现野王储器绝代风华嘅故事。
1: 陈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省省级非遗项目野王铸器制作技艺焦作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陈丽宇。
1: 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传承的项目野王铸器吧。
2: 野王铸器啊，它是在2021年被列入了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代表性项目。这个野王铸器距今已经有2100多年的历史。目前呢，我们家已经有了六代的传承人，我和弟弟妹妹到我们这一代呢是第五代。那野王铸器它其实是以漆器为主要工艺的代表性工艺。那它呢主要的核心工艺特点是夹铸胎、彩绘和扣器的镶嵌。那在我们在保留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呢，传承和创新发明了野王铸器脱胎工艺。也荣获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创新发明专利。目前呢，我们开发研究的漆器工艺多达8个系列，然后有近460多个品种。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传承历史脉络又是怎样的。
2: 野王铸器呢，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以地名命名的漆器。那同时它也记载在西汉宦宽的盐铁论中。野王指的就是当今的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就早在春秋时期，这我们这个地方就称之为野王。那汉书地理志有记载啊，河内淮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公官。公官主作漆器物者也。说的就是汉代的时候，河内郡的这个地方啊，主要是以制作野王铸器这个官办工坊为所在生产地。那1987年呢，焦作轮胎厂汉墓出土的煤砚上就有河内郡工坊的字样。那沁阳我们在西南角有一个西周时称之为蚩夷，盛产麻布，这样子就联合起来就可以联想到在太行山脉这一带我们有制作漆器的原材料，叫也就是苎麻，蚩夷也就是蚩就是苎麻的意思嘛，有苎麻，我们也有野生的漆树，所以在野王这个地方生产的漆器就叫野王铸器。
1: 您又是师承何处呢？
2: 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了嘛，我同时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那父母呢做了一辈子的这个漆器，其实他们最早的时候父亲那边他们主要就是在我们西汉西周的那个地方蚩夷地方做的是麻布，那母亲这一边做的就是漆，就是可能是常来常往，两家就结合在一起，就在当时称之为强强联合吧。有了他们两个的结合之后，父辈就一直在延续做这个事情。其实最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这件事情觉得我应该是为了糊口饭吃做了一个手艺。到我这一代呢，有父辈他们做了一辈子的经验嘛。我呢现在主要是做的是艺术管理方面。妹妹主修的是艺术设计，弟弟呢就是主修的这个漆艺，也就是制作。就我们这三个人在父辈的规划下已经完成了我们家族的顶层设计。
1: 走上这个传承之路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2: 我呢最早学的是音乐，小时候嘛父母呢家庭条件还算是可以吧，就他们比较由着我们的性子来，就是我比较喜欢音乐，弟弟妹妹反而学的是美术。但我从小就学了有钢琴啊、舞蹈啊、声乐和包括萨克斯，甚至我本科学的音乐表演专业。那到了我12年本科毕业，因为我们家做的漆器这个行业在行业内还稍微接触到一些专家人士，那清华的那个周建石教授就慕名而来找到我们家来，想说看能不能我们做一些校企的合作。教授也说因为你们两个人来做了一辈子，你这个这门手艺要传承下去。然后我就在12年的6月份 毕业回家

0: 那之后，9月份就跟着周老师到清华来进修记忆专业。其实小时候我是在工厂也有看过父辈他们在制作，但那时候只是随手学了一下，可能并没有那么的系统啊，就知道哦，父辈他们在做的是漆器这个手工艺。我是在清华才完整的学习了漆艺的这门工艺和这些理论知识。进修了2年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肩负的重任是什么。所以学了2年，我就毅然决然又读了清华的艺术管理硕士，然后回到家里来接手父辈的这些传承这门手艺。
1: 您也是从事了这门技艺多年，在您看来，这门技艺又有哪些工艺上的特色和亮点呢？
0: 首先呢，它有一个唯一性，就冶王铸器，刚才也提到了，它是唯一以地名且被西汉典籍《盐铁论》册录的一个漆艺门类。那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历史记载，有历史记载的漆器非遗项目呢，都是以工艺命名，比如说北京的雕漆，雕漆就是工艺，然后山西的剔漆等等。然后第二个呢，它的脱胎工艺其实是领先。因为我们知道，福州它这个脱胎工艺非常的集中，也比较领先，但是它是在清代之后又复原了脱胎漆器，所以它的脱胎工艺其实是稍有领先的。然后加铸胎呢，主要是以麻布和天然大气层层叠加的一种这种工艺特点嘛。我们不仅是创新了冶王铸器的脱胎工艺，还也发明了一些专利，让脱胎可以统一化、标准化量产。第三个呢是工艺的繁杂精湛，它呢就是要从制作器型，然后胎体、脱模、裱布、刮灰，反复很多次，那就要基本要经过100多道的工序。那它第四个特点呢，它采用的是天然的大漆材质，因为天然大漆它《本草纲目》上记载，大漆是可以入药的，它可以抑制大肠杆菌，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呢，我们采用的是目前我们园区里头自种的野生漆树，也就是大木漆树，也它并且还有防腐的作用，耐酸性啊，这是它的材料特点。然后第五个可能是，它有一个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漆器其实它蕴含着漆艺载道的一个意境，就像我们的代表作六子联合啊。它象征着人丁兴旺、子嗣昌荣，还有一些我们在这些是被国博收藏的，包括一些剔漆的花箍，它的云纹吉祥如意呀、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现在这个漆的材料啊，我们又知道它其实不光运用在我们这种传统工艺上，其实很多在古代冶王这个地方，它盛产的是漆器和兵器。那在兵器上，它其实为了防腐也有用到漆器来附着，起到防腐的作用。
1: 目前您又开展了哪些传承发展的一些工作呢？
0: 就传承人进校区，我们光培训了有300多个青少年，还有一些大学生。就我们现在有高校企业的合作，就是培训实习生有100多名，并且冶王铸器的这个体验和授课。被录入了清华硕士的选修课程，还有我们也有一些收徒，就收徒不再是局限于我们当地的一些工人和爱好者，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山东的、河南的，包括北京的，有一些我的师兄、师姐，他们知道了我有传承人的这个身份，对冶王铸器也进行了一定了解之后，拜在了我父亲的门下，做了和我一样是第五代传承人。我们还跟一些行业内的联盟啊、企业啊，就是协会啊、学会有一些合作，达成了那种就比如说和漆树国家创新联盟达成了合作协议，研究漆树的种植，主要是为了从原材料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同时，我们还参加一些行业内的相关活动，和一些行业专家进行共同探讨漆艺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1: 冶王铸器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我是觉得冶王铸器它是中国传统漆艺的活化石，承载着中华文明2000余年的工艺智慧嘛。首先它是大漆文脉的守护者，因为冶王铸器坚守的大漆的传统文脉，也因为它是在黄河流域这一带嘛，它也是黄河流域大漆文化的典型代表。天然大漆在中国使用其实已经有数千年，包括杭州出土的 跨湖桥出土的气功，其实它也有用到大气。那从《诗经》到《本草纲目》上，它可能大气既是重要的工艺材料，也是中华文明的独特符号。那它同时也是气已载道的践行者。中国传统造物呢，追求是气已载道的意境嘛。气已载道代表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一些审美和价值取向。那野王铸器的每一件作品，它都承载着文化的内涵，体现着5000年的大国气。

0: 我们未来的发展计划，其实首先要完善key材料的深加工，保障原材料的供应，提高产量并保证质量，这是我们一直在持续做的一个工作内容。因为漆现在百里千刀一两漆，这漆的产量非常的低，并且大木漆和小木漆这两种科目，我们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大木漆，但是它的生长周期又比较的慢，所以我们希望就研制出来可以在小木漆的这个身上可以采割到大木漆的质量，然后呢是打造文化景观园，因为现在野王珠漆它有一个生产园区，就我们希望在里头可以不仅大家过去体验，可以看到采漆是什么流程，漆树长什么样子，就可以从触觉、视觉、听觉一体化，可以集参观体验、研学、旅游为一体的这么一个文化景观园，然后成立呢传承院学院。就和想和大专院校呢洽谈合作，成立野王珠漆的传承学院，系统化的培养更多的漆艺人才。那同时还要开发工艺工坊遗址，就和内郡工坊的文化遗址嘛，还原汉代的官办漆器工坊，然后再建设野王珠漆博物馆，啊，再设立一个纪念碑。这是我父辈的心愿，也是希望铭记历史吧。
1: 感谢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是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7: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8: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耕耘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7: 而讲到《史记》，似乎总是有两个关键字是缭绕在大家的脑海当中，第一个是贡献，第二个字是苦难。贡献是指这一部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巨著对我们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苦难就是指作者司马迁在编纂史记的时候所忍受的屈辱和煎熬。因此阅读史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不单单是追寻过往历史的沉寂，更加是透过文字接通延年千载的民族正气，并且向以自己的毕生奋斗完成这个伟大延续的太史公司马迁致敬。
8: 那到底是怎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司马迁完成史记呢？从中我们能够读到一个怎样越发可敬的太史公呢？今日的文化公开课，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
9: 关于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一点，尤其清楚的是他中年的时候得罪汉武帝，获罪被判处了宫刑，之后呢又发愤著书，这样一段可以说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但实际上司马迁的人生是非常复杂精彩的，他的人生还有很多其他的侧面，一般来说不为人知。但实际上如果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些侧面，也能让我们更多的体会到司马迁的这个心灵，也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史记》这部著作。你比如说过去呢，人们经常讲到的、经常关注的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就是因言获罪，那么受到汉武帝的打击这一段，所以呢往往强调司马迁这个官位啊很低，他的地位低，受到打压，因为这个太史令确实也不是什么高

0: 高官、中低级的职位，时间长了就会使人产生一种这个错觉，觉得他就是一个出身民间的底层的知识分子，因为这在后来的中国社会其实非常常见的，比如说郑板桥啊、徐渭啊这样的一类知识分子，民间都觉得非常可亲、非常可爱，所以呢会把他归于这一类。实际上呢，这个司马迁个人的身世要比这个复杂很多。一方面从社会地位上来讲，从政治地位上来讲，他确实是出身平民，不是权贵阶层。但是如果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讲，他是不折不扣的实打实的一个贵族。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自己出在史官世家，这个家族的历史要追溯到1000年以上。那么他讲呢，是在尧舜之前就已经有了他的家族。就算我们不相信传说的部分，有史料记载的他能追出来的祖先也已经到了西周，所以说这个家族是非常有历史的、源远流长的一个家族。那放在汉代那样一个平民识字率都非常低的社会，实际上这个是顶级的文化世家，是典型的文化贵族。那么同时呢，司马迁接受的教育从小也是顶级的教育，他的父亲是当时最大的学者司马谈啊，司马谈同时掌握易学、天文学、道家思想，这些思想他都教给司马迁。司马迁父亲本身呢是在京城做官，做的是太史令，所以司马迁从小生活在最繁华的首都长安，那么享受着最丰富的、最优质的这个教育资源。教过他的老师都是这个董仲舒啊、孔安国呀，当时知名的大儒，而且名字一直流传到今天2000年还没有被人遗忘，都是顶级的学者。所以啊，司马迁小时候其实是在顶级的家世中长大，在顶级的家教、顶级的这个教育资源、师资的供养下，吸收那个时代繁荣时期的、鼎盛时期的这种文化气息，这样所滋养出来的顶级的学者，他是一个天才，并且是一个时代的宠儿。包括后来司马迁接替父亲的职位，当上了太史令，他其实自己都没有觉得这个官小，这个官确实不大，但是他本人所感觉到的是这个官带来的荣誉。他掌管天下的图书文集，并且呢，他又是因为自己的优秀子承父业，所以他首先感到的是这样一个位置他的文化意义。所以应该说司马迁在骨子里面是一个非常自信，没有一丝自卑感存在的一个人。所以他后来说的，说我们这个家族啊是史官世家，文史兴立，受到皇帝的鄙视，非常边缘，他其实是在他中年以后受到汉武帝的打击之后，他有一部分是伤心话，有一部分是激愤之言。他在早年其实是非常自信、非常乐观，他也确实是凝结了很多优秀的这个素质，并且呢得到了很多优质的文化资源的人。
1: 各位听众，来到这里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也都告一段落了。要收听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要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今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滴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滴阴。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响业，收听咱家己咱家的节目《天爱地震》，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
5: 今天节目界一开始为大家上阵的第一首风情歌，多大家那座雾罩镇，东宫岭头大帐底阵乡，石头哥梅山地，为当地酒肉平官蒲冰丁做布莱克，鲜美记，冰美佳。我今晚呢是开始聊演出第一用人物，欢迎大家把了解演出那个写落来，就呢会上到邮箱 dwqzx， 即是大湾区之声个声报组合 @cctv.com。
6: 今次个播出个是广州吴金凤个来歌，十五岁出花圈，教我登山偷正苏玲个来歌，吊山来狗。
5: 透过只两篇来歌，能来感受在叠山文化、叠山美食，从古至今，从文献到异地，直脉相生，生生不息个会变情况。
6: 今日嘅新闻学家大镜话白了，上海英雄榜甲调价抢登上榜。
5: 欢迎来下载并拍开红听剧后端，收听 AD 音或者是冰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
3: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6: 位于活动潮州就平贵东西堡的蒲冰店，是东国岭头大帐底之乡石头哥黄山店。
5: 那咱们是开始的第一双红尘话，那座墓呢走进这个蒲冰店，做不来去了解当地文化，品美食，鲜美景。
7: 蒲冰地处就平贵东堡，店铺位于西岛黄山山甲贵岛自平山交汇处，是咱们人所伫景星拍摄的故乡。2002年、2004年，所有增加电加增库屋调价，将阮拍开店，新安林店并入阮蒲冰店，租进了新的蒲冰店，租进后的蒲冰店，当个就变贵蒲山顶比邻，西个点贵文社顶红黄顶相连，南个就变贵紫开顶，双吉库爱开顶交界，北个就变贵通开顶吉祥。库房面积为直北俄罗斯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十九平方。

0: 哦，家己面积1.22平方，村镇总人口2.7万人，合32个村委会，分布96个自然村。
1: 刚刚屏幕听到的是有关于招聘季普遍顶的基本概况。招聘季普遍崩溃，对研究人叠山崩溃，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水清时期的活动，闽南大地有一种特定使命，风格独特，覆盖苦寒关怀的口讲学文化，叫做普遍文化。1974年，广东省彭文贵甲招聘季文化节，到招聘界普遍连招内地，恢复了入一座高模镇，出土的文物则共有300多件，分为四类：节气、陶器、饰物、铜器等。这类文化遗存通过过十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逐步得到学术界的认同。那么普遍文化已是在你形成的，为什么叫做普遍文化？到普遍点又出口了什么产业的高文化呢？接下来让解说第三历史文化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给朋友们拍一拍。
2: 在你第一名就普遍文化，因呾自家文化界啊，最近呢，多以出发国事，当然就平贵普遍点这个位置。所以第一名就普遍文化，因为这个文化呢，活动地区到考古前呢，可认为那是最早个呀，水面到只活动个呀，最佳。因为普遍文化多一次搞西京见面呢，可以追溯到本世纪的40年咯。一等时呢，到活动全家个意大利神父麦流亮曾经到海丰九年过个地方呢，发现了积累含有大口中啊，好捷克个呀考古最初，当时未能弄清伊个内涵，就买贵入袋啊，破镜半块。建国后呢，能个呀考古工作者到50年代到60年代，对人这个地区在进行考古调查，由我自领证个发现类似个呀文化遗存。一来到1974年，考古工作者到广东招聘县普遍区、塔镜、金山个连州区、大埔山两个地点，清理恢复了21座。树佛庙，到今年大埔普陵，到福建个呀漳州南靖、华坪、南安温泉等地方呢，也有恢复了当日类遗址。即通过了即系呢个呀科学恢复个比对研究啊，特别是到1974年福建南安大用出土个呀植株青铜器，诶通过之作比对个组合。基本个呀，普遍文化呢就形成了。因为形成呢，开发量最大，最有代表性是招聘普遍个连招两个地方入一座，更清楚了水政兵两百件，连同恢复最早个出土文物总共应达到300件。啊，从考古挖坑啊，列出个清单来看呢，有节气、陶器。偌大行，节气嗰段呢有看猫、木、漆等工具，兵器呢甲宣方等饰物呢有一部分，陶器呢有大口钟、钟、壶、刀、背、盘、灰、棍，特别应该注意嗰段个棚笼，就能棚车、棚节边个棚笼，一陶器嗰段个节力呢是各双头、黑头、泥节或头。啊，有部分陶器已经是开始使用这个釉色，所以导致几个陶器的北部甲盖部划刻有了符号的文字。总共呢，这符号的文字呢是有17个形体。因普遍文化命名的地点普遍区，伊是普遍区的一个山岗乡的目的。被清理的长春古墓呢，好多是有16座。通过这磨针啊，计形制啊，可以推出一平步规则的差别。而嗰度做嘅多个制作呢，普遍一个项目呢，为山顶嘅做中央磨坑个大，咁磨坑是登4米2，宽9米到深3米六，非常多。磨壁树形石地磨状态，出土物呢，按日嘅磨就36件。也水晶片呢是放到类似状态好定个，一水滴水晶片嘅组合好多呢，伊是节气陶器装饰片。

0: 跟大口中甲头中脑正中间就有十六家，其中最大个一家由头大口中高度是67公分，非常大。大只大呢，小毛看个哩非常细，像是米子宽是60公分，水正面只有正两家呢。大顶大宝山好个，林州这边得了五座，清理五座，毛瓜我收集了，就一直部分才当靠，才当靠这靠头啊，也是17.5厘米，影响是13.3厘米，才当靠该更改啊，应是进入了季节成熟的时期哈，连吃多进啊，冬耕呢各有。年春，以前看那甲人牛江西牛声个字去上大课，非常相似。啊，遐青铜课发行到毛地个，所以甲字错呀，毛地好对出土个呀，这课呢非常相近，应该也是同一时期个物件。当时呢，导致福建南安类似个呀，也出土文物非常在。也总体来谈呢，普遍流行文化。该最末广播台人是烈山平原，伊多有非常在任何流行个上文化色彩，所以引起了考古学界个非常大个关注。所以当时就把伊称为普遍流行，伊个全称是普遍流行文化，唔是普遍文化啊。后期是慢慢更清啊。
1: 随着考古文化个积累。普遍流行的文化字幕，陆续到广东的电影、电影、普林、吉赛、吉烟、大埔、红松、南麻等地发行。另外到乡邻的福建省漳州、漳浦、右安、东山、平花、南靖、南安、浦昌、泉州、临海等地也都有发行。目前发行的地点各不完全同改，有近百家，已经形成了一支地跨闽粤两省，分布到榕江、杭江、九龙江、浙江四界流域内，文化面貌基本相当的考古文化。
0: 一种哈，只要材料可以确认呢，普遍文化呢，一是到粤东到闽南地区，一支啊原住民的土著文化，而嗰度主要代表呢是以长江大口中。彝族佬多了好个呀，要头期历来无人个只靠沙吉兴个只猫，后进只半组合会特定个一种考古文化，有获得个自统一。正屋了龙之技术就是那超拉啊，应该拢来拍啊。龙之技术创造了广东境内最早个窑头。所以呢，咱烈山文化之代啊，落了普遍以后，后期来到咱潮州啊，到咱电视台卡头啊，伊做个夜节报啊，包括山间发谷子个呀、糖叶啊，物个，实际只个木毛豆哩是整咩个？伊是整咩？所以咱潮州变东国车道啊，实际呢，枝头技术对顺呢，应该呢，甲呢个当地个土著这个传承个影响啊，所以咱个。自头根据现在大局来也背后啊，可以明作东国车道。从考古嗰代直作考古材料呢，嗰度嘛推出啦。当时也普遍人意识处到这个尖山平原个时代，所以得使用棒车等器话，或有直大埔整门个也黄灯个接边器，就叫无灯接靠三角兴接猫啊，也就是证明到当时应该是也出到一次啊，正在平稳的时代啊。肉平官当地一个猫，正经发古个就好多一个猫呢，出土个接靠总共有33件接猫一件，占接器的总数9%，所以这个时代呢，接靠猫正如这个叶在边器啊。根据专家推测，那也应该是当时是处到这个正在平稳的时代。通过比对和考证，以及个也年代一项获得就是西周时期，也一项呢可以想到普遍文化内这个非常独特个，就是有棒子钢骨啊，这段已经是出现了有这个棒龙，棒龙呢可以代表了当时那几个棒子入面已经是形成。也有山山龟毛，而个也普遍文化之所以动摇呢，伊也就正头有别于其他文化，直头也水晶技术，应该照伊个代个也，法国个也 材料噶，特定啊，托呢，以前人叠山崩坏，个就种杂兵啊，搞人叠山崩坏个，蝴蝶会是大个因为。
1: 招聘普遍界出土文物，更是了一届普遍旅行保文会系统的促兴。伊是直播红来自东温界移民，二十以百位系统来活动，闽南地区为作水面互相会合，用为一体界文化旅行。那只融合开始于双岛乍东区，到了双岛后区以至西滘界早期，基本是形成了一届独立界文化系统。走到了秦汉时期，便是所谓的闽越系统了。所以普遍界出土文物，对我国界考古学、对广东，特别是越东古道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具有相当贵的价值和重要的意义。

0: 刚刚提问很细高矮，是一首小歌《红湾山大歌》。从这首小歌中当，相信好多朋友都会联系到红湾山，联系到红湾带，联系到红湾街大文化。其实，这片贵普遍地地处红湾山的北部，依个红湾大业，有得以家己的大文化。富有良好地理位置的蒲冰顶，是石平贵第一山线进入点，也是广东省进入点技术创新起点单位。新店现在拥有大亨集中北平部二线大学四川老百栋，这家这个店的大学是农民跟自修职业主要来源。是老奶奶请出第三来色文化研究院吴志明老师甲平蒙博物蒲冰街大文化
1: 蒲冰顶赢啦。哦，人地州的主要高山峰，凤凰山界北部，凤凰山阮也曾经地属过，地属过石平县。也到热天呐，伊甲凤凰山有交挂，所以大部分实际呐也非常好个发展。也配到伊个大部分普遍呐有一个非常好个优势，就是到人伫凤凰山，山西伫后背呐。有一个山叫三桂岭，三桂岭，也即三桂岭实际那依托个就是凤凰山，非常多呀，传统个呀，大个屯水啊，包括那白血大肠大个屯水，出名到是三桂岭了。就三桂岭伊种个呀，传统个呀，历史记载呢，也曾经出现过有名个大个，就是五代之前，但现在到底就已经是。罢了，是咱中国六代大戏迄代的执政做法。现在最重要是到四川话有执政做法，但是咱德州历史记载曾经有过五代，就到二三观念是零出现过。正代历史演文啊，就现在无变确定到第二年到，但是呢，伊个甲咱传统个啊协作关系非常大。伊那到二凤凰石平山区啊。实际那永远个土著文化就是写作，实际那叫咱咱普普遍文化啊，伊实际那非写在家乡也是写作个水作，所以呢，顶下子个店呐活动，顶个到第三平面活动是叫土著文化，但是主要家乡呢就得大叶正式啊，大叶正式是非写渣土了，到普遍这店呢，伊个大叶传统呢袂等啊。中港村顶那已经是有老兵不穿无顶，因为正个大山一整年就变四川之都，是你普遍顶个啊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一大正呢，现在比较有名个伊就是白血性质，一白血性质呢，伊主要个啊大正个混混地个特色地就是那大就是凤凰山、雪岭个、三观念，伊只三观。

0: 因为伊相对啦，伊个厝闽南方往来啊，酒馆厨房啦，介有400-500米，伊个海北市直冲零32米左右。呀，到前个世纪个60年代开始啦，伊当地个村民也是马伊琍个呀白血啊，是有带当直播，所以非常认真啊，去白色。所以现在呢，伊个白血性质呢形成了伊普遍定。个这个兵败，而且兵败呢，曾经是可能中国国民列为外交部甲联合台国民军制裁个内兵的，背时有名，当时特别是多只啊，80年代到90年代，当时是个大血开始响满全国。
1: 经过政府引导开会，大血个政策不断推广，人口大增长，成了当地发展经济个摇钱树。目前，锦州、新丰、三洲、普遍等15个镇已经形成了以名头大长街为主的优质地区，正式名称达到五文化部。名头大长街随后被评为全国名单、中国文化名单，并被外交部列为国宾单和享誉世界。国内好几城市都是由名头大长街准备店和分销店，刷屏营销东南亚。欧美、日本等10多个国家的地区，而且同时通过三媒农业、有机肥来推广的应用，全面缩短了大乡西营配合农业，提高了大溪的边界，而且使大溪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现在的酒品丫头大长街，以叠山传统江湖带的独特门路，走向了全国，走向了全世界。

0: 日小碟的同游用过谁能联系到那碟刷地库的米家洗头哥。洗头哥对了停海五子国就凭贵普遍定的大洗头哥也是非常有名的。洗头哥是我国最大兴的国家。洗头哥到普遍开楼村市样已经有近300多年的历史。公元1956年到1957年就凭贵农业界所有大开楼村生出果阵个个能参加广东省甲全国农业展览会展出签署二会籍的证额。经过吴冠正的多次对叠安、亭海、九平等贵的洗头哥编起的调查，真假大就凭贵开楼村是洗头哥的最扎实地。因为开楼村就落于九平贵东部普遍小盆地，气候温化，后凉崇拜，土壤肥沃，谷物丰盛，饲料充足。十月大可食可炒养肥哥，所以这个也就成为了当哥的天津目的。接下来当下是温州平贵普遍店大用铺村的自己店小巷来个平门铺铺以能去搞个洗头哥。
1: 因东部洗头哥的黄沙地就是普遍店的开楼村，洗头哥呢这个开楼村呢就是在做这个普遍店的东部，那过去呢就河水河草就是肥哥。开楼村时呢，自己开到7、6年，再决定普遍开，决定改行时呢，开村非常快，主要是个水非常清澈，开埔又快，又非常对杂差。开楼村呢就家家户户都有饲鹅，鹅就饲到大只，所以每年嘅正月，鹅来拜老爷就来拜到大只，等于就出人就看饲看大只，所以大人叫做洗头鹅，其实叫做洗头鹅。普遍一个呢，气候温化。后梁冲排，同时呢也是个松露田，一个谷物也非常丰盛，所以就成了天津的目标咯。一个洗头哥是麦当外国一个农村培育出来的最大的良性品哥，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果阵之一。即到时咧呢，一个开捞一个翅哥，你到时咧想占着有诺贝尔。

0: 呢个历史。其实头哥伊个五毛呢就偏黑色，或者是个银灰色。伊北宝呢个五毛一白色个，头宝正装格落石固加带个黑领料，啊，这个领料就随着伊个年龄个增长。正只，六年就有点小石头咯，所以叫做石头哥。你故体型大，咩长快，咩个松，适应自然个特征。
1: 这个石头哥个五毛灰黑色，有个那是银灰色。北宝五毛是白色个，头大是硬碎，头部顶端夹螺丝，故有比较大个黑领料。这个个领料是可以随着年龄而增大。该形状就好像是石头扮演，所以呢也称为是石头哥。这波来到公哥提灯背公根一节，摩哥提灯切公根一节。摩哥年算能大25到35粒，每年冬秋之后村民会就会生出个苗，经过不及之左右界增加滋养，可以育成提灯背到10公斤的灵哥，最等界可以达到13公斤。大照片界普遍见村民会每年农历正月初五举行植米植稻的祭祖活动，再把家里的肥哥作为祭品来拜神，一家人拜植稻，由村民来捐献盆地，以养哥最大只为用。这些年年复一日，最近也就成为了植种丰收，而植种丰收有力地促进了对果种的生育耕种，再经过多方的努力，就培育出了现在的大兴细头哥。那么这个歌几力红狗此味可求，也成为了红衣贵族暗色界不可缺席的骄傲。就凭借普遍点得了细头歌会是有名之歌，普遍界惊讶豆瓜也是相当有名的，这个知识历史已经是达到了难得万年了。
0: 普遍的惊讶豆瓜就想出名，所以你惊讶一个更山呢非常清，惊讶豆瓜呢就是个精品菜。今年咱做豆干，到时咱上点就三百吃呢。一只个豆干呢就嫩，伊非常嫩，甜味可口，营养丰富。所以这个豆干呢也是普遍的罐头产品。
1: 现在年龄去改豆干会摘出来比较嫩，而且会比较甜味，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0: 那个豆干做饼，佮四香四木一定好配。在市，咱现在市场冇非常多一个好配啊、好机啊，是做每豆干落是个豆干，是个每个提取出来个。哎，普遍豆干伊就讲究，但为了质量好，所以就保存一个好配，就是个好机啊。所以一个好的物件，下到一个豆干来配。如果豆条计黄味，豆味就比较浓郁，伊就较多落个。因为咱往普遍呢是生态田，所以呢就水质非常好，所以就做出来个豆干就非常好食。
1: 普遍个今日豆干鲜味可口，营养丰富，营养丰富，经济实惠。做白色个豆干不有糖色，够色柔嫩，也成为了普遍店个红头产品。

0: 野草别样，花不可待，心当落英。看的比文书店。
1: 书店。香草点用人物，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香草写落来，将我复制邮箱 dwqzs@cctv.com。我会到张麦当点播你的作品，将你的香草切到更美。
0: 嗯，杨五姐的邮箱哈是 dwqzx， 即是罗文库这些个线报组合 @cctv.com。也就是呢，请大家来欣赏的是广州五金行的来个十五岁出花园。
1: 十五岁出花园，黄剑锋。出花园是潮汕特区界神经来说，中国有句话叫做三十而立。三十岁对于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大伯来讲，绝对是一个人生转折点。直到潮汕，无论对于男女，十五岁却是一个门槛。坎的招牌是童年，迈过了这道坎，成年就不知不觉来到你的身边。年龄本来无所谓分界线，但是到潮汕，十五岁就照射到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上，悄悄地画下了一条界线。从今日起，出了花园，你就是将来成人了。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拢得有大人样，莫那随便就哭，闹怒惊脾气。每到十五岁出花园一整日，所有的爸母拢会对家己的子女做些大。出花园是每一个潮汕家庭为家当老囝到十五岁这一年过囝的成人仪式，一个告别童年走向成人的仪式。潮汕人认为未成年的老囝一定是生活到花园来对的。十五岁的这一年确实无所不当，这一年的某一日，古铁也雕刻下老囝的生生不息，且生命生生双定，一般是双到七月秋节。到彼的日，莫一条金乌十二种千花的清水，穿上挂马上来的新衫，加一双红配的白鞋，白上宝青青秋天的新斗腰，穿新武装之后，就去拜下诚心共破心。这是潮汕人信仰的一种保护未成年老囝的心，感谢公婆三十五年来对老囝的照顾。出花园的时候，爸母会将亲戚拢安请过来，以便双高有家有嫩有男初相生。从此，这个圆通大日子之间跨进了成人的行列。佮经过这个仪式的老囝，也就拥有了一撮大人的权利。多次之中，伊人摸只高一卡、甲五卡、压卡，后者同时接了黄砖的玩具。我正唔强直时刻去对门，做你十五岁的老囝到出花园之中就摸只高一卡，揭开神秘的面纱，其实只都是有一定的开黑道理的。因为高一卡无牙牙，只有高一胚包着高一卡骨，这对老囝来打好过后领脊骨。因此大人会只好拼造一个神奇的借口真假惊喜，这个借口不计是成功的。到我成长过程之中，无一个同伴到十五岁之中开过高卡，佮今晚出花园的仪式直接就无所顾忌了。因为此时杂志的孩童已经长大成人，到古老的潮汕大地上，直直从上杂生贵子多子多福。出花园之后，忙碌的背坡就打破门台来拍亲事了。到古时，半大半小的大伯囝子娘囝懵懵懂懂，有个甚至含子半环北顶当过，交织面对着乌色背后的土地。但这十五岁的伊人是咩个拢唔晓，只是因为一个出花园的所谓成人的借口，就到匆匆的凑合当，男女双方彼此并不了解，有个甚至还唔捌见过面。就生活做一下，并且开始谋杀着贵人的小家庭日子了。
2: 请别再哭泣。

0: 电商界出款很明显，乃是咱国家传统，关键之内界民间传统，是电商小年一年特别界神仙仪式。
1: 2024年，我登上桃花阁陪聊出款很仪式体验活动。
0: 而且呢，活动庆典下，我执会出款及以这呢届小年，亦能以出完成了木一吉以来感恩敬礼来跳为红钱来起价红头来的仪式选择。到白波实际上界见证者呢，完成了属于家己界成就率。
1: 当天一天嘅事，海挂港台地区界第二家嘅听也受邀参与。厕所引导住呢个嘅听及本地嘅听所者，体验了这只传统民宿，迎宿归乡这只传统旅宿，更加起了海内挂第二家嘅情谊。
0: 是啊，作为现今下注意流通比较稳健界，报道庆祝成就率。出款很仪式呢，来经了近四百年的变迁，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基本形式。作为电商地区南山旅宿界动摇组成部分，这个出款很呢是温含的本会更迈的传承，也是时代改革的体现。这些本会符号成为了连接海内外电商年轻界情感纽带。
1: 随着电商人遍布海外的作家，出款很迅速也传播至世界各地。直到现在，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地区的电商会馆，拢会到当地为农家会举办出款很仪式，成为吸引到了解电商传统民俗活动的重要听口。
0: 是啊，特别特别值提的是，马来西亚如何得就博弈会馆，自2007年起呢，就开始组织出款很集体成人类活动。今日这个歌曲呢，到电竞界下空来，帮是引起了广泛的回响和前提。
1: 有意思的是，出会五年食堂随会主义陈先生及家居头顶房宅拢蕴含着歉意。此席通通唔多到马来西亚的几保留，经到当地华金堂道道相通。
0: 这个是美美耳感哈。
2: 野草边缘，
0: 我不可解心甘露营，看的比文书店。
1: 书店。
0: 这个是天安电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来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安电竞或者是冰袋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1: 香草点用冷吗？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香草写落来，让我获知邮箱 dwqzs@cctv.com， 我会到节目当点播你的侧边，让你的香草全高更明。
0: 好，一路街能来很新的是为当山头街整索令一个来过。叠山内搞，
1: 叠山内搞，正索岭内搞是叠山的叠山，别称有河镜、灵根、逆松等。早到南北朝时期，内搞就从印度传入中国。叠山人食内搞的历史悠久，唐朝时行入丽雕，就有歌颂内搞的诗。直平入口心恶疮，堪称是家国妙药。每年夏末秋初，正是内搞开始上市的时节。明道本草纲目，国宝内搞社交。六七月采龙蛇，青蛇催梅。古时潮汕民间有小鼠食内搞的习俗，双用上好的内搞光着足米，放到未来内搞炊子，然后做成薄饼，也上桂花的饼。饼定之后再来吃。日时到农村，曾经农人落地灯留内搞，比一个灵堂用铁锹撩开凹陷的泥露出内搞。既然要签介是出最松干的内搞宅，别够惊心，好像是恶泥加仓的月光，又像被大地污染的极出。出水的内搞会停到灵堂来内，带着湿润的土车去。莫空当参出水面的汁液。

0: 地起顶顶可活，起初扑出个结果，经常得到个老精。拖进普化之后，方向出天将个稳定。内狗除了可以补充姜茶之外，还可以制成内狗粉。内狗粉具有改善清洁的功能，是热天时最佳的食品。内狗粉还可以制成内狗桂花糕、内狗鹅颈酪等等，是粤菜当有名的小食。吹内狗粉也是粤菜当的传统小食，是将内狗粉加热力加虾米，做而炒炒出色，清点当带着咸香。南洋地区气候炎热，暑气逼人。早年背井离乡下南洋的调人，怀念家乡的梅山，让留守的青年设法推背内狗粉。这既是怀念故乡的味道，也含有改善清洁、强身健体之意。1940年6月，华侨刘春生议定，社区无钱的侨配当就特别提及，外户国币15万元撤销。来该市办公是一王心托推背内狗粉的，然后呼吸套入大众来考验，而且之况以及家当应用。东南亚各国的菜食当有内狗的身影，如泰式蜜枣内狗、云南味丁内狗等。食肉的内狗不仅有个异国风情，见证了东亚美食文化的交流互感。
1: 这就到来过当所打扮演
2: 能够水晶到东国改来是那比较古野，但是一米啊文刷子东国，这是到南北秋时中呢从印度推进来的。现在啊，能够经历了啊多方的取关，已经到那国的分布到非常广阔，从东北大地到海南岛，从东海这边到青藏高原，拢做有意的种植，并且到每个地方的能够下可达拢是各有特色的。
0: 内狗自古以来就为食客欢喜宴，也涌现了好在张梅内狗的诗句。
2: 是啊，每到时节，等好年节到，但最近爹内请爹爹，你当采我得清清。
0: 请到时节咸凉淡，红衣落九脚出阿尼，边吉几乎风不减，玲珑星空却多事。
2: 时节就冬歇，更是以内狗来比如时节哈高香界气质啊。可以看出那内大本钱什么等的地位是比较高一点。
0: 作者郑少玲带来个灯又配合来接触内狗的吃法，一类影响深刻的又是什么解呢？
2: 一块的那影响比较深刻内狗的吃法哈，我先教的就是你系内狗做咩啊？又能叫做果实的内狗。古天作法呢就是那内狗水清洁之后呢，只偷下就计做一顶落来。啊！一至三夜呢，每日空我就是同的啲，只要呢落空嚟帮佢做十字锁逐边接佢，我哋卡得呢解碌碌只吓，然之后逐边呢会识只三夜，只要呢电永了逐边，就把等只追落嚟嘅好只杂只内旧偷解斗多波，应该签呢解擦件啊，只三夜呢做逐边我就会甩多出，之后呢就把只旧杂只嘅内旧放落旧叶会嚟搬过去，加清水啦、乌汤啦、饼汤啦，只要呢落去熬落去煮。啊，一停要点蒸咯嗬，之后呢就啲上滚点混杂，把自己冚计用灰之后，再用小火呢来酷高炒汁呢烧打，只要这些生意自己聊天之后呢，就直接呢压压，之后呢会是有口感。
0: 哇，这是比较流暖哈，其实内狗做咩，愿意东坡点内狗，相传苏东坡个五朝期间经常用这样菜来配酒，所以也就有了这个名。
2: 孟进后来帮爱只内狗嘅唔单是素食，可有自己永木，清代孟夏嘅永木呢，到依家选空只帮来搬呢，食过只食到小只叫做食鹅。依度孟进来帮解释啊，但鹅属贵地野生子子，并吞一家，虽能食日以气贵，故未宰也。你睇，即系对竹边内狗可能是称呼独精，而且呢，即系是竹边内狗嘅最杂记载。
0: 下面，那就来听普通话嘅调山内狗。
3: 潮汕莲藕，钟雪玲。莲藕是潮汕的特产，潮汕话俗称莲藕，别称有禾梗、菱根、玉笋等。早在南北朝时期，莲藕就从印度传入中国。潮汕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悠久，唐朝时韩愈立

0: 豪，留有咏偶诗云：一片入口沉疴泉，堪称是佳果妙药。每年夏末秋初，正是莲藕开始上市的时节。明代《本草纲目·果部莲藕》云：六七月采嫩者，生食脆美。旧时潮汕民间有小暑吃藕的习俗，选用上好的莲藕，灌上糯米，放在锅中蒸煮，然后切成薄片，撒上桂花和蜂蜜，冰镇之后再来享用。儿时在农村，曾见农人下池塘挖莲藕，背上背着一个灵桶，用铁锹剖开乌黑的泥沼，露出藕节。记忆犹深的是出水瞬间的藕节，白得惊心，像是淤泥窖藏的月光，又像是被大地捂暖的玉髓。出水的莲藕横沉在灵桶里，带着湿润的土腥气，毛孔中渗出细密的汁液。比起亭亭荷花，这些朴拙的金块更像得道的老僧，褪尽浮华之后繁显出天然韵致。莲藕除了可以煲汤煎炒之外，还可以制成莲藕粉。藕粉具有解暑清热的功效，是夏天最佳的食品。藕粉还可以制成藕粉桂花糕、藕粉蚝仔烙等，是潮菜中有名的小吃。蒸藕粉也是粤菜中的传统小吃，是将藕粉连同肉粒和虾米一起拌匀蒸熟，鲜甜中带着咸香。南阳地区气候炎热，暑气逼人，早年背井离乡下南阳的潮人怀念家乡的物产，让留守的亲人设法将代买莲藕粉。这既是怀念故乡的味道，也含有解暑清热、强身健体之意。1947年6月，华侨刘春盛于丁写给母亲的侨批中就特别提及，外付国币15万元查收，内计4万元系一元沈托代买莲藕粉的，然后付客头如近带来可也，愚者之款已作家中应用。东南亚各国的菜式中也有莲藕的身影，如泰式蜜枣莲藕、越南味镇莲藕等。一样的莲藕，不一样的异国风情，见证了中外美食文化的交流互鉴。
1: 从欢喜向独累，哎哎有人落脚堆。
2: 台灯面小草堆，为春面堆更高累。
1: 凉灯西通南北，台地灯地色向阳拍。
2: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办。
3: 下好英雄蛋，由硬丁开主讲，欢迎收听。
4: 听众朋友你好，我邢冰，今朝讲个系沙头面红白事之上要解。小人个想，小人个想，怕掉上黄安送字证。第二道谜语是容麦水无声，容麦水无声，拍着山起声应个节。第三道谜语是浪上当流灾，林挂夕阳晒，浪上当流灾，林挂夕阳晒，拍着山历史人物节。好，听朋友，咱今日开始请吴丁凯老师来咱解谜。吴老师你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要坐者来解读这几道谜哈。
4: 第一道谜是小人个想，
5: 那哪一道谜就小人个想，那小人的这意思啦哈。一知道谜是拍咩啊？拍条山黄岩熟字迹，只介字啦，那呢，那是迹别介迹字，又买介有字买，有字哈，有做呢啊买，然后呢，到左买加加个徛南摆。
4: 哦，
5: 即就咪做三部分。哎，买个小字，左买做个强囊在囊字，右做个做强字，做小人个强。
4: 哦，
5: 这个字读作咩啊？这个字也是读作直。
4: 哦，直啊？
5: 唔是直啊，好哇？那只一点较恶，你直开。
4: 哦，看你直啊直。
5: 哎，看你直啊直。
4: 看你直啊直。嗯。
5: 坐车、坐车、交通规则，你不要像说，咱能看看直过来去，做自家字。只个字是个古字，能在博已经学古者，乜都头台换耳，就是那那叮当嘅意思对。喂，那那那懂，加只动作嘅动字更耳，都是要多博用嘅。 但能调整了那呢，这样来能调不起来，因能整好落那个直字嘛。但是在能做成那个是能五音破字，直字，单是五字就接直字。
4: 嗯，好，现在来了解一下对字道谜语，做你猜对字道谜语是润物水波声，拍调山气象银个直。
5: 听众朋友，并兼职起下落嘅一段时间，我想啦。做直射就调山起上，应该大家来学，简单来学习啊。
4: 老师先扎个

0: 帮助啊！至少至少就去换换数字，甲至少去实验去拢总爱来干我只做来。
1: 嗯，大概
0: 就两就两人又无咩好。
1: 五子行，
0: 无无无，就那那诶，主要是介绍之直出直出，就是差唔多看看平日那爱淘汰啊，爱觅食啊，只食个啊，等下就做做了吼，无啥物个弄几条面夹嘴边，所以来介绍五子生啊，至少那东西直接吼。这个文化形象啦，哈、
1: 嗯，
0: 因为我拿这个潮汕气象英语是直播做呢呢，就比较那那那潮汕这样这样打，外地无打个啊，等下只个气象形象在那外地也有啊，
1: 嗯、
0: 朋友们来那我就提醒大家一个，问侬嗯，要要只只个么么外地有，外地也有这样形象，但一直嘛无这样叫。啊，
1: 嗯、
0: 来听听下，
1: 要
0: 知道闽南用乜水无声，拍到闽南呢，拍咗。黄氏猴，
1: 黄氏猴，嗯，
0: 诶，那黄氏猴上来，
1: 就直中直中嘅咧，
0: 直中直中，那叫定猴，
1: 嗯，
0: 那桂黄就定猴，那钓山话，就我那熟他，那都钓佢就那个叫黄氏猴。一只条米做年过呢，只条米才应该发梦呢，就是食佢肠子，
1: 嗯，
0: 大家清楚只条米到底个啦，
1: 食佢
0: 豆泡，诶，豆泡嘅，
1: 聪明气候，
0: 诶，对，聪明气候，吓，对。
1: 好好在时在，
0: 冬虫乃发生，
1: 水荒潜进咩，虫乜衰薄声。
0: 你读到这个咩嚟，那就系在通过这个事故，激动着，可那吼是上事故乜嘅装置，
1: 吓，
0: 虫乜衰薄声是随着这个好呢，是随着这个风来嘅，系咪？哦，水荒潜进咩？哈，容易睡不醒，这个上肢发懵，靠下只上肢叫做黄氏猴。
1: 嗯，好，一来睇睇对沙豆米是龙井当老庄，林外食养晒，拍钓上来是哪么整？
0: 啊，听众朋友，这条米来，但呢，封面上来，然后弄只汤下吼，什么姜啊、姜啊、锅啊，哦，当晒南北我个晒字啊。
1: 嗯。
0: 只出米来，但呢，像弄个米啊，像叫先叫做黄维斯直播，就是赠送你哈。
1: 嗯，就是贴来到。
0: 弄只叫做真就黄维就对哈。
1: 嗯。
0: 通过这个黄维嘛，弄来。了来处理这个技术来包解，所以那潮汕历史人物质，只来米啊米袋，咱先交来袋哈，咱咱再来豆，能叫做徛徛来豆，
1: 嗯，
0: 拍做豆芒岭，
1: 豆芒岭，
0: 只条米白恶白恶豆，那黑白，浪上浪上哈，就个岭字咧下个土上个结构啊，
1: 嗯，
0: 浪之上就个岭字，
1: 嗯，
0: 个岭先徛出来，是咪？当老在。但你就看有些人，咱们是在面端就定定，唔在面端，咱是看到想搞过海，啊，你就想咱那个捞一个当宝的宝，捞一个当宝就是卤子吼，就是卤子，你就豆有些人个个豆啊，菜米豆搞过豆宝，真想会多顿啦，你就想多顿想那那，哎，当老庄要么是外婆吼，再去捞个庄外婆，
1: 当宝还是捞个庄，哈，都有可能，嗯，
0: 所以个当是。是个羊茄落去，
1: 嗯，多只钓是当羊茄，
0: 当羊茄，
1: 要就除个捞个头钻就个掹字，
0: 除个捞个头钻掹字，哎好，钓钓除个捞个头钻掹字，碰到林瓜，林个瓜也就除只麦，
1: 嗯，
0: 也除个掹字，
1: 嗯，
0: 哈，
1: 就到，
0: 就是我当我有时个林字，哦，林字瓜，
1: 嗯，食羊晒，
0: 食麦点哈，
1: 嗯，
0: 你话讲那呢？当林西林也是个北，伊都林瓜，那用林瓜适应晒个茎写起来嘛，哈，都超林瓜吼，所以个林个瓜个北适应晒个食字个食着羊茄，
1: 啊，
0: 因为羊字个西宝，羊字西宝个牛耳，这个就叫做字数啊，个岭字个当字落个北字啊，了就个食字
1: 个牛耳，
0: 个牛耳，
1: 嗯，
0: 错么叫做字数，错做当
1: 芒岭，
0: 我始终。即阵落岗个时阵，讲听正平，听到字啊读唔对，那那个中年晓得，即阵叫每下啲人晓啊，哈。
1: 嗯。
0: 而且个个朋友们打者，恁就何必理解？钓那农家落几只几咩啊？几只一百个只啊？哈，平东。
1: 嗯。
0: 你就钓去平哩，那菜米落菜几只类米就平东平哦。
1: 嗯。
0: 只做技术之后，就是只平东只种黄金了，你一个就投定投，刀割外张。
1: 是。
0: 到到什么城市去了了，好改生了，哎，对了，
1: 嗯，
0: 潮汕有个历史人物叫做邓芒岭，了也是无你就通过别个去斗，

0: 即东望岭，咱初来介绍者。东望岭的时阵呢，伊个名叫做又名叫做永兴，兴就是指个啥？
1: 是姓的姓。
0: 姓，是姓的姓。但是咱潮汕人物又是也有个东永兴，咱南初咱定下分辨哟。但伊是潮汕上了，闹叫东永兴了，闹呢差错，甲东望岭差错五百岁啊。可能应该就是另外一个，咱自己是。自己是落说松岛个只叫做特草晶石，那松岛个晶石有哪样？这个叫做正草，正草就是断开来去烤烤着个。了只特草就是那只是那烤十五次，搅拌冲五次。那搅拌啊，搞个松木啊，那烤五次，了连副就认真了，至少对做滴了五次，弄点连烤锅啊，了烤五次了，叫做晶石，了就叫做特草。
1: 哦，但王林是南宋时候嘅，即系开庆王呢嘅进士，系咪啊？
0: 也是特造啊咧，
1: 也是特造进士，
0: 伊是考到县里嘅时阵，就等于我们呢搞咗特造，你也别也送到落楚进士嘅学在条路啦，也别也是叫做即一个也别叫做明经进士。
1: 明经进士又是什么嘅呢？
0: 明经进士就点样啦？但就是他也是如话，那宋代时阵，伊开个时阵，等那向仔边有文魁、理魁啊，你那么一块叫做明经啊。有一块明经啊，就到宋代就那当明经，就是到明经只一块考了及格个呀。但是明经进士来到明清又是五变又开，明清个明经进士是公姓。公姓爱好听，叫做明经进士。所以，咱县志仔写字啊，还是写族谱咩个个都，皆是唔晓啊，就是那啦。往来做当着进士，我那闽南皆是记遐个啦。但只个姓大，但个弘扬叫做宗迪，那有大有好，是食出那所谓个学者点样写呐？话明经进士，那进士是错个。
1: 所以就那一班呢，一班叫邓士廷，一班伊能做者是福建蒲昌个。你一班呢，登了这个明经进士之后，就促进了电影工业低工，后来是多些电影，即多些电影电歌个。哈，但望另一时期伊是即康王英雄咯。宋当中公卿，丁忠南岛的时候，伊就把所有个一个家资啊，全部刷进了起边垦荒，了后来又协助这个文强乡，进驻这个田野去讨伐邓仪。后来一弟呢，一弟是江西个赵不赛，一弟叫做邓恩正，被困到这个高山，伊就发兵去饲养嘛。但是土邓呢，遭到这王兵追击，到的时候呢，这山已经破了，一弟呢，邓恩正呢，已经是身亡了。所以后来伊也就发誓，他就杀得救国啊。最终伊当时土邓来这田野南山古野的时候，为在那文强乡到这五百年，已经是去人掠去。所以就去轰落来去救阿文强乡嘛，但是最后就是海口高定乡个王兵激将。
0: 伊啊，邓望岭最精彩就是直逼啊，是文强乡立诶时阵，伊是咱乡仔文强乡是当是咱自家吼民族，个标志性人物。你伊当时实时伊也是全部几百兵啦。
1: 伊听啊，当时是从九百兵，
0: 伊
1: 本来队伍曾经是增加个两万多人，因为经过数十次战斗之后呢，是从九百人拖回这田野南山。
0: 了，急上那伊是当时就是那呐，遐冯天祥救唔转人，也着拖队死着着。了急来那呢，伊是当着将死嘞。江西了，伊摸到只雷岭，当地乡民啊，雷非常干杯，了有该琢磨，琢磨树。
1: 雷岭个迄个山开高低，伊带迄个摸呢是许多只是真个只只
0: 去啊。能吹吹不？是啊，能将个个。
1: 是，好，就像恁凯老师。
2: 别家向等双关。
3: 今日嘅周末夜，交直等我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4: 留礼拜下，甲大家打在镜子中，为大家上镜嘅是《地界长灯宣播》到香烟界地界声灯，甲大家请入到每一界等的周末时间之中。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并在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周末内容。
4: 好，听众朋友，再见，
3: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尊敬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尊敬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宝当中，跟我哋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他这个安排爱条内容。
1: 嗯，也首先呢，系同大家将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一条话题。
0: 嘅一条话题过去话嗬，我同一下进入客场爱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将下来去分享后弹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将我哋今日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但可以下载边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叫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胎，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抵。

0: 听众朋友，也来自广州一广澳台湾期的一点话题。
1: 十五五开局指引，广东某天将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目标，以选择生产力为核心引擎，推动制造同服务、传统同新兴、国内同国际深度融合。从美妆科创到智能制造，从国产顺利到市场出海。广科正可以加速地推起传统制造的标签，以制造加科创双轮启动，推动产业链的升级、品牌出圈、全方位的拓展市场版图，书写广科航天下的前行篇章。
0: 在广科航天下的特色版图当中，化妆品是一张亮眼的名片。佮其他一张名片正评价定科创加政策的双轮启动，实现从颜色出圈到硬核体质的跨越升级。
1: 嘅作为全国美妆产业嘅核心春天，广州市化妆品研产出既然超过千亿元。2022年系继续荣获全国第一台美妆洗护用品出口上市，产品出口系覆盖六泰族170多个嘅国家同地区。广州市抛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抛源美妆产业发展办公室副经理王迅，我哋介绍讲到。
2: 白云区从2018年开始，把这个化妆品产业列为全区的六大支柱型产业之一。我们有一个政策叫做美湾九条，基本上是整个广州市各个区里面对整个化妆品产业是最早以系统性的方式给予这个支持的。
0: 在政策的护航下边，企业面也是主动的发力，前三一年的升级同达科技创新，令到广东化妆品核心竞争力可以持续的提升。在广东，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以合成生物加智能发胶作为核心，建成了智能化的生产线，有效的补齐广东化妆品原料的短板，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广州发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料工艺工程师以下安尼讲道：
3: 我们可以先通过这个合成生物技术来对我们的这个菌株进行一个基因的编辑，让这个菌株它能专注的生产我们的一个生物活性成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全自动的一个发酵设备，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生产的监控，实现我们的产量和这个纯度的一个提升。
1: 如果话广州化妆品产业嘅突破系新兴产业嘅升级，嘅那么复产嘅实现就系传统产业加持智能制造实现新嘅翻身。在福山南海的九江镇，中国先进 EV 用非制造产业示范基地对智能化生产线正在高速的运转，推动传统非制造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转型。2015年，一座产业规商总产出系竟然达到了43亿元，产品不单止系覆盖国内市场，更加系人销海外，成为广科制造的重要代表。LB 护理用品负责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宝林安尼介绍讲道：
4: 我们采用的是在线的 AI 的智能检测系统，精度可以达到0.5个平方毫米。大如这么大的一个点的一个瑕疵，是可以被自动的识别，并且能够自动剔除掉的。我们很大概在5000万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啊，投到这一个新的一些投入上面去。当前我们大概是有118项发明专利。
1: 福山市非制造产业消费非常崔彦昭安尼讲道：
5: 我们建立了培训方面的一个平台，叫做智慧学堂。到现在来说呢，超过500人次接受了相关培训，那也跟清华大学联动起来，开发出了一些新的产品。
0: 从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升级到更高维度的实时经济布局，广科转型离不开顺利的硬核支撑。在韶关，一个台湾企头一只基于政府芯片的国产弯卡智算芯片正式的上线，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软件的全链路的自主可控，而不单止打破了国外顺利技术垄断，更加是大幅的降低了顺利成本，为广东选择生产力的发展筑牢丝丝大错。嘅阿里云智能集团党委书记、资深副总裁、真奇事业部嘅总裁李展安尼讲道：
6: 真武集群全面搭载平头哥自研芯片，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软件的全面国产化。我们打通了国产算力与主流生态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现有的 AI 应用能够零成本的迁移和无缝的对接，这意味着开发者无需改变习惯，即可享受到国产算力带来的安全、高效与普惠。
0: 中国天信广东公司的党委书记、总经理张涛安尼讲道：
7: 我们与阿里云共同上线大湾区首个全站自研的真武国产万卡自算集群，实现全链路自主可控和算力能效跃升，单位算力成本大幅下降，标志着广东电信自算供给能力实现了从训练向推理，从可用向好用的结构性跨越。
1: 自抄省协资讯呼能最重年是我六道私藏的托站行，继续为广科出海的重要的重桥首先主通行出去搭建神兽对接平台，使得首先自抄非微产品即食农品行出广东走向全国，在重庆杨家坪铺行的广科行天下首先药片呼而转藏促销发通延续九藏，各类的广科是涉重两项，凭借着药质的品质同等独特的特色，吸引了太皮的市场可以填下来去成交，使得广科品牌在外地市场持续的出勤。安德实体市场铺的工作人员张甜甜安尼介绍讲道。
8: 重庆的话，我们这边的一个电竞网吧还有电竞酒店的话，算是比较多的，然后很多的一个店都是用着我们的电竞椅，把这个几个款拉到现场给大家去感受一下的，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品牌嘛。
1: 重庆市民思安来分享到，
9: 我觉得这种工艺挺不错的，用那个肉桂做出来这种是一种很好的，应该是非遗，挺不错的，很喜欢。

0: 广州的化妆品科创突围到佛山的智能制造体制，从韶关的国产顺利破口到肇庆的广科出海出勤，广科正在以选择生产力作为引擎，去争取富航科创赋能企业发力，争取同心交力合作，摆脱传统制造的标签，向制造转型，向高端迈进，在全国甚至在全球的市场当中抢占先机，亮炮征程，令到广科航天的品牌名片更加的闪亮。以创新作为引擎，向未来抢势头。嘅当前来后，广东在年前几千年送入航天第一前人的两位，接连实现了关键的突破，一片硬核的成果加速从声音识行向神一化、规模化应用，正在以强劲的科创通能奋力地抢占未来神一发展的制高点，为高质量发展持续的专业先发力。
1: 嘅可以投意下嘅，深圳投意条嘅年前几千年重视神仙系真实的启用，为一个台湾企业年前几千年神一规模化量产，筑牢为坚实的基础，进一步完善广东省嘅几千年神一发展布局。乐气智能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次理副总裁曹毅安内讲道：
2: 验证整个的工艺行不行啊？然后供应链稳不稳定？目前的话呢，我们在接入的产品呢是鲁班二。刚刚的接入进来不久，但是整个的工艺的改善呢，其实就已经完成了170余项了。
0: 在目前呢，中石山县里已经实现了每120分钟下线一台年轻机器人，按规划生产能力达到500到1000台。在与此同时，依托的一家中石机体的工艺验证，通过准量山打磨成果，企业在佛山打造的国内头一条万台级的年轻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去年也是实现了大规模的量产，按产能突破为10000台，形成了研发中石量产的无缝衔接的成果。乐气机器人生产中心的负责人柏浩林安尼讲道：
3: 通过这种量产的质量保证和规模化保证，来反推咱们的上游的供应链核心企业去它做的更成熟，让机器人的成本更加下降，这样的话会形成整个市场的一个良性循环。
1: 另外呢，去年由深圳叫吴后创业者卢义良创立的义良航天公司，可以请开无人机成功的发射为91米、起飞推力20吨的探空火箭深圳先锋号。
0: 嘅面对等大规模生发射市场的抛发射的需求，团队呢就瞄准等廉价航天的目标，力争将单公斤的发射成本降至2000块钱，仅仅为传统方案的1/5到10分之一，为我们国家商业航天打造高性价比和规模化推广的全新的发射模式。义良航天的联合创始人傅义年就安尼讲到：
4: 我们的技术亮点是挤压式加真穿喷出器加液膜冷却，这三个的组合是之前没有人用过的。我们用了一个复合技术，它比不锈钢整体的强度是高接近3倍的。
0: 义良航天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卢义良安尼讲道：
2: 我们现在规划大概是今年年底进行一个100吨级的一子级这个发动机跟这个火箭的测试，然后明年我们会打算做一个以这个100吨级的动力系统为基础的运载火箭的测试。它一旦成功，我们实际上我们的运营成本已经比马斯克要低了。
1: 用工业供应链替代宇航供应链，从竟然放弃压大制造成本，使得输出火箭不再是小众的尝试。在等下来呢，宇良航天公司会致力以太推力火箭的研发，稳步向轨道级发射器迈进，力争就业实现广东超火箭常态化送飞升一轨的目标。好，听众朋友，嘅今半日嘅台湾企业一定话题，就先同分享到嚟哦。
0: 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点听剪辑嘅片段，另外能够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1: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运气资讯，创聊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思海客家》节目。

0: 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舒适的声音。
0: 客从埃耶来，
2: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七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客家山歌呢，系辽阿丁客家人实物多嘅上演，系刻画在两岸山水之间嘅诗意，更加系中国头一批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度嘅一脉鲜发嘅亮色。嘅今年，西安以田间劳作，显示以山崖对角，也系承载得嚟客家人千人千载嘅享受，直朴嘅生活嘅情思，同得根源唔怕嘅精神。
1: 海北家十五五规划产业推荐的粉太保健下，文化强国坚实本地上线的构图。规划当中呢，就明确的提出的爱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推动文化同科技融合，同等加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记得政策呢，唔再系文献行一道冰冷的文字，而是化作嘅无私基层文化工作者的具体实践。
0: 嘅去年呢，我哋年少对花为梅竹师梅人去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嘅请人引人，全球客家山歌梅竹师协传承人廖锦良，佢嘅故事呢，真系对二泽国家规划最神通嘅主导。从最开始本山歌客丁龙妹层层震撼嘅少人，到今下致力于将土米山歌变为潮流符号嘅文化诗集。廖锦良用二十人的感受同到创新，也喺前世嚟，用嚟在实施时代，令到氛围发达当下，用用科技赋能传统文化，使其成为连接过去同到未来、乡村同城市的桥梁。
1: 嘅下半年，我哋人出来去睇一下记者对话廖锦良嘅相关内容。
0: 哎，千龙你好，能不能先请您分享一下您最初是怎么接触并且喜欢上客家山歌的呢？
2: 哦，好的，最初是本身我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梅州人，客家人。那从小呢，我们就是在父母的这个耳濡目染下，我的奶奶还有我的爸爸。首先，我的奶奶她以前在农民嘛，在田里劳作的时候，她也是就是农村的一位的山歌手。就爱好的一个发烧友吧，就以前的客家人都喜爱唱山歌，然后就是我爸爸当时也是受他的影响吧，也会哼唱山歌。对，然后呢，就我们还小的时候，我爸有时候他休闲干活下来休息的时候啊，也会哼唱几首山歌。那这就是我儿时的对山歌的第一个印象，还有第一个接触的这个契机吧。
0: 嗯，
2: 对，机缘。然后其实真真正正让我了解客家山歌或者喜爱上客家山歌呢，是当时是2005年，当时我17岁，刚初中毕业，就我爸刚好有个朋友在梅州市山歌剧团做一名演员嘛，然后刚好参加一个角色，他就邀请说，哎，邀请我爸去看这个山歌剧，他说也是最新排的一个大型山歌剧叫等郎妹。
0: 嗯，
2: 然后当时我也在家嘛，我爸说，哎，那儿子有没有兴趣去看一下山歌剧？我说山歌都很少听，我说山歌剧是怎么样的？我就答应我爸，我行，当时去百花洲看。然后当时那天晚上我是特别好奇，跟带着一个就是完全就是未知的一个领域吧，就听。那看完这部大型山歌剧等郎妹之后呢，我个人是被里面的故事情节还有舞台上的那些山歌老师的表演啊，所打动，而且和震撼。首先给我第一印象，就作为我一个很少就是真正接触山歌或者认真听山歌的一个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客家山歌为什么会这么好听，这么悠扬，就是从来现实生活当中很少听到这种这么天籁之音。然后呢，这

0: 故事情节又说的是我们客家的一个传统的一些生活，然后很多里面的包括讲的客家话就非常的亲切，所以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就说哎，我也有机会如果学一下客家山歌，那有多好！这是最大的影响我对山歌或者对山歌这个事业有启蒙的一个。然后后来又另外一个就说听到也刚好我爸朋友说梅县山歌剧团招人嘛，到时候招个演员，那我爸就说你要是去其他学校读书，还是去山歌剧团来做一个这个客家山歌的传承者，啊，当时我就完全没有考虑，我说那山歌太好听了，我也想跟那个舞台上的像杨钰莹老师啊、王应龙老师一样，我说我也要来去学这个山歌，所以就义无反顾的就在2005年的8月份啊，我就去考了梅县的山歌剧团。
1: 就这样走上了一个就比较专业的一个山歌之路，是吧？
0: 哎，对，就变成了从一个不了解客家山歌的这个小伙子到去到山歌剧团来做一个专业系统学习，山歌的这个叫传承人了，现在叫传承人。
1: 哎，那乾隆老师，“155”规划呢，就提出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然后你们作为文艺一线的工作者，你们有没有在这方面做一些创新，就是把山歌跟现在的一些科技手段进行一些融合呢？
0: 那我们其实，在做这个专业传承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是秉承两条腿走路，一是传承不守旧，创新不临根。那我们首先是传承方面，就我们会把一些老师请进来，就是我们当地的哈，当地的，像我是师从汤明哲大师，就是我们原来是汤大师还在世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请梅州这些国家级的老师啊，请来我们单位。教授我们最最原始、最最传统的原版山歌，因为我们山歌是一代代口口相传嘛。客家山歌它虽然有谱系，但是每一个老师他的唱腔有他的个人习惯。你看汤大师呀，他有江湖人称汤腔嘛，对吧？通通对，所以呢，老师他能形成这种腔调，是老百姓经过时间的这种考验，老百姓很接受这种山歌的韵味和唱腔。所以他们就会尊称这个什么腔，所以我们也把老师的这种所谓百姓能够最接受、百姓喜欢的，我们就要学过来。因为我们要传承的话，毕竟要向老同志学习，我们也要根红苗正嘛，对，要把一些最传统的学来，这是第一条路。那么第二条路就是我们说出来的创新不离根，像我们现在梅县山歌剧团，包括我个人也在做的，现在不是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很火嘛？啊，我们就把一些传统的山歌也好，把它创新，因为现在山歌来说变成非遗，那么很多我也做过社会调查，很多年轻的一帮人就觉得啊，我奶奶喜欢听啊，我爸妈喜欢听，老一辈的东西很土，不流行。如果说提起客家山歌，哎呀，好土啊，我不唱，好像唱起来很丢人一样。那我个人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的努力，把客家山歌变成了客家人是最潮流的一种口头的我们的文化自信里面的一个本土文化，就像以前我们奶奶辈啊或爸爸辈，他们劳动了没有手机没有其他互联网，他们劳动的时候休息闲坐下来就大家都对山歌，当时是流行，是吧？所以现在可能山歌因为它里面的很多的山歌词啊或者一些唱的内容都已经脱离了现代生活。所以呢，生活可能也会脱离山歌。所以我现在经过我这个20年的对客家山歌的这种了解研究的话，我也了解到山歌要融入我们现代生活，就要接受现代生活的一些，就好像以前的山歌词有一句叫"桃花开来李花开，阿妹回去几时来？"啊，如果有空你就搭风信，如果没空你就托梦来。但现在，就拿这个比喻，现在基本都很少写信了，对吧？但是呢，第三句，如果你有空，你就搭封信。我想改成这样，如果你有空，你可以发个微信，就这种很直白的把它表达，要融合现代。微信，我们现代人年轻人一听到微信，他就知道嘛，或者抖音啊，或者其他平台都知道。但是你要说的以前的什么什么写信啊，或者人家都不知道的这种呢？所以，

0: 山歌要在现代流行，还是要融入我们现代的生活、现代的语言，还有创新方面，我们也是结合现在的网络热点，比如说最近我们的粤 BA 粤超很火，那我们也在做这方面工作。我觉得其实客家山歌是我们客家人来说很有趣，到现在还是一样响亮的文化名片，就看你去怎么走出一条让大家关注你，不要让他，因为我们客家山歌原来也没有所谓的专业，因为很多都是民间老师哈，他是爱好，或者以前为了谋生啊，为了那个教化人啊，唱那些。但现在我觉得有了我们专业的这些传承人，我们要去实践，去突破它，去尝试。包括我现在在网络上也有直播，去年开始也是在单位的这个支持下，我们也开始了走向第二舞台，就是线上舞台，然后我的内容是做客家山歌的宣传，所以其实客家山歌我原来怎么做都是才10多个人，我就对自己开玩笑，我说，怎么在梅州也是小有名气了，开玩对自己调侃，我说，诶，不可能线下演出起码几百人、几千人看，那直播间怎么可能才10多个人呢？后来我就又总结，哦，原来是我宣传的方向不对，我做的内容不对，就好像网上有很多讲普通话或者一些很好的其他的内容，就可能精准推流不了你。然后我在总结了播了2个月之后，我就马上转方向，我说我本身就土生土长的客家人，然后呢，我为什么不把我自己家乡或自己客家的这个好的文化，而且我又是专业的客家山歌手。不，怎么不把我学到的，在老师那里学到很好的山歌唱给更多的在网上的客家人听呢？我说，我客家人也有全国的话，或者是全球都有1亿多了，对
1: 对。
0: 吧？哪怕我们在全国也有几千万，所以后来我就铆定我自己的发展目标，就是在直播间我就宣传客家文化，我的定位就是一个客家的山歌手，爱好唱山歌的小伙子，然后后来一做直播间，现在就500多人，所以这就是精准定位。很多都是，哎，千龙你是哪里的？梅州哪里的？我是福建的，我是惠州的，我是江西的。现在全国各地都刷到有，然后我看有人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会唱起我们的地道的客家山歌、客家流行歌曲，包括客家的新山歌，就这些跟大家分享。对，所以我们也是在尝试。
1: 好的。那除了网络直播之外，你们还有进行过哪些创新呢？
0: 我们除了网上有这种抖音啊，或者一些短视频平台的这个宣传短视频之外，那我们线下我们也都有打造，就是叫客家的山歌剧。原来的形式是纯在舞台上演这种山歌剧，就没有观众互动。那我们去年我们梅县山歌剧团就打破这个，就是我们要积极走向市场，我们也去探索。就是排了一个叫小剧场的山歌剧，叫做《废物秀才》，后来也是在广州演了3场，然后跟观众呢，我们是这样子哈，沉浸式就是我们跟舞台就是跟观众有个亲密的互动，或者是我直接坐在观众席，就是一开场我可能是坐在观众席，灯一打开我是跟观众亲密交流，对，然后呢会跟他们交流唱山歌呀，我们在广州演了3场，第一场我们都是。就是比如一开始跟大家打招呼，客家话就你好啊，泰嘎好，但是我们在广州就说粤语，大家好啊，哎，我系某某某啊，就比如说这种，就跟观众完全拉近了距离。然后上到舞台上，我们又结合，因为我们这是古装剧，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些语言呢是超前的，跟现代结合，就观众会爆笑。然后我们就是有很多很多把一些现在已经成熟，或者一些比如开心麻花啊，一些已经是很成熟，他们的模式我们会借鉴。对，所以这是我们也在山歌剧当中，在客家山歌或者客家文艺作品里面，我们一直在努力突破的这个作品。
1: 那这个表演过程中，主体其实就还是用客家话，是吗？
0: 对，还是客家话。因为如果你纯粹普通话国语的话，就失去了我们这个剧种的意义了。包括也很多老师专家建议我们能不能 山歌用普通话来唱，其实有一两段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所有都变成普通话，因为客家话我们的母语是不能怎么都不能丢的，如果丢了就客家最具代表性的语言符号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坚守和不变的原则。
1: 那这个创新的这个小剧场，它现在推出去之后反响怎样呢？
0: 反响就是在当地看过的，我记得我朋友看了两遍，就我们彩排的时候，他说：“乾隆，明晚我还想看，卖票吗？哪里买？”我们现在还是尝试，因为我们现在是第一稿，然后我们今年可能6月份之后还会再继续打磨。啊，我们这个是卖票的，是商业纯商业化，我们也在尝试，所以我们也有信心把这个小剧场的山歌剧，就是第一个走向市场的剧，因为其他的。我们也演过，我都主演了6部山歌剧了。你真的要卖座的话，这个票房确实是很难很难去推广。所以我们也在不断改革，也在不断的创新去尝试。
1: 这也是一种商业上的一种突破。
0: 对，如果你等靠要是没用的，当然政府很支持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去创作一些新作品，但是我们不能等靠要，我们输血之后，我们自己要造血。对吧？我们自己也要把，特别是好的作品要推出去，观众又喜欢看，他又愿意买票，养成的群众的这种观看习惯，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你又喜欢看，我们劳动了又有所得，政府又没有压力，我觉得这个就是两全其美。
1: 这样才是一个正循环。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直播哈，那其实，在您直播也好，包括刚刚说的一个小剧场也好，或者是其他短视频方式也好，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有没有哪个瞬间是让你特别感动的？就是说觉得哦，原来年轻人也会喜欢这个，因为像您刚才说到的，在固有印象里面，非遗这种东西就真的只有老人家喜欢或者是怎样，但你现在慢慢发现，好像哎，年轻人其实也能吸引到他们，有没有这种让你比较感动的一种瞬间或者是事情？
0: 说到这个感触良多。我上次去嘉应古城，我也跟带着我家人去散步，然后就是有一个民间的山歌手，他在那里唱山歌，因为我就职业敏感性嘛，我就停下来听他唱，唱来我唱完之后，我很那个不受控制，就直接回他，就跟他对歌，就这么，因为我的声音可能比较洪亮一点，然后一唱，周边很多逛的，就是当地的也好，或者是游客也好，都围过来。当时我唱了两首即兴山歌，然后刚好有那个秦琴啊，就跟那个山歌手合唱的两段的叫《夸老公夸老婆》，当时就围了起码有100多个人。我就一看，我说：“哎呀，我也是来逛街的。”我说：“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什么开玩笑。”然后我就说：“谢谢大家。”但是我心里是很开心，很受感动，是什么？所以客家山歌大家不是不喜欢，而是我们。受众面，他们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叫长期性或者常年都能看到。以前是随处可见嘛，现在可能是像我们说的啊，可能我拍了作品，有人才能看得到啊，有个活动才能听到客家山歌。所以我个人想把它变成常态化。我现在也在影响我身边的年轻人，喜欢山歌或者流行歌曲也好，只要是宣传客家文化。其中当中的音乐方面或者文艺方面，我都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跟你一起去，就我希望把它常曝光，变成我们自己的一个常态。我觉得客家山歌肯定会更加的火。对，这是我感动的一个点，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他会给你正能量。我现在坚持这个事业也好，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听完之后他不是骂我。不是说乾隆好好听，哎呀，现在年轻人我们就要坚守这个。我说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山歌是大家的哈，有你们啊，我们会更加有底气跟信心。
1: 那其实慢慢的，现在在你身边也开始有年轻人愿意去主动和分享这种，或者说是唱山歌这种生活方式了，是吧？
0: 对，变成了唱山歌有流量、有流行、有关注，哎，我觉得我很自豪。对，是这种感觉。
1: 那千龙老师，您现在也是身处一线的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哈。然后在15规划当中呢，就提出说要加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用好中华优秀传统。

0: 文化资源，那您认为在这当中客家山歌可以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
1: 我在近期在做的就是山歌进校园，进社区，对，特别是我们现在国家很注重我们青少年的成长啊，原来是很多的思想品德教育啊，我觉得山歌同样能融入里面，因为我们客家山歌能够唱我们的生活，看我们家乡，唱我们风景等等。我现在就是山歌进校园，就把一些品德教育啊、爱国教育啊，还有我们乡土本土文化自信的一些内容融入到客家山歌里面。然后呢，因为山歌我觉得首先是让大家我们本土的客家的孩子们了解我们的本土的客家文化，像客家山歌首先是我们的国家级的首批非遗，第二是我们客家文化的一张响亮名片。然后呢，你学唱客家山歌呢，你会懂得我们的首先是客家的母语，客家的一个旋律，还有呢，通过学客家山歌，你还能懂得我们客家的一些故事，然后你学唱山歌呢，你会对自己有个自信，对文化的自信啊，所以我觉得山歌是最好的这个乡土课堂，也是最好的师政教材，我个人觉得哈。对，首先我让他们树立起了解说除了我们客家人啊讲客为什么讲客家话，然后为什么学客家山歌，那什么是客家山歌，那客家山歌学了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就把一些文化自信啊，一些我们的本质的山歌的一些最好的招牌门面啊，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对，所以现在效果也非常好。比如说我现在进到校园哈，跟他们说正常我们如果跟人家打招呼就你好啊啊你好这些，但是我们山歌打招呼就是哦嘿哦嘿两个字啊，所以我通过这个客家山歌号子跟同学们分享，他们也很好奇，就是引起他们的注意，引起他们的好奇心。然后呢，我进校园，然后第二天老师给我回信息，他说刘老师，我们的学生现在一见面呐、都打哦嘿了。对，他说你几时再过来教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对歌？我说没问题，只要学生们想学，我一定教，我一定把我会的分享给他们。
0: 那看来山歌进校园的成效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乾隆老师啊，文化和旅游相结合呢，也是现在的一个热点哈。那么在文旅融合方面，你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文旅方面，我们首先是，在我们在每一个大型活动啊，我们都会专门编写专题的这个即兴山歌，就针对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最火的粤毕业粤超，我们就把山歌编写专门的主题，针对性把一些核心内容啊，包括一些想用客家山歌传递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啊，或者一些要传递的一些信息，我们用山歌的形式把它文旅融合，把它拍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现场唱给他们听。第二么，文旅方面我们去进景区也是同样用一种趣味的形式，就是一来他们就容易接受，而且能够通过山歌了解这个地方，或者有趣味性的一些游戏，然后跟文旅结合。对，然后呢我们也排一些情景剧啊，包括我们一些的就好像我们跟深圳龙华区啊，那个在我们龙华区的白石龙，我们也跟他们合作一个，因为我们白石龙有个叫营救文化名人，当时我们香港营救文化名人啊，就我们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的那个，我们呢有个街道我们跟他合作，就是那个剧情是一个民国时期，就是一个潜伏的一个文旅项目，就是比如说观众他买票进来，你抽签，里面呢你可能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有可能你是一个其他党派的一个秘密人士，就这种融合，然后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情节呀、就好像代入感沉浸式比较强，我们也把有时候可能是唱一句山歌，其实山歌里面唱的可能是很浅的内容，但是呢山歌一唱就好像传递情报一样。
0: 谢谢乾隆老师。那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客家山歌未来的传承和发展，您作为一个从业者，您有怎样的期待呢？

0: 这个是我觉得很重大的一个问题，对吧？我希望个人希望把客家山歌从梅州唱到全国乃至世界，就是实现从传承到发展吧，让它成为我们年轻人喜爱，还有我们市场认可的活文化。我们不想单单变成一个所谓的国家保护起来的非遗。我希望是跟我们现在的那莺歌舞一样啊，大家都非常喜欢。对，就是还有就是，希望对我们越来越多人投身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些年轻人，就是山歌有它的非常长的历史，虽然它的传统啊或者是历史比较悠长，但是我觉得我们年轻一辈人也需要大胆去创新，只要不离它的根，我们把它的根作为我们的底气，把他们传统的这种旋律。好好的用好，然后呢，讲好我们用年轻人讲好我们这个传统故事，成为我们文化的新力量。这是我自己想努力的方向，也想跟其他有这方面志向的客家人、年轻人，我们一起共同努力的方向。
1: 好的，谢谢乾隆老师。那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客家山歌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2: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3: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6: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7: 我的年的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神暖言是乜节目？
14: 四海客家。
15: 往拜嘅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习国谱，谈客家。
1: 好的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6: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 又到我们欣赏我们客家人的曲艺的时间了。
16: 在中华戏曲的白发人当中，广东汉剧啊，最后参与到托起芬芳的旗袍，散发的浓郁的客家文化气息。其存在的客家人呢，历史记忆、情感思考，还有艺术追求，很多年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戏曲舞台上闪耀的光芒。
1: 嘅今年呢，我哋出来是讲下为广东汉剧，厦门十分有特色嘅艺术。嘅听众朋友唔知了解过冇？嘅广东汉剧嗬，其实就同我哋客家人嘅老祠堂都系嘅陈人秘招一样，披戴来上，饰起来顺，金披呐，金腰紫米。
16: 嘅下半年我哋就讲下来是选上要李鲜花人意的本轮旧日兔园飞，而且来自广东汉剧《王昭君》当中的王昭君的神童。

0: 给我讲到广东汉客的来头啊，哈，给就可能可以追溯十分久啊，哈，追溯到阿公啊、阿公啊、阿公 A P，
1: 嗯，
0: 诶，给早年间呢，中原人南迁，把皮王康啊，还有昆曲跳啊，给到老家呢，带下在怀都诶，带到诶客家山区，同当地的山歌小跳一混搭，诶，就同阿个咧和糯米都诶放个粉汤一样，慢慢的呢就熬出来广东汉客。以获文化百宝座。
1: 嗯，记得为清朝一下也好，佢喺广东太仆一带呢。

0: 就十分的丰富。一到过年过节，他老婆姜生年呢哈，成都呢都会搭起戏台嘅，锣鼓家常一响嘅，前村的老五老嫂哈就会斗定嘅四弟呢围过来看。今日我哋见下最天使剧一样哦。
1: 嗯，冇错嘅。嘅接下来呢，我哋送问下这个艺术由李先发带来嘅相当人才人中何定金莲，系来自广东看客玉堂村。

0: 一首来去上新啊，带来广东汉剧。广东汉剧嘅最奇妙嘅地方啊，吼，就系重音做大度位嘅一度强调。诶，唔同一下，加俾单角啊，吼，一开口，哎，一声音嘛，就前两啊，同一瞬间嘅沉睡叮咚响一样哦。
1: 嗯，
0: 佢加俾迷音呢，系会带点客家话度位，或特意位一度软软糯糯嘅一种镜头。比如讲啊，唱到一光光走堂堂，哎，嘅上跳度也好，前度系弹得出一种享受哦。
1: 嗯，嘅老神。生意创意要同阿老榕树集剑一样，敲钟刀啊，可以砸出上山。嘅喷酒嘅假货呢，也算讲究哦。跳上一拉，就同阿诶肯定人嘅欢酒味一样哦，系要嘅锣鼓一敲，哐一下喂，山啊，感觉到真系出飞烟来哦。嘅讲起嚟，看日嘅创音作答，即系讲架嘅喷香。唔知睇到未？要看过看日戏台双杯坐定，烧剑长袍嘅老爷幕，一跑嘅双杯。

0: 嘅灵魂啊，嗬，可以听听台谱，诶，感觉同啊小童同啊发过来一样哦。嘅两个年还要花旦台湾嘅风光嘅主位唱呢啊，嗬，翻来翻去，感觉同啊爱大师傅呢痴人一样哦，嗬，人就都打唔开哦。
1: 我嘅最有意思嘅呢，就系杜伟嘅角色。上探亲麦处可以讲下各自有自家的切法哦。乌生呢就翻镜头，哎，可以从台 A 这个位置 B 啊 A 联系，
0: 嗯，
1: 就连个护士都唔少攞呢喎，
0: 嗯，冇错嘅，
1: 嗯，再来看一下一出国一出场呢，喺大嘅台下哦，肯定就会笑出木汁来哦，
0: 十分的出处啊，哈，
1: 系，
0: 嗯，毕竟他嘅台球小行个要踏实哦。嘅大卫健下呢，虽然后生嘅年年中意耍手机，但系啊，嗬，在下家天气嘅蠢者难嗬，看卡系咧当流来哦。如果你喺观赏诶唱太普嘅看卡表演，唔可以看得到诶，事故都怪拍诶老人家啊，嗬，带人孙咧啊，就蹲喺台前叮叮来来看咯。
1: 嗯，
0: 诶，嘅小朋友呢就学定西度嘅乌山哦，开始打功夫。嘅做阿婆呢，呢就再个停定来跳下来，安尼哼啊哼诶啊吼，一种场面啦吼，穿衣服是份传统嘅客家风情法。
1: 嗯，诶，那些唱戏啊吼，分明就系客家人吧，老子编一条故事啊，还有深度嘅法啊吼，都系融入到诶锣鼓声同等水消度诶，一推一推嘅往下传。
0: 嗯，嘅在节目最后呢，我哋顺便睇只家来自李先发嘅看客，四仔夫妻卷了眼，诶，来自广东看客，胡跳梦度嘅甜丝线汤。

0: 好，收音机前来客家乡亲，今日恁今日四海客家嘅节目啊，吼，就到 A 加做 AI。
1: 嗯，乡亲朋友，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你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的耐心，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嗯，今日恁在新两年节目当中，再飞，
1: 再飞。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可以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PP 吓。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咧喺上边搜索关键字眼啦，嚟收听更加多你中意嘅音频内容啊。嗱，今日系五月四号，五四青年节，系一个十分有朝气、志存高远嘅日子。咁所以咧喺节目嘅开场啦，听到嘅作品啦系嚟自汪峰嘅呢首非常之有正能量嘅代表作《飞得更高》，由佢本人作词作曲，歌曲亦都收录喺佢2004年发行嘅专辑《笑着哭》当中。呢首歌曲啦融合咗流行与摇滚元素，激昂嘅旋律啦，同埋系鼓舞人心嘅歌词，表达咗啦对于自由同梦想嘅渴望，以及啦面对生活挑战时不屈不挠嘅精神。同时咧，与之前嘅作品相比较咧，显得较为之自白嘅歌词啦，亦都令到呢首歌曲更加容易引起大家嘅共鸣。咁再加上汪峰收放自如嘅唱腔啦，更系令到听众感受到无限嘅满足。呢首歌曲亦都系凭借其广泛嘅传唱度啦，同深远嘅影响力啦，获得。

0: 诸多嘅荣誉噶。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咧，我哋就嚟分享下呢首歌曲《飞得更高》背后嘅金曲往事。有请今日嘅金曲讲述人汪峰。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在这首歌之前的那一张专辑叫《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1: 嗯，
0: 我出版专辑到现在为止，我个人最最不满意的专辑就是那一张。像《在雨中》啊，这些歌都让我觉得有特别多的遗憾。然后那张专辑中间歌曲水准的参差不齐，也让我觉得特别遗憾。所以我想写一首歌，或者说在下一张专辑的时候，能够就是让我告别这个过去。当时就是怀着这个心情，然后生活上呢，那一段时间呢也是有点动荡。我也是想，我是不是可以写一首歌，非常单纯纯粹的，让我能告别过去那一段，我就不想再去想了，就写了《飞得更高》。

感謝汪峰同我哋分享咗呢首《飛得更高》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我哋下一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嗱，下邊嘅時間啦，不妨咧再揀選一啲咧汪峰嘅代表作啦。嗱，汪峰咧自1994年咧出道以嚟啦，就創作咗好多首脍炙人口嘅作品。咁而佢嘅音樂風格咧就多以搖滾為主噶。咁作品當中啦，經常融入到啦佢自身對社會現象嘅深刻反思啦，同個人情感嘅真摯表達，喺音樂圈當中咧產生咗廣泛嘅影響噶。咁而下邊咧將會。

被挑选出来的作品是有这几首下存在、怒放的生命、春天里、一起摇滚。首先送给大家有这一首存在，希望你喜欢。多少

听过作品有汪峰演唱的《存在》，这首歌是2011年发行的专辑《生无所求》当中的作品。歌曲风格上面依然保持了汪峰特有的摇滚情怀，苍凉的声线与浑厚的嘶哮就是交替的，展现出丰富的音乐层次的同时，而这首歌曲也都深刻地表达了汪峰对现代人生活的状态的观察和思考。通过歌词就反复是提问，探讨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引起了乐迷对自身生活的状态的反思。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不单止要勇敢面对现实，更加要一往无前地继续追求内心真正的自由和梦想。

温柔是汪峰演唱的《怒放的生命》，而这首作品的作词作曲同样都是来自汪峰老师。这首歌是0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的一首主打作品，而这首歌曲用了很激昂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表达了对自由和超越的渴望，以及对生命怒放状态的强烈向往。汪峰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希望能够真正进入到让生命怒放的非常快乐的境界。这种快乐他认为没办法用言语来形容，也都是他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生活态度。

一首抒情啲嘅作品下，《春天里》嚟自汪峰2009年发行嘅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当中嘅作品啦。呢首歌曲当中啦，汪峰以其独特嘅声线同深情嘅歌词啦，表达咗对过去时光嘅回忆，以及系对未来嘅展望，同时都反映咗个体生命喺大时代变迁当中嘅反差同感受。歌词充满咗对青春、理想、生活嘅变迁嘅深刻思考，以及啦对自由同快乐嘅向往。而呢首歌亦都系成为咗啦汪峰嘅代表作之一啦。

来自汪峰作词作曲的作品《一起摇摆》，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生来彷徨》当中。同以往对人生反思的作品相比，而这首歌显得更加快乐一点。汪峰用积极的节奏和

0: 摇滚的乐章来鼓舞大家忘记所有的伤痛和烦恼，一起随着节奏摇摆享受生活。而歌曲传递出的态度是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和误解，我们可以选择用音乐来解脱，放低昨日的忧伤和不快，用摇摆身体带动心灵，一起快乐去放松，尽情地享受当下的自由精神。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听过咗几首汪峰作品，啱啱送俾大家有余承庆嘅作品吓，让我一次爱个够啊！呢首歌亦都系哈林嘅代表作啦。呢首作品由陈嘉丽去填词啦，余承庆作曲并演唱，喺1989年7月20日发行嘅同名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当中，成为余承庆嘅商业上最成功嘅专辑之一啦。嗱，销量超过40万张，亦都被选为啦百佳唱片之一啦。而呢首歌曲用了深情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强烈渴望和承诺，深受广大乐迷的喜爱。

0: 同样来自庾澄庆的演唱《热情的沙漠》，这首作品是1995年发行的专辑《哈林夜总会》当中的一首作品，由李杰森重新填词，是一首改编作品。这首作品通过比喻表达了热情如火的爱情，充满了活力和浪漫，展现了一种对爱情的极致追求和表达。舞曲的音乐风格是极具节奏感，再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很洗脑的旋律，令到这首作品成为了经典，并且是广为传唱。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一连三首作品同样来自庾澄庆的演唱，分别有《情非得已》《春泥》《静静的》。其中《情非得已》这首作品脍炙人口，是2001年的作品，收录在专辑《海啸》当中，并且是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当中的主题曲来了。而这首作品是对爱情渴望但又害怕受伤的感情复杂的作品。而第二首《春泥》这首歌曲就用了深情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深刻感悟和珍惜，即使经历了爱情的苦，也都可以转化成为成长和希望的力量，希望在下个花季开花。而第三首《静静的》这首歌曲用简单的旋律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爱情观，歌词中是没有很多华丽的措辞，是通过一些很简单的字句，我还在等着你静静的爱我，和静静的手牵手是最简单的梦，这些很简单很直白的句子表达了一种平淡之中见真挚的情感，即使在平凡和静默之中涌动着的却是彼此的深深的依恋。整首歌用了很温馨细腻的言语传递出一种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和执着的追求。好啦，下面呢个时间段啦，最后再送多一首庾澄庆嘅歌曲吓，《老实情歌》吓，营造一种咧怀旧又浪漫嘅氛围啊！用呢首作品咧，我哋系先稍作休息吓，咁啊，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事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都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欢迎大家啦，喺听节目嘅同时啦，用手机嚟搜索啦，云听 A P P 啦，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亦都可以啦搜索《千千阙歌》等关键字眼啦，嚟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在之前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了汪峰的《飞得更高》的金曲往事，也都分享了多首汪峰老师的经典代表作。而来到我们这一部姿势待听的歌环节，会邀请到的这位的年轻人，来自广州暨南大学的沈立新。这位同学仔会推荐哪首歌给大家呢？下面将个麦交给他。
4: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就读于暨南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的沈立生。今天想要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张震岳的《再见》。推荐这首歌曲的原因是因为是毕业季嘛，然后这首歌就好像那段时间的主旋律一样，一直和一群好朋友道别，有的甚至不知道何时就见了最后一面，所以就特别有感触。虽然歌曲的旋律很欢快，但离别的情绪特别伤感，真的让我眼泪情不自禁掉下来。但就像歌词所说的，和他们认识的这段日子在我心中永远不会抹去。下面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吧。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咁跟住落嚟挑选到嘅歌曲嘅关键词咧，系唱尽你的心扉啊！嗱，有好多嘅歌曲啦，都唱出咗无限嘅心情啦，表达咗对爱嘅执着与坚持。嗱，咁下边嘅时间就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嗰啲可以唱尽到你心扉当中嘅情歌。首先嚟听听张令荣嘅呢首《好不容易》。

非常识唱歌嘅张靓颖啦，经常能够将情歌啦唱到去所有人嘅心里面。咁而啱啱听过呢首《好不容易》咧，对于张靓颖而言咧，系一首佢同自己嘅对话。咁张靓颖表示啦，有好多嘅事情同心里边嘅感受系冇办法同人哋讲噶，终究只能自己同自己诉苦，自己同自己聊天，然后咧就试着慢慢释怀。下面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嚟听歌啦，会听到两首作品，有杨宗纬嘅《忘了我》，以及有王菲嘅《爱与痛的边缘》

分手的痛啦，让人失魂，咁而杨宗纬以微略颤抖的声音唱出了呢首《忘了我》，压抑内心的痛楚，强忍欢笑对外告别，熟悉的空间因为少了你而变得陌生，仿佛每日醒来都在陌生的空间，我也快忘了我。咁而王菲嘅《爱与痛的边缘》啦，系王菲传唱度非常之广嘅一首代表作，有唔少歌手喺唔同场合咧都翻唱过呢一首嘅作品。但王菲嘅粤语版咧，仲系更加深入人心，典型嘅百听不厌嘅作品系列。咁而呢首歌曲嘅普通话版本，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就系嚟自迪克牛仔演唱嘅《有多少爱可以重嚟》，亦都系无限深情嘅演绎。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期待，故事里的歌，歌里面的词与曲，都是一份无法言说的情。秋水伊人，回眸之间，一曲秋蝉鸣，多了几份的忧和愁。听着迪克牛仔的这首作品，想起菲茨杰拉德写过的这样一句经典的语句，世间的爱有千万种，却没有一种可以重来。为爱燃烧过的人都不会遗憾，也都没有一种爱值得重来。

听过有辛晓琪演唱的《领悟》，即是正所谓的啊，多么痛的领悟啊！呢首歌的气场很强大的，令人一听之后就仿佛成身起晒鸡皮哈。每次的起承转合都能够令人汗毛直竖，音符咧渗入到每一个嘅毛孔当中。而辛晓琪的声线咧，亦都系从心灵到肉体的震撼啊！下面一连听三首作品啦，都会是一啲非常之经典的情歌。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一连三首歌曲都系围绕住呢一个主题啦，唱入心扉嘅经典作品啦。第一首《忘情水》咧，系刘德华咧喺1994年嘅专辑啦《忘情水》当中嘅作品。创作灵感啦，系嚟源于啦吓作曲嘅陈耀川啦，系坐飞机嘅经历啊。喺接到刘德华嘅写歌邀约之后啦，咁陈耀川啦谂到咗刘德华有一首歌叫做《谢谢你的爱》。咁既然咧都已经谢谢爱啦，咁跟住落嚟就只能够忘情啦。于是啦，陈耀川就开始啦思考如何将情去忘掉咧。喺一次嘅搭飞机过程当中啦，空乘人员问李安修系咪要饮水，咁李安修突然间有咗灵感啦，就谂到就将忘情同水放埋一齐诠释酒嘅概念，咁样人们就会谂到忘情水就好似比起饮起咗孟婆汤一样啊。咁而第二首同樣都係啦，非常之撕聲力竭嘅作品啦，《他一定很愛你》呢首作品由阿杜去演唱，2002年。

咁而第三首咧，清新少少嘅有周杰伦嘅《彩虹》啊，一首好校园嘅情歌吓。周杰伦嘅情歌唔单止只有 R&B 同埋说唱吓，《彩虹》就一个非常之好嘅证明啦。呢首歌曲冇大段嘅 rap 嘅转音，亦都舍弃咗钢琴伴奏嗰种传统模式，换咗用木吉他嗰种好清新嘅伴奏，仲有周杰伦亲自填写好有 feel 嘅一啲嘅歌词。呢首歌系唔系都有一啲属于你哋自己嘅回忆呢？好啦，睇翻时间嘅大钟，马上就要嚟到节目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有泳然同黄文合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住你哋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每晚两个钟，共享音乐的美好时刻。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周柏豪。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歌曲《好风起》是由周深演唱，这个是一首充满力量与信念的歌曲，传递出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诠释了相信的力量与实现梦想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送出蒋敦豪的演唱《向前冲吧》。

听到的是即刻进入的演唱，即刻出发。歌词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事，我要你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直击追梦主题。咁副歌部分即刻出发的反复咏唱，强化行动号召力，搭配即刻进入标志性的充满力量感的声线，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咁而跟住落嚟送出嘅系会有张颜齐、段奥娟、胡梦洲演唱嘅《四面花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0: 彩。
1: 歌曲《未来会来》以渐弱吉他作为开篇，强劲鼓点瞬间带入。刘惜君在这个时候发声，轻盈曼妙的声线为力量感颇强的编曲增添了一分细腻优雅。松弛之中自带柔软的线条感，令到听者看不到歌曲所要传达的态度和旨意。拥抱和热爱，让心澎湃，把握现在，拥抱未来。下面继续分享的是会有来自黄子宏凡的演唱《逐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发明博大精深。刘宇欣演唱的《梦之光年》以中国发明为主题，在浪漫柔情的旋律演绎中，让当代年轻人回望历史，感受先贤圣哲们的探索和匠心精神。愿吾辈自强，青年自信。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的是姚晓彤带来的演唱《光的旅途》。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歌曲《荣光之路》由歌手许艺洲演唱，歌词铿锵有力，热血沸腾，明快的旋律极具感染力与穿透力，描绘出盛世华章和光荣岁月，更唱出了心中坚定的信仰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下面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 Rise 带来的演唱《荣耀的战场》。

这个是一颗心的自信，亦都是一段光的行程。史纯演唱的《余声》如同所有奋斗者的内心独白，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碎炼成清澈的声芒。鹏鸟展翼掠过海港与流群，将个体的细语与时代的雷鸣形成先苦后不凡的蜕变。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开启一场属于青春的壮阔航行。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单止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奋斗者共同的脉搏。

精选潮流热歌，举叙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陪你追梦的好歌曲。咁喺节目最后送出嘅系会有孙燕姿嘅演唱《梦不落》。感谢你嘅陪伴同埋收听，我哋听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0: 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2: 大家好，我是刘宇。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3: 下一站中环，乘客
4: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5: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5: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5: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搬宿舍。
2: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我们一起搬宿舍。您这两天有空吗？我们准备搬宿舍，需要你的帮忙。
1: 有空啊，搬宿舍可不是小事儿。哎，对了，这个有空在粤语里有不一样的表述吧？
2: 是的，有空粤语说得闲，普通话说有空。我需要打包很多东西，我在犹豫哪些需要带走，哪些可以扔掉呢？
1: 我觉得呀，可以把不必要的东西舍弃掉，避免过于累赘。哎，这个累赘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2: 累赘粤语说拖手楞脚，普通话说累赘。我觉得吧，有些旧的家具挺坚固的，不知道要不要带走。啊，对了，这个坚固粤语说稳阵，普通话说坚固。
1: 如果那些家具还很坚固，你就带着吧。对了，我们啊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好，你得先列一个清单，掐头去尾，只保留你觉得一定必须要带走的东西。这个掐头去尾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我知道，掐头去尾粤语说赶头去尾，普通话说掐头去尾。搬家的时候千万要注意，那些比较重的箱子要小心点搬，特别是要保护好你的肩膀和膝盖。啊，对了，肩膀在粤语里说膊头，膝盖说膝头，普通话就要说肩膀和膝盖。
1: 放心吧，我知道。哎，对了，听说你们这次搬宿舍的地方很不错，楼层高，风景又好，你能找到这样的好地方真是有眼光啊。
2: 谢谢，你可别替我再吹牛了，这次呀单纯是运气好而已。对了，吹牛在粤语里说吹水，普通话要说吹牛。
1: 我可是实话实说呀，这个新宿舍真是好地方，机会难得呀。
2: 对，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这次啊真的是千万别错过机会了。对了，这句话在粤语里面有不一样的说法，粤语说苏州过后冇艇搭，呢次千祈咪走鸡了，普通话就要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这次千万别错过机会。
1: 没问题，走吧，开始打包。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坚固，
2: 稳阵，
1: 坚固。有空，
2: 得闲，
1: 有空。掐头去尾，
2: 赶头去尾，
1: 掐头去尾。累赘，
2: 拖手楞脚，
1: 累赘。肩膀，
2: 膊头，
1: 肩膀。

0: 膝盖，
1: 膝头，
0: 膝盖。吹牛，
1: 吹水，
0: 吹牛。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这次千万别错过了机会。
1: 苏州过后冇艇搭，呢次千祈咪走鸡。
0: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这次千万别错过了机会。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0: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3: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深水埗官立小学的王耀玉，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我是王耀玉，来自深水埗官立小学。香港故事，中国精彩。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仰望你的小词。
0: 好，期待你的分享。
6: 小词，仰望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轻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好，王耀玉同学朗诵小词时展现了浓浓的童趣和认真的态度，童声清亮纯净，音色青涩却饱含真挚，给人以亲切可爱的感觉。王耀玉同学的气息控制比较好，节奏停连也比较规整，能够体现古诗的意境。不过普通话方面还有进步的空间，特别是在平翘舌音的辨别上，需要日常多听多练多读。相信王耀玉同学只要能够保持这份认真和热情，再加上持续的练习，朗诵的水平一定会越来越高，加油。王耀玉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古诗的呢？
6: 我选择这件作品的原因是，通过不同的校外活动，例如种植树木、清理郊外环境，培养爱护大自然的意识，从中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更能提升自我能力，为祖国服务。这小词，这首诗让我感受到国家的美丽山河。
0: 好，王耀玉同学的分享虽然简短，但是却表达了真切的感受。他把校外活动和古诗内容勾连起来，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也展现出少年立志为祖国服务的责任感。这种把学习和生活结合起来的思考方式非常可贵。当然，如果能在表达上更清晰有条理一些，举出更多具体的感受或者诗句，会让分享更加生动，更加鲜活。希望王耀玉同学能够继续保持这份认真和热情，加油。好，感谢王耀玉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小词。
7: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看山河锦绣，
8: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8: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0: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

0: 河北省的定州古城。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一和一开头的韵母。
1: 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之后也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不是可以回答正确。
0: 中国丝绸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作品和当代馆藏文物中都有所体现。曹雪芹在《红楼梦》前80回中就频繁地描写了与丝绸相关的服饰、面料及陈设用品等。在众多纺织品中，曹雪芹对有着雕刻的丝绸之称的缂丝情有独钟。纵游中国，我们跟随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的刘立军教授和同学们一同走进定州缂丝展览馆，探寻缂丝之美。
2: 中国丝绸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作品和当代馆藏文物中都有所体现。曹雪芹在《红楼梦》前80回中就频繁地描述了与丝绸相关的服饰、面料及陈设用品等。在众多纺织品中，曹雪芹对有着雕刻的丝绸之称的缂丝情有独钟。缂丝在《红楼梦》中屡次出现。
3: 贾母因问道，前儿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凤姐道，共有16家有围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是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兽图的，是头等的。贾母道，既这样，这两样别动，好生搁着，我要送人的。
2: 这个片段是《红楼梦》中贾母过大寿的段落。曹雪芹通过这场奢华的生日宴写出了贾府的富贵荣华。然而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奢华的贾府，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都显得格外难得。小说中多次提到的缂丝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在金玉满堂的贾府也显得弥足珍贵呢？出于对缂丝的共同兴趣，河北科技大学的4位大学生组成了缂丝艺术课题小组，前往河北省定州市探秘缂丝的前世今生。此行他们还邀请了另一位嘉宾，来自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的刘立军老师，此刻他也已经赶到了这里。
4: 最近资料查得怎么样？
5: 《红楼梦》里面对缂丝服饰的描述特别多。凤姐在一开始出场的时候穿着的是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
6: 刘姥姥一进大观园时候也是，凤姐穿的是一件石青缂丝灰鼠披风。
4: 那么你还记得她除了缂丝还搭配了其他的什么吗？
7: 项上戴的是一个赤金盘翅璎珞圈，然后身上穿着的是一个铝金的大红云缎窄坑袄，
8: 脖子上戴的、身上穿的，可以说都是这种什么呀？
9: 奢侈品。
7: 对，
8: 可见呢，用这样的一些缂丝的这种丝织物的材料，就烘托了王熙凤的身份，她与众不同，以这种缂丝突出了人物的一个气场。
6: 那缂丝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 缂丝是中国丝织业中一种挑金显尾、极具装饰性的丝织品。缂丝流行于隋唐，繁盛于宋代，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2009年，缂丝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1年，定州缂丝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五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国全史中指出，宋代是缂丝的鼎盛期，以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那么缂丝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丝织工艺呢？第一站来到了定州市孟家庄村的缂丝展览馆寻找答案。
6: 哇，有这么多作品啊。
7: 真的古色古香的感觉。
6: 对，
10: 这个应该是桃花吧，
11: 有白的有粉的。
10: 对，
11: 这还有一只蝴蝶，摆在家里应该挺好看的。
10: 对，
11: 哎，你看那个更大，牡丹花，走看看看看。
10: 这个花好漂亮，好大呀！
8: 怎么样，同学们？这个展厅里边有不同的题材，像这个就是比较现代的。
7: 哎，其实跟国画似的。
6: 确实是，你看它这个好逼真啊！
5: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8: 之所以这么栩栩如生啊，

0: 就是因为啊，它非常的细腻，你们看到了吧？这些作品，从这个叶子的根部到这个边缘，有10多种颜色。
1: 哇，要用这么多颜色？
2: 对，叶子
0: 跟我们那个绘画的时候，我们这个调颜色一点点的去过渡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的这种表现的这个作品是一根线一根线一根线排列出来的。
3: 我感觉我用10多种颜色画画我就得烦死了。
0: 也就是这个花瓣的整个的这个造型的处理，它的颜色的这个过渡，这些呢其实它是需要一种艺术修养的。
4: 缂丝技艺源于汉晋时期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缂毛工艺，随着中原地区桑蚕制造技艺的日益成熟，至唐代开始以蚕丝为经纬线，开辟了缂丝的发展之路。因为缂丝图案的透雕效果像刀雕过一样，所以古人把这种技艺叫做缂丝，有着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这勾起了同学们的好奇，缂丝究竟为什么这么珍贵呢？
1: 那这样的作品织出来得用多长时间啊？
0: 那么这一朵花织起来用1.5到2个月的时间，你看多少朵花？
2: 1、2、3、4、10多朵呢？
0: 那这样的话就得照了多长时间？
5: 2年，
0: 对吧？还有加上这些树叶，所以说这样的一幅作品织下来，成熟的织匠至少得3年以上。
1: 我觉得这可要比画画难多了。
0: 所以说呢，我们缂丝的珍贵呢就在于啊，用我们丝质原料加上我们的这种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耗时的缂织，来形成了这样的一幅作品，印证了我们的缂丝作品一寸缂丝一寸金。
6: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字的读音是由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比如刺绣的绣、衣服的衣、期间的期等等。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读音，衣服的衣字，这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当韵母一自成音节时，前面要加大写的声母一，比如衣服的衣、以为的以、大意的意等等。
7: 韵母 e 同 e 开头的韵母都是前元音，发音的时候要注意舌面的位置，不可以过于靠后，迷使就会影响音质和清晰度。韵母 e 同 e 开头的韵母在声调上面要注意连贯性，不要将声调分开标注，迷使就会影响语音的流畅性和准确性的了。
6: 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中的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加深了解，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一，衣服、衣柜、衣裳；以，以为、以后、以及；义，义务、义气、义乌；机，机器、机会、机场；利，利益、利用、利率；气，气候、气球、气味。
7: 跟着到来，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4: 大家跟随刘老师继续往院里走，迎面看到的是一座缂丝房，而坐北朝南的正房是纪念沈子帆的知圣堂。
0: 大家看这里啊，是缂丝房。这个缂丝房呢，其实是作为一个纪念性的一个建筑，人们把它复建起来的，
8: 就是证明定州曾经缂丝丝织业真的很繁荣。
0: 是的，我觉得就是对于历史上的这个丝织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这个知圣堂，我们都知道呢，北宋啊，这个丝织业很发达，可以说呢，定州这个地方是宋代的丝织业的中心。那么沈子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丝织业发达的地区成长起来的。他对于后人的影响呢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于定州。所以说呢，定州的后人们为他在这里呢塑一尊雕像以示纪念。
4: 在宋代，缂丝艺人将缂丝工艺与书画艺术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创造了北宋缂丝技艺的文化巅峰。而沈子帆就是这时的一位缂丝名家，院中的一块石头讲述着他的一段传奇故事。
0: 感觉这个石头像什么了吗？
3: 斜长的这种。
0: 我提示一下，如果说 像一个鸟。
2: 这么说的话，它确实是有一点神似。
0: 就是说，当年啊，沈子帆在苦苦的挖素材，在这个挖不出来的时候，梦见了一个这个鸟神，啊，然后呢，再跟他去说一些话，结果第二天他跟他母亲说，母亲就告诉他了，这也许就是告诉你，你今天应该怎么去创作。他突然就是大悟，哎，今天我看到的是两只喜鹊，你想想，两只喜鹊。跟他沈子帆经典的作品
2: 《梅花寒雀图》，
0: 据说呀，这是《梅花寒雀图》的一个灵感。
1: 那真的要是想做好一件事情，都是梦里也会记起这件事情的。
3: 日有所思，夜
1: 有所想，
0: 夜有所梦。其实这是一种专注精神。
5: 对，
0: 我们很多时候呢，就需要这种不懈的努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个石头呢，传递了当地人的一种刻苦钻研的精神。
4: 一只梭子两头尖，客思一人叫苦连。起早做到黄昏里，饭米无着如油煎。简短的几句诗句反映了过去缂丝工匠的真实生活。一幅精巧绝伦的作品往往需要花费缂丝匠人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那么缂丝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接下来大家在刘丽君老师的带领下找到了非遗传承人程苗新老师。
0: 程老师好。程老师、
9: 哎，刘老师你好，
10: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0: 我们想了解一下缂丝的制作技艺。
9: 好啊，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个缂丝是怎么制作成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小的缂丝机。
0: 定州织缂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精于木撑之上。
9: 不用大机，就是说它这个缂丝机和那个以前织粗布的织布机相比，这个缂丝机是小。你看这些，这就是我们那个做缂丝的工具，这个是梭子，用这个梭子穿在这个经线里面，这来回穿梭，
11: 就像一叶小船可以在这个经纬线上来回穿梭，像遨游在一个是吧小河里边，诗书画意的
0: 穿梭。穿梭其实呢就源于我们的织造，
9: 这个就是拨子来回拨紧。
0: 那么这个拨子呢，它是一个打尾用的，就是在这个织造过程当中呢，它需对拨紧。
9: 拨紧，这个是经线，我们就说把这个经线固定在这个后轴和前轴上边，绷紧它。
0: 就是将经线，撑于木撑之上，这就是我们文献当中提到的。
6: 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字，比如一点的一、千年的千和年、宽简的简等等。
7: 咁跟住落嚟，我哋举例一啲生活当中常见嘅韵母系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嘅字嚟组词造句，喺词语同句子当中感受呢一啲字嘅读音。
6: 一，一心一意，一日千里，一见钟情。他对他一心一意，从不变心。他的学习进步很快，真是一日千里。他们是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几，几乎，几何，几率。他几乎要放弃了，幸好有你鼓励他。他对几何很感兴趣，喜欢研究各种形状。股票有时会赚钱，有时会亏钱，涨跌总是有几率的。晴，晴天，晴朗，晴空。今天是个晴天，适合出去郊游。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感觉天空好像都晴朗了起来。他抬头看了看晴空，确定不会下雨了。织，编织，织物，纺织。他喜欢编织，给自己和家人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他是一个织物专家，对各种布料都很了解。纺织姑娘，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7: 点啊，系咪对韵母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更加熟悉呢？好啦，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4: 缂丝在织制时，以本色生丝作经，彩色熟丝作尾。缂丝匠人按预先的设计，先将纹样画在经面上，再按照图案色彩不断换梭， 同时配合脚下的踏板，将彩色纬线固定在每根生蚕丝中间，然后用拨子把纬线排紧，最终各种花纹就形成了。
11: 有一种说法就是通经断纬，有一种通经回纬的方式，就是不理解在这个织物上它是怎么表现的呀。
9: 它通经断纬指的是这个经像是通的，这个纬像是随时断开的，
0: 不管作品多长，那么这个经线一直是通的，但是这个纬线走的过程当中呢，它不是一下到头。你像这样的这个花瓣吧，不是通的，而是在这个地方是断的，为了花形的需要，那么这就是叫断纬。同时呢，在一个这个颜色当中呢，像一个颜色，这一片颜色，那么它需要来回的怎么样，来回的迂回填相同的颜色，所以说就叫回纬。刻织的这过程当中呢，这个线这个线这个线的这种错落有致，形成了这个颜色和这个线颜色的一个过渡。
9: 你们看上去栩栩如生，就特别立体感好，特别逼真，都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
4: 通经断纬是缂丝区别于刺绣等其他织造技法的最大特点。在缂丝的制造过程中，工匠每遇到一种不同的色彩，会立即截断原有丝线，更换另一种色彩的丝线。在色彩变换和过渡时，由于工艺非常繁琐和精细，整个作品需要耗费工匠的大量时间，且全程无法用机器代替，所以也就有了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
0: 握的这个工具啊，不是这样，手在下边。不对，这个小船在下边啊，
9: 那手要拿着这个线
11: 脖子。
0: 现在你用不着脖子呀，现在你先确定好，
11: 我都拿着，
5: 脖子眼睛看不见。
11: 这视力要求太高，哎呦我的天，真一点看不见。
0: 这手的问题，手出问题了，对，放平。不对，小心，好紧张，
11: 夹不进去。
4: 一个简单的动作，体验到了缂丝织造的难度。与此同时，大家也感受到缂丝的织法奇巧。那么，缂丝还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1: 我们看到的作品都是两面的，我看您这就织了一面，那是不是还要织另一面呀？
9: 下面那个也织出来了，我给你拿镜子，你看一下。
11: 哇，
2: 这是为什么呀？
0: 它这个制造原理还是很简单的，就是经线上边呢搭着纬线
11: 啊，
0: 所有的这个制造过程当中呢都是这样的基本的原理。
2: 它就是这么织的，平着的，我从这儿看是它，从这儿看还是它，只不过左右反过来了。
1: 对，
0: 正面和反面的一个镜像效果。
4: 因为缂丝采用局部回纬的制造方法，所以会在织物上花纹与素地、色与色之间的交界处形成了明显的缝隙和孔点，这就是缂丝有着雕刻般立体感的原因。那么，缂丝真有雕刻般效果吗？带着疑问，跟随刘老师又回到了缂丝展览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表里如一，正反一样。大家看，什么效果？
2: 哇，那个漏洞的地方像不像满天繁星啊？有没有这种感觉？
12: 就是围绕着那些个，
2: 对，特别的好看。
0: 那么整个的这种轮廓线是不是有一个雕刻般的感觉？乘空观之，如
13: 雕镂之象。
1: 哦，我终于知道这为什么叫做被雕刻的丝绸了，
2: 怪不得叫做缂丝。
11: 缂丝，
0: 这就是缂丝的独特魅力。
11: 像这么一番解释啊，我就知道了为什么缂丝这么受大家欢迎。因为它表里如一嘛，像我们每个人做人也一样，也是需要
0: 表里如一。
4: 那凤姐儿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缂丝灰鼠披风，端端正正坐在那里，跟随曹雪芹的《红楼梦》，见到了贵比金玉的缂丝，读懂了曹雪芹通过缂丝展现贾府奢靡富贵的原因。这是他留在《红楼梦》里追忆往昔的符号。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一幅幅精美的作品，靠的是一代代工匠们的劳动智慧和对精巧工艺的极致追求。
6: 好，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刚才这句话当中，韵母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匠人的匠，将对的将，世间二字，认知的知，融进的进，精彩的精，丝织二字。我们连起来读一次。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5: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12: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5: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14: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5: 正确答案是什么？
6: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寻找夸父。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天地万物因日月阴阳而生。哎，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16: 师父，您先别带我回仙岛，我有件顶重要的事还没办呢。哦，
17: 什么事那么重要啊？
16: 那个纣王实在是太坏了，我要……
17: 好了，你还是先跟我去见女娲娘娘再说吧。
16: 先见女娲娘娘？女娲娘娘也生我气了？
18: 天下万物皆因日月阴阳而生，才有了天地人间，地上才有了白天黑夜，每天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是现在全乱了，人类又陷入了几千年以前的灾难之中。
16: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吗？
18: 很多很多年前，天上原有十个太阳。
16: 啊？
18: 他们把大地烤得像一个火炉，幸亏人间出了一个大英雄，他的名字叫后羿，他力大无穷，英勇无比，冒着生命危险射下了九个太阳，负起了拯救人间的重任。

0: 女娲娘娘，我也要做后羿那样的英雄，我拉得开轩辕剑。
1: 我可不是让你去射掉太阳，魔头石矶置天下人的性命于不顾，帮助暴君纣王倒行逆施，拴住了太阳。我们要尽快解救太阳，否则天地将大难临头。在北方草原上，有个巨人民族，他们天性善良，英勇善战，力大无穷。你去找他们的首领夸父，他会帮你。
2: 夸父？
0: 夸父是谁呀？
3: 我看还是让我小猪熊来帮你好了。
0: 小猪熊，你又吹牛！嘿，站住！你给我回来！回来！

0: 心里真的很着急。你看，动物们都快没水喝了，山坡被晒得这么热。
1: 娘娘，你看那座山好高啊。也许我们爬上去就可以找到那个什么什么瀑了。
0: 是夸父。你说他会在哪儿呢？说是巨人，可连影子都看不到。
1: 这有两个山洞，那个夸父会不会就住在山洞里呀？
0: 别胡说，女娲娘娘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巨人，怎么可能住在这么小的山洞里呢？
1: 哼，也许他听说女娲娘娘要他去解救太阳，吓得变小了，然后就躲进山洞里了。
0: 你以为人家都像你那么好吃懒做、胆小怕事？
1: 瞎说，怕事就不跟你一起来了。
0: 瞧你又来了，你知道吗？那个石山精可厉害了，凭他的一个脚趾头就能把你给踩扁了。
1: 让我钻进他的鼻孔里、耳朵里，我才不怕什么石山精呢。
0: 奇怪，这儿的草怎么都是黑的？
1: 碍手碍脚的，拔掉算了。
0: 也好。

那些草。

0: 进了我的鼻孔，还扯了我的鼻毛，害得我打了好几个大喷嚏。刚才是你们两个拔了我的鼻毛吗？你们是哪儿来的小东西，搅了我的好觉？
1: 不是我，不是我，是他。
2: 请问你是谁？
1: 不是我，
2: 别怕，没事了，没事了，别怕。
0: 哎，我没吓着你们吧？
2: 我猜你就是夸父吧？
0: 是啊，我是夸父。哎，你们是谁？来干什么？
2: 有大事，是件天大的事。哎呀，我们可找到你了。
0: 有什么事啊？现在天大的事就是我要睡觉，小家伙们，你们随便玩，可不许打扰我。我发起脾气来很厉害。
3: 这家伙可真懒，跟小猪熊一样，就知道睡觉。小猪熊，闪开！嘿！好险呢、啊！这个家伙又大又笨，得教训他一下。
1: 看我的！
0: 痒死了，痒死了！哎呀，真是痒死了！哎呀！不睡了，小家伙，有什么事你说吧。啊，
2: 夸父，你可别生气呀，我们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是哪吒，是女娲娘娘派我来找你的。对了，这是我的好朋友小猪熊。
0: 哦，是女娲娘娘派来的，让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
2: 真的。真的是女娲娘娘派我来找你的，我是专门来找你帮忙的。
0: 跑来打扰人家休息，我可不喜欢这样的客人。
2: 哦，对不起，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0: 女娲娘娘急急地派你来，不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2: 这是秘密，我得小声地告诉你。
0: 那好，你跳到我的手掌上来。
2: 能让你帮我？
1: 你们在说什么？大声一点儿。
0: 好吧，我们这就走。

0: 听，这是什么声音？你们快把金乌拴在山上，一定是那个女娲派夸父来了。你们一定要给我拦住她，拦住她！
1: 好，故事听完了。在天地万物因日月阴阳而生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是天和地，因为的因，日月的日，阴阳的阴。怎么样，你答对了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前车之鉴的典故。先出题了啊，前车之鉴这四个字里啊，有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
2: 前车之鉴需警惕，后车之戒要牢记。鉴是古代盛水用的大型水器，一般认为啊有三种用途：一是用来盛水，也可盛冰，用于冰镇食物；二是做镜子，在铜镜还没有盛行之前，古人呢常用它来盛水反光，当作镜子用；三是用来沐浴洗澡。鉴出现于春秋中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盛行，西汉的时候仍有铸造。上海博物馆青铜馆里最有名的鉴叫吴王夫差鉴，高45厘米，口径73厘米，重45公斤。此器形如大缸，平底，器腹两侧有虎头状兽耳，两耳间的口沿旁有小虎攀援器口，做碳水状。通体是繁密的蛟龙纹三周，器内壁有铭文两行13字，即吴王夫差用青铜做此鉴，为吴王夫差宫廷中御用之物。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前车之鉴。汉文帝时有一位大才子名叫贾谊，他一生啊只有短短的32年，但在有限的生命里，他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比如说千古名篇《过秦论》，就形象地论述了秦统一六国后经20而亡的历史原因。那个时候啊，汉文帝非常喜欢贾谊，就任命他为太中大夫，让他呀参与朝政。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贾谊啊太有才了，就遭到不少大臣的妒忌。很多人呢就在汉文帝身边说贾谊的闲话坏话，所以后来呢贾谊啊就被贬谪了，虽有远大抱负，却怀才不遇。这贾谊就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写了下来，这就是闻名后世的《治安策》。在《治安策》文章当中啊，贾谊再次分析了秦朝由兴到衰的惨痛教训。在他看来，秦始皇病死之后，奸臣赵高用阴谋手段拥立胡亥为皇帝。赵高这人呢太坏了，他呀也不教胡亥如何打理朝政，就只教他怎么用残酷的方式处置犯人。结果呢，这胡亥也就是秦二世，除了杀人之外，别的事情是一窍不通，什么也不会。这胡亥啊并非生下来就是坏人，而是受他周围的赵高等人的影响变坏了。前车覆，后车戒，秦朝的失败必须

0: 引起后世足够的警惕，否则呀，汉朝也会犯秦朝的错误，那就太危险了。汉文帝看了贾谊的这篇治安策之后，也深受启发，调整了自己的施政方针。这就是成语前车之鉴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战国荀况荀子丞相，指前边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子可以引以为鉴，比喻先前的失败可做其后的教训。
1: 好，故事听完了，现在该答题了。前车之鉴这四个字里有韵母是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有，就是前车的前和之鉴二字。怎么样，你找到了吗？
2: 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1: 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文章《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4: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

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

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砾泥土被他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砾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他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从死的石头上我们看到了地壳的活动，石头颜色的不同也常常说明着地球上的变化。红色的岩石意味着当时气候非常炎热，而灰黑色常常是寒冷的表示。如果这里的石头有光滑的擦痕，那很可能从前这里有冰河经过。古代生物的状况在岩石中更有着丰富的记录，许多生物的尸体由于和泥沙埋在一起，被泥沙紧紧包裹住，没有毁灭消失，而让别的矿物质填充了它的遗体，保留了它的外形甚至内部的构造。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些生物的尸体竟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如北极冻土带中的长毛象、琥珀中的昆虫，所有这些都叫做化石。化石是历史的证人，它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历史的发展过程。例如，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一种海洋生物三叶虫的化石。

0: 他告诉我们，在六亿多年前到五亿多年前的那个叫做寒武纪的时代，地球上的海洋是多么宽广。许多高大树木的化石告诉我们，有一个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是温暖而潮湿的，这是叫做石炭纪的时代的特征。还有一些象和犀牛都长上了长长的毛，这准是天气冷了，说明了第四纪冰河时期的来临。自然界某些转眼就消失的活动，在石头上也留下了痕迹，如雨打沙滩的遗迹，水波使水底泥沙掀起的波痕，古代动物走过的脚印和天旱时候泥土龟裂的形象。瞧，大自然给我们保留了多好的记录。实际上，地球上的记录比这篇文章所介绍的还要丰富得多，这里不过是拉开了帷幕的一角而已。当然，读懂这些记录要比认识甲骨文、钟鼎文或者楔形文字更困难些，但是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总有办法来读懂它。而在读懂以后，不仅使我们增加了知识，而且还非常有助于我们去找寻地下的宝藏。例如寒武纪以前形成的古老陆块内藏有许多铁矿，石炭纪时期又造成了许多煤矿。如果我们熟悉了这些石头的历史，便有可能踏着历史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向地下的宝库。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2: 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咧系。

0: 2026年嘅5月4日啊，系五四青年节。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都会致敬五四，礼赞青春。今日同听日嘅韵味岭南会有越讲越过瘾嘅环节。主持人肥光咧会同大家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一位澳门嘅青年学子，佢叫做郑心月啊，邀请佢加盟节目。佢系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嘅一位追梦人啊！我哋会一齐倾倾咧佢嘅青春故事，睇睇佢系点样为构筑文化湾区作出贡献啊！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6集。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分享原创朗诵节目《童声四语》岭南四时，系亮相广东省2026年全民阅读活动周活动。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今日是五四青年节，所以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首由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曾小敏同埋歌手刘令飞合作嘅跨界歌曲《方少年》，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致敬五四，礼赞青春。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翻到嚟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头先都讲到咗啦，今日系5月4日，我哋要致敬五四，礼赞青春。睇翻喺1919年嘅呐喊穿越百年，五四精神始终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激励住一代代青年与国家同向，与时代同行。咁而家喺新时代嘅我哋，系唔需要再面对烽火硝烟，但却系同样肩负使命。以青春之我筑强国之基，以奋斗之志赴时代之约，这个正是五四青年节的深刻意义。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不负韶华，勇担使命。青春的力量从来都不分地域，奋斗的光芒照亮湾区同心。在粤港澳大湾区这块玉土上面，有无数青年扎根成长，用热爱和担当书写青春答卷。所以今日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邀请到这样一位澳门青年，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子，是唱响七子之歌的湾区歌者，亦都是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的一位追梦人，他就是澳门青年音乐人郑心月。下面我们马上进入今日的专访环节，来聆听他的青春故事。

0: 光，越讲越过瘾。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咧会系同一位学生主播一齐倾倾偈。咁但系今日倾偈嘅地方咧，有些少唔同啊。以往咧，我哋会喺录音间里边倾偈。今日啦，肥光仔嚟到咗北京嘅中央音乐学院一间琴室里头啊，呢个1511琴室啊。嗱，讲系啦嘅呢位同学仔咧，佢就系、是。兩年之前曾經接受過肥光採訪的中央音樂學院聲學系歌劇表演專業本科的澳門同學鄭心月。心月你好啊。
1: Hello, 肥光好。Hello, 大家各位觀眾朋友好。
0: 是
1: 我是 Janice 鄭心月。
0: 是心月啊，記不記得上次我們見面一起傾偈是幾時啊？
1: 是不是两年前？
0: 是2024年。
1: 是2024年。
0: 当时应该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之前。没有记错，应该是12月8号。
1: 当时、啊。我记得。
0: 啊、当时我们都是、在一间酒店的大堂做了一期节目。倾了一下、就是、除了你之外。仲有你嘅好朋友都系澳门学生啦，阿冰月啦嚟到现场同我哋分享你当时两个一齐合作嘅一首作品叫《濠江影》吓。
1: 嗯，
0: 两年过去啦，点解今日要再揾啊？

0: 心月一起倾偈，因为佢成为咗大女主啊。嗱，不如请阿心月啦，同我哋简单分享一下呢两年啊，嗱，你简单总结下自己做咗啲乜嘢先啦。嗱，当时你系大二，而家大四，系。
1: 好，濠江营咧，其实呢两年咧一直系有保持公开嘅演出嘅，非常之感谢大家对呢首作品嘅喜爱啦。濠江营好幸运咁系获得深圳电视台啦邀请到首届粤港澳纪录片盛典嘅演出嘅，亦都有被 TDM 澳港视邀请参加咗澳门立法会选举嘅宣传活动等等。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啦，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一种 crossover 的作品。
0: 嗯，濠江营不如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介绍一下他唱的什么，还有里面有些怎样的 crossover 不同风格音乐的融合，你在里面当中是做些什么，还有你的好朋友拼月做些什么。
1: 好啊好啊，濠江营呢其实我就是这首歌的原唱来的，再加作曲啦。那拼月呢他就是负责作词和古琴的。那濠江营这首歌其实他嗰时构思咧系想将中西文化嘅音乐元素系进行融合嘅，咁所以咧喺呢一首歌嘅第一部分啦，系有古琴嘅元素，有中乐嘅元素喺入边嘅，咁第二部分咧就有葡国嘅花道风格，尤其有啲吉他啊，跟住同埋西乐嘅音乐系响入边嘅，
0: 即系花道即系花朵啦，
1: 系
0: 葡萄牙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音乐形式嚟嘅，
1: 冇错冇错。跟住咁第三部分咧，我哋就将第一同埋第二部分嘅中乐同埋西乐部分系进行咗一个融合嘅。
0: 咁所以咧，当时肥光仔就被呢首歌吸引，而且嗰阵时咧系专门放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啦，去进行创作咁样嘅，系相当之有意义咁样啦吓。嗱，咁其实上次采访你，你系大二，咁你系大四，又成长咗咯吓。咁其实之前我问你嘅时候话，点解会选择嚟到北京？哇，咁远，2000几公里嘅跨越咗吓，由澳门嚟到内地北方嘅城市去攻读音乐，系因为你话啊呢度系中央音乐学院，
1: 冇错，
0: 向往嘅吓。咁喺又过咗两年之后，会唔会话有啲相关嘅嘢同我哋分享到，或者系央音嘅学习，点样重塑翻啊你对声乐嘅认知同表达啦？
1: 回答咗你啱啱最后面嗰个问题先啦，因为其实我认为咧，喺呢四年入边咧，我同我嘅声乐专业老师梅杰老师系学习咗好多嘢噶，系佢重塑咗我对声乐嘅认知啊。因为一开始系大一嘅时候咧，嗰阵时细个啊嘛，咁就对声音嘅要求啦，或者想象空间啦，我就觉得要大要强。要响要亮先够劲啊。但是呢经过呢几年嘅学习之后呢，慢慢令我意识到所有嘅声乐技巧其实係要服务于情感囉。因为咁样嘅音乐先可以触动到人。而呢一种触动係音乐嘅本身。音乐传递嘅一直都係情感同埋态度。跟住另外一位影响我好深嘅老师係裴玉如老师，咁佢系我哋而家呢间学校嘅视唱练耳系主任啦，咁系佢教识咗我理性同埋感性系可以同时存在嘅。理性系即系好似你一攞到新嘅曲目啦，你最先应该系要分析佢嘅歌曲背景，例如时代背景啦、作曲家嘅背景啦，即系点解要作呢首歌咧？歌词翻译等等。跟住就係分析譜面啦，例如係歌曲嘅結構啦、和聲啦、節奏啦、即體啦，同埋配器等等咯。而我啱啱所講嘅理性方面咧，係可以幫助我哋可以感知到感性方面。所以翻去第一個問題啦，我覺得啲四年其實有好多轉折點嘅，但係呢啲轉折點咧，我覺得我喺入边成长咗好多，同埋发展咗好多嘢出嚟。
0: 咁我问问啊，我嘅采访算唔算一个少少转折点啊？
1: 梗系，哇，算超系啊！
0: 系多谢你嘅加持先啊！
1: 第一个非常之支持濠江营嘅人嚟噶，
0: 咁样嘅咩？
1: 系啊，
0: 我系见到已经系发酵咗好犀利噶咯。咁所以我系慕名而嚟嗰只嚟噶，系 fans 嚟。
1: 咁样
0: 大家都开个玩笑啦吓。咁其实即系等同于， 如果是比你而家呢个钟数呢时呢一刻唱花似红光影，可能会同埋两年之前我采访你嗰阵时唱红光影又唔同，因为你。

0: 话，可能之前你会觉得会好响亮，会好大声，好有 power。可能唱出嚟就符合我哋声行声乐咁啊歌剧，但系而家可能会加好多嘅感情或者情绪落，系咪讲？系咁讲？
1: 冇错，冇错，冇错。即系我谂两年前听我唱《好光影》，同埋两年后听我唱《好光影》，因为心境系始终会有变化噶嘛，所以我谂你听嘅感觉应该会唔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我建议你哋重新录一版啦，即系每过两年你要录多版，咁啊睇下自己嘅感情有冇方面变化，或者可能对比下自己有冇长进咁样啦。我相信另外一位咧同你合作嘅赵冰月一样，因为佢系古琴。同埋佢好似系作词啊，
1: 系啊，系作词人，
0: 冇错咁啊，所以当时咧呢一首《红光影》咧系用普通话同粤语去写作嘅吓，我唔记得咧有个 M V 嘅，大家有兴趣嘅话啦，系可以喺网上边搜索《红光影》啊，红光就系澳门嘅别称，影咧就系影照嘅影吓。嗱咁我想问一下各界有咩反馈？因为头先你都同我哋讲到咗，有好多嘅活动都邀请你哋去唱呢一首你哋为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所创作嘅主题歌曲，咁。反饋是怎樣呢？各界方面或者身邊的同學、家人甚至是專業老師，
1: 是其實很開心啦，收到中聯辦的一些反饋、文化局的一些反饋，因為他們都有留意到這首歌，他們非常之喜歡我們用中華文化啦，同埋葡式風情文化啦，去進行一個結合，因為佢覺得咁樣真係好可以代表澳門呢一個文化多元嘅城市、所以佢哋同埋用咗普通話同埋粵語啦呢兩個，佢哋都覺得非常之有新意，即係點解首歌可以即係結合咁多唔同嘅音樂元素咧，同埋仲有兩個唔同嘅語言喎、咁樣。
0: 係，而且呢個係嚟自澳門同學嘅作品嚇，而且係兩位北京喺內地喺央音深造嘅同學衍生出嚟嘅作品嚇，咁有冇再合作出另外一個作品啊？近年嚟
1: ，因為
0: 都好短時間啫，
1: 忙
0: 於行業，
1: 忙於行業同埋其他
0: 嘅項目啊，我哋等間稍後慢慢分享啊。嗱，呢個鐘數大家都話，哎呀，我未聽過《好光影》啊，錯過咗添啊，唔緊要啊，你以後而家可以慢慢留翻出嚟啦，因為我哋而家呢個鐘數稍事休息分享啦。两年前呢个版本《濠光影》啊，系嚟自郑心月啊，佢系作曲并且系主唱，咁另外仲有佢嘅同学啦，都系澳门嘅同学赵冰月啊，系古琴再加作词，我哋一齐听听呢一首当时系为咗庆祝澳门回归25周年嘅佳作，一齐嚟听听。

0: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呢一首咧，系由郑心月同埋赵冰月啦呢两位喺中央音乐学院啦吓，咪去学习咗四年嘅澳门同学啦，喺早年所创作嘅一首《濠光影》啊！啊，我相信我哋节目收听紧嘅听众朋友咧，应该都话吓、啊、真系唔错吓，里边有好多嘅一啲中葡融合嘅特色，就印证咗嗰句话咧，就系、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啦，为根基啦吓，多元文化并存嘅交流合作基地，呢个澳门嘅一个定位嚟嘅。好啦，咁、嗯、啊，关于呢个濠光影，或者关于我哋之前两年前嘅相聚啦，而家过咗啦。嗱、嗯，我今日嚟咧，仲有好多任务要问问阿心月嘅，
1: 系
0: 就系话听闻你即系头先话点解咁忙，冇咁多作品出嚟咧？因为参加咗好多项目，例如喺2025年底喺大湾区啊，粤港澳三地一齐合办嘅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哇！你都有深度参与嗱，当然你唔系去比赛啦，你系去。为各位运动员加油喝彩，不如同我哋介绍下，
1: 系。咁其实咧，今次呢一个机缘咧，系嚟自于我一个好好嘅朋友嘅 Vincent 陈创旭。咁其实系佢得知到全运会嘅执行导演啊、非常需要一位澳门嘅女歌手，跟住佢就介绍咗我哋两位认识啦。咁经过导演嘅层层面试咧，最终可以成为演出嘅一员。咁其实好难忘噶，因为喺现场咧嘅感受系我企上去个舞台上面唱第一。句歌下，即系成个感觉好复杂，好自豪啦，好开心啦，好激动，因为现场哇那个景观啊，太震撼啦，实在。
0: 因为呢个闭幕式咧系一个国家级嘅滨海实景舞台嚟噶咁所以系喺完全户外。后面咧就是水噶啦、我哋讲依山傍水，所以你系傍住水去唱咁样嘅。咁、其实喺现场最难忘嘅感受系点样？因为平时我知嗱，你系歌剧表演专业嘅，咁、平时唱啊，肯定会有好多混响啊，喺啲音乐厅啊，啲室内噶嘛咁但系今次喺完全户外，会唔会系相对嚟讲有难度同埋有挑战啊？
1: 我觉得其实户外呢个场景，尤其系排练嗰阵时咧，印象非常之深刻噶、因为其实都辛苦噶。差唔多排练啦，一个星期左右嘅。咁每日咧，每日都系基本上要 stand by 啊。咁后面嗰几日咧，因为要安检入场啊嘛，跟住所以每日朝早系要五六点就要出发排练，跟住夜晚系要排到十点啊、十一点先结束。咁其实我印象最深刻咧，露天啊嘛，所以每一次嘅现场排练咧。都需要暴晒，或者可能要淋下雨咁样
0: 咯。女生最惊噶啦，对皮肤唔好啊。但系肯定后边，因为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难忘嘅，或者
1: 系
0: 好珍贵嘅实践机会啦。
1: 系
0: 咁，其实你系喺今次2025年底举办嘅全运会闭幕式上边，唱咗啲乜嘢先？
1: 唱咗《七字之歌》同埋《龙的传人》
0: 啊，啱晒啦！即系我而家明白点解主办方或者导演组咧要揾一个澳门同学啦，因为佢真系要《七字之歌》。代表就係澳門啊嘛，龍的傳人嚇，亦都代表我哋中國人嚇。咁當時係咪都成個舞台好 happy 或者好虛撼，同好多唔同嘅歌手一齊結識並且演繹咗出嚟咧？
1: 真係好虛撼啊！因為後面有舞龍，有好多嘅伴舞，同埋有同香港嘅歌手，同埋深圳嘅歌手，大灣區嘅歌手，跟住同埋澳門嘅歌手，大家一齊合作呢一個舞台出嚟，所以成件事真係哇！唱歌一下，我啲雞肋皮係全部起曬，跟住哇眼水都飆埋啊！一路唱有少少呢個眼淚向我嘅。眼框嗰度打轉，
0: 我就係留意咗嗰個片段啦。你特登係昂起個頭啊！我唔知道當時咧，可能係面向天空或者面向觀眾席啦，佢係斜上方嘅。咁而家聽你講嘅話，有可能會抑制眼淚流落嚟，唔知可唔可以咁諗咧？係咪？
1: 你講得啱，其實係有少少呢一個小心思喺度嘅咁樣，跟住同埋。一嚟自豪啦，哇！我个头就不知不觉咁向上上扬，跟住另外就系、是、都系要对翻个镜头嘅镜头向上面咁样拍落嚟啊嘛，
0: 明白。
1: 所以望向上望，显得块面细啲。
0: 个 camera 上面啊，
1: 系啊，
0: 哇！好多小心思喺里头。
1: 系啊。

0: 嗱，再問一問阿心月啦。嗱，除咗我哋要將所有嘅精神咧聚焦喺十五運會嘅彩排咧同表演上邊，咁閒餘嘅時光會唔會都去睇翻比賽啊？因為澳門都有賽區咁樣啊，咁啊翻嚟澳門或者喺深圳嗰度咧，都睇翻啲比賽，買翻啲全運紀念品咁樣嘅咧，難得啊嘛，係咪？
1: 我自己喺屋企咧係有收睇到嘅，但係咧有少少可惜嘅咧，就係、是、閉幕式嘅嗰啲。小演出啦，因为佢哋会有扯大缆啊，会有运动员喺度，仲有啲比赛喺度噶，最尾嗰日，跟住但系净系睇得少少噶，因为每一次排练完咧都系要清场啦，跟住翻返去休息室入边进行节目嘅修改同埋检讨，所以其实我净系知道自己节目。前后究竟是啲乜嘢嘅演出啦、所以是有少少可惜嘅成
0: 事，即系未有机会去到全运会现场啦，就系、是、去感受一下现场嘅气氛咁样啦。因为呢、這个可能呢一世十五运得一次嘅啫，以后全运会会唔会系喺大湾区或者其他城市去举办啦？喺我哋咁近咧，咁啊会唔会仲有呢两只大湾鸡出嚟咧？
1: 哇！我都好中意咗嗰只大湾鸡，所以我买咗超多佢嘅嗰啲纪念品，有公仔啦。跟住有銀包啦，跟住仲同佢影咗好多相。
0: OK， 因為現場會有好多嘅一啲吉祥物，十五運會吉祥物啊，樂融融、喜洋洋出嚟，因為佢哋都係其中嘅表演一份子咁樣啊。咁所以呢一次嘅參演，我個人認為都好難得、好矜貴，為你帶嚟咗點樣嘅經驗？對於你一位澳門青年嚟講，呢一個咁特殊嘅舞台，會唔會帶嚟一啲相關嘅意義咧？俾你啊！
1: 我觉得首先可以同咁多位大湾区著名嘅歌唱家一起同台演唱，即系我可以好深切咁体会到咧，湾区同心咧，佢唔系净系一个口号嚟噶，而系一种共鸣咯。当唔同城市嘅表演者喺台上面一起发声，嗰份力量系超越咗唱歌本身，亦都超越咗语言。
0: 咁你屋企人有冇喺电视机前面，或者甚至可能受你邀请去到现场为你喝彩加油助威先啊？
1: 屋企人有喺电视机前，
0: 佢哋都去到
1: 现场
0: 啊！即系好难得、啊，现场即系又有好多纪念品俾你噶嘛吓。咁佢哋俾啲点样反馈俾你咧？特别系除咗你嘅屋企人啦，仲有你嘅老师，因为你出到去之后嘅话，你唔系净系代表郑心如自己噶咯，因为你系代表澳门嘅青年歌唱家啦，代表咗央音嘅一位同学啦吓、你嘅身边嘅老师啊、同学啊、家人俾啲点样嘅反馈你咧？
1: 学校首先讲学校先啦，真系学校非常之开心嘅，咁所以佢又将我好多嘅采访啦，同埋演出片段啦，摆咗喺我哋嘅官方学校官方账号上面，同埋学校都十分之支持佢哋嘅学生去更多呢一啲大型嘅演出活动啦，去露面同埋见各位观众朋友嘅。
0: 系我哋央音之光啊！
1: 冇咁讲，
0: 系呢个学校嘅层面嘅反馈啦。
1: 系咁，屋企人。其实我全家都非常之自豪啊，对我，跟住翻到去，哇，又拥抱啊，跟住我又。

0: 有石面啊咁样，佢哋都睇到流晒眼水，可能见到我呢几年嘅成长特别明显啦，特别大啦，佢哋都好由衷咁替我高兴。
1: 嗯，咁身边嘅朋友咧，或者系啲同学咧啊。
0: 同學睇到我嗰個直播之後咧，好多都喺上面 cap 曬圖，跟住 send 去班 group 嗰度恭喜我咁樣。
1: 犀利啊！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對於你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經驗同埋一個珍貴嘅回憶咁樣啊。咁會唔會有嗱？因為你係參與者啊，有一啲相關紀念品俾到你。因為據我了解啦，參與開閉幕式嘅觀眾朋友。佢哋都會有一個嗰、那個孭包嘅，那個孭包仲要好行添，裏面仲會有好多主辦方嘅一啲相關嘅支持方嘅一啲小禮品，又有食又食有拎咁樣，你哋有冇嘅咧？我想問啊。
0: 我抢唔到
1: 搶，我要抢噶，唔系人手一份咩啫？
0: 唔系，因为佢会向后台嗰度派嘅，但系佢派嗰阵时咧，彩排紧，冇拎到，真系好可惜啊！
1: 嗯，唔紧要，而家咧系有特许经营商系可以售卖呢一个相关嘅开闭模式嘅书包咁样噶，可以去了解一下噶。
0: OK，
1: 冇错，咁啊呢个咧就系十五文会嘅闭幕式嘅一个展演咁样啦。嗱，我都留意到啦，你除咗系参与一啲相关嘅呢啲。大型嘅活动之外，除了濠江影，我关注到之前你都是参与一些文艺活动的演出，你和澳门的老师都会有合唱的作品，在这个中组我们都可以播给听众朋友听，有没有推介？
0: 大家可以听一下《天涯同梦》。
1: 天涯同梦这首是怎样的作品
0: 呢？是我和王海老师一起合作的歌曲来的。由李秀生老师去进行这个作曲的。他这一首其实都是为了澳门回归25周年那年作的。大家可以听一下这首作品啦。

0: 好嘅，啱先听到嘅咧就系由郑心月参与演唱嘅歌曲，叫做《天涯同梦》吓。今日嘅节目都多谢晒心月啦，同我哋分享同回顾翻之前嘅作品《豪光影》，同埋睇翻喺旧年2025年咧，佢参演十五运会闭幕式嘅一啲感想同埋心路历程。因为时间关系，肥光仔同郑心月倾偈咧，仲有一半嘅时间要系留待听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再同大家分享啦。所以听日咧会邀请阿心月啦，继续分享下佢自己参与国家艺术基金项目音乐剧《潮起大湾》嘅演出感受啊，并且佢系位澳门学生，系唱出澳门故事咁精彩噃。欢迎大家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意我哋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听佢嘅分享啦。咁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5: 个戏。冇
6: 浸
5: 噶。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敢拨去的一段广东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又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咯。嗱，今日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老师会同大家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而另外一路嘅泸州总管韩琴甫呢，风格同何若拔又唔同噃。佢作为先锋大将啊，率领西路军嘅500精兵，从长江夜渡彩石，活捉咗饮醉酒昏睡嘅守军，登上南岸，迅速向重心发展。咁因为陈朝嘅军队主力都喺东边同隋军主力激战，所以韩琴甫以500骑兵就连续接收咗几座城池，兵锋直指陈朝都城建康。咁呢个时候陈朝嘅君主陈叔宝喺度做咩呢？呢个陈叔宝系个典型嘅亡国之君嚟嘅，净系识贪杯好色乱搞女人嘅啫，连麾下大将萧摩柯个老婆都唔放过嘅。咁样嘅一位君主，你要大家点帮佢卖命先得噶？嗱，之前隋朝大军压境嘅消息传嚟，陈叔宝表面上咧仲豪气万千，话金陵王气在此，唔使惊隋军千军万马嘅。咁实际上咧就束手无策嘅啫，实行鸵鸟政策，继续饮酒作乐。到咗正月20啊，何若拔都杀到门前啦，陈叔宝冇计，唯有下令南陈军队出战。嗱，呢一战南陈军由老广达领军，在白土岗列阵，其他几位将军呢率领本部人马依次排开，南北延绵都成20里嘅，兵力实在不少噶。不过呢几位将军各有心病，其中大将萧摩柯呢更加俾阿陈叔宝送咗顶绿帽，心情非常之唔好嘅。咁一支军队呢实在就好打又闲嘅啫。何若拔亲自率领军队登上山岗上面侦察敌情之后以8000精锐列阵相待，陈军那边田帅哥来进攻，被何若拔击退了。跟住老广达呢率领部队连续攻击，何若拔这边呢都连续几次被迫后退。他见到战况不利了，就下令施放烟幕，并且呢在烟幕掩蔽之下稍事整顿。跟住趁着敌军松懈的时间，猛攻陈朝的薄弱部分孔范的军队。何若拔这边呢督住啲将士殊死作战，而那边双孔范就一触即溃。陈朝其他部队 亦都受到佢影响，发生混乱，最后呢全线崩溃，互相践踏，死伤无数。呢一仗啊，隋军大破南陈嘅主力，仲俘虏咗陈朝嘅大将萧摩阿。咁何玉拔呢，本来嗌左右推佢出去斩首嘅，咁但系见到萧摩阿神情自若，哇，好有气概。于是呢，何玉拔就下令免咗佢罪，并且以礼相待。嗱，何玉拔喺战场之上能够随机应变，遇到交战不利呢，可以迅速摆脱被动。见到敌人懈怠啦，又可以揸住机会出击，攻击敌人嘅薄弱部分，大败敌军主力，果然系无负名将之名啊！嗱，咁呢一仗打赢啊，南陈就再冇抵抗嘅力量啦。何玉拔乘胜啊，推进到洛阳县。咁但系陈朝大将鲁广达呢，系个忠义之士嚟嘅，率领残兵败卒，苦战不休，一直打到日薄西山啊，先至肯对住公阙痛哭败仔，解甲就擒。何玉拔从北翼门入城，不过他一入城呢，就发现竟然有人捷足先登，不但攻破了皇宫，而且还生擒了陈叔宝，激到他真是啤啤呼了。原来啊，那边将韩琴府呢，趁着他正面作战，从侧面杀到健康城下，正好遇上被何玉拔打败的任忠带着残兵败卒回城。任忠早就听过韩琴府的威名了，眼见兵败如山倒，心谂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如投降罢啦。于是呢，投降咗韩琴府，带住佢500精兵呢，直取朱雀门。嚟到门前呢，任忠对守门嘅士兵嘅大喝话：本将军都尚且投降，你哋仲抵抗乜嘢先得啊？于是啲守军就放弃抵抗，四散逃走。韩琴府率领500骑兵，兵不血刃，就进入咗健康城，直奔皇宫。俘虏了陈朝皇帝陈叔宝了。何玉拔辛辛苦苦在前线作战，现在被韩琴府冷手执个热煎堆，调戏当然不顺了。这个时候呢，还不是争功的时候，他又管束部下整顿秩序，又派人将陈后主带来见一面。陈叔宝就惊到不得了，见到何玉拔脚都震埋。何玉拔就说：你又不用这么怕的，小国的君主去到大国都可以做公卿嘅，你到我哋大隋亦都可以做归命侯，唔使惊成咁嘅。咁呢一场平陈之战啊，名义上系由杨广做总指挥，咁实际嘅幕后操纵者咧就系隋朝嘅名将清河公杨素。啊，呢位杨素啊认真犀利噶，后来红忽夜奔里边啊，唐朝名将李靖嘅夫人红忽女咧就系佢府上嘅歌姬啦。咁虽然杨广同杨素咧系成支大军嘅总指挥，不过以战功而论咧，就以韩琴府同何玉拔两个人居功至伟啦。隋文帝仲专门落诏书称赞佢两个，话呢两个人深谋大略，喺东南防备侵犯之敌。我本来委任佢哋平定江南安抚百姓嘅，一切咧系如我所想一样。九州唔统一已经有几百年啦，凭住佢哋嘅功劳，完成太平盛世嘅大业，天下嘅大事仲有咩可以超得过呢样嘢呢？听到咁嘅情况，朕实在好欣慰，平定江南啊系呢两个人嘅力量啊，并且呢就想似锦帛万短。不过呢两位当世名将呢都几细路仔脾气㗎，互相唔服气吧。返到京城之后呢，喺隋文帝面前争功，何玉拔就话：我喺掌山殊死作战，打败敌人精锐部队，活捉敌人嘅勇将，威风大振，于是平定陈国。韩琴府都冇点同敌人交锋，系点可以同我嘅功劳相比先得嘅？韩琴府就话啦：我奉晋王嘅指示，叫我同你嘅军队合埋一齐攻打陈国，但系你就喺我前边冒险出兵吧，一遇到敌人呢就展开战斗，搞到将士死伤好多。我带住精锐骑兵500人，武器都唔使沾血嘅，就攻陷咗金陵啦，任蛮奴开门投降，活捉陈叔宝，占据埋府库。你到咗晚上咧，先敲响北翼门，仲系我开门嚟迎接你嘅咧。你连补救罪过都嚟唔切啊，点可以同我相比得噶？隋文帝啊，真系左又唔系，右又唔系啦，唯有两头都好，话两位都有大功，各有封赏啊，各有封赏。咁咧，先将两个人劝咗落嚟。平心而论啊，以平陈一战嘅作用嚟讲咧， 何若拔的作用是更加大的。没有他做前期准备，击破敌人主力军队，任忠都不会投降啦。韩琴府的500精兵呢，无论如何就攻不破建康的。但是韩琴府的胜在出奇制胜，以速度和声势先拔头筹，所以头功就被他抢了去。正如当年项羽破釜沉舟，击败秦军的主力刘邦呢，就捷足先登入了咸阳。虽然论贡献呢，就项羽大啲，但论成绩呢，就刘邦先入咸阳吧。这个世界呢，往往都是这样的，靠蛮力往往就不如食脑的。不过咁，如果人人都想转空子，唔愿意扎扎实实落死功夫，咁事情呢一样就办唔成嘅啫。所以呢，要事业成功啊，韩琴虎同贺若拔呢两种人呢都唔少得嘅。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0: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
6: 今日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9: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13: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14: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5: 我系黎俊升，
16: 我系倪慧英，
17: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18: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
19: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3: 韵味岭南。
20: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睇睇以下呢个文化资讯。最近一场以广东孩子读广东诗为理念嘅原创朗诵节目《童声四语岭南四时》咧，系亮相舞台，以童真乡音嚟唤醒岭南千年诗意，成为2026年广东省全民阅读活动周启动仪式上面备受瞩目嘅文化亮点啊！据了解，这次节目当中朗诵的所有诗词都是精选自岭南古籍出版社即将推出的《给孩子的岭南》。

0: 诗词系列丛书，呢一套系列丛书咧立足岭南文脉，系聚焦少儿阅读同埋文化启蒙，专门为青少年儿童咧量身打造，旨在令到小朋友从细个读懂岭南诗词，亲近地域文化，喺朗朗诗声当中咧建立文化自信同埋乡土认同。之前嘅韵味岭南同大家分享过呢条资讯嘅，但系我哋当时咧未攞到呢一个咁精彩嘅朗诵节目嘅实况录音，今日有啦。所以今日同大家嚟回顾下呢个原创朗诵节目《童声四语·岭南四时》嘅实况啦。
1: 五岭逶迤，山海相依，千年岭南，四季如诗。
2: 听，那岭南乡音送四时，声声都是家，句句皆如画。一日为云。为雨天，木棉如火，柳如烟。烹茶自爱天中水，不用开门给间传。
1: 岭南的春天是借一场雨拉开序幕的。
2: 雨丝敲打着街巷的青石板，细细聆听，你便懂了音律，看那木棉燃起，心中升起火红的暖。
1: 山区里藏着一整个温柔的岭南，
3: 借一瓢天落的水煮茶，喝的是春日的清甜。有这份清甜陪伴，不知不觉夏日
1: 赴约而来。
4: 天来到了岭南，
5: 杨梅红透，
6: 芦菊挂枝，
7: 荔枝又缀满。
8: 这浓浓的烟火啊，

0: 唐作岭南人。
1: 淡的是风收，是卸下仆仆风尘，与故乡重逢。
0: 秋的清韵正顺着湾流缓缓蔓延，
2: 荔枝湾的水绿得像玉，
3: 小船摇散了晨雾，
2: 荔枝红云悄悄落下，
1: 满塘荷叶撑起淡淡的秋霞。

0: 广济桥到荔枝湾，
1: 从广济桥到荔枝湾，
2: 你见证了潮起潮落的繁华，也读懂了乡愁。
3: 是岁月风雨凝练出独特的精气神韵，脱胎出鲜活的岭南风物，
2: 边人带得岭南来，精粹梅花春始开，白头老人不识雪，惊叹白满岳王台。
0: 岭南的冬天没有雪花白，梅花却开出一片一片海。
2: 一首首诗连着春与夏，又接起秋与冬，
1: 爱这方山水，
2: 恋这方乡。

0: 画为父同大家朗诵咗几首嘅诗词作品，相当有趣。嗱，咁头先都讲到咗啦，呢一套作品咧，佢哋朗诵嘅作品系嚟自即将要推出嘅呢一本书，叫做《听木棉在吟诗》。呢套作品已经系进入咗出版筹备阶段，即将同广大嘅大小读者见面。呢套书咧以经典嘅粤诗选本为基础，即系好多诗都系广东嘅诗歌嚟嘅。是一部兼具文学性、趣味性和教育性的岭南古典诗歌启蒙读物。书中精心汇编了46位历代岭南文化名人的经典诗作，譬如杨夫，还有唐代宰相张九龄，岭南首位状元莫宣卿，还有清代的诗画商绝黎简，还有一代的理学家陈献章、湛若水，还有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公允、梁佩兰，还有近代思想先驱梁启超等等等等，用他们的作品来令到各位小朋友感受前辈他们的智慧。另外这本书特别同步设置了粤语朗诵加普通话朗诵双音频，读者只需要扫描书中二维码就可以随时收听的了。我们韵味岭南也都会持续同大家关注这一部这么有趣又有意义的儿童诗歌书籍。
1: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话咁快嚟到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最尾一个环节，粤韵茶督茶，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嗱，今日系5月4日，五四青年节。而五四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日子，而是一种信仰，爱国奋进创新担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广东有一位艺术家一直用传统粤韵拥抱青春，连接时代，他就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文老师。他推出的粤歌《方少年》是将粤剧的戏腔和流行音乐巧妙融合，唱出了青春正少年这样的精气神，亦都唱出了湾区青年敢拼敢闯勇攀高峰的力量。旋律里头有岭南文化的根，更加有新时代青年的朝气和自信。所以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尾段，我们来分享曾小文老师和刘令飞老师合作演唱的这首跨界作品《方少年》，而且他还是去年2025大湾区粤港澳三地合办的这个十五运会的主题推广曲，啱晒今日和大家一起聆听呢，也都以此结束今日的韵味岭南。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会，是咁先啊。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滴水的池塘，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门，
2: 天鹅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1: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1: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

0: 民族之美，
1: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自信地表达。
6: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2: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搵食。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啱先听到系嚟自周深演唱嘅《和光同尘》。咁呢首歌曲以其深情嘅旋律同埋周深独特嘅嗓音，唱出青春嘅担当，深受观众听众嘅喜爱。各位早晨，我系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嘅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青春如歌，逐光而行。咁跟住我哋要听到呢首歌《遥远的歌》系嚟自刘惜君嘅，佢系以优雅洒脱嘅个性同埋细腻嘅嗓音，完美咁样诠释咗呢一首歌，传递出对青春时光最温暖嘅回忆。咁我哋一齐欣赏一下。

听到呢首系《岁月如歌》，由陈奕迅带嚟嘅一首歌曲。咁呢首歌曲旋律松弛有度，歌词意境深刻，从飞行主题中挖掘出离别同埋活在当下。

下嘅情感，唱出咗励志嘅青春感啊！咁跟住嚟同你分享到嘅系张杰演唱嘅《轻舟》，张杰用音乐诠释咗对梦想同埋初心嘅坚持，歌曲充满咗诗意同埋力量，通过描述喺风浪中紧握船桨、乘风破浪嘅场景，传递出青年勇往直前、坚持不懈嘅精神，以及对美好未来嘅向往同埋对于初心嘅坚守。

过的是詹麦琪演唱的《闪耀的日子》，从旋律到演唱都是非常有青春感的一首歌。这首歌传达了对青春时光的怀念和对于友情的珍视，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令到这首歌成为了一首富有哲思和诗意的情感语言。咁即将为你带来的是陈雪贤演唱的《超越》，歌曲中传递了象征青春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鼓励人们超越自我。

听过的是汪苏泷演唱的《闪耀》，这是一首充满活力和青春气息的歌曲，励志的主题令歌曲表达了青春的热血和梦想，以及对于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希望。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日的节目主题是青春如歌，烛光而行。接着我们要送出来的一首歌是来自 TFBOYS 演唱的《青春修炼手册》。这首歌是以其轻快的旋律和充满活力的歌词，迅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歌曲。它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不断努力的精神，鼓励年轻人在青春时期不断学习、成长和追求梦想。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金文琪演唱的歌曲《岁月神偷》，歌曲深刻描绘了时间流逝的不可逆和对于珍贵青春记忆的挽留，旋律温柔而富有哲思，歌曲唱出了时间是令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时有雨，引发广泛共鸣，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珍惜青春时光的金句。那接下来要听到是来自王铮演唱的《时光》，歌曲以变与不变、等待与坠落为核心意象，通过山烟、帆船等自然隐喻，探讨时间流逝中的情感张力。王铮以清亮颂音诠释理性哲思和感性的交织，标志性的抒情旋律展现了对生命中青春轨迹的细腻体悟。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猪雀》，歌曲融入了国风元素，用中国大鼓和古琴描绘出一幅就好像山水一样的音乐画卷。少年们用清澈柔滑又不失振奋的青春声线讲述着猪雀飞来的故事。咁最后要送出系嚟自 Into One 演唱歌曲《热血为墨》，歌曲表达咗年轻人嘅拼搏精神，传递出积极向上嘅价值观，完美诠释咗追求梦想嘅主题，展现咗 Into One 成员们嘅音乐才华同埋阳光健康嘅精神风貌。咁亦都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啦，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5: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五月四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5: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喺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嘅青春之歌。
4: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5: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六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4: 第139届广交会参会工商机构团组同比增长 16.7%。
5: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运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被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